0: 99.9。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定全家衣物洗护。
2: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3: 又要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4: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三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三味各两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隻圆形披萨加三隻芝士船披萨，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早起系一种能量，
7: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0: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7: 城市超佳人，
0: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8: 醒神醒神，星期三嘅早上就系需要啲咁醒神嘅节奏。虽然同一把声音，但是换一个工作状态。我都不单止是换一个后台页面那么简单的。欢迎各位收听今日星期三城市超佳人，继续是代班版。我是主持人邵瑞云。是啦，继续都是我。嗱，咁啊，而家哇，真系我觉得呢半个钟头咧变化都有嘅。除咗吓大家听收音机，可能仲系觉得咦未迟到啊嘛？点解仲系你把声嘅？已经好多朋友咧，因为听惯咗我系朝早8点讲拜拜之后吓。如果系翻工嘅话咧，呢、這个钟数呢个位置听到呢把声音讲拜拜咧，差唔多啦。起码可以确保今日嘅呢个节奏系啱嘅。但系超过8点仲听到咧，咁就开始怀疑人生啦，怀疑自己。是不是出门错了？是不是家里的闹钟错了？没错没错，这两个星期代班，希望大家都习惯一下，真的陪着你一路翻工直到办公室偷鸡摸鱼都还是我啊。嗱，呢个变化咧，仲有就系咩咧？半个钟头吓，啱先咧，我喺7:30嘅时候做节目咧，温度咧就27度左右啫。而家嘅温度哇，升咗2度啦，已经差唔多去到29度啦。半个钟头变化咁明显，明明今日嘅天色麻麻地嘅吓，太阳未出来嘅，咁但系而家三水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咧，仲系悬挂起身，咁所以三水区边个区域嘅朋友系有接收到呢个落雨嘅信号，都可以上嚟佛山加花生板块同我。我哋报一报，咁而今日白天系多云天气为主，会有雷阵雨吹2级嘅东北风，温度最低27度，最高会去到33度，相对湿度介乎55%到85%。

啊，这个雨水今日嘅呢个雷阵雨大概几时落呢？可能就午后啦，吓，届时咧亦都会有部分地方落雨嘅时候咧，伴有短时嘅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呢啲强对流天气。再次提醒你，一定要注意做好防御工作啊！

0: 谢晒啊！稻花香话我继续摸鱼陪你，亦都啦吓龙猫仔嘅爆料就话天阴阴啦，已经上班嘅时候好彩呢个过程冇落雨啫。不浪漫靓仔又话又系你啊，都讲咗啦，呢两个星期都会系我啊。大家暂时都唔需要再提出疑问啦。跟住仲有吓，不浪漫靓仔亦都补充，佢话三水呢边暂时未落雨，咁啊三水边一个位置咧吓，既然咧挂出呢个预警嘅话咧，真系提醒三水区嘅朋友出门一定要睇睇天气嘅变化先。系啦，咁啊亦都跟进翻我哋，即系你知啦，节目咁样直。即系直住拉住直踩咁样做嘅话咧，好多时候我哋上一 part 嘅内容咧，都仲系可以同大家一起再分享嘅。啱先咪讲呢个时令节气嘅养生嘅，系啦，咁其实喺呢一个即系。南方地区即系其实你话进补咧，的确系我哋一个比较少会涉及嘅话题嚟嘅。你谂翻旧年我哋喺春节之前仲系着短袖，或者春节嗰几日都仲系着短袖，就知道我哋啲脂肪堆积系唔应该咁样堆积嘅。咁但系有啲准备咧，喺佢福利嚟到嘅时候，你就真系要储起佢啦。脂肪唔使储，但系眼贴咧，我系觉得可以储，因为我哋嘅福利系真系时令节气先至会出现嘅。今次系乜嘢时令，乜嘢节气就梗系我哋跟住嚟嘅双节啦，中秋节再加上国庆节吓，双节嘅福利以及你而家收听紧系 FM 92.4啊嘛。今年嘅中秋节9月25号，咁所以924当日。好视力眼贴亦都系因应呢个节点，今次为所有嘅家长同埋小朋友带嚟一波好视力眼贴嘅福利。咁当然啦，我觉得眼贴点解我成日都建议大家可以囤呢，系因为佢真系任何时候都用得上，只要你唔系囤到过咗期唔记得用，你只要觉得眼睛攰，你又可以攞出嚟贴，特别系而家小朋友翻学之后啦，之前暑假囤嘅嗰啲喺暑假里面，如果你有俾你个小朋友用上嘅话，咁我相信已经用完噶啦。呢、这个假期就算佢无论系呢个玩电子产品咧，点样控制唔到贴咗眼贴，系咪对眼冇咁攰啊？其实翻学就可以感受得到吓，一个假期之后，有啲朋友嘅眼睛啊，已经系有一个即系都会有模糊啦吓，或者会有啲成眼干眼涩嘅情况啦。如果你系有帮佢用嘅话咧，其实你可以好明显咁对比自己嘅小朋友眼睛嗰种明亮嘅状态。因为呢我哋视疲劳无论是大人细路都会有，无论你是看手机定是看书看字，你只要个角度不啱或者你时间把控不好，任何人都会攰。咁所以蒙眼啊捽眼啊呢啲情况一定会发生。咁你又唔想或者你控制唔住嘅情况底下，你只能够帮佢适当地强制佢休息一下眼睛。所以一年仅限一次啊 ,9月24号仲有双节同庆嘅好视力自己有排队嚟啦。今日打通热线电话 400-833-189 订购青少年专用眼贴，先送各位三包同款眼贴，是可以俾仔女试贴嘅。再送多24包学习款镂空眼贴，是24包咁多。是咪所以听924就是有呢个独家专属啦。热线电话 400-833-1189。而且呢我哋今次嘅推嘅呢一部分嘅好视力眼贴呢已经系 2.0, 升级咗嘅。成分有升级，浓缩十几种草本原液，专注缓解视疲劳，而且成分绿色，放心使用。因为有阵时候咧，我屋企系青少年眼贴又有，商务款又有，中老年眼贴都有。我有阵时候真系攰嘅时候咧，立起我就贴噶啦。我觉得其实真系屋企人系可以换住用都冇问题啊。系啦，因为咧技术上面咧，国家专利速渗透技术咧，系可以帮助眼睛更好咁去吸收呢个精华嘅部分。至于品质方面咧，好视力已经系26年嘅大品牌，亦都连续20年助力跳水梦之队，品质绝对可靠。好多佛山家长都系自己细细个用，再加上而家俾仔女继续用，我都系俾我女，即系我同佢一齐用，所以咪话屋企有好多种唔同款，有阵时我哋都沟住用。所以今次一年仅下一次嘅924自己有派对，希望大家揸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833-1189，订购好视力眼贴先送24包学习款镂空贴，报我哋节目名，这个钟数要报城市俏佳人，送多你两包蓝莓叶黄素软糖。在节目结束之前，8:30之前嗱嗱声打电话的话，送多你一部智能眼部按摩仪，它是全自动按摩，为青少年度身订造的眼保健操模式，好像真的真人手法按这样的。按摩仪再加上护眼贴，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所以这一波福利大家不要再错过。有咩唔满意，无理由退换货嘅，放心拨打热线电话400-833-1189，400-833-1189订购啦。
1: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日，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折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5: 早起是一种能量。
2: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5: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2: 城市俏佳人，
5: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继续翻嚟城市俏佳人。嗱，产品嘅质量咧，你可以放心落订，但系落订嘅过程当中，有一样提醒大家，喺勾选付款平台嘅时候，小心有广告陷阱。但系咧呢个吓，好快又会成为过去啦。起码我哋付款嘅时候咧，以后会更加放心。点解咧？因为寻日有个热搜话题，大家有冇留意到啊？平台月付将会退出支付选项。我先问下大家，如果平时就简单啲，而家你话我哋攞起个手机一啲支付嘅软件，应该唔系，系购物嘅平台，我就假设其中一个啦，因为太多举例有啲难搞吓。你其中一个支付平台，我哋就讲呢个电商平台咁样，你喺选购某样物品，你要买单嘅时候，佢咪后台弹出一连串嘅可以付款嘅途径嘅，有系呢个平台嘅咩背啊，系咪啊？仲有就系你自己挂靠呢个平台嗰啲信用卡啦。咁虽然全部咧基本上都系贷款噶啦，咁亦都有啲朋友话我唔系噶，我绑呢个储蓄卡噶，我唔会俾自己先使未来钱噶，得呢个系稳阵嘅做法。咁但系咧喺你咁多种嘅时候，有阵时拣下拣下咧，一啲平台佢仲会携带广告嘅时候，特别好多老人家佢唔识玩手机，或者咧佢真系呢啲有阵时系防不胜防啦，好容易就会不经意之间使多咗钱，或者系买咗啲自己都唔知乜嘢嘅呢个广告附带嘅例如咩保险啊，系咪啊？会唔会啊？咁所以咧，嗱呢个新规咧即刻就会落地，当中最核心嘅一条就系付款方式同贷款理财呢啲一定要分开，唔好令到大家喺勾选嘅时候咧唔觉意勾选错咗都唔知道。嗱，而家咧好似我啱先所讲个电商平台咁样啦吓，即系无论而家佢仲有呢个叫外卖噶嘛，闪购噶嘛，无论系购物定系闪购咧，我自己都系埋单嘅时候系会默认咗好似佢嘅花呗啊吓呢啲咁样嘅佢自己自身嘅贷款嘅嗰个平台。咁但系以后呢个花呗又好啦吓，白条又好啦，就唔会再成为默认嘅选项啦。收银台唔可以将佢同我哋挂靠嗰啲银行卡沟埋一齐放，亦都唔会成为默认勾选。咁而好似零钱通啊、余额宝呢啲咧，都仲系可以正常支付嘅。咁所以咧，希望就系各位喺埋单嘅时候啊，一你要清楚自己买嘅系边张单，其次就喺埋单嘅时候用边一种嘅付款方式，尽量唔好令到大家先使太多未来钱，同埋喺付款过程当中有太多嘅陷阱，唔觉意勾选咗。嗱，呢个新闻一出咧，我见到喺咧嗰啲新闻报道嘅嗰个平台嘅评论区。最多嘅留言，最多人点赞嗰条就话：哇，好啊！咁样过后呢，以后特别屋企啲老人家唔需要再担心佢哋会唔会唔觉意俾咗啲钱，到呢个月底话要还钱嘅时候先知啊，点解多出咁多嘅？系啦，咁啊，但我觉得仲有一个好关键，睇下几时可以制止一下就系、是、即系可唔可以唔好再附带咁多广告？呢个可能亦都再实用一啲啊。

0: 你的心事。
1: 其实这个真是为什么可以冲上二手榜第二位呢，最高的时候真是非常之实用的一个民生讯息。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朋友呢，真都是有时候在买单的时候是受到困扰的。我不知道你是挂太多银行卡，不知道还哪张卡数，还是会不会都说我这个平台呢就专门挂这张卡的，我这个平台专门是扣这个，就是用这个付款方式的，起码以后自己将来还的时候呢好计数一点。咁但係有一啲嘢呢实实在在带俾大家嘅话呢就唔需要你諗咁多嘅。譬如话我哋音范心系列净水器嘅中秋福利已经等緊大家嚟体验啦。因为我哋好多福利都系免费咁，所以有好多时候呢又唔需要你諗太多喎，呢啲系唔使钱㗎嘛。嗱，免费安装体验我哋嘅厨下净水器，仲有智能飲水机都系送俾你，一键一揿就可以直出你想要温度嘅水。同时赠送全屋净水器包安装包耗材，全程一分钱都唔使。咁啊，今次我哋亦都系因为双节福利啊，中秋国庆嘅福利，八重好礼等紧大家。我慢慢数俾大家听啊，特别我哋屋企未试过净水器，仲犹犹豫豫，究竟要唔要装嘅话，免费嘅可以试咗先，因为佢首先就免费安装，15日嘅体验期。半个月煮饭煲汤炖品，特别是中秋国庆跟住落嚟应该都要招待一下客人的，是不是？所以呢用净水器出来的水可能都令到你这个体验口感体验是不一样。咁只需要是即是如果你是满意的话，因为刚才讲到话它是无条件的嘛，安装到家体验15日。你只要满意的话，每个月给198元就 OK 啦，连续12个月支付，过程都是没有利息没有手续费的。咁如果你在这15日内不满意，亦都随时打电话无条件退机。而家打通电话仲可以享受八重的好礼赠送。首先一加埋呢台嘅净水器一齐配送俾你嘅，我哋嘅净水器好搭档，智能飲水机有五档水温，45度、65度、85度、95度，仲有99度，仲有一档嘅恒温体温，多种水量调节，揿个掣就出到嚟啦。而家呢个钟数讲嘢讲多咗，我都要出去飲水啦，揿个掣。咁跟住落嚟呢仲会送俾你第二重好礼，系负离子吹风机一台。第三重好礼呢就系花洒过滤器一套，连冲凉嘅水都更加干净。第四重好礼沐浴良品空调被一张。第五重好礼是品牌空气循环扇，这个非常广东，因为广东的空调和风扇起码可以用九个月的。第六重好礼升级三年整机质保，售后完全不用担心。第七重好礼就是全屋中央净水，免费安装，亦都不需要你额外购买耗材，安装好零费用。好了，第八重好礼这个钟数打电话400-828-6721 400-828-6721，为什么？因为要提前打电话，前面的朋友他是有限额的，才可以获取安装之后三年内只要净水器提醒换滤芯免费更换的这个优质的品质售后保障。计算下来呢每日蚊领的，全屋人饮用水都更加安心了。所以呢马上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828-6721，享受音范心系列净水器带给你的中秋八重好礼。简单啲啊，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之后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可以随时咧就系退机嘅，无条件。而家打电话，上述嘅礼品攞到手软。再次提醒你，咁好嘅福利唔好错过啦！热线电话系400-828-6721，400-828-6721。呢个时候送上我哋8:30之前呢首歌，佢歌名叫做《浓茶》。是啊，冲茶都好讲求水质的。究竟你用咩水去冲呢啲茶，咁就值得你攞点样规格嘅茶叶出嚟啦。好啦，早餐时间饮返杯浓茶提下神仙，我哋稍后9:00继续城市俏佳人。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夜色渐浓，华灯初上，当城市退去白日的忙碌喧嚣，夜晚的烟火气和氛围感正成为拉动消费、激活城市活力的重要动力。夜间经济被称为城市八小时之外的生产力，是衡量一座城市烟火气、包容度和消费活力的重要标尺。2026年暑期，某旅游平台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全国夜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52%。日头养精蓄锐，晚上全力出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新选择。跨城夜游异军突起，非本地游客订单占比达 56%， 18至35岁年轻用户占比超 58%。在湖南长沙，14座高达12米的巨型油罐依次亮灯。油罐入面一场艺术画展正在进行，这里曾经是当地一座沉寂多年的油脂厂，现在变身成为长沙夜间消费的新地标。消费者：
3: 这种展览可能是第一次看，然后我会觉得让艺术离我们没有那么远了。那我们作为观众参与的门槛变低了，第一是它更加方便，就是它坐落在居民区里面嘛，然后又在地铁口，然后平时散步遛弯的时候就可以过来看一看。
2: 晚上八点，一场沉浸式戏剧主题餐秀迎来了一日当中人气最旺的时刻。这里打破了传统剧院台上演台下看的单向模式，同步提供了精致餐食，打造视觉加味觉的全感官沉浸式体验。主理人张栋介绍：
4: 基本上是每天都是一个排队的一个状态。排队的话，我们都最开始是不太建议大家排队，因为你排队至少起步就是一个小时起。
2: 展览、演出、沙龙，这里正在形成逛展加消费加社交的新模式。日均客流3000人次，单日最高达 1.5 万人次，园区每月总营业额突破200万元。从湘江边往东几公里，白沙路上面另一座老厂房亦都在夜间焕发活力。不到2000平方米的空间入面，引入了17家的新潮品牌，超过80%是长沙首店，涵盖甜品、餐饮。

0: 咖啡等业态。一家西餐厅店主曾经留学法国，两年前将法式甜品带到了辣味十足的长沙。考虑到长沙人的口味，他开始在西餐里面加入了本地的辣椒，用湖南本地的食材做融合创新。西餐厅店主曹锦：
1: 差不多11-12点我们才能下班，就是才能做完最后一桌这样子，然后一个晚上大概排队可能排个四五十桌这样子，然后翻台大概也翻了个3-4轮。
0: 在江苏金湖，小龙虾市集人头攒动，20多家龙虾特色展位人气火热，广场上淮海戏、二胡演奏、歌舞等特色文艺演出轮番上演，食客们围坐在餐台之前想演出品龙虾，烟火气十足。商户：
2: 今天晚上爆满，卖了200多斤了，然后已经不够了，刚刚车子拉过来了，又拉了50斤过来，一天起码300斤吧。
0: 夜间消费从时段延伸走向场景再造，剧本杀夜场、夜游加非遗、夜游加实景演艺、夜游加数字艺术等内容型夜游，正成为景区同城市的产品主力。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粤港澳大湾区因其独特的城市群结构、跨境要素流动和高度密集的产业集群，正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夜间消费途径。这里既有传统夜市的精细化升级，亦都有文博场馆的延时开放，既有低空夜游、游轮游艇等新业态，更加有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带来的跨境夜间流动。2026年暑期，广东全省夜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 50%， 广州跻身全国夜游目的地前十。这个并不是凭空而来的热度，而是一场从省级层面系统谋划的夜间经济品牌战役的结果。夜幕降临，佛山市高明区的牛街灯火通明，牛肉从加工到上台最快只需要10分钟。有不少消费者专程前来，就是为了尝这一口新鲜。高明牛街运营负责人吕健：
5: 这里上面亮灯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屠宰场，就是屠宰牛的，下来就只需要10分钟，现场也可以吃得到了。就是必须是我的屠宰客户，必须是用使用到我们检验检疫合格，必须是我们厂出厂的那个牛肉，而且他们里面都是装了摄像头，他的厨房是我们那边有一个电视是对外可以看到那个厨房的，一定是注重这个食品的安全。
0: 牛街的前身正是零售窗口，2025年先加入餐饮的板块，随后慢慢扩张，形成了整条街的规模。高明牛街运营负责人吕健：
5: 因为我们都是反正是全开放的，就反正你喜欢怎么样都可以，你买了带回家也可以，你带回家的我们有初步的加工给你切了，有蔬菜啊什么给你配了，粥水什么你回去也吃也可以，你在我们这里现场消费也可以，包括我们也推出了露营的套餐，你也可以到我们 APP 下面下单，你去也可以带出去露营。
0: 这种产业源头加食品安全加全场景消费的模式，令传统夜市摆脱了又污糟又乱又差的黑板印象，走向了品质化和产业化。在广州市花都区，甜美夜市就展现了另外一种升级的路径。当地通过政府引导，穿社出资，并引入专业团队进行统一运营，对摊位经营、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等进行规范化管理，还建立了商户考核和退出机制。一条长约520米的市政道路，日头正常通车，夜晚就成为了拥有262个摊位的消费街区，周末客流量达2.5万人次。甜美夜市运营负责人杨孝齐：
6: 有事要报备，如果他没有报备，又没有出摊的情况下，一个月他累计4次，我就是算他合同违约。6点钟之后，然后就正式管控。7点钟出摊率大概可以达到90%，基本上7点钟之后你是看不到地面的，全是看到人。有实力的摊主来这里，他就会能赚到钱。
0: 规范管理带来了更加稳定的客流。甜美夜市小食店主韦广雄：
7: 还想再往上面再走一点点。现在暑假我们就请了3个兼职来一起帮忙做，现在就是也是慢慢的越来越好。我觉得一个生意做好就很多因素组合的，你要好的位置、好的人流，然后再好的产品，再加上你。

0: 你的网络宣传，我觉得都是缺一不可的。
1: 甜美夜市小食店主郑友兵，
2: 现在的环境就比原来好多了，现在多好，又好多干净，又干净，空气又好，是吧？
1: 甜美夜市小食店主邓伟明，
3: 我们是双重得利，在这里赚到钱了，租金也涨了，红利也涨了，所以说他这里整体夜市对我们的帮助是相对要大。
1: 广州花都新华街街道办事处主任江志兵，
4: 原来的走鬼档全部变成现在我们的正规军了，每天的话是吸引了过万的一个人流，满足了周边群众的一个消费的需求，也带动了我们两旁的一个村民的一个房屋的一个增值跟保值，我们还是不断的在推行出身的保值啊，整个夜市啊对于我们居民的一个吸引力。
1: 今年以来，大湾区各地夜宴、夜游、夜市、夜鱼等文旅新业态发展势头强劲。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广东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夜间接待人次同比增长 6.2%， 夜宿和夜购分别同比增长 8.8% 和 8.1%。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24小时通关口岸，夜间客流出现明显增长。数据显示，大桥口岸夜间客流同比增长超 10%， 尤其周末及节假日期间，在客流车流高峰推动下，口岸多次刷新流量纪录。口岸单日最高出入境客流达 17.2 万人次，单日最高出入境车流达 2.98 万辆次，两项为不同时段创下的峰值。一边是港澳居民夜晚黑开车来内地吃宵夜、做美甲、逛商场，一边是内地居民南下香港看夜景、购物、看演唱会。口岸不再只是通关的节点，而是成为了连接夜间消费网络的入口。9月11号，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将持续至10月31号，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设置线下线上两个专场，单笔最高优惠500元。同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补贴覆盖范围明显拓宽，除传统酒店民宿、景区门票之外，还纳入了低空旅游、邮轮游艇、研学亲子、银发康养等新业态。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大湾区夜经济的热度延续不是偶然的流量红利，而是政策赋能、产业升级、场景创新、区位优势叠加的必然结果。那大湾区夜经济的核心价值、迭代逻辑和未来路径是什么？跟着下来，我们一起来连线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林刚，为我们深度解读。林教授你好，你对城市夜间文旅经济有长期研究，在你看来大湾区夜经济最核心的特质是什么呢？咁同国内其他城市相比，湾区的独特优势体现在哪里？
7: 我认为是体现在高密度的城市群基础之上的复合型、跨城型、国际化的夜间消费。咁即係话佢唔係单一嘅城市嘅夜市经济，而係一个由湾区嘅多个城市，当然係包括港澳啦，共同组成嘅一个城市群嘅夜经济嘅一个网络嚟㗎。咁佢个独特优势，湾区嘅独特优势就体现喺有四个方面啦。咁第一个呢就係消费人口嘅密度高。咁大湾区本身呢就係人口、产业、资本、游客高度集中的一个区域，咁夜间消费有足够大的本地的客群啦，咁仲有咧商务客群、年轻客群，咁仲有一啲游客啊咁样吓，咁系共同支撑嘅。咁第二个咧就系城市功能嘅互补性系比较强嘅，咁譬如广州系有商贸、岭南文化同埋老字号嘅基础啦，深圳亦都有科技啊、潮流啊、年轻消费嘅优势啦。咁而珠海亦都有滨海休闲嘅资源啦，咁至于佛山、中山、江门啊等等啦，呢啲城市有岭南非遗啊、制造业同美食文化，咁港澳咧就有国际化消费会展啊、演艺啊、免税购物啊等等呢啲资源嘅，咁即系话唔同城市咧，佢唔系简单嘅一个 我哋所理解嘅競爭啦，而係可以共同組成夜間消費嘅產品鏈啊。咁第三個特點咧就係國際化程度高啊，港澳元素

0: 係會令到大灣區嘅嘢經濟咧，天然就具備咗國際遊客、跨境消費、國際支付、國際品牌、國際演藝會展活動嘅一種嘅連接嘅能力啦。咁第四嘅特點咧，就係交通同埋通關條件咧，係得以持續改善嘅。嗱，我哋所理解嘅好似高鐵啊、城際啊、地鐵啊、口岸啊、自駕遊啊呢啲政策，係不斷咁樣完善啊，係令到白天工作、晚上跨城消費，或者係周末跨境夜遊，係變得越嚟越現實啦。咁所以即係話，我哋講緊嘅大灣區夜經濟，佢個優勢唔係話淨係夜晚黑有人嚟消費，而係有能力係將夜食、夜遊、夜購、夜娛、夜宿、夜展、夜演、跨境嘅呢啲活動，去串連成為一條完整嘅產業鏈嘅。
1: 咁过去提到夜经济啦，大家谂到嘅系夜市同埋大排档，但而家出现咗低空夜游、博物馆夜场、跨境夜购等等嘅新形态。你认为大湾区夜经济正喺度经历点样嘅迭代呢？
0: 因为大湾区嘅夜经济咧，我认为正系从烟火气嘅夜经济，系向场景化、品质化、跨境化、科技化嘅夜经济系迭代同埋升级嘅。嗱，过去咧，我哋讲紧嘅夜经济咧，更加多系餐饮去驱动，例如夜市啊、大排档啊、夜宵啊、酒吧街啊等等吓。咁喺呢一个阶段咧，我哋解决嘅就系夜晚黑有地方食饭、有地方行街嘅问题。咁而家我哋讲紧嘅升级嘅阶段咧，就系咩咧？就夜经济系从单一嘅餐饮消费，系已经向综合体验型嘅消费系拓展咗噶啦。例如从夜食系走向夜游啊，从夜购走向夜生活，从夜娱走向夜文化，从地面消费走向立体消费，从单程嘅夜游走向跨境夜游。譬如我哋举头先个例子，即系从地面消费走向立体消费，讲紧系咩呢？就系好似低空夜游啊、无人机表演啊、数字光影啊、AR、VR 嘅沉浸式嘅体验啊，咁样系可以令到城市夜景咧本身啊就已经成为一个消费嘅内容啦。咁即系话已经系全面升级咗啦。
1: 夜间经济亦都被形容为城市8小时之外嘅生产力。你认为做强湾区夜经济对激活城市消费活力、推动产业协同有点样嘅价值啊？
0: 佢至少有三重嘅价值嘅。咁第一重咧就系延长咗消费时间，提高咗城市商业嘅效率啊。咁城市商业空间、文旅设施、公共交通、景区嘅场馆咧，喺日头咧已经系投入咗建设噶啦。但如果喺夜间能够持续咁样运营嘅话咧，咁就相当于提高咗城市资产嘅利用率啊。咁至於商場啊、街區啊、景區啊、劇場啊、碼頭啊、酒店啊、交通啊等等呢啲資源，亦都可以由日間使用變成係全天候嘅使用啊。第二重價值咧，就係帶動咗服務業同埋就業。夜經濟唔單止帶動咗餐飲零售，仲會帶動咗演藝、會展、安保、交通、酒店、文創、數字技術、燈光設備、城市運營等等一條嘅配套嘅產業，佢唔係一個孤立嘅消費活動，而係一條完整嘅服務於消費嘅產業鏈啦。咁第三重價值咧，就係增強咗城市吸引力同埋人才嘅黏性。因為一個城市如果冇咗夜生活啦，係會直接影響年輕人、創意人才、外籍人士、商務人士對於一個城市嘅感受啊。咁而高質量嘅夜經濟就能夠提升呢個城市嘅活力，增強城市嘅開放度、時尚感同埋包容度啊！咁第四重價值啦，就係推動大灣區嘅產業協同。例如深圳嘅科技公司，佢可以服務夜遊、光影同埋低空經濟；廣州嘅商貿資源咧，係可以服務夜購同埋老字號消費。咁至於佛山啊、中山啊、江門嘅製造業咧，亦都可以轉化成為文創產品、燈光設備、演藝裝備。咁至於港澳啦，咁佢就可以提供國際化嘅營運嘅經驗。咁即係話夜經濟實際上係為製造業加服務業加文旅業加數字技術係提供咗一個融合嘅場景啊。咁亦即係話灣區嘅夜經濟，佢唔係話淨係夜晚黑熱鬧嘅問題，而係通過夜間嘅場景嘅激活啊， 係令到城市服務消費係得到全面嘅提升，亦都同時提升咗城市整體嘅功能，同時反向咁樣去帶動城市嘅產業升級。
1: 今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专门将夜经济列为重点发力方向，通过补贴、新场景培育拉动夜间消费，呢个为推动湾区夜经济发展提供咗乜嘢新思路呢？
0: 咁第一個思路就係轉向成為係創造消費場景。咁因為補貼本身其實唔係目的嚟嘅，關鍵就係通過補貼係將人咧係引到去夜間嘅商圈啦、景區啦、演藝空間啦、文博嘅場館啦、老字號街區啦，同埋跨境消費嘅場景當中啦。補貼要同產品設計去綁定，而唔係簡單咁樣去打折出售。咁第二個我認為嘅新嘅思路咧，就係從單點嘅促銷轉向係全域嘅聯動啊！咁過去我哋好可能係某一個商場、某一條街區去做活動啦，咁而家咧就可以形成係全省、全灣區嘅聯動啊！嗱，譬如廣州就可以做嶺南文化嘅夜遊啊，至於深圳就可以做科技潮流夜生活，佛山做非遺美食嘅夜遊，港澳咧就做跨境夜遊、夜購、夜遊啊！嗱，咁樣咧就可以將消費季變成係區域嘅品牌。咁第三個新思路就係可以從節假日經濟係轉向常態化嘅運營啊。嚟緊嘅中秋啊、國慶啊，都係流量嘅高峰。咁但係真正考驗嘅就係喺節後點樣去留住消費習慣啦。因為喺消費季，我哋可以作為壓力測試，睇睇邊一啲場景係最受歡迎嘅。邊一啲線路係最暢順嘅？邊一啲群體係最活躍嘅？咁再喺呢個基礎之上咧，再將成熟嘅產品將佢固化成為係全年嘅運營嘅項目。咁第四個新思路咧，就係從過去嘅政府補貼去轉向市場共建啦。咁嗱，地方政府提供啟動資金同埋政策支持，平台企業、旅行社啊、商圈啊、景區啊、酒店啊、演藝機構共同參與，就可以形成套餐、聯票、夜遊路線、跨城產品，乃至係會員嘅體系。嗱，咁樣嘅補貼先至能夠撬動更加大嘅社會資本嘅參與，同埋消費增量嘅增加。金秋文旅消費季嘅啟示咧，係帶俾我哋一個全新嘅理念。咁即係話，夜經濟唔能夠只係停留喺臨時嘅活動，而係要通過補貼去撬動相關嘅場景嘅活躍，通過場景咧去形成品牌嘅一個亮點，通過品牌咧嘅沉澱去形成消費者嘅習慣。
1: 随住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落地，粤港澳三地居民自驾往来越来越频繁，咁通关夜游亦都成为咗常态。企喺研究者嘅角度，你点样看待呢种双向嘅跨境夜游现象呢？佢嘅本质又系乜嘢啊？
0: 咁我認為我自己觀察啦嚇，跨境消費已經係出現咗幾個新嘅變化。咁第一個變化咧，就係從目的地旅遊變成係生活化嘅消費。嗱，港澳居民北上並唔一定係傳統意義上嘅旅遊啊，佢哋可能只係夜晚黑嚟深圳、珠海、中山去食飯、購物、按摩、睇電影、親子消費，然後當日就翻香港或者澳門啦。嗱，呢個係一種日常化、輕量化、高頻次嘅跨境消費嚟㗎。咁第二個新變化咧，就係從單向流動變成而家嘅叫做雙向流動啦。咁嗱，過去咧，我哋更加多嘅係強調內地遊客係去港澳去購物啊、旅遊啊、娛樂咁樣。咁而家咧係港澳居民北上消費係明顯增加咗嘅。咁內地居民亦都繼續可以南下港澳去睇展覽啊、購物啊、參加呢個演唱會啊，仲有一啲賽事啊，同埋呢個體驗國際化城市夜生活啊等等。咁嗱，呢種咁樣嘅雙向流動咧，係會令到灣區嘅夜經濟係更加均衡嘅，亦唔係話好似以前咁樣係單向嘅一個流動噶。咁第三個新變化咧，就係從過去嘅口岸經濟係已經升級成為區域生活圈嘅經濟。咁亦即係話呢個跨境夜遊，说明咗口岸唔单止系一个通关嘅节点，而系连接夜间消费网络嘅入口啊！ 咁亦即係話未來嘅口岸周邊城際交通、夜間公交。

0: 停車服務、支付系統、通訊服務、旅遊保險等等呢啲項目咧，都可能係成為夜經濟嘅基礎設施嚟噶。咁亦即係話，跨境夜遊嘅本質，佢並唔係簡單咁樣去邊度消費嘅問題啦，而係大灣區居民正係喺度形成緊一種跨制度、跨城市、跨文化嘅共同生活嘅半徑啊！
1: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鼓励光影秀、水上夜游、文博延时开放等业态，服务消费成为扩内需重要引擎。结合呢份规划，你认为大湾区可以揸住边啲方向重点发力呢？
0: 结合呢一份嘅规划，大湾区系可以重点去揸五个方向。咁第一个咧就系要揸住夜间文博加岭南文化，咁即系推动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非遗馆、历史街区嘅延时开放，打造博物馆之夜、岭南非遗夜、湾区艺术夜等等呢啲咁样嘅品牌啦。具体咧，广东省博物馆啊等等呢啲机构咧，其实咧已经系开始探索緊夜間啊，好似暑期嘅夜間啊，延時開放同埋粵博之夜等等呢啲活動，説明咗文博夜遊咧係具有好強嘅吸引力噶。咁佢嘅重點唔係簡單咁樣去延長開放時間啊，而係要加入導賞、戲劇、音樂、非遺、文創、市集同埋親子課程等等呢啲內容，令到文博嘅場館係從白天嘅日头嘅参观变成系夜间嘅体验，咁第二个方向啦，就要找住水上夜游加滨海夜游嘅一个机遇，因为大湾区系有珠江、深圳湾、前海、横琴、珠海情侣路、香港维港、澳门海岸线等等嘅旅游资源，系非常之适合发展水上夜游、滨海夜游、码头经济同埋夜间邮轮产品啊。咁亦即係我哋可以設計相關嘅產品，而且呢啲產品係跨城聯動嘅產品。嗱，例如珠江夜遊加老字號晚餐、深圳灣夜景加科技光影秀、港澳夜遊加橫琴珠澳夜遊加橫琴休閒、港澳夜間遊輪加演藝購物等等呢啲咁樣嘅組合。咁第三個方面呢，就係要揸住數字光影加低空經濟嘅一個機遇。我哋大灣區係有科技企業、無人機企業、數字內容企業同埋智能製造嘅基礎，咁樣就可以將夜經濟同埋數字技術發展出無人機表演、低空觀光、AR 夜遊、沉浸式光影展、數字藝術街區等等呢啲咁樣嘅品牌。咁而咁樣呢，正好就體現咗灣區嘅特色。我哋唔係簡單去複製傳統嘅夜市，而係用科技手段去提升灣區嘅夜間消費嘅體驗。咁第四啦，就係我哋要揸商圈嘅延時加首發經濟加老字號換新全新嘅理念。廣州、深圳、香港、澳門都有好強大嘅商業基礎，夜經濟就可以將佢同首店經濟、首 show 經濟、首展經濟、首演經濟，仲有潮牌啊、國潮啊、老字號啊、免税啊、購物啊等等呢啲咁樣嘅活動咧，係去結合起身嘅。咁我特別值得一提嘅就係老字號同埋非遺，咁佢唔應該淨係日頭去賣產品，而係可以將佢哋做成係夜間嘅體驗。嗱，好似夜間嘅茶樓啦、廣府嘅點心課堂啦、醒獅嘅快閃啦、粵劇小劇場啦、非遺手作夜校啦等等呢啲項目，咁最後一個咧就係可以圍繞住港澳遊客北上、內地遊客南下，去設計出更加多嘅一程多站嘅夜間消費嘅路線。嗱，例如香港嘅遊客咧，針對香港嘅遊客可以做深圳夜購月夜魚、東莞潮玩工廠夜遊、廣州老字號嘅夜食。咁針對澳門遊客咧，就可以做珠海橫琴夜遊、中山美食夜市、江門橋鄉夜遊，最後咧就係針對內地遊客又點做呢？咁就可以開辟香港夜購、澳門演藝、珠澳聯動夜宿嘅等等呢啲產品。要做成咁樣嘅事，就需要喺通關時間、交通接駁、停車服務、支付便利、通訊漫遊、消費者權益保障等等呢啲方面咧，要繼續優化。咁亦即係話，大灣區夜經濟嘅未來啦，唔應該淨係停留喺夜市更加熱鬧，而係應該升級成為城市群級別嘅夜間生活。

0: 方式經濟，咁佢嘅核心競爭力係在於灣區人口密度、港澳聯動、科技賦能、嶺南文化、濱海水系、跨城交通，同埋好重要嘅就係國際化消費嘅共同疊加。大灣區完全有條件打造全國最具有辨識度、最具有國際影響力嘅夜經濟高地啊！
1: 聚焦灣區熱點。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本期节目我哋关注嘅系夜经济，通过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林光教授嘅分析点评，我哋唔难发现，大湾区夜经济嘅崛起系城市治理能力、文旅创新能力、区域联动能力嘅集中体现。从流动摊点到特色街区，从单一嘅夜间饮食需求到科技、文化跨境深度融合嘅多元场景，从季节性消费热潮到常态化产业动能，大湾区用持续创新点亮咗城市夜空。激活了消费新南海，亦孕育住新机遇。未来随着全域场景不断升级，区域联动持续深化，业态创新不断突破，大湾区的夜晚必将更具烟火气，更有文化味，更富潮流感，令大湾区成为全国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标杆样板。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4: 早上九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6: 开车的你是不是都有这样的行为啊？电话来了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看，等红灯那阵你就拆下手机。
7: 十次事故九次快，还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看手机的时候，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的23倍啊。
8: Oh no！
6: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7: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9: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7: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9: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0: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9: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7: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10: 哪管岁月多少残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1: 924路方，
12: 时间嚟到早上9点钟啦，马上嚟睇睇路面情况。提醒翻各位啊，桂华路目前见到江湾立交三层过落松方向车仔多，南海大道就路口位各个方向都要收有睇睇位。灰旗路呢边塘头立交桥底嘅双方向都要注意避让。海白路利源油站对开过广州方向车多，龙溪大道就龙溪地铁站对开的这段过返罗村方向，希望你多加留神。还有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过广州方向，这段同样是早高峰还未过去，依然都是车多步慢。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贝立交过广州方向放紧慢镜。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1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8: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

0: 能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元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好好食饭唔只係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規律作息係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係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係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5: 城市超家人，健康
4: 生活新开始。健康
5: 生活新开始。
6: 继续返到嚟星期三9点到10点第二部分城市俏佳人啊。各位俏佳人早晨啦、啊。当然你都要同俏佳人嘅另一半同样讲声早晨。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啦、啊。咁好似好少好喺九点之后再同我哋嘅朋友仔讲声早晨系咪一样。打开佛山家花生板块，睇下而家边几位朋友已经继续嚟报道。官耀平平，心旷神怡，开心果平平，不浪漫嘅靓仔乘风破浪，顺德李生，系啦，同咁多位亦都再次讲声早晨，欢迎光临，继续帮衬。咁啊，啱先听到我哋宣传声喺里面啦，提醒咗我，嗱呢个咧就真系唔算系一个远程推广嚟嘅，呢个我系大力支持。呢个唔系商品，呢个系一份情怀同一个精神，以及系一份嘅坚持。点解？因为 Radio Man 嘅演唱会终于要嚟啦，但未开票啊！据我所知，好似系嘛？但系11月1号吓 mark 好咗呢个现场，唔知有冇后台啊吓，或者系傍即系台边位啊，可以企下嗰啲啊。如果有嘅话，我就梗系先抢咗嗰啲位置啦。啊，或者开票嘅时候，我同大家一起喺呢个抢票池嗰度睇下我呢个手速啊！近呢两年啊，练习抢演唱会票嘅呢个手速、呢个功力，究竟可唔可以帮到自己呢？咁但系佢最近嗰首新歌非常之有本地嘅本土情怀，大家听咗未？知唔知系咩名？如果未知嘅话，这个钟数听多次。名嘅话，我稍后再讲。先睇下我哋花生板块里面有几多朋友已经系听过呢首歌，并且知道佢嘅歌名嘅。我哋嚟一次无奖竞猜，但系如果中嘅话，咁我先预祝你届时抢票成功。

好啦，我检讨啦吓，因为佢哋话其实已经好多人都买咗票，我就话我冇理由听到宣传声带未开票噶，系我问题咯，因为我一直都谂住范总会送票俾我嘛。嗱，有咗咁嘅念想之后咧，我的确系对呢个信息咧就有啲放慢咗速度啦。冇错，我念念有词，有朋友话听咗 N 次啦，我系第一次播咗。好啦，无论喺乜嘢时间段，希望大家都听到吓，即系你想听嘅歌曲，你想听嘅音乐吓，希望呢首音乐带俾你嘅情怀，亦都正好击中你嘅嗰颗心咯。系好多人话好耐都冇听过佢嘅慢歌啦嘛。其实系我觉得即系真系人成长或者经历多咗嘅另一种心情嘅表达嚟嘅。我自己同佢讲啦，我话哇，我觉得你越嚟越厚道啊。佢话你嗰身材啊都有啦。身材同思想，希望到时候 good show 好好表现啦。好啦，因为冇奖竞猜啦，其实大家都已经系即系知道个歌名咁，我觉得反而系我落后咗。但系即系老实讲吓，即系其实有阵时候咧，我哋每个人都需要一啲寄托嘅，系讲嘅就系情怀或者系自己一啲心情嘅寄托。咁所以点解而家我哋所谓嘅超啊，好多城市当中吓，或者系一啲嘅慢经济啊、慢生活啦、啊，只要系呢啲嘅媒介啊，通过图片、影像传播出嚟，你刷到嘅时候咧，你系咪都会留低望多两眼，想睇下哇咩环境、乜嘢嘅气息，系点样嘅生活，令到你一睇呢个画面就有一种平静同埋愉悦嘅感觉。其实咧，我哋一直以嚟

0: 在精神寄托方面或者是一种叫做是享受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有很多种不同的属于自己的那种寄托。有些朋友说、我就喜欢在得闲的时候去找一个、书店或者找一个咖啡店，因为现在最多啦，就揀它里面一个角落位，点上一杯嘢放住在那里，我就希望可以饭牛豆又好啦、然之后真的看书又好啦，即是一个人的，我不需要环境有很多东西、然之后我就希望这样去浪费我的一段时间、这个都是对自己的一种情绪的释放或者是情绪的寄托。但是这个是近这几年大家可能比较兴的一种方式、以往呢是不是会通过啲小动物、成为自己的小宠物之后给到你更多的情绪价值呢？所以猫猫狗狗现在有这个咖啡经济、慢生活经济、宠物经济、也都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一个经济付出很大的一笔支出，但是他们带回给我们的是很大的情绪价值。不过猫猫狗狗呢，即是撸的时候或者是它在即陪伴你的时候，它的确可以给到你很大的享受。但是、既然是一个要温馨提醒的话，在一档节目里面讲到，那就当然它最近都有些新闻令到你不得不留意一下。因为呢我近日看到有一篇报道，就是在河南有一个大概是43岁的黄先生。那它的颈呢突然之间就起了个包、哦。其实颈如果你是起包的话，你可能第一时间咪话，是不是富贵包啊？即是颈椎位啊？不是，佢呢个包鼓起咗之后咧，慢慢越长越大个包，仲要咧好耐都唔消退，咁啊导致去睇医生之后咧，喺当地医院系做咗一个切除手术。咁然之后切除出嚟咧，病理提示呢一个系咩嚟咧？就叫做肉芽肿性淋巴结炎。咁佢后来就专门去到啲专科医院，咁接诊医生咧就问咗佢好多嘢，其中有一题问到就话：你有冇同猫猫接触嘅一个经历啊？咁到最后先知咧，佢根本上嗰个唔系咩结核啦，因为啱先讲到呢个淋巴结炎啊嘛，乜嘢系啲结核？原来佢根本上就唔系呢啲情况啊！问咗佢有同呢个猫猫接触嘅经历，因为佢本身系有养猫嘅，系一种猫爪病。哇！所以屋企有养猫猫狗狗嘅，其实你哋都有冇真系接触咗耐咗之后咧？一系猫猫狗狗除咗带俾你情绪价值之外，仲带俾你另外一啲身体问题。嗱，有身体状况都可以上线到佛山家花生板块，即系各自分享一下，你屋企嘅小宠物为你带嚟咗啲乜嘢咧？咁亦都欢迎大家喺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晒出你嘅小宠物嘅各种萌图啊！这个钟数星期三早上九点几，啱啱上班的你还是需要一些精神支柱的，可以上线到花生板块看看大家晒的小宠物的图片，看看可不可以令到你全天都带来好的精神。
1: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0: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禅西心学府旁，单价九字头起，建面约75至105方，精装南向3至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0: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号，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折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报名啦！
2: 千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悦苑，建面约83至118方，3至4房，首付30万起，青洞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悦苑，0757-8332-3888。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晏礼心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至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至20000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所谓狮眼碌碌金银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4: 人生30000天，不如用健康兑换人生选择权。调养生息，规律饮食，轻盈平和，城市超佳人陪你养。

话呢首歌嘅价值唔会系令到你即刻想去买碳酸饮料啊嘛。我就系唔开佢个名字。系啦，咁啊睇下先吓，喺我哋花生板块上面吓，呢一位螺丝粉味牛轧糖就话屋企冇养小宠物啦，因为动物毛毛咧，屋企人会有呢个鼻炎啊，所以会有过敏嘅情况出现。咁好可惜地，你就退出今日嘅比拼啦，因为好多朋友发送咗佢哋好可爱嘅呢个小宠物啦。嗱，阿圆圆啦，呢个飞圆啊，咁佢咧，呢种系乜嘢？呢种系应该就系我唔确定系咪鹦鹉，因为我唔系好识分。咁而且咧，据我所知咧，因为我身边而家有几个朋友养啊，原来鹦鹉系有佢自己嘅名嘅，即系嗰种鹦鹉嘅嗰款，系咪应该咁样讲啊？我而家认识最多，同埋喺我朋友圈见到最多叫金太阳。是有隻咁样嘅，即係係呢种品种嘅，呢、這个品种嘅鹦鹉嘅，我就唯一认得佢啫。但呢啲隻应该就唔係啦，因为同我喺朋友圈见到佢哋发嘅都唔同样嘅。喂，但我想知呢，即係养呢啲即係雀仔囉，你叫我即刻显示出自己嘅无知呀，养鹦鹉其实可以带到俾你咩情绪价值呢？因为其实我屋企我另一半曾经都养嘅，咁但当时我就非常之唔理解，因为我就觉得好嘈，同埋呢我即系佢会发相俾我，佢话你见唔见到佢打我膊头啊？点样样啊？我当时一啲都欣赏唔到吓，而家都欣赏唔到，咁所以我就想知究竟养鹦鹉可以为你带嚟啲乜嘢咧吓？系啦，我叫飞圆，欢迎飞圆继续上线分享啊！然之后阿新年咧就话我屋企呢只叫菠萝包啊，系佢嘅名，就系、是、一只猫猫啦，哇猛啊！好萌啊！呢、這个萌态非常之特别啦，所以我相信你系咪每日翻到屋企就忍唔住会冲过去揽下佢，抚摸下佢，去释放你全天嗰种斑味啊！我谂佢真系俾到你好充足嘅情绪价值，因为睇佢样咧，你就好想同佢揽住一齐，然之后瞓低，唞唞先，唔使讲嘢，系好放松嘅感觉啊，好正啊！咁然之后咧，仲有君臣，君臣咧佢就冇发图片，但系咧，佢就话咧，佢喺五岁左右嘅时候，佢同佢哥哥都曾经得到过猫爪病，或者我哋啱先讲个新闻报道里面嗰位河北嘅黄先生一样，佢话都系得过猫爪病，咁啊，然之后睇咗好多医生咧都冇医好，咁后来就睇中医吓就医好咗嘅。佢系近呢几年睇新闻先知啦，即系其实就系话即系嗰啲猫，其实猫爪病系咪就真系你抚摸得多，同埋嗰只猫猫传染俾你咧？这个我都唔系好清楚吓，不过总之就系话而家即系曾经经历过吓，而家又好幸运地已经痊愈，咁我相信亦都系一件好事嚟嘅。系啦，咁啊，所以睇到呢一个咧，就系咯，都欢迎大家上日上线分享啦吓，有冇养呢个小宠物啦？有啊，欢迎大家晒一晒啦，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喂，养小宠物嘅话，佢哋真系可以为你带嚟啲乜嘢咧？因为我先要讲就系我自己系冇养嘅，因为我怕麻烦，系啦，啱先讲一啲毛毛啊，哇，会成屋企都系啊！我本身已经是一个不是很懂搞收纳和不是很喜欢搞清洁的人。因为家里那些清洁卫生我真的觉得哇是咯，即是家庭主妇的毛病就真的很怕。所以我是不会允许我家里出现，因为我不想我自己去收拾。但是呢我也是很乐意去看人家去养。就好像人家觉得哇你的小朋友真的很得意啊，你养得这么得意真的很幸福啊。

0: 同埋自限性疾病。咁而猫嘅一种病原体，即系呢个病原体啊，猫嚟系好健康啊，有成日打疫苗啊，咁佢都会系呢种致病菌嘅携带者嚟嘅。咁所以我哋喺日常接触嘅时候咧，要睇下佢有冇找伤你吓，即系我觉得就系千祈唔好有伤口。其次就系话，如果你原本系有伤口嘅话，就算系好细微嘅伤口，你同呢只猫猫玩嘅时候，你都要避开个伤口同佢嘅接触。系啊，因为好多时候你有伤口呢，佢就会容易，因为猫佢会同你会舐你㗎嘛，即係呢种都系一种情绪释放嚟㗎。我哋啱先所讲嘅呢个汉瑟巴尔通体呢，就存在于猫嘅口腔当中。猫日常用呢个爪，即係点样佢爪伤你都会传染，就系佢嘅爪攞嚟洗面啊，佢自己嘅爪去梳啲毛嘅时候啊，佢嗰啲猫嘅指甲缝呢就会沾染到呢种病菌。所以除咗爪伤、咬伤，如果你本身嘅皮肤有破损，佢舐你咧，同样都会感染嘅。咁当然，日常普通嘅抚摸啊、拥抱咧，风险就好低啊。不过亦都要提醒，嗰啲好细细只嘅，即系啱啱出世无耐嘅猫 B B 啊、流浪猫啊，带菌嘅比例相对于嚟讲，亦都会更高。咁所以我哋平时咧，即系同只猫猫玩嘅时候啊，有阵时又唔好太调皮，你唔好故意去激嬲只猫。你唔好故意去呢个逗弄佢，导致只猫如果佢唔开心，佢发嬲嘅时候咧，爪伤你、咬伤你，咁你就会好明显，或者系呢一种嘅风险就会显著升高噶啦。所以即系到最后都系同你讲声，照顾翻自己安全啦。
1: 早上九点半。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城。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24路况。
3: 9:30嘅时间，跟进下路面情况先。提醒翻你，而家缓慢嘅路段啊，桂华路呢边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见到车仔多，你要小心睇位。亲仁路嘅中医院路段双方向亦都收到缓慢报告。桂和路瑞贤西路口过和顺方向下，这个路口位亦都见到车多，要停一停，等一等。而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贝立交过广州方向布慢。提提各位，广台高速下安出口的超宽车道是有封闭施工，所以超限的车辆就麻烦你要选择西桥收费站还有吉利大道收费站通过了。工期去到月底9月25号，各位互相知照声。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街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6: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5: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元。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元带翻屋企。
6: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9元。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7: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8: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9: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10: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好啦，刷新下天气情况，而家外面温度28度。咁而今日白天嚟讲啦，特别系预计中午过后可能会有雷阵雨，伴有短时嘅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呢啲强对流天气，所以时刻提醒你睇天变化。嗱，今日温度方面最低27度，最高系33度，都系多云为主，相对湿度介乎55%到85%。

0: 展望未来三日，因为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降雨将会暂停，但是天气有热的，所以即无论是雨天定是晴天，希望各位照顾好自己。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三种口味可以选择，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 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选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三味各两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说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隻圆形 pizza 加三隻芝士船 pizza， 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记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㗎，特别选用嘅係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蚊任揀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临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4: 城市超家人，健康
3: 生活新开始，
4: 健康生活新开始。
0: 是啦，继续回来城市超家人的直播时间。我们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上面已经满屏都是好得意的小短腿啦，小短毛啦。是啦，这样形容你们会不会嬲啊？吓、啊！我屋企嘅子涵吓咁得意，我屋企嘅 B B 咁有趣。嗱、啊，睇下先啦。男装土特产，佢话我只系小短腿吓，俾咗佢好足够嘅情绪价值啊吓。所以咧，佢屋企嗰啲狗粮啊、零食啊吓、啊，都食得比我要好啊。系、哎、啊，好多人话咧，即系屋企饲养小宠物之后咧，个待遇系会比自己高。喺屋企嘅排名里面咧，好多时候咧真系比自己高嘅。佢话咧，佢每个月咧都会带佢嘅驱虫啦，每3个星期冲一次凉啦，每年都会打疫苗嘅。good， 俾我点个赞，做得好。阿小鱼儿咧就亦都发咗只小狗狗，呢个系咪小狗狗啊？因为其实我系唔识分品种啊，所以如果讲错咗，欢迎纠正。阿君君唔君君就话我带佢出嚟晨运啦。诶、哎，呢种咧呢种系好容易上电视嘅，因为而家好多电视剧哦系啦。啊，今早先有人问佢，喂，你今日分享咩综艺啊？今日唔分享吓，即系唔好咁快将我啲仓底货攞晒出嚟同你分享啦吓。咁啊，但系你听住啦，呢两个星期嘅代班咧，应该都可以俾大家知道我唔少日常嘅秘密嘅。系啦，而家好多啲偶像电视剧里面咧，即系如果有小宠物嘅出现吓，多数都系狗狗。咁狗狗咧呢一款咧就系好适合喺电视上面，因为佢好萌啊。啊，萌得嚟仲有啲蠢蠢地嗰啲咧，所以就非常之有趣吓，真系好有治愈嘅能力噶。咁然之后诶，仲、有小鱼儿，小鱼儿呢只系咪叫多宝啊？个名嘅意思系咪多宝就系个佢个名？系啦，咁啊，咁喺屋企咪叫佢 B B 啊？你都多宝多宝咁样叫。然之后不浪漫嘅靓仔就话咧，宠物就冇养过啦，但系狗咧都系有养嘅。咁但系我觉得无论系即系乜嘢品种嘅狗都好啦，咁相对于你嚟讲，我相信佢俾到你嘅更多就系陪伴嘅价值。而 果是这样的话，他不是你的心头宠咯。不一定话是要什么品种才可以将他称之为宠物的。你够晒锡他的话，他就是你的宠物，他亦都会为你打call的。

0: 不恨你。
1: 嗱，今日咧，我哋花生板块上面嘅图片咧都好治愈啊，所以咧，欢迎所有中意宠物嘅朋友仔，无论你系有能力养，定系有好多原因唔能够俾你养，都可以上线吓。我哋远撸猫、远撸狗都系 O K 啊。系啦，喺花生板块上面咧，已经好多朋友发送咗佢哋嘅小宠物，嗱，个个都系即系好，即系都系赞赏嘅，觉得话哎呀，好识顶我啊，令到我的心软软的。令到我都翻工都唔舍得啊，咁所以有时候咧，即系呢个宠物嘅价值唔一定喺你身边添。你上班嘅时候心情唔好，俾老细批评压力大嘅时候，攞出佢嘅视频啊、图片啊，其实同样都可以有缓解嘅价值。不过咧，屋企如果养咗宠物之后咧，咁其实我觉得仲系需要有啲注意事项要提醒各位嘅，例如乜嘢？例如你喺即系同佢接触嘅时候咧，吓你系着咩衫咧？吓，我谂。即系我自己喺呢方面咧，我可能会有啲介怀。如果我系同佢玩嘅时候，着过嘅嗰件衫，我应该唔会服，将即系唔会玩完之后就上床咯。但系据我所知，好多朋友咧，佢系冇乜所谓嘅，啊，即系好多朋友都话，我夜晚上床只猫都会陪我瞓噶，咁就冇呢一个界限啦。但系我自己有，所以我屋企就系唔养得呢啲，我自己内心会有一道墙，我唔系好接受得到。咁所以咧，即系如果屋企系有养小宠物啦，吓或者屋企嘅呢一个人员啊。比较多有老人家小朋友嘅时候咧，咁我哋除咗话屋企有条件的话，整多部洗衣机吓，专门分开衣物去洗。咁你又实在啊，呢个条件唔一定个个都可以达到嘅话咧，咁你喺选购洗衣液嘅时候，你就要认真选择啦。咁呢个当然唔单止你话净系即系有养猫有养狗啊，呢方面啊要做好呢个清洁卫生啦。咁日常啊，如果你要做下家务啊，或者日常出街翻到嚟啲衫污糟咗，特别系小朋友啊翻学嘅衫，我而家每晚见到我女翻嚟啦，因为白天啊仲系运动比较充足。哇！佢嗰件衫啲染渍咧，真系每晚都睇见佢就头痛啦吓，都要先浸一浸吓，先可以再掟落洗衣机洗嘅，有阵时都偷唔到懒。仲有咧，啲衫越洗越黄啊，越洗越旧嗰种情况，系咪都好头痛咧？所以今日趁呢个机会，同大家推荐偶爱你呢个品牌嘅三款宝藏洗护好物，高效解决各位居家洗衫嘅难题。嗱，首先偶爱你佢屋企明星单品黑科技洗衣凝珠就非常推荐啦，佢里面。加咗呢个防穿色因子，对白色衣物特别有好嘅效服，真系好啱吓。彩色衫同呢个白色衫一齐沟埋洗都唔怕穿色，仲添加咗污渍防沉积嘅因子，所以漂洗衣物嘅时候咧，佢会喺纤维嘅表面就建立一层嘅保护膜。嗱，咁样嚟嘅话咧，喺洗衫嘅时候咧就唔好咁容易沉积啲污渍啦。所以白色衫都唔怕越洗越黄，就系呢个科技原理。佢仲额外添加咗纤维微整理技术，可以有效防止纤维破损，延长衣物嘅寿命。味道咧就真系好清爽嘅尤加利橙花香，吓好夏天嘅感觉吓。当然啦，呢啲咧即系点样话夏天嘅感觉咧？因为男士其实佢好怕你嗰啲咩玫瑰花香，好浓郁嗰啲香味嘅洗衣液咧。可能屋企嘅男士会要求你可唔可以买多款另外嘅味道俾我洗衫啊？所以呢啲味道呢，就算男士用都有清爽嘅感觉下。39.9元到手就有两盒啦，所以性价比超高。咁如果大家係更加鍾意即係啲衫人哋闻起身係自带高级自然香嘅话，又想洗护一步到位，咁我哋偶爱你嘅感官四季呢个洗衣凝珠就一定唔好错过啦。因为佢係贴心嘅，有呢个三房独立设计啊，佢一粒嘅洗衣凝珠佢就集齐咗七种嘅生物酵素结晶，柔顺护衣多个功能，洗衫一步到位。呢啲呢我就最鍾意，因为呢你掉一粒落洗衣机，你唔需要再諗我几时落洗衣液，几时落油顺剂，几时落消毒液，唔需要，一粒帮你搞掂。咁令人惊喜嘅系咧，佢都系有四季限定香型噶，春夏秋冬四种风格，仲有水仙啊、荔枝啊、金骨、桂花、梅花多种嘅自然味道。每次洗衫掟一粒啦。水流溶解嘅瞬间咧，嗰啲清香就会散开。洗完之后咧，成个阳台啦，吓成个洗衣房啦，都系温柔嘅自然香气。嗱，七重嘅生物酵素咧，可以精准咁瓦解日常嘅污渍。长期吓用嘅话，你啲衫唔发黄、唔变旧，而且一粒佢嘅可以起码洗15件衫左右啊。系啊，因为夏天啲衫咧，佢薄薄地咧，你即刻可能即系10件8件嘅吓，特别小朋友啲衫又多，咁你一粒就可以洗一次。 干干净净，全家人的衣物都可以搞掂。而家入手亦都是超级抵，四盒装到手价只需要129.9元，四盒装129.9元，咁计落条数即系30多元一盒啦。而且额外仲会送多你一盒初雨春露洗衣珠同埋一支嘅碌柚叶喷雾，咁所以加埋条数，哇，唔识计啊！数口星嗰啲自己计一计咧，总之系超抵啦。另外174.9元咧就可以买七盒唔同嘅香型，仲会额外送多你呢个洗衣珠啊，同埋咧内衣清洗嘅呢个试用装。因为其实咧内衣同外衣我哋都系一直分开洗嘅吓，由细到大我都系咁教小朋友噶啦，分开洗更加保证呢个卫生安全。到手一共264粒嘅洗衣珠。174.9元，起码大半年都可以慢慢用啦。最后再专门为各位女士安排我哋嘅刚需好物。啱先讲到内外衣要分开洗，咁所以贴身衣物嘅清洁，特殊时期嘅啲血迹啊、日常残留嗰啲污渍好难洗嘅话，普通嘅洗衣液咧，你洗完内衣有啲会容易发硬，所以啲内即系内衣啊、贴身衣物咧，成日都要换吓。除咗系佢本身呢个使用寿命嘅问题咧，其次就系你嘅洗衣液拣得唔啱咧，佢又硬又粗糙咧，你都着得唔舒服嘅。所以偶爱你嘅内衣洗衣液就可以帮到你啦。佢嘅表面活性物总含量系超过55%，复配咗七重嘅生物酵素搭配离子呢、这个落合技术啊，你唔使用力捽嘅，轻轻捽佢就可以去除呢啲顽固嘅污渍同埋分泌物噶啦。而且添加咗柔顺因子，洗完之后咧，内衣接触面系柔软顺滑，唔会干，唔会硬，亦都唔会唔会话呢个鞋手啊，着住好舒服，系好啱女性嘅私密呵护。所以而家喺佛山家收听紧嘅朋友就要留意一下佛山家 A P P 右下角有个传媒优选的图标，你点击开右下角这个传媒优选图标，或者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著到我们佳人严选专区，刚才所讲的所有你都可以直接落单入手了。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原本人

0: 团员，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2: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4: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好，破晓而行，向阳而生。FM92.4 城市超佳人，与你同行，开启每一个新的可能。
5: 原来话咁快咧，嚟到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时间，最后送俾大家呢首歌叫做《怪咖》。系啦，无论你中意啲乜嘢，其实只要你自己系心生喜欢，佢又可以带到俾你更多你舒服嘅价值。咁其实无论呢样嘢系怪定系美，审美嘅嗰一支线其实系揸喺你手上。不过吓，真系如果你话我哋今日讲到嘅，如果真系猫爪病呢样嘢咧，如果你系怀疑，即系屋企都系养猫嘅朋友吓，啱先讲到，原来日常喺即系同佢玩嘅时候要注意咁多嘅，你都怀疑嘅话咧。首先你就要睇医生，要找感染科，是啦，原来猫爪病，如果怀疑是即是获得这个病的话呢，就要睇感染科的。咁日常怎样大幅降低感染呢？定期帮着猫猫修剪指甲，不要被它粗鲁咁样爪伤你，同埋你不要太粗鲁咁去同它玩啊。咁仲有呢，就是自身的皮肤，如果你是有损伤的位的话呢，那段时间可能就同它保持一定的距离啦。如果你真的不慎被爪伤咬伤的话，第一时间用番碱水清洗这个伤口，再用碘伏消毒，伤口较深或者情况严重嘅，就唔使讲咁多啦，睇医生啦。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先倾住咁多，同各位俏佳人约定，听日早上再见啦，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钠，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药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6: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7: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6: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8: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6: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9: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9246

0: 十点钟过后啦，睇睇路况。回马路段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上桥位置啊，往大力方向依家系有咪摩嘅。岭南大道市一对开往同济路嘅方向依家都系扭教啊。桂华路嘅南北大道路口往金柏中心嘅方向要俾啲耐性。桂丹路芦塘新村路段往广州有啰嗦。桂和路亚托恩油站啊，往呢个和顺方向咧，依家都系唔系咁顺畅啦。咁啊，广佛新干线西瑶路段往广州，依家系挫气嘅。亦都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转头会有全城喜悦。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3: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3: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2: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3: 港乐男。

大家好，我爸爸是罗山，我妈咪是梁小姐，我是小罗。明明早先得回来了，明明早先过节来了，明明早先好卡早呢，怎能不催眠？人们了，少许个不见舍你，我与人一生没有无奈。收听，梗系全城喜悦，嘿呀嘿呀！

0: 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1: 我起礼拜三啦吧，今日系9月16号嘅时间啊，其实都系有我哋今日嘅起啊起啊起啊全城喜悦，我系小华坚啊喂，就嚟开 show 啦，个人咧零舍精神爽利啊，咁但系咧亦都系最尾有好多嘅工作要埋尾啦，要梳理咧最攰嘅时候啊，有时候真系好得意嘅，准备开 show 之前咧，总系特别多啲这样那样嘅事情啦吓，同埋喺成个演出里边嘅一啲细节嘅嘢咧，去再去执啊，再去跟啊咁样，咁所以咧，都会系一种几高度紧张嘅一个战备状态嘅，所以好鬼羡慕你哋做观众啊，系嘛，嚟到唱开心玩就得啦，系咪先？好啦，嗱，如果你都想过嚟开心玩咧，都系嗰句啦吓。9月19号呢个礼拜六晚7:30，粤剧院啊吓，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继续有我哋千人大合唱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最后三日啦吓，大家继续上到花生微票，而家仲有极度少量门票，大家快啲上去啦就。

0: 一张凳仔啊，凳仔已经帮你担定噶啦吓，你就系坐低咧，就个个位都系靓位嚟噶啦，好嘛？咁啊，一齐过嚟玩啦吓。咁啊，今日咧继续都系我哋嘅港乐男神系列，一路去到开 show 前咧都唔会停嘅吓。咁啊，预告下啦，嚟紧咧今日咧我哋就将一啲喺今次嘅 show 里边咧，虽然冇唱到佢哋嘅歌啊，但系咧有啲朋友咧都系好想听听佢哋古仔嘅几位嘅港乐男神啦吓，尤其我就拣咗三位。在自己创作方面啦、啊、都会有一啲几有辨识度嘅作品嘅三位男神啊，从老到嫩呢就嚟緊今日听日后日呢同大家数一数 啊， 啊其实真係好似嚟緊好即係一路都冇得唞㗎喎真係其实係係啊啦咁今日听日后日啊几日都唔放假啊呢几日我都会 keep 住做节目啊 keep 住话俾你听快买飞快买飞咁样啊。咁今日呢会系 Lam 林子祥啊听日呢就会系陈百强后日就系谢霆锋啊 ,ok? 小自由就话啦上两个星期几次打通到12点今个礼拜开 show 前就唔会系啦冇错啊。要同大家讲声早晨啊，思思记忆啊，系啦咁啊，今日咧就讲个阿 Lam 林子祥啦，咁啊，除咗阿 Lam 嘅金曲咧之外啦，今日我哋亦都稍后会有嘉宾上线啦，吓咁啊，嘉宾上线之前咧，其实都会有啲正嘢咧，要同大家一齐分享咗先嘅吓，我哋确保后边咧个内容咧就中间吓会系比较统一性啦咁样样，咁啊，所以首先吓喺一只阿 Lam 日记，我自己好中意啊，由细听到大嘅呢只歌之后吓，同大家分享翻咧就系一个平时翻工追剧啊，凑小朋友啦吓，都系好适合嘅一个好味又放心嘅饼干小食。就是这个旺季的三款宝藏饼干啊哇真是我们在办公室的同事呢无限去复购的啊大家呢都无论偷食啦还是自己买来食啦都是停不到下来的啊那旺季的这三只的宝藏饼干啊首先呢就是这个浓汤薄脆饼干啦不是普通饼干啊用慢熬的浓汤啊黄金比例还原这个餐厅级的汤底的鲜味也都不是用油炸的烘烤啊咁啊，食起身咧就系香脆得嚟咧，唔会好油腻嘅。咁啊，一共有呢个羊肚菌炖鸡啦，吓猪骨叉烧啦，冬阴功海鲜啦，三只口味嘅。咁啊，羊肚菌炖鸡啦，吓就呢个老鸡乸配呢个菌菇慢熬啊，鲜醇回甘吓。咁啊，猪骨叉烧肉香浓郁。咁如果中意东南亚风味咧，冬阴功海鲜味咧，就一定唔好错过啦吓。依家咧26.9啊，可以有三盒啦吓，49.9有六盒啦吓。咁啊，第二款咧就系黑松露火腿梳打饼啦。呢款又系我好中意噶吓。咁啊。添加咗雲南嘅黑松露同埋金華火腿啊，仲有呢個藜麥啦、奇亞籽啦，同7%嘅鮮牛乳啊，22个钟头恒温發酵嚇，亦都用海藻糖咧嚟到代替蔗糖，咁啊，所以少糖得嚟都好健康嘅嚇。咁啊，依家咧都係1抽24包啊，咁啊直播價咧或者講我哋嘅商城價咧就29.9嘅。第三款咧就係高蛋白嘅肉餡酥脆餅乾啦啊，如果中意食有肉餡嘅呢啲餅乾嘅話咧，入邊有牛肉鬆、雞肉鬆，咁啊兩款俾大家去選擇啊，亦都冇反式脂肪酸嘅嚇。咁啊一抽咧足足有38，活動價都係29.9啊。咁啊總之咧就係大家信我嚇。旺季嘅呢一扎饼干冚唪唥都好好食啊系我哋喺办公室嘅偷食榜里面嘅第一位啊。大家亦都可以系进入到放心好物嘅小程序啊旧意思欢乐购专区就可以购买㗎啦。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呢我哋就听听广告客户声音啦。转头返嚟呢我哋请咗我哋今日嘅嘉宾啊但当然亦都同大家预告一下。今日我哋会讲嘅系林子祥的故事啊哈 Lam 啊大家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会不会生胡须呢
1: 好消息蝉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今年月饼点揀啊
3: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有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2: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鍾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3: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鍾意㗎
2: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揀百辉月饼
3: 呢、这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3: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3: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2: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3: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00。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扑飞啦！
3: Here we go，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0: 好啦，咁多位听緊节目嘅 friend 啊，大家好啊，亦都欢迎大家锁定我哋嘅直播间。今日呢为所有嘅家庭呢将会带嚟一个超大力度嘅惠民净水专场活动。9月中秋啦，福利啦，大家可以提前享啦，冇套路冇门槛，真正令到老百姓呢可以使最少嘅钱拥有高品质嘅全屋净水系统啊。咁啊，好多嘅家庭飲水用水呢都会有啲顾虑啊，会唔会水龙头出嚟嘅水啦仲系会有少少嘅杂质啊、鱼露啊咁样。咁屋企嘅煲水壶呢用一段时间可能会有啲水垢啦，唔单止口感咧相对冇咁好啦，咁长期饮用咧，亦都系对健康咧有少少嘅影响吓。咁啊，今日咧就唔使纠结，唔使高价啦，直接将呢个高端净水设备咧免费送到你屋企啦。咁所以咧就揾到1509音帆三系列净水嘅负责人玲玲，同我哋一齐介绍下。你好，玲玲。
1: Hello， 大家上午好啊，我玲玲。冇错啦，今日呢一场九月专属嘅中秋特惠活动佢嚟啦，亦都系我哋厂家啦年度最大力度嘅一个回馈，咁亦都系我哋所有听众朋友专属嘅一个福利啦。咁好多朋友想买净水器啦，无非都系担心几个效果，即系担心嘅问题啫。一咧就效果唔好啦，二咧就担心呢个洗钱怕踩坑啦，第三咧就担心呢个售后冇保障咯。咁今日啦，全程由我哋厂家兜底啊，同大家推出呢个15日嘅免费上门安装、免费度假试用嘅服务，真正做到零风险、零成本嘅体验啦。所以好唔好用、水质干唔干净，唔系我哋话事，系装到你屋企，你亲自试过先算数。
0: 冇错啦，咁亦都系市面上咧极少有嘅可以免费试用半个月嘅净水活动啊。咁啊，先为所有嘅朋友咧介绍一次我哋今次嘅核心惠民政策嘅重点先。嗱，今次嘅福利咧系空前嘅吓，咁啊错过咧就再等一年啦。咁啊，首先咧就系全程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整机咧上门安装，调试到位吓，唔需要使大家一分钱嘅安装费，亦都唔需要出任何嘅人工费啦。15日嘅试用期间咧，全家直饮水、生活用水全部升级，日日咧都可以饮到呢个瓶装水级别嘅直饮水，口感清甜、干净无菌啦吓。
1: 而且唔单止系饮水啊，今次嘅活动政策啦，仲可以帮你全方位升级全屋嘅一个用水水质啊。试问啦，有边个厂家可以咁贴心啊？唔单止系饮用水帮你净化到位啦，就连我哋日常啊。洗面啊、洗头啊，或者系冲凉用嘅水啦，全部都系过滤之后嘅水啦，告别呢个鱼露嘅异味啦，亦都告别呢个水垢杂质啦，更好咁去养护我哋啲皮肤啦。洗头会更加柔顺啦，冲凉会更加舒适啦，全方位会守护咧老人家啊、细路啊嘅一啲用水健康噶。
0: 系啦，咁啊最关键咧就系全程零成本体验吓，15日嘅试用结束之后咧，满意再付款。每个月咧，仅仅需要俾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咧就可以噶啦，亦都冇首付嘅压力，啊，冇呢个高额嘅费用，轻松咧可以升级全屋嘅水质嘅。咁啊，如果系试用之后咧，大家觉得效果唔满意，水质达唔到预期，或者屋企唔需要啦，咁都系可以无条件免费退机，亦都唔收取任何嘅拆机费啦、折旧费啦、服务费嘅。咁啊，令到大家咧可以安心体验、放心选择啦。
1: 咁大家咧都比较关心啦，我哋一啲产品嘅品质啦，系咪一啲劣牌杂质嘅净水设备啊？我可以保证拍晒心口同大家讲啊，我哋系整机拥有呢个国家正规涉水认证啦，同埋国际 MSF 权。

0: 权威认证啦，同埋水龙头全程系无双辉 A 认证嘅山大硬核之质嘅。咁有少少啊，即系对比以前嘅嗰啲净水器嚟讲嘅话，过滤之后嘅水啦系依然唔达标嘅。但我哋呢一款设备啦，系通过咗全球严苛嘅一啲 MSF 嘅国际检测啦，过滤精度啊，同埋呢个净水效果啊、材质嘅安全性啊，都系达到国家嘅一个国际嘅一个高标准嘅。咁仲有国家嘅涉水认证加持啦，同埋净水资质合规。合法啦，仲有全系水龙头涉水零部件系零双分 A 嘅啊，呢啲零有害物质啦，令到我哋呢个系更加安全嘅一个母婴嘅材质嘅一个级别嘅。咁老人家嘅细路啊，长期用水啦，直饮啦，会更加安心啊。
1: 嗯，系啦，冇错啊，资质齐全啊，品质过硬，今日嘅福利咧更加系直接拉满啦。厂家重磅推出咗买一送八嘅超级豪礼啊，好多品质好礼咧可以带翻屋企，件件实用，件件高端，亦都为大家咧做一介绍下所有嘅赠品啦啊，福利真实，全部免费送嘅。好礼一咧就系免费赠送高端嘅智能管线机一台啦，咁啊亦都系适配呢个净水主机，即热即饮。多档嘅温度咧可以选择吓，饮水咧就唔使煲，亦都唔使等啦。好礼二，免费赠送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立体送风，静音节能吓，居家避暑咧都系必备嘅。好礼三，免费赠送呢个负离子吹风机一台，恒温护发，高风速去吹吹风机，咁啊缩短呢个吹发嘅时间，家用刚需好物嚟嘅。好礼四咧就系、是、免费赠送品牌空调被一床啦，亲肤透气，四季可用。好礼五，免费赠送全屋中央净水器，全屋用水咧。净化都系一步到位啦。好礼六啊，免费赠送过滤花洒整套一套，咁啊升级呢个冲凉水质，呵护你嘅肌肤发丝啊。好礼七咧就系升级三年嘅整机质保，售后完全唔需要担心。
0: 除咗呢啲之外啦，今日个活动咧仲有个专属限时加码福利啊。好礼八啦，就系呢个净水器滤芯三年内系免费更换嘅，只要你嘅我哋嘅机器啦着灯提示滤芯需要更换啦，随时联系我哋嘅客服申请呢个上门换芯。咁三年落嚟嘅话，平均一日先两蚊几出头，唔单止系抵啊，仲有咁多好礼咧，系俾到大家嘅。咁用开净水器都知道啦，呢个核心耗材嚟噶。咁更换成本咧都系一笔钱啊。但今日前20名嘅一个幸运用户咧，直接帮大家免去呢个三年嘅滤芯开销，全程由我哋厂家免费上门更换，免费售后维护嘅，悭翻唔少钱噶，真系性价比直接同大家拉满啊！
1: 冇错啦，咁啊福利咧真系诚意满满。史无前例嘅吓，咁想要抢占名额、免费试用、领取八大好礼嘅朋友咧，而家即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啦。咁啊，专属嘅订购热线啦，再播一次4008286721。咁啊，前20名咧，专属嘅福利抢完啦，即刻截止噶啦。冇抢到嘅朋友咧，就冇呢个三年嘅免费滤芯嘅福利噶啦。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揸紧时间啊。
0: 系嘅，我都再次完整咁清晰同大家再复述一次呢个九月份嘅中秋福利提前。全享个所有全部政策同埋福利啊，咁保证大家可以听得明白啦，亦都唔会错过任何优惠嘅。首先啦，系呢个核心试用政策啦，免费上门安装整机到家试用15日，全程零费用、零套路嘅。15日嘅一个体验期内啦，全家饮水啊、刷牙洗面用嘅水啊，都系全面通过净化嘅，全方位去升级居家用水品质啊！
1: 是的，没错啦，啱啊，这个的亦都再次提醒大家啦，有这个专属买一送八的大礼包啊，咁啊亦都是落单呢就全部免费赠送啦。智能管线机品牌空气循环线啊，亦都负离子吹风机品牌空调被定制雨遮过滤花洒套装啊，咁啊除此之外呢，前20名遵先订购的朋友呢是独家加赠3年的免费滤芯的更换服务啊，所有的礼品呢全部是现货直发，唔使等，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嘅。我再次提醒大家啦，本次九月的中秋福利呢，活动结束之后呢就会立即恢复原价，赠品亦都全部取消，免费的试用政策呢同步终止嘅。咁啊，想要为屋企人呢升级呢个健康净水生活，锁定全部豪礼嘅朋友呢，咁啊揸紧去拨打我哋嘅专属嘅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啦。
0: 嗱，等每一位有需要嘅朋友啦，唔好错过呢个超重磅嘅福利啦。啊，同大家再讲下今次活动嘅核心优势啦，就我哋厂家 家提供的品质保障和专属赠品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体验无忧，免费上门安装调试，15日的一个免费居家试用，体验这个干净的直饮水，用过滤之后的生活水亲自去感受这个水质升级的。第二个就是付款无忧，试用满意之后月付198元，连续给12个月就可以。

0: 超低月供，普通家庭都毫无压力，且系冇手续费同埋冇利息嘅。第三个咧就系售后无忧啦，试用有任何唔满意都可以无条件退机，全程系冇任何扣费，真正嘅惠民冇套路啊。第四个咧就系品质无忧啦，三证齐全，硬核保障啊，国家正规涉水认证合规安全啦，同埋呢个国际嘅 MSF 权威认证保障呢个过滤精度啦，同埋呢个净水品质嘅。咁全系水龙头啊、涉水配件啊，都系零伤风 A， 无毒无害无应适用啊，每一滴水都会更加安全同埋健康。
1: 咁福利方面咧，依然都系超值嘅买一送八嘅重磅礼遇啦。落单咧就会送你智能管线机、品牌空气循环扇、负离子护发吹风机、亲肤品牌空调被、全屋中央净水器、全套嘅过滤花洒。咁压轴嘅重磅福利咧，就系本次活动嘅120名进线抢占名额嘅听众，直接赠送整机质保三年同埋三年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嗱咁啊，三年嘅核心耗材咧都系免费换、免费售后维护，为大家悭低一大笔嘅养护成本啊！
0: 是的，嗱，今次啦，我哋呢个中秋福利提前享咧系限时开启嘅，咁大家都想啦，饮杯靓茶啊，叹下啲月饼啊，咁一定要有啲好嘅水加持嘅。咁我哋嘅礼品库咧库存系有限啦，前20名嘅一个滤芯特权系更加系秒抢状态啊！活动一旦结束啦，咩免费试用啊、分期政策啊、八大好礼、三年滤芯福利啦，全部都同步取消，再都有好，即系再好难有啲咁抵嘅一啲活动噶啦。
1: 系啦，冇错吓，健康用水唔等人啊，屋企人嘅饮水健康、日常嘅洗护用水，关乎全家人嘅用水体验啊。与其咧常年使钱买瓶装水，不如趁今次嘅活动，零成本使用、低价入手高端嘅全屋净水设备，全家都可以畅享呢个健康嘅好水啦。嗱，所以锁定最后名额，抢占豪华嘅赠品，攞低所有专属福利嘅朋友啦，咁啊即刻拨打呢个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啦。咁啊，工作人员咧全程一对一登记名额，预约免费上门安装试用噶，
0: 系嘅，都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啦，因为我哋所有嘅政策咧都系真实有效嘅，三证齐全，品质有保障啦，免费试用仲要系冇风险嘅，分期还款冇压力啊，八大好礼咧，你买机即刻就会免费送到你屋企噶啦，专属嘅特权限时抢，捉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抢占专属名额，俾全家人都送上呢个更加安心嘅用水环境啦。
1: 系啦。咁啊，时间过得好快吓，今次我哋嘅净水专属福利名额所剩无几啦。咁啊，前20名三年免费滤芯嘅专属特权啦，剩余嘅名额亦都系好少啦。咁啊，仲未拨打热线嘅朋友咧，快啲捉紧机会，深入免费试用，月付198蚊嘅超低门槛，无条件嘅退机保障，八大好礼嘅赠品啊，仅限今次嘅呢个九月嘅中秋福利提前享嘅专属活动啦。咁啊，再一次放送我哋嘅专属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揸紧时间抢占最后嘅福利啦！咁今日都唔该晒玲玲，拜拜，
0: 拜拜。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十点钟过后睇睇，十点半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况。每晚路段见到佛山大道陆景一路口以及呢个佛山大桥往乐松方向，依家系有啰嗦嘅。归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海白路五口大桥往广州都系挫气。归和路阿托恩油站对开往和顺方向有啲面膜啦，广佛新干线西瑶路段往广州同样系唔靓仔嘅。另外提醒大家，顺德容桂工农路北关路口至到永新路口系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途经嘅车辆咧要按翻现场嘅指示通行或者提前绕行啦。工期去到九月底嘅，敬请咁多互相支照。亦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3: 一塊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2: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4: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5: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6: 我个中秋三宝咧就系、是、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7: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3: 点点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2: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谊，
2: 月圆中秋
3: 情满人间，
2: 情满人间，你讲我听。
8: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9: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8: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9: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8: 九月十九号晚七点半，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9: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8: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0: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8: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0: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8: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1: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12: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1: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12: 一场

0: 演唱会
1: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0: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0: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2: 全城喜悦，越听越爱说，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是小月饼合唱团的达达老师。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真系喜讯连连啊！三日之后，9月19日，我哋嘅《港澳男神时代曲》嘅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啦，大家未买飞啊，都系嗰句啦，日日都要讲下啦，反正都翻三日啦嘛，系嘛？你哋唔抢啊，冇时间啦，系咪先？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吓，最后嘅少量席位等紧你哋吓。咁啊，同埋咧，大家头先听到啦 ，Radio Man 亦都系11月1日晏昼3点，同样都系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会开佢哋嘅演唱会啊！大家都要支持范总，好嘛？我哋一 show 接一 show， 兴奋嘅、开心嘅呢一啲感觉，一浪接一浪，系咪？唔好俾佢停啊！10月25日又会有詹 Sir 同埋泰神哥同埋我，仲有摊爷等等嘅一众嘅演员带嚟俾大家，会有朝圣办公室嘅佛山站，哇！嗰啲鍾意送水辉哥嘅朋友啊，你哋啲后生仔啊，一定要知道咩叫 real， 一齐嚟支持浪九哥啊，支持呢一个送水辉哥啊！好啦，都系喺微信搜索花生微票鱼啦，冚唪唥都可以买到飞噶啦，系啦，今日我哋讲讲林子祥。嗱，讲到阿 Lam 咧，唔知大家印象当中会系点样嘅标签啦？我觉得有几样嘢嘅吓，自细咧我就觉得个标签或者个标识度咧好鲜明啊。第一个就肯定佢撇须啦，系咪？你一讲到留须嘅艺人咧，我相信啊，你第一反应一定系答林子祥啊，你唔会谂到第二个，可能后边你慢慢谂第二个啦。咁但系你觉得有须嘅男艺人系边个？林子祥。所以基本上佢系胡须嘅代言人啊。咁第二咧就系佢身上边嘅一个嗰种 man 到爆嘅吓，同嗰筆须咧非常之配合嘅嗰一种充满住男子气概嘅演绎方式，亦都系得佢只此一家啫吓。大家你啦，即系林子祥咁样去唱歌吓，粒粒字都用尽力咁样爆出嚟嘅，到依家7张几8张嘢都嚟啦吓，喂真系明年就8张咯吓，仲开紧演唱会。喂，我真系10几年前喺岭南明珠睇阿 Lam 嘅演唱会咧，喂我都已经够高音噶啦，喂佢现场真系够胆唔降 key 嘅喎，60几岁人当时吓，问住70啦嗰时都吓，都仲系嗰啲狂跑勇不需休息的品咁样，哇喺嗰下真系恢复到五体投地吓，所以林子祥嘅歌同埋佢个感觉啊，都系非常之 man 啊！但系 man 之余有好多好好听嘅慢歌，呢啲叫咩咧？叫铁汉柔情啊！咁第三咧就可能系近年嚟我先或者叫有一个词汇咧，先可以形容到佢身上边嘅嗰种气质嘅系咩咧？林子祥俾到大家嘅感觉应该系依家好兴嘅嗰三个字啊，叫老前锋，系咪？啊，哆啦 A 梦子话詹 Sir 系咪都喺粤剧院？系啊，因为佛山站吓。咁亦都会嚟到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依然都系嗰个大剧场啊！大家快啲去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唉、哎，几场 show 任君选择噶啦，好啊！咁啊，继续讲翻林子祥啊，老前锋啊，点样嚟嘅咧？就唔系话即系突然之间自己呢一辈先开始叫做有钱啊，或者系富裕啊咁样，而系咧系几代之前咧屋企嘅经济条件咧已经比较地宽裕噶啦，咁呢啲叫老前锋系咪？咁如果相对地嗰个反义词，可能就叫暴发户啊咁样啦，系咪？好啦，咁啊，1947年林子祥咧出生喺香港一个都几老前锋嘅家庭嘅，咁但系通常咧呢啲家庭里边咧又会系家规好森严啦，系嘛？父母同仔女之间咧可能嗰种辈份啊、等级啊，嗰一种嘅感觉咧，又会令到可能童年嘅时间咧，会相对地会孤独啲啊。咁啊 ，Lam 咧就系咁样样成长起身噶啦。咁后来咧，父母离异咗，咁啊跟住妈妈生活啦。中学1年级咧，就同呢个弟弟开始寄宿啦。咁但系咧，尽管吓喺呢一个家庭嘅完整性方面，佢虽然唔系话得到一个好好嘅一个成长啦，咁但系。父母俾到佢嘅分。

图系咩呢？就是两个都好热爱音乐啦。阿妈咧经常喺屋企开 party 啦，跳 cha-cha 啊咁样样。咁啊，父亲咧吓，佢爸爸咧系弹得一手好嘅钢琴啊。咁所以喺咁嘅氛围嘅影响底下咧，五六岁嘅阿 Lam 已经开始识得模仿呢个猫王唱歌啦。跟住阿爷咧仲会成日带佢去睇粤剧啦。咁所以咧个中西嘅音乐咧已经刻入咗佢嘅基因当中啊。大家都知啦，老前锋嗰啲咧，特别咧中意出去外国留学嘅，咁阿 Lam 咧都唔出，都唔例外啦。咁啊，十几岁嘅时候咧，佢爸爸将佢送咗去英国留学啦。咁啊，最初学校咧净系得两三个中国人嘅啫，咁啊令到佢咧成日俾人恰啊，唔知系咪后来留苏显得自己咧恶啲啦，咁所以后来细佬咧嚟咗之后咧，两兄弟有照应咧，先至好翻啲。不过唔知系咪因为啦家庭父母之间嘅关系啦有离异呢个状况，父亲突然之间咧就断缴咗呢个学费，可能亦都觉得你哋大个仔啦，自己搞掂自己啦，咁令到两兄弟咧一度真系阴公到流落街头啊，连饭都食唔上啊，无端端由一个老前锋嘅家庭变成一个巨星嘅开局咁样吓。咁当时嘅佢亦都系经历咗呢个生活嘅历练啦吓，即系我觉得。点解嗰一代嘅艺人唱出嚟嘅歌、演出嚟嘅戏，能够咁接地气咁生活气息啊，唔会好似依家咁样样啦。永远都俾你感觉佢哋喺度唱紧一啲佢哋自己完全冇 feel 嘅嘢嘅吓，呢啲或者演紧一啲自己完全冇理解嘅角色嘅咁样嘅一脱嘅艺人吓、啊，当时嗰啲真系体验生活得好深度吓。阿 Lam 曾经喺快餐店啦、报社啦嗰度打杂、甚至咧就去一啲百货公司嗰度做嘢吓、有时候咧真系忙起上嚟咧，整个罐头咧就当一餐嘅啦、可以讲咧就系好努力咁样样，为咗生活同埋生存咧系打拼。后来妈妈将佢哋接到去美国，咁呢一段嘅经历咧，亦都令到佢养成咗一个好独立嘅性格。但系同时咧，可能系因为喺咁样嘅环境底下咧，佢好孤独。亦都好辛苦，咁唯一能够陪伴佢嘅系咩咧？就系佢嘅音乐啦，咁所以咧，亦都令到佢喺呢个阶段里边吓，喺音乐方面嘅嗰个领悟力啦，同埋嗰一个揾到自己风格嘅呢件事里边咧，系越嚟越有 feel 啦吓。去到1975年，林子祥咧翻到香港探亲，咁啊机缘巧合之下咧，入咗呢个玉石乐队啊 ，Jade 乐队啊。JADE 正式踏入了这个乐坛、可能是真的这么多年来的积累令到他一入这个乐坛之后很快已经开始有自己一席之地了。1976年已经推出了第一张的英文专辑 Lam， 在这个时候标志性的那执胡须和乱毛的造型也都开始定型了、即系有冇人见过林子祥冇留须嗰个样咧？我谂系即系应该冇，出道以嚟都系留须噶啦，咁样样啊！小自由就话我好孤独，英文点讲 ？I love you 咁样，系啦嗱，咁啊。之后真正的转折点呢，其实是发生在1980年。究竟1980年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听首歌简简先啦。这只歌哇犀利啦。一听到 Lam 那些快歌，大家都知道是、又高音啦、又要即是又要好够气啦，是不是重要呢个语速要好快的。除了那只 Lam 日记之外呢，这一只都算是其中的翘楚啦。除了呢只之外，仲有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噔噔噔噔噔噔噔。点解好多呢啲歌咧，都系林子祥嘅印记啊？呢只叫做《成吉思汗》，1979年嘅作品。

呢種豪邁嘅氣概，有時真係人歌合一啊！真正嘅轉折1980年發生，點解？因為呢個年代嘅林子祥憑藉住係在水中央同埋分分鐘需要你呢兩隻經典當中嘅經典，喺第三屆十大中文金曲頒獎禮上面攞咗兩個金曲獎，成為當年嘅最大贏家，亦都一舉封神啊！我又諗起在水中央有爛紙一張，仿似爛在互相。好啦，咁去到1985年啦，大家好熟悉又成日要我唱嘅嗰首《十分十二寸》，更加系技惊四座啦吓，亦都令到佢嘅唱功成为咗好多歌手望尘莫及嘅存在。咁当然啦，每年过年大家都会听到佢嘅版本嘅《财神到》啦，系咪？之后呢 Lam 亦都系佳作不断啊，大家好熟悉嘅一啲同 man 非常之有关系，同男子气概非常之有关系嘅歌，基本上喺呢个赛道上面林子祥系冇对手啊，没有之一啊。男儿当自强，真的汉子啊，呢啲唔使讲㗎啦。啊、当时呢佢有一个好特别嘅绰号嘅，叫歌隐啊。啊即係隐藏嗰个隐。啊就係、是、平时好似好冇咩佢嘅新闻嘅啊，行事好似好低调啊。啊一开口呢就会震惊你啊。佢亦都系第一位呢获得呢个 Cash 音乐成就大奖嘅唱作人啊，好多佢自己嘅唱作嘅作品啊。亦都攞咗香港乐坛最高荣誉金针奖。好心爱的你，连学友都话喂，有阿 Lam 喺度嘅地方咧，你千祈唔好叫我做歌神啊！由于佢嘅个人风格同埋形象非常之突出啊，亦都系被模仿得好多嘅一位嘅艺人啊！咁啊，扮佢讲嘢，如果你喺演出嘅流程做准备啊，你一定要问一问我林子祥啊！阿李思捷最中意扮佢啦，系嘛？狂抱拥不需休息。

0: 往往呢有一隻歌可以令到大家嘩呢隻歌真係好难唱 已经係一个好劲嘅歌手。但係林子祥嘅歌揦埋一堆攞出嚟都係普通人好难挑战嘅地狱级别嘅难度。好啦，转头返嚟讲讲佢嘅一啲感情路啊。
1: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0: 好啦，咁啊，讲到阿 Lam 嘅情史，当然就大家第一印象都系叶倩文啦吓，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吓，叶倩文就并唔系阿 Lam 嘅第一任嘅太太啦吓。其实咧，讲到林子祥嘅感情路咧，就兜唔开两个女人啦，一个就前妻吴正源吓，同埋现任啊叶倩文吓。吴正源咧就系华纳唱片嘅高层嚟嘅吓，1975年咧阿 Lam 面试嘅时候咧，其他嘅考试考官咧都嫌佢咧可能真系有啲吓留晒须啊，又唔剪头发啊。咁样样有多少污嘢，唯独系吴正源咧就俾佢把声打动咗，当场咧就录取，而咧手捧红咗佢吓，帮佢出咗专辑，争取影视资源。喺1980年，两个人奉子成婚吓，亦都有一个仔阿林德信吓，依家大家都会见到阿林德信咧都几活跃嘅一个艺人嚟嘅，同埋佢嘅女儿林德义啊。阿 Lam 曾经话咧，如果系冇前妻嘅话咧，佢系一无所有噶吓。咁但系咧，呢一段嘅婚姻嘅底色咧，可能更加系一种知遇之恩啦吓。如果真系要用一种马后炮嘅方式去解释，或者令到佢哋当事人会更加容易接受嘅方式咧，可能就系、我哋唔系真正嘅爱情啦吓，只不过我感恩你啫咁样。咁但系往往喺感情上你咁样讲咧，又系真系好鬼残忍噶，系嘛？系咪真系斋靠感恩，完全冇爱都可以走埋一齐咧？咁样，我觉得都唔系嘅，只不过人喺每一个阶段有自己唔同嘅一啲选择咁解啫，系咪？空调用电池管理员就话啦，10分12寸我只有听落好啲 ，thanks 张家伟，唔知实际系咩咧？张国荣啊！但你咁唱都冇问题吓、啊，都可以。三水小俊话：林子祥我偶像，每次唱佢啲歌咧，成日都会声沙嘅，一首已经够你够近噶啦，系嘛？好啦，嗱喺1982年咧，吴正源将啱啱翻到香港发展嘅叶倩文咧，介绍咗俾林子祥做学生。通常呢一啲嘅做法咧就会比较危险噶啦，系嘛？咁啊教阿 Sally 咧就唱呢个粤语歌啦，教佢讲粤语同埋唱歌啦。咁两个人咧有一只好经典嘅歌曲啊，当年我哋有阿爸阿妈咧，去唱卡拉 OK 咧都成日都会唱噶吓。重逢同埋选择啊，选择应该大家好熟啦。咁亦都慢慢佢哋两个感情啊超越咗呢个师徒嘅关系。1992年叶倩文在颁奖典礼上面公开讲好爱林子祥，亦都令他们的恋情曝光。1995年林子祥和前妻吴正源离婚，97年在加拿大低调迎娶叶倩文。虽然两个人呢亦都没有仔女，但是他们这么多年来的一个关系都是相当之融合。据说现在他们维持一个分房瞓嘅生活模式吓，阿 Lam 好惊嘈，但系叶倩文咧好中意挨夜嘅，各有各瞓觉咧，反而更加自在啲。虽然阿 Sally 咧曾经同羽毛球教练传出过绯闻啦吓，但系两个人咧冇公开回应吓。近年嚟，大家发现好似两公婆嘅形象咧，越嚟越有嗰种老夫老妻嘅夫妻相啊。Sally 直头连头发都唔染啊，留咗一头嘅白发。同老公两个人打孖开演唱会，去年先啱啱嚟咗佛山开啫嘛，系咪？

可能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前妻吴正源，并没有在这件事当中做得非常之不体面，或者有些怎样的十冤九仇。多年之后他公开表示都释怀了，虽然表面上就是自己一个不小心将自己的竞争对手带在自己的先生面前，但他说和林子祥都还是再见亦是朋友。在个仔林德信的婚礼上面，三个人同场，吴正源主动封了封利是给叶倩文，两个人抱头痛哭地说的。

0: 咁当然啦，喺旧年嘅演唱会里面咧，最令到大家觉得几好玩嘅一幕咧，就系阿 Shelly 咧，虽然依家已经系年纪又翻咁上下，但系个身材咧真系 keep 得好好吓，有一个好 sexy 嘅造型啊，喺演唱会嘅现场咧就展露，跟住阿 Lam 喺隔篱讲咗一句，我都好耐冇见过了。真系会令到大家觉得佢两个好似唔系好熟，唉，可能真系老夫老妻就系咁啦。大家可能都会，譬如你嘅爸爸妈妈吓，你嘅老父亲、老母亲，系咪？可能佢哋都未必仲系瞓埋同一张床啦吓。为咗大家都瞓得舒服啊，我话唔使俾你啲鼻鼾震住啊，你又唔使话咁醒瞓咁，大家就分开房瞓啦咁样。可能呢啲就系，所谓的相濡以沫啦，是不是？至少今时今日两个人一起在舞台上面去带了给大家这么多经典的作品，都还是这么充满着默契啊。
1: 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
0: 咁而且话他们两公婆现在有点神雕侠侣的感觉啊。当然啦，其实在我的总结里面呢，你会发现阿 Lam 其实有很多歌呢都是唱被人背叛啊，或者究竟我最我喜欢的是哪个啊咁样。其实佢的音乐里面呢，大家真的可以挖一挖很多宝藏歌曲。其中有一些呢，真的我觉得佢堪称是这个绿帽歌王啊，点解咁讲呢？有一只最著名的好想撞破自己的另一半录咗自己嘅嗰一首叫《花街七十号》，仲有一只好似系叫唔知系床上的法国烟定咩啦，就话即系太太可能有一个或者系女朋友有一个吓隐蔽嘅对象吓，嚟过你屋企之后又唔记得咗攞走包烟咁样样吓，咁令到佢知道自己已经俾人录咗啦咁样，所以好多啲绿帽歌㗎，阿 Lam 吓，大家可以返去听一下。但係其中最腰心腰肺或者係讲出佢自己心底说话嘅，我觉得会係呢一隻。亦都喺今日嘅最后时间同大家分享呢一隻充满纠结嘅最爱是谁啊。

多 friend 都点咗好多歌啦，但系今日咧时间有限啊，我反而就播多咗一啲阿 Lam 嘅慢歌，啲男儿当自强啊吓，诶真的汉子啊嗰啲咧就冇啦吓，但系都可以有好多咩诶、千亿个夜晚啊，答案就长路漫漫伴你闯啊嗰啲咧都可以啊。虽然今次咧喺9月19号嘅呢一场音乐会冇选择到阿 Lam 嘅歌，但系呢位港乐男神嘅故事值得同大家重温嘅。三日后我哋就开 show 啦，希望大家到时可以嚟到现场去支持啦。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我哋最后三日开 show 倒计时，期待住你都可以一齐过嚟，千人大合唱，感受下现场嗰种感动、快乐同埋温馨咧。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够钟收工，预先。
3: 喂，你未识电脑、会有安全隐患噶？
2: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4: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5: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6: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5: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6: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5: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6: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5: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6: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7: 924路况，

0: 时间嚟到11:01，同你产生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花大力嘅方向有慢，佛山大桥往乐松嘅方向咪摩，卫国路往花体育路嘅方向啦比较啰嗦。高速方面啦，收到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花广州嘅方向唔多好使。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喺安全嘅状况之下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3: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3: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2: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4: 港乐男。

0: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闽甘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88。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2: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大家养成晒习惯啦，黎振文今日有冇瓜啊？今日食咩瓜啊？今日冇瓜啊！但系同样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啦，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家家有嚟嘅节目版面啦，留言啦，倾偈啦，或者系收听实时嘅节目啦，当然都可以入到嚟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啊！跟住见到9527咧就话今日唔想翻工，唔想做嘢，翻屋企唞，安安静静咁样听节目啦。咁即系我真系几时都咁羡慕你哋啊！话唔想翻工，即刻翻屋企咧就可以即刻翻屋企嘅。真系知唔知今个星期忙到甩碌嘅状态啊！见到你哋咁悠闲，真系啊，羡慕到嘅很啊！吓，反手一个举报，老细，你啲员工喺度偷紧懒啊！麻烦你捉返佢返嚟啊，冇瓜整条菜都得㗎嘛。我而家要求即可以退期，退而求其次㗎嘛。跟住呢见到有苦硬食呢就话渣渣，我同你讲个好消息啊。19号呢星期六呢你哋开港乐男神时代曲啊嘛。我呢就帮你呢同大家争取到一个国宝啊。就係今个星期日要补班啊。哇，真是一个好大的

福利啊，即系呢个福利咧系空前嘅，史前嘅，超级劲爆嘅福利啊！呢、這个真系多得你唔少啊！你知唔知道我其实系好想真系。忙完呢一轮之后呢，尤其是忙完呢一个星期六嘅音乐会之后啦，可以放返个大假。真係此时此刻嘅一个心情啊，因为每一次呢真係有呢一啲需要严阵以待嘅一啲工作嘅时候啦，或者係一啲嘅 show 嘅时候啦，都会好焦虑嘅。即係你好驚哇啲嘢我做唔晒啦，搞唔掂啦咁样。真系莫名地搞到自己好焦虑，所以咧就真系啊，好想放大假，都系呢个状态啊。咁当然啦，都会尽心尽力、全心全意地准备好啦，嚟紧9月19日嘅 show 嘅。咁啊，假如咧，喂，我知道有啲朋友咧就系唔中意提前做决定嘅，可能到真系差唔多埋牙嘅时候啦，先至会话，我嗰日得闲，过嚟睇下你哋啦，过嚟听下歌仔啦，咁样。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去花生微票儿嘅微信公众号啊，剩翻少量嘅门飞都可以扑一扑啊，因为喂120蚊、150蚊啫，真系非常之抵睇啊吓！咁啊，亮点其实之前默默地都有同大家去安利啦，包括有25首啦，横跨50年嘅经典或流行嘅歌曲啦，即系每一首咧，你一听就会系属于嗰一个年代嘅画面翻晒嚟嘅，就好似我头先咧一边喺出边忙啦，一边咧就分咗一成功力啦嚟到听住入边嘅歌，其实即系你好难抵挡啊！唔知道你哋觉唔觉？一啲熟悉啦，而且又令到你觉得好有愉悦感嘅节奏感嘅歌呢，真係会好容易就吸引咗你嘅注意力嘅。跟住你会成个人係会有好有 energy 嘅感觉㗎。尤其是头先听住呢一个阿 Lam 嘅专场啊。点解人哋老人家可以咁有活力，我哋呢啲后生仔女都唔后生啦，中年人就咁脆皮呢咁样。咁但係真係听住呢啲好耳熟能详嘅歌呢，你会觉得係真係帮你嘅身心做緊一个 SPA 嘅。因为嚟紧喂，虽然话有中秋假期啦，有国庆假期，可以俾大家唞，可以同屋企人咧一齐开开心心地，去呢度去嗰度玩，或者系纯粹就系饮个早茶，出去食餐饭咁样。咁但系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啦，系嘛？头先呢位朋友讲嘅，同大家争取到国宝啊嘛。嚟紧呢3-4个星期，大家嘅嗰个工作节奏咧，相对会乱一啲嘅。即系你会有调休啦，有可能系唔系双休啦，有可能咧又要连续上好多日班啦。咁所以我觉得喺准备要迎接呢一个可能为期差唔多成个月嘅打乱你日常节奏嘅咁样一个时间里面咧，或者系讲喺呢一个时间之前咧，可以嚟听翻一场嘅音乐会啊，听翻一啲熟悉嘅同埋你由细听到大嘅歌。等自己咧放松一下，充满电先至可以满电地出发噶嘛，系咪先？咁再加上咧，今次咧除咗话有你哋好熟悉嘅呢个 DJ 歌手萧华谦作为主唱之外，仲有范总啦，系啊，即系呢一个金牌结情嘅组合啦，限时地会有一个快闪啦，咁另外咧，我都会系啦去做下绿叶嘅，时不时咧就喺舞台上面闪现一下。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啦。如果9月19日晚你得闲嘅话，不妨嚟撑一撑场啊！咁我哋咧都系喺熟悉嘅场地啊，就系嗰一个，有啲朋友话我已经好熟悉呢个场地啦，真系我知道喺边度上去，边度落去，喺边度停车，我知道每一个座位有啲咩唔同，我知道每一个视觉会系点样不一样。就系喺呢一个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啊，吓一个都相对比较新嘅场馆。咁但係个效果呢非常之好，咁同埋呢我哋今次依然係一啲啦非常之有实力嘅乐手老师啦，去倾情加盟到今次嘅我哋嘅音乐会当中啦。所以呢有靓歌听，跟住呢又可以感受一下现场啦我哋乐手老师嘅实力啦。跟住现场仲会有一啲嘅惊喜表白嘅环节啦咁样。

好期待当晚可以见得到大家啊！咁啊，未扑飞嘅朋友，即系嚟紧未来三日，你应该可以安排得到噶啦。得闲嘅话，咪一齐碰个面，一齐千人大合唱咯，系咪先？

0: 天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圆，建面约83至118方，3至4房，首付300,000起，青动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圆，0757-8332-3888。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零八、海豹零八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零五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晏丽心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至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至20,000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2: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3: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2: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3: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0: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禅西心学府旁，单价9字头起，建面约75至105方，精装南向3至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3: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

0: 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1: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0: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1: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0: 9月19号晚7点半，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2: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0: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全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了。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5: 记得换蜜桑汁啊。
0: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0: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见到梁峰有信话，叉叉，我一直都好奇啊！你哋除咗做节目嗰两粒钟咧，其他时间系咪唔使翻工噶？我都想啊！即系每一日就系、喂，有好多朋友咧，即系几廿年嚟都系有一个有一个误区。你哋系咪做完嗰一个钟头节目咧，跟住就可以翻屋企噶啦？咁样。唉，讲下其他嘢不如，
1: 宝宝心里苦，但是宝宝不说。
0: 跟住揸住只帆铲去撑艇咧，就话喂，你听呢啲咁旧嘅歌咧，系咪烧肩传染俾你嘅？都唔系啊，即系你唔好以为咧，而家嘅新生人类啊，净系听2026年产嘅歌先得噶。而家好多咧，即系比我哋年轻、比我哋后生十几廿年嘅小朋友咧，佢哋都会听翻阿爸阿妈听嘅歌噶。所以我觉得呢个就系粤语歌同埋港乐嘅魅力所在啦。系咯，即系兜个圈翻到嚟咧，又系啊，大家可以带埋屋企人啦，一齐去睇一睇。呢、这、一个同埋听一听呢个919嘅9月19号港乐男神时代曲自然经典流行音乐会啊，花生微票而可以扑得到飞。咁好多朋友话咧，喂，好饿啊，有冇瓜食啫？咁样今日咧就冇瓜食啦，其实可以食一食啦，面包。点解咧？因为咧就话最近咧啲年轻人咧又转咗食面包、啊。但系咧，其实点讲咧，就系、是、面包咧，大家一直都有食紧嘅，但系佢哋而家咧就转食乜嘢咧？转食冷冻面包，系啦，即系你唔好以为真系冻住个面包嚟食、哦，系去一啲嘅烘焙嘅店啦，去买一啲嘅冷冻面包，自己翻嚟复热翻佢咁。喂，你唔好以为而家年轻人唔识嘢啊！而家年轻人咧，佢都唔系咁中意咧，去到一间餐厅，我明明堂食就系想食热辣辣嘅菜，就系、是、想食新鲜滚热辣嘅厨师亲手炒嘅菜。但是你在后厨呢，你不是跟我开火抛锅的。你是跟我开那个调料包，然后叮返热佢攞返出来给我的。那我就接受不到啦。即是我哋年轻人是可以接受预制菜，只不过不能够接受预制菜出现在我希望堂食的时候。那所以呢，即是而家年轻人呢就转了一个方式啦，就是喂，既然你所有嘢你都是调料包啫，点解我唔可以学你咁样买一啲嘅调料包预制包返屋企呢？咁样。咁因为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一个感受呢，就是喂，我哋以前呢读书嘅时候食一个菠萝包讲緊真係5毫子一隻㗎咋。虽然里面真係冇菠萝。咁但係你而家入边夹个菠萝，然之后呢就将佢改成菠萝油啊之类啦，即係成个嘅菠萝包嘅家族庞大之后，你买到10几蚊一隻俾我，咁我就真係觉得有啲唔鋸啦，係咪先。咁所以呢唔单止係菠萝包啊，即係面包呢一个类别呢，你係真係閒閒地一隻啊，细细隻嘅都10几蚊起步。咁甚至乎咧，即系其实身边有好多嘅朋友就都系呢一个面包脑袋啦，即系闻到面包嗰阵除咧，就真系挪不动腿啊吓！即系真系好中好中意食面包嘅，尤其是咧当面包屋飘出嚟嗰一啲啱啱新鲜出炉嘅面包味嘅时候，你系真系好难控制得到自己嘅。即系嘴角会不争气地流下口水咁样。咁但系喂，你奈何真系而家啲面包越嚟越贵、啊。即系动不动啊，就10几20蚊起步一隻，仲要食唔饱咁样，咁我真系唔可以攞佢嚟做早餐啦，系嘛？我哋以前就系咁噶啦，读书嘅时候，翻学路上，顶笼2蚊鸡啦，系嘛？咁我就买个包，就已经搞掂一餐早餐啦。你而家10几蚊啊，都系够蚀牙啦，啫咁样。咁年轻人就觉得我又唔得，我一路俾你呢个贵价面包 PUA 系嘛？ 我唔制啊，我啲钱都唔系大风刮奶噶咁。咁于是咧就慢慢慢慢面包咧就演变成为咗咧，即系喂系好精致嘅人，即系主打一个精致生活人设，先至会去食嘅一样氛围感嘅单品。即系佢都唔系一样哦，解决我嘅肚饿嘅问题啊，或者系解决我嘅温饱问题嘅嘢啦，而系变咗哦，可能系一班小姐姐啦，下午茶嘅时候好精致咁样点个蛋糕啊，或者点一个面包仔啊，搭翻一杯嘅咖啡啊，咁样嘅一个精致嘅配置。即系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真系去认真研究过，哇！而家有一啲嘅面包店，你系真系唔敢行入去即系讲紧咩啊？一只手掌都未够嘅细细只嘅 bagel 咧，已经系几十蚊一只。咁跟住咧，即系前排咪同大家有介绍过嗰、那个ciabatta 嘅，佢里面夹两条菜咋，就可以卖58蚊一只俾你啦。你话点食先得噶？系咪先？我50几蚊食个早餐。咁跟住咧，我琴日咧。亦都偶尔啦，刷到咗有一间嘅茶饮店啦，咁佢就专门系另外有一间零零舍舍嘅，可能系实验室咁样咯。哇，佢里面有一个嘅蛋挞，卖到56定系58蚊一只喎。你唔好以为一打喎，所以话哇，而家烘焙嘅嗰一啲嘢咧，都系好贵、好贵、好贵。咁所以亦都有一啲嘅商家就开始不走寻常路啦，开啲咩店咧？开冷冻烘焙店。咁佢咧就系一个雪柜里面密密麻麻摆满晒一啲嘅面包，都系冻品嚟噶吓，即系等于好似我哋食蒸包咁样啦，系咪？我哋如果系赶唔切嘅，我哋会去路边买一啲已经系蒸好嘅热气腾腾嘅生肉包啊、叉烧包啊嗰啲咁样。咁但系咧，更加多嘅阿爸阿妈咧就会时不时啦，会去入货啦，入定一啲嘅雪冻嘅嗰啲蒸包啦，喺屋企自己蒸啦。咁而家咧，年轻人咧其实都系喺度行紧阿爸阿妈行嘅嗰条路啊，只不过我哋买嘅唔系嗰一啲嘅生肉包啊、莲蓉包啊咁样，而系开始买菠萝包啊、bagel 啊、吐司啊、蛋糕啊咁。喂，咁呢一啲嘅冷冻烘焙店究竟好唔好食先，同埋佢贵唔贵先？如果你真系卖到同外面新鲜嘅10几20蚊一只咁，咁你开嚟冇意义啊？睇翻个价钱啊，真系好抵。Bagel 外面卖10几蚊一只，呢一啲嘅冷冻烘焙店咧卖紧系1.9蚊，跟住咧吐司面包咧，喂你真系10零蚊一袋啦，系咪？佢系卖紧2.9，跟住蛋糕切片，喂蛋糕呢样嘢咧真系细细一只咧就30几40几，如果系主打嗰一啲嘅法式甜品嗰种咧，仲会卖到再贵啲添，系啦，真系巴掌大嘅啫。但系佢呢度嘅蛋糕切片咧，系卖到9.9蚊啫，而且嗰个选购嘅方式咧，都系你一入门口可以拎个呢啦，跟住咧就自己拣啦，中意嘅就劈晒入去个呢嗰度啦，买单走人。其实就真系等同于你逛紧一间嘅面包超市啦，或者甚至乎系批发紧一啲雪糕咁样。等等先啊！

0: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0: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时间来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的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慢，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咪摩。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双向啰嗦。另外提一提你啦，南海桂城科创大道港口路段有分阶段封闭施工，过往的车辆啦，请兜一兜林荫大道、鲲鹏路。呢度嘅工期预计会去到明年嘅4月份，大家互相支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喺安全嘅状况之下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1: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3: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1: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9。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4: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5: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6: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7: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0.6摄氏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上升咗0.3度。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系多云，有雷阵雨，午后会有雷阵雨嘅，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吹东北风2级，气温介乎于27-32度，相对湿度最低55%，最高85%。展望翻嚟紧呢3日，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以多云为主。

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2: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2: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9月19日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3: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1: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

0: 跌跌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3: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2: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3: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2: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3: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4: 来，这里家家有礼，我是张家慧。见到中年守门员就说，读初中的时候两个菠萝包加一盒荔枝汁才是1蚊鸡咋，3毫子一个菠萝包啊。唉，真的很怀念那个年代啊，买什么都是这么抵，是不是？跟住螺蛳粉味牛轧糖呢，即刻就发了张图上来，牛角包啊，请你吃啦，这样。跟住有啲朋友仲喺度呻緊啊，摸鱼迷路的司机话，你哋咪算好囉，你哋有国宝啊，我887啊。咩呀，连续上8日，再上8日，再上7日啊嘛。跟住河马脚甲泥，哇，听落去好补啊，你个名字。就话屋企楼下8蚊3隻肠仔包，手掌咁大，中间嗰条肠仔呢仲要系成条过啊，你羡唔羡慕啊，咁样。即系呢啲呢摘晒出嚟又唔讲地址嗰啲呢啊，拉黑嚟㗎啦。跟住呢深深呢就话，超越心理合适价位嘅面包呢都会拒绝购买嘅，拥有供应链嗰啲大商场嘅烘焙坊呢就最实际啦，咁。咁又系嘅，咁但系咧都分嘅一啲啲嘅，即系我都有试过咧，好几间即系啲超市啊，或者系商场啊，佢哋嘅嗰啲面包，你真系点讲咧？有时候系真系沧海遗珠式嘅，佢可能好多都唔好食，但系其中有一款好食咧，你就会一路记住噶啦。以前咧，我哋都好中意喺即系新闻中心附近咧有一间超市啦，去买佢嘅一个黑糖麻薯啊，好似冇记错嘅话，但系佢嘅份量真系非常之大，一份就系好似人哋嗰啲真系嗰啲咩山啊咩马嗰啲份量啦吓，咁但系佢又好好食嘅，可惜咧，即系呢一间商场收尾咧就执咗啦，一定系帮衬得唔够透彻啦，我们的错啊！跟住摸鱼迷路的司机咧就话，即刻交出嗰个面包批发店嘅地址出嚟，马上咁样，使唔使3秒钟之内我要知道佢嘅所有信息啊嘛？咁暂时呢边系冇嘅，真是让你失望啊！吓，呢一啲嘅烘焙工厂店咧，其实就喺江浙沪嗰边最近就比较兴起一啲。我哋呢边咧，暂时你就只能够系真系一啲生鲜超市咧先至有啦。咁当然我都见到有好多嘅朋友咧喺直播间分享翻咧，就话喂，我都成日去嗰间咩山啊、咩马啊嗰啲咧，去囤一堆嘅面包翻嚟啦，跟住咧自己空气炸锅去复热翻，就非常之好食啦。咁样系啦，即系我相信都会有好多朋友咧，一时手痕咧就会买一啲嘅烤箱翻嚟嘅。其实真系你买呢一啲冷冻面包咧，即系根据翻网友嘅一个评价吓，就话喂，其实个口感咧，你自己复热翻同外面买嘅都系一模一样噶，你真系无谓挨贵价咁样。咁然之后呢就甚至乎呢有一啲朋友呢行呢一啲嘅烘焙工厂店呢，佢见到嗰个种类嘅丰富程度啦，同埋嗰个价格嘅低价程度啦，佢就话喂，不如你干脆搞返面包节啦，整个预制面包节，我觉得有市场喎，咁。喂，你真係讲返而家呢。

面包节咧，你根本入去行一圈，哇呢、這个好得意啊，哇嗰、那个好得意啊，哇呢、這个好似睇起身好好食啊，好香啊咁样。但系到最后你行一圈，你真系买唔到几多只，因为个价格系会劝退你嘅。咁但系咧，又真系好奇怪噶、哦。嗱喺上海嗰边咧，佢都会有一啲即系做咗好多年嘅，亦都系专门做烘焙嘅店。哇！你以为喂佢嗰啲一定系用呢、這、一个即系开玩笑地讲一句啦，用呢一个互币嚟到结算噶啦，系嘛？唔系噶，都有一啲咧系非常非常之抵，系低到去1.9元都有。喂，你讲紧喺上海，仲要系一啲老牌嘅烘焙店。佢包括有啲咩慕斯啊、铜锣烧啊、瑞士卷啊，都有呢一个嘅冷冻嘅嗰个包包卖嘅，系啦，而且非常非常之平。咁而年轻人发掘咗呢一个冷冻面包嘅种类出嚟之后咧，发现喂 ，OK， 我又唔需要自己去由头去整个面包出嚟啦，唔需要拆面粉啦，咁我只需要将佢买翻嚟，然之后屋企稍微有翻个、可能微波炉啦、烤箱啦，或者空气炸锅啦，已经系搞得掂啦，真系算系一个快手菜啦，咁样即系下午茶啊、早餐啊咁样，完全冇问题。甚至乎真的会有些朋友一到周末就会好像入货这样去到这些的烘焙工厂店扫一大堆，即你会发现网上真的有一些网友是离谱到什么程度，离谱到是喂我们以前在一个冰箱那里囤到满晒都是一些饮料嘛，各种的无糖茶啦，或者一些气泡水啦、梳打水啦这样果汁啦，不是的，现在年轻人可能是整个冰箱一打开全部都是面包。不过你真的你讲回你，如果你一个 bagel 卖到1.9元啊嘛，即是你很难即是不冲动消费啊嘛，是吧？我与迷路的司机补充翻话，我是朝八晚八，一个星期上7日啊，咁啊好啦好啦，忙碌啲好啦，只能够咁样安慰你啦，系咪先？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4: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4: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2: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5: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2: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6: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7: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8: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7: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8: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7: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9: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10: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唔知道大家啦吓，呢几日嘅工作状态咧，会唔会已经有啲哇，我已经开始期盼放假啦，坐都坐唔住啦，咁样，我好想出去放飞啊咁。其实咧呢一个放飞嘅状态咧，都可以即系提前计划一下吓。如果你唔想话人逼人嘅，想错峰一下，又或者咧想喺一啲嘅特定季节啦，睇一啲真系季节限定嘅景色嘅话咧，有一条嘅线路非常之推荐你一齐出发。讲紧咧就系由南海中旅策划嘅10月29号，有我同你一齐去嘅一趟赏秋之旅。去边度咧？我哋今次咧会去武夷山，会去黄岭，会去景德镇，三个咧都系名头响当当嘅，真系此生必打卡嘅地方啊！吓，一次过同你将佢组合咗喺一条线路当中，咁啊，其实咧就系跨咗两个省份啫。就福建同埋江西，其实市面上边咧一般好少会咁样同你去联，即系将呢两个地方啦，将呢三个嘅亮点咧串联起身嘅。一般可能哦，武夷山就武夷山啦，再喺附近玩下啦咁样。咁但系咧，今次嘅行程咧，我觉得系 系真系都 plan 得几好啊吓，因为三个地方咧都真系满足到你嘅嗰一种都喺附近啦，都咁出名啦，迟早都要去睇噶啦，一次过睇晒啦嗰种嘅心理啊吓。咁首先武夷山咧就系呢一个世界旅游名山啦，咁即系我觉得呢个亦都系会去睇一睇，因为佢系咧世界嘅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咁样一个地方啊。咁但系我知道有啲朋友咧一听到话吓武夷山。唔系啊，你要我爬山啊？好脆皮，唔系好想爬咁、啊。咁你真系唔使惊嘅，因为今次我哋嘅行程咧，主打嘅就系休闲，系啦，冇爬山，冇一啲好攰嘅行程嘅，每一日都系非常之休闲。咁我哋唔爬山，我哋点样去观赏呢个武夷山呢？我哋会坐呢一个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专列。咁呢一趟专列咧，就系今年七月底先至开嘅啫。咁跟住佢就係以呢一个宋式美学作为一个设计嘅灵感同埋主题啦。成节嘅车厢呢，应该讲成趟嘅列车呢，每一节嘅车厢呢都有唔同嘅主题嘅。咁同埋呢，你唔好以为话哇我坐住个观光专列，我系咪淨係可以即係坐定定喺个位嗰度呢，就望住窗外嘅景色啊咁。唔系嘅。佢系每一节车厢都有唔同嘅主题，你系可以自己去逛下呢一啲嘅车厢啦。比如话哇我对茶文化感兴趣嘅，咁逛一逛嗰一节车厢啦。跟住咧，逛完茶文化，你又可以去睇一睇朱子文化啦，可以去睇一睇呢一个汉服嘅一啲嘅装造啦，即系佢系非常之丰富嘅一趟主题观光列车嚟嘅，而且咧佢系一个超大嘅观景窗啦，沿途你可以睇到真系好靓好靓嘅风景。咁啊，市面上边有啲线路咧，一般即系呢一趟列车就纯粹俾你体验下嘅啫，就坐最短嘅行程嘅啫，即系唔过瘾嘅。我哋咧直接就同你安排咗系两个钟头嘅，就系从武夷山啦。坐到呢一个江西嘅上饶，即系你就将一啲咧原本可能真系好枯燥嘅喺路上嘅时间，就变成咗哇！我一路睇住沿途嘅靓景色，不知不觉我就可以到达下一个嘅目的地啦。咁呢种体验都几特别啊吓。咁另外咧，我哋仲会搭住中巴啦。去畅游一下呢一个武夷山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咁呢度咧就一个彩虹标线公路嚟嘅，沿途咧就会睇下茶园啊、溪流啊、瀑布啊、古村咁样。咁另外喺武夷山咧，我哋亦都会去呢一个九曲溪嗰度啦，就搭一搭呢一个竹筏嘅，系啦，搭竹筏漂流啊吓。咁仲有咧就喂，去到武夷，当然不得不。打卡一下呢一个茶啦，系咪先？咁正值九到十一月咧，就系采茶季啦，所以我哋都有安排咧，就跟住非遗老艺人啦去体验采茶啊、摇青啊呢一啲嘅工序嘅。咁最关键嗰样，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睇一睇嗰一棵有360多年历史嘅大红蒲舞树，系啦，一棵真系可以讲上咗神坛嘅大红蒲舞树啊！吓，而家已经唔会再摘佢嘅茶叶噶啦。咁另外，即系头先讲到咧。就是武夷山嗰一个部分啦，另外咧，我哋会去睇，哇！我好期待嘅一个地方啊，就系黄岭，即系黄岭呢度嘅秋天咧，可以讲真系封神级别，因为佢咧被国家地理啦评为中国最美村落，咁同埋咧，佢亦都系呢一个晒秋民族嘅发源地啦。因为每到秋天咧，家家户户都会晒一啲咧五颜六色。

嘅一啲嘅作物啦，咁样即系包括话粟米啊、南瓜啊，仲有一啲嘅笋干啊，反正咧就系红嘅、黄嘅、橙嘅，咩颜色嘅都有，咁晒喺屋顶啦，或者系晒喺自己屋前啦，咁喂佢哋嗰度啲屋咧就系、是。按照嗰个山崖即系你等于系一级一层一层咁样建嘅，所以就错落有致，非常非常之靓。最关键嘅系，喂咁靓嘅景，我好惊我自己嘅手蠢，影唔到好靓咁样。其实呢个其实真系唔使担心，因为咧本身个景够靓。第二个就系行程当中去呢一个黄岭嗰一日咧，系特别安排咗摄影师全天跟拍嘅，就唔使惊出唔到片啊，可以即系帮你。留住秋天啦，最靓嘅一个景象啦，咁另外咧，景德镇亦都系呢一两年咧，好多嘅一啲小姐姐啊，或者旅游达人啊，都会同自己安排嘅一个地方。因为喺今年嘅七月底啊，景德镇咧亦都升为成功啦，成为咗咧全球第一个次主题嘅世界遗产。咁喺呢度我哋都会体验一下，拉胚啊，或者系帮一啲嘅。有上瓷盘彩绘啊，或者系链图啊，咁样系啊，都可以上手感受嘅。咁啊，行程当中仲有好多其他嘅安排啊。如果你感兴趣嘅话，10月29号喺呢一个秋意正浓嘅时候啦，可以同我同南海中旅一齐出发。咁如果你想报名嘅话，可以揾份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又或者咧直接打南海中旅嘅电话咨询一下，86234-8，86234-8。咁另外呢都有一啲嘅正嘢推荐俾大家，今日同大家讲面包啦。咁我諗日常唔少得嘅，当然仲会有饼干。咁今日呢同你推荐旺记三款宝藏饼干。咁我相信大家唔陌生嘅呢个牌子，线上线下都有得卖，而且食得安心。第一款呢就係呢个旺记浓汤薄脆饼干，佢唔係普通饼干啊，係用慢牛浓汤黄金比例还原返餐厅级别嘅汤底鲜味嘅。咁而且呢就係非油炸烘烤，再加上二次发酵，食起身咧就系香脆唔油腻。一共有羊肚菌炖鸡、豚骨叉烧、冬阴功海鲜三种嘅口味。咁就26.9元咧，到手就有三盒噶啦。49.9元咧，到手有6盒，每一盒都系小包装。咁而第二款咧，就同你推荐呢一个黑松露火腿梳打饼干。哇，呢款都系盒马同款啊，吓唔需要多介绍啊。呢个真系非常之咸香好味。一提咧就有24包，就只需要29.9元嘅啫。咁而第三款咧就系呢个高蛋白肉馅酥脆饼干，中意食肉嘅朋友咧，唔好错过啦！里面嘅牛肉松、鸡肉松咧，用料十足嘅。一提足足30包，活动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去边度落单呢？放心好物嘅小程序，旧意思欢乐购专区嗰度可以入手噶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药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

0: 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亚济纳优选电梯酒店。
0: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2: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3: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4: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3: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5: 全球每年大概有1/3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5亿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6: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来家天下广场啦！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924路放。

0: 市的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龙溪大道、龙溪地铁站对开双方向缓慢当中。提提你，广中江高速南中大桥有全封闭施工，相关连接高速会同步实施交通管制，涉及广中江高速黄埔 B 收费站至到南中大桥南沙侧的路段，黄埔 A 收费站上下窄道，以及是东新高速东沙新联往广中江高速窄道方向。大家留意翻提前规划好绕行路线啦，管制去到明年一月份，请大家相互支照。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嘅查路放、报路放，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8: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7: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8: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7: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8: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9: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10: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9: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10: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9: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0: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9: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哪管。

0: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2: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时间嚟到咗9月16号星期三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可以上线我哋嘅直播间啊，抖音号同埋视频号啦，都可以搜索翻音乐游乐园呢5个字，圆字系圆碌碌嘅圆。搜索之后咧，欢迎关注一下账号，同埋咧就点击头像或者系首页啦，就可以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睇到现场嘅直播噶啦。啊，除此之外咧，如果系想点歌互动嘅话咧，日常都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摩小程序或者系佛山街 P P 上面有个花生板块，第一入到去之后咧，除咗可以实时收听节目之外咧，仲行现场嘅一个点歌互动、实时互动啊呢啲位置都可以嘅，优先为大家读出。落播之后咧，如果系想添加我哋嘅微信粉丝群一齐倾偈嘅话咧，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 J D J Y U A N D J D J Y U A 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 O K 噶啦。今日直播间除咗我之外咧，仲会有我哋音乐人朋友上线啊，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唱一唱歌嘅。今日呢位咧，除咗系音乐人朋友之外咧，除此之外，仲有就系我哋嘅主持人同事啊，范总。
1: Hello， 你好啊，小圆圆，咁多位朋友中午好。哇，啱先你一讲嘅时候，我忽然之间喺度谂，今日仲有嘉宾咩咁？音乐人朋友
0: 系啊，
1: 你系讲紧我？
0: 因为你系除咗主持人之外，仲系音乐人啊嘛，
1: 系、
0: 啊，所以。就是、又是主持人朋友，又是音乐人朋友。
1: 系啊，唔够胆啊，唔够胆咁去认自己。但系虽然咧，即系我喺过去嘅呢20几年啦、
0: 嗯，
1: 都系做紧呢一样嘢吓。咁、
0: 嗯
1: 啊、但系咧，我又觉得自己未够格去做，即系拥有呢个称呼啦。但系你话我系一个主持人，我可以好自豪、好有底气咁话我系一个主持人。咁、
0: 嗯、
1: 但系如果你话系即系音乐人嘅话咧。我俾自己嘅要求咯，可能系即系要再高一啲咯。嗯、即系我而家系一个一个十足嘅音乐爱好者，咁我觉得 OK 嘅。
0: 哇！
1: 同埋就系我会好认真咁样去做好我自己能够把握到嘅音乐。咁呢一个系我俾我自己嘅定位。咁所以咧喺咁多年嚟，我写嘅歌啊、唱嘅歌啊等等啊嗰啲，其实都系不断学习。不断去即系叫做要突破自己嘅一个咁样样嘅进步嘅一个过程咯。
0: 嗯，咁啊，但系咧，我觉得又出到歌，又开到演唱会嘅呢个音乐爱好者，已经系即系叫做系音乐人嘅其中一个
1: 标签，
0: 系咯。
1: 哦，好啦，咁就认啦。系大哥，我系音乐人范琪啊，几善变
0: 啊！星期三上到嚟咧，都系音乐人嘅。
1: 系
0: 系、嗯，今日范总上到嚟啦，同大家一齐倾倾偈啊，亦都会啦、嗯、推荐翻佢自己一首新歌，叫做《念念》。有词啊，呢、这个词字咧就系祠堂嘅祠喎。
1: 系啊，咁、嗯、就其实都唔系净系我嘅呢、
0: 嗯、
1: 一首咧，都系以 Radio Man 电波先生嘅呢个身份咁啊推出嘅一首歌啦。咁啊兼且咧，今次除咗系我哋乐队之外啦，咁啊仲有就系我哋佛山市少儿合唱团啦，同、
0: 嗯、
1: 我哋一齐去合作去完成呢一首歌曲嘅。
0: 系啦，
1: 系啦，
0: 嗱呢一首歌咧，令我谂到好多啲即系童年记忆相关嘅一啲画面。
1: 有啊嘛，
0: 系啊，入边有啲歌词啊，或者入边有童谣唱段啊，呢、
1: 嗯、
0: 啲都会令人谂翻起好遥远嘅呢个过去啦。
1: 系，唔系，过去几年，
0: 小遥远，
1: 过咗去几年嘅啫，都系。
0: 小遥远嘅我们的过去啊，咁、
1: 嗯、
0: 啊就系童年回忆嘅一个画面呈现。咁、嗯、啊讲起童年咧，即系同我哋嘅老家或者翻乡下、
1: 嗯，
0: 其实都几有关。关系
1: 嘅，系噶，
0: 所以今日咧想同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咧，就话有冇一段系专属嘅、独有嘅一个小画面，系、
1: 嗯、
0: 你翻到去你嘅乡下老家，或者系唔一定系乡下啦，咁可能系翻到去自己旧屋啊咁样，
1: 系
0: 啊旧屋啊就可以见到嘅旧屋或者乡下老家就先可以见到嘅一段独有嘅小画面，
1: 嗯、
0: 有冇咁样嘅一段画面咧喺你心入边啊？比如话咧，可能翻到乡下先会去踩下嗰个三轮车啊，
1: 嗯、
0: 啊然之后咧，带住啲小朋友啊，即曾经系有一段咁嘅画面喺我脑海入边，就系、是、啊，带住小朋友踩住三轮车，然之后咧穿梭喺嗰啲嗰啲叫咩乡村。

0: 边小道啊入边，咁去玩一啲叫公交车咁样嘅一啲游戏，就话咧呢个站系学校站，呢、這个站咧阿爸咧企喺度可能睇风景，就话阿爸睇风景嘅站，即系自己设置啲站，然之后自己就画一啲纸片，啲纸片上面写住。一蚊啊，几蚊啊，咁样攞嚟做嗰种。
1: 你玩又过家家系嘛？你想讲？
0: 有少少似啦，但系咧，佢系可能系一种叫做上落车的一个形式咯。
1: 嗯，
0: 啊，呢、這个就其中一个画面啦。
1: 嗯，咁对于我嚟讲嘅话，乡下嘅一个画面，唔知点解我系第一时间谂到嘅。虽然咧、那个画面咧就好似唔系咁好，但系咧而家谂翻咧，我又觉得其实都可以回味，系咩嘢呢？就系、是、以前呢喺即系我阿爷阿嫲屋企，因为我系咁样嘅，我系即系一放假呢我就会返阿爷阿嫲嗰度嘅。咁同埋呢我细细个嘅时候都好经常会返阿爷阿嫲。咁阿爷阿嫲屋企嗰度呢外边呢就系、是、即系叫各家各户呢系会散养一啲鸡鸡嘅。系啦，咁呢就有呢一个母鸡啦，咁一堆母鸡咁带住一班鸡仔啦，可能呢一到两只嘅公鸡啦，咁就成条街巷呢就都系好多鸡喺度嘅。咁所以呢就系、是、每一次我行过去嘅时候，我都要睇清楚个地下嗰度有冇雷啦，系啦，咁同埋咧就一定要着拖鞋嘅，系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好容易咧就会踩中噶，系啦，咁同埋咧就系以前系有试过，即系再细个啲嘅时候系真系有试过咧，就系即系叫做系冇着鞋啦，咁然之后喺屋企度啪啪啪啪啪咁样跑出去条街嗰度，跟住咧就踩中咗，跟住喊住咁样走翻嚟啊，踩中咗啊！即系以前细个嘅时候会有呢一种咁样样咯，
0: 中选
1: 系啦，即系踩中咗，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即系呢一种嘅画面咧，而家就好难有啦，因为而家咧首先就已经冇咗散养嘅呢一回事啦，咁再加上咧就系、是、本身街道咧都越嚟越洁净啦，咁系唔会再出现呢一种嘅状况，但系唔知点解而家谂翻咧，反而系都几 enjoy 当年嘅呢一种咁样样，唔系踩中嘅，即系而系话即系好有童真，好有童趣嘅，系、
0: 哦、
1: 啊。咁同埋就係、是、我哋以前而家都仲係喺度嘅，係啦，都嗰間嘅士多已經開咗差唔多40年㗎啦，有間士多，係啦，即係喺阿爺屋企，即係行遠少少嗰度有一間呢一個嘅士多，咁以前咧就成日就流連喺士多嗰度嘅，成日咧就聊呢一個士多老細傾偈嘅，我成日都喺度諗啊，我聊得佢多，同佢傾偈，佢會唔會俾嘢我食咧？咁樣樣啊，我係會咁樣樣去諗啊。到最后呢我发现呢就係、是、生意就係生意。我无论我点样去聊老细呢老细都系唔肯俾嘢食俾我㗎。
0: 係、啊、
1: 啦
0: 一粒糖。
1: 冇啊平都有嘅，到后嚟就即係我阿爷行过就见到我点解成日都唔见个孙喺边度呢咁样。终之喺呢一个士多门口嗰度搵到我。咁然之后就话想食乜嘢啊咁样。咁然之后就即係一个几毫啊咁样去买粒糖俾我咯。当时就係啊买支嗰啲咩沙士汽水啊，以前毫子一支嘅咋嘛。
0: 以前应该小卖部都有好多大家即係钟情嘅饮嗰啲饮料啊雪糕啊啲嘢。
1: 係啊冇错啊。
0: 即係我觉得咧，即系好似范总讲到嘅呢啲经历咧，即系好似话踩中咗，可能而家形容翻咧就系同一个幸运值系有关嘅。
1: 系咩？关咩事啊？
0: 被选召的孩子啊嘛，啊你就踩中咗啦。咁啊，仲有咧就有啲朋友话，一首新歌《念念有词》有冇 MV？ 有
1: 冇？呢、這个问题真系问得好啦，系、啦。其实喺呢一个喺唱歌班范总啊，又或者江湖二叔公啊上边，其实都会有呢一首歌曲嘅一个短嘅一分零钟嘅一个 MV 嘅，系啦，咁因为咧就我哋冇咁多嘅呢一个资金去启动啦，咁所以咧我哋都系用咗而家最时下最熟，即系叫做用得最多嘅一种嘅即系叫视频嘅制作方式，咁但系当中咧系混入咗一啲系真实嘅，我哋即系我。平时去拍呢一啲嘅祠堂啊、乡村啊一啲嘅画面，去作为佢嘅基础啦，同埋就亦都混入咗一啲嘅真实嘅镜头喺入边嘅，系啦，咁所以咧就系有真有假咁样，咁但系就即系取材出嚟嘅肯定系真嘅，即系你哪怕系有一啲系真系佢系 AI 生成都好啦，咁因为佢本身系有嗰一个嘅地方去作为，即系有实景
0: 有
1: 去作为嗰个基础喺度，咁所以咧都好多朋友咧就你呢一度咧虽然我睇得出佢系 AI 做，但系。 应该系有圆形嘅地方，系咪嗰度咧？咁我系啊，系啊，冇错啊。咁、所以咧，大家其实喺呢个 M V 当中咧，你可以见到就系、是、九江嘅侨乡博物馆啦。
0: 嗯，
1: 系啦。咁另外咧，仲可以见到呢一个嘅西樵嘅文乐嘅文乐豆啦。咁、另外咧，仲会见到喺呢个乐松嘅芦洲村嘅一啲嘅画面啦。喺呢一个嘅杏坛嘅油摊嗰度咧，亦都会有啲画面咁样系似嘅。系啦，
0: 阿 JC 咧，佢话将纸巾俾范总啦，范总有啲泪花。
1: 冇啊，冇泪花，边有泪花咧？
0: 可能系，可能系
1: 想要啲
0: 有少少红血丝啊嘛，唔系
1: 想食啲腰花。
0: 可能讲到一啲咩以前细个嗰阵时嗰啲回忆咧，突然间会有少少感动啊嘛。
1: 系啊，
0: 特别系唱呢首歌嘅时候，会唔会都有即系自己突然间谂起某啲经历啊，好想哭啊嗰种时刻嘅？
1: 其实呢首歌应该系我呢。今年咧大半年嚟行咗咁多一啲嘅乡村同埋祠堂之后嘅一种嘅感受啦、因为当我哋每同每一位嗰度嘅长老啦，又或者系可能佢哋嘅宗族嘅一啲即叫做系比较有地位啊、德高望重嘅老人家，去讲起佢哋自己呢一个家族嘅时候咧，佢哋真系内心都系满满嘅自豪感嘅，即系甚至乎会同我哋讲得出佢哋当年咧，即系佢哋嘅即系叫祖先辈啦，出咗啲点样样嘅人啦。即係叫做考取啲咩功名啊，咩进士啊，又话状元啊，等等等等呢一啲啦，就是、考取咗功名嘅。咁另外有一啲呢就係、是、即係叫经商做生意嘅。咁亦都有一啲呢就係、是、外出去谋生之后呢获得咗一定嘅社会地位嘅咁样。即係其实都系叫做咩叫做光耀门楣、光宗耀祖。以后呢佢哋即係叫做即係当其时佢哋考取到呢啲嘢之后呢就可以衣锦还乡。跟住呢就告慰我哋嘅父老乡亲返嚟我哋嘅宗族宗祠嗰度呢就去祭拜呀、等等呀咁样话俾我哋祖先知啦，我呢就有出息啦咁样。即係都会有呢一种咁样嘅过程。然之后我就喺度諗呢，就原来呢我哋好似漂泊在外，哪怕我自己唔喺乡下都好啦、好似个根一路都系留住喺嗰度。
0: 落叶归根。
1: 係呀，同埋呢就年纪越嚟越大呢，就越想返去嗰度去睇一睇。哦，原来我的祖先是来自于这里、我的出发点原来都是这里、是吧，我的姓氏、我的这个先辈究竟他们、做过什么事呢，这样都可以在祠堂这个地方那里去找得回的。
0: 范总的乡下在哪里？
1: 是啊，什么
0: 范总的乡下在哪里？
1: 哇，我、一时半会儿好难去讲得好清楚、同埋就是大家要怎么、问我直接讲直观、直观就是南海啦。
0: 嗯，
1: 系啦，籍贯就系广东南海。
0: 有朋友叫你用西樵话嚟读呢个歌名，
1: 念念有处，
0: 念念有处啊，有处、
1: 啊，有即系都得嘅，念念有处啊，又得，系啦，咁。咁然之后就我捞咗好多唔同嘅呢一个嘅乡下话，所以呢我唔知道有时候可能会乱嘅。我喺禅城大咁样可能会带一啲嘅呢个禅城佛山嘅口音。咁呢就即叫做喺西樵咁样下，喺西樵咁西樵又有。
0: 西樵、
1: 啊。係呀，西樵咁又有一啲咁样嘅口音，咁就捞乱咁样啦。所以你问我乡下边度，我只能够讲话俾大家知就南海啦。係。好似好眼瞓啦，其实琴晚咪早瞓㗎。今日朝头早都系早醒㗎。係啦。咁所以又唔系算系好眼瞓
0: 啦。讲到话即係如果系拍摄嘅，唔系叫拍摄啦，应该系要录歌嘅一个、准备呢首歌到完成呢个成品，其实系花费几耐时间？
1: 其实又唔系话好耐，
0: 嗯，
1: 因为我写歌嘅习惯咧，就系前边我会有好耐嘅草，即系点讲咧，即系叫不断喺度喺个脑海当中不断去草好多嘢，草下，咁去到嗰一个点嘅时候，忽然之间就可以好快，可能系两日三日，最长三日。就可以将成首嘢就写出嚟，有时候一个晚上就可以将所有嘅歌词写晒出嚟，
0: 一气呵成。
1: 系啊，一气呵成。呢首算系嘅，呢首算系嘅，因为之前其实系即系叫做一路喺度酝酿咯。我每一日去睇到嘅嘢，我出去外拍嘅时候见到嘅所有嘅画面、所有嘅景象，再加上一啲嘅幻想，再结合一啲自己细个嘅经历咁样，咁啊跟住就写咗出嚟。
0: 讲翻细个经历啦，有啲朋友开始寻根问底喎。
1: 系
0: 啊 ，J C 话范总之前西樵边间托儿所？
1: 唔系西樵托儿所
0: 啊。
1: 西樵我应该系咁讲，我系即系放假就翻嚟咯。你就计我系星期六日，又或者系暑假寒假。
0: 哦，
1: 咁就会翻西樵嘅，系啦。咁其他翻学嘅嗰啲时间咧，都系喺佛山嘅，即系喺禅城嘅，系啦。咁就会。系咯，就系咁样，大概系咁样样咯。咁如果你话仲要再讲嘅话，咁我哋呢个姓范嘅吓，呢、這个姓氏喺边度嚟咧？咁样
0: 有冇有呢个宗祠？有冇今次喺即系江湖二叔公入边有去自己的姓氏？
1: 从来都未，都仲未有机会，仲未有机会拍得到。如果你讲到真系咁遥远嘅话咧，我哋呢一支，即系我哋呢一条水咧，其实系三水落平出嚟嘅。
0: 嗯，
1: 系啦。咁但系咧。是乜嘢时候嚟三水嘅呢咁又要去返六百几七百年之前啦。咁、
0: 哦、
1: 其实呢就係范仲淹嘅后人。
0: 哇。
1: 范仲淹嘅第八世孙左右啦。差唔多吓。咁就。
0: 宋代咁。
1: 係呀咁跟住就会喺嗰个时间呢就落咗嚟呢一度咁样囉。咁、嗯、另外仲有一支呢就係、是、六世孙就係去咗呢一个嘅大叻嘅大阵啦。係呀大叻。
0: 大叻。
1: 南海大叻。嘅大陣嗰度咧就有一條叫范合村，咁嗰度嘅開村始祖咧就係、是、范仲淹嘅六世孫啦，係啊，所以其實就係你要咁樣計嘅話就即係、就是、有排得計嘅啦，係、
0: 嗯、
1: 啊，咁、
0: 嗯、
1: 所以就話即係最簡便嘅方法就係講咁我就係南海啦、
0: 嗯，
1: 好唔好啊？係啊，
0: 係啊，好咁我哋一陣間翻轉頭咧嚟聽聽范總呢首《念念有詞》。
2: 佛山老字號，傳承好味道，佛山香蘭月餅。
3: 呢、这个十月，蜀都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4: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3: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4: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3: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4: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5: 今年月饼点拣啊？
6: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5: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6: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5: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7: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8: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7: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8: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7: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8: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7: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8: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7: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8: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7: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9: 调频同款音乐，
7: 结伴寻找快乐，
10: 音乐游乐园，
7: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咁啊，跟住嚟咧，我哋介绍咗好多啦，即系关于我哋嘅一啲，即系可能前世今生啊宗祠文化等等相关嘅内容。咁啊，跟住嚟咧，我哋就可以认真咁去听一听 Radio Man 电波先生同埋佛山市少儿合唱团合作啊完成嘅呢一个新歌，叫做《念念有词》。

0: 听嘅呢首就系 Radio Man 电魔先生同埋佛山市合少儿合唱团一齐完成嘅《念念有词》，因为我见到有啲朋友仔问到话：，小朋友系边个啊？好听，好听咁样。
1: 呢班嘅小朋友咧系嚟自佛山市少儿合唱团嘅一班嘅小朋友。
0: 嗯、有几多人啊？
1: 佢哋嘅话其实就全个编制系三十几人嘅。咁但系今次咧，我哋就喺入边咧拣咗大概十个八个左右，十、嗯、个左右啦嘅小朋友就过嚟先帮我哋录咗首歌先。咁、
0: 嗯、
1: 但系咧，佢哋系有机会成个合唱团一齐出嚟。同我哋去唱呢首歌嘅
0: 哦，
1: 系啦，
0: 会唔会喺你哋到时候？
1: 冇错啦，我哋今次嘅演唱会下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下，咁、其实我哋系邀请咗佛山市少儿合唱团嘅所有嘅小朋友过嚟同我哋一齐去合唱呢首歌嘅。咁、当然除咗系即系唱我哋呢首歌之外咧，大家都。

0: 有啦，锁定翻花生微漂移，花生就系、是、食嗰个花生，微咧就系、是、微小嘅微吓，花生微漂移，上去搜索一下，搜索咩关键词可以揾到你哋嘅演唱会
1: 啊？冇啊，其实就直接喺下拉菜单嗰度就有噶啦，
0: 有出头啊嘛，叫做
1: 系啊，有出头演唱会，
0: 有出头啊，
1: 系啊，
0: 大家可以揾一揾啦，去到花生微漂移吓，咁啊先报个时，先收翻嚟继续倾。
2: 中午十二点半。

0: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的美满时刻，每年的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睇你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有雷阵雨。另一方面，27到32度，吹两级嘅一个东北风，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5%。预计今日午后咧会有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大家注意翻防御咯噃。展望未来三日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多云为主，敬请留意。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所谓狮眼碌碌，金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4: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5: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4: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5: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4: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5: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6: 嘿，还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7: 公主，且慢啊，公主。
6: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12点啦！
7: 吓、
6: 啊！哎呀，
8: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7: 唔好意思啊，公主，12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6: 好啊！
9: 工作日中午12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2: 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欢迎大家可以上线我哋嘅抖音号或者视频号，搜索翻音乐游乐园呢五个字，源就源都碌个源。咁啊，除此之外啦，可以通过我哋有趣摩小程序或者系佛山街 A P P 上到嚟之后咧，可以同大家一齐去现时一个实时互动啦，同埋就系点歌互动啦，都可以嘅。除此之外咧，仲可以咧落播。

0: 之后加入我哋嘅粉丝微信群吓，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DJDJYUAN， 然之后咧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喺我哋嘅日常咧，都会有一啲福利俾到大家。有啲咩宠粉福利咧？就系、以前咧，比如话睇一个非洲动物大迁徙飞十几个钟，而家咧去到清远长隆就可以直接一站式咁开启家门口嘅非洲奇遇。咁啊，9月19日会有主持人阿詹啦，带住大家啊，同大家一齐化身成一个森林探索家，开启一个非洲穿越之旅，就系、去到一个佛山传媒文旅同埋清远长隆自驾探。避型啊，有啲咩玩呢？就可以森林王国家动物大越野双园畅玩，可以双园体验翻穿越动物地球村，一站式开启呢个非洲奇遇，27公里自驾零距离感受动物嘅自然野性，仲有就系探访非洲十大狂野部落，漫游森林湖泊生态秘境，邂逅非洲雄狮啦、长颈鹿啦、非洲象啦、黑犀牛等等呢啲啊，仲有就系全新嘅三大王牌项目，多视角睇睇非洲草原动物大迁徙啊！今次咧会有佛山传媒文旅主持人阿詹同行，啊詹叔啦，喺我哋嘅节目就系羊毛詹啊！咁啊，羊毛詹咧同大家一齐去享受翻一个宠粉，享受呢个专享嘅服务。特别安排有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长颈鹿餐厅嘅特色午餐等等专属服务。今次嘅活动咧限时宠粉福利，7:55开始抢位啊，只限20席嘅啫，所以名额有限，报完即止。点去报名呢？就系、即时上佛趣游或者佛系玩家微信小程序去咨询报名啦。好，今日直播间入面除了有圆圆之外，仲会有我哋范总喺度带嚟佢嘅全新嘅歌曲《念念有词》。嗱，讲到一啲祠堂嘅嘢咧，阿仙奴、阿学生阿仙奴喺我哋嘅佛山街 P P 上面留言讲到话，听到你哋讲乡下，突然间谂起过年同堂细佬去黐呢个对联啊，全村唯一嘅老屋200年历史啦，中秋之后咧再翻去睇下。啊！呢哇视频嚟嘅，啊黐呢个对联，
1: 系佢系啊学生，我唔知道系边度，系即系古炉啊嗰啲，即系会稍微系即系有老历史少少嘅地方咧。
0: 诶、其实我哋江湖二叔公咧，而家系拍摄系更多都系佛山市内系嘛？
1: 暂时
0: 都有出市去拍。
1: 暂时未试过，去到广佛交界系有嘅、即系去到吕水同埋呢一个嘅白云区之间。嗰度附近近嗰度有，但系你话真真正正踏足去到另外嘅城市咧就未嘅。咁但系我觉得就点讲咧，净系我哋自己佛山啊，我哋5个区啦，都会有唔同嘅景致，有唔同嘅历史。先拍完好我哋地方先啦。
0: 系咯。而家有冇话统计过自己去咗几多个唔同嘅地方，即系去拍摄呢个视频？有冇100个啊？
1: 咁又冇、因为有好多一啲係同一个地方嚟嘅、
0: 去咗几次係咪？
1: 係呀，即係去咗几次，咁因为你一个地方你唔淨只得一条村或者一个咩㗎嘛，即係佢係真係会有唔同㗎嘛。係呀，咁我想睇下先啦，我哋而家嘅合集总共有16个，有洛松，有西朝，有祖庙，有河城。有容桂，有君安，有杏坛，有狮山，有大力，有九江，有张茶，有石湾，有盐埔，有桂城。系啦，咁现时为止呢，最多嘅即係去拍摄嘅呢个内容当中，最多嘅就係喺呢一个嘅西朝同埋桂城。係最暂时嚟讲係最多嘅。係啦，咁就咁西朝出过好几次啦，西朝讲咗有官山啦，讲咗话民乐啦咁样，咁跟住后边呢，其实即係呢个西朝仲有好多嘢讲嘅，好多村啊，同埋佢哋嘅一个即係叫祠堂啊咁样，西朝仲有好多可以去继续去发掘嘅。咁跟住呢，就係其实洛松都唔少㗎，洛松嘅好似係有呢个沙教村啦、呢个老洲村啊、小埔村啊等等啊，其实都系古村嚟噶。系啊，咁跟住如果你话桂城嘅话，拍得比较多，可能就系叠教嗰边又会比较多一啲咯。系啊，咁所以其实就真系多嘅。咁九江后边都仲会又会再去。系啦，因为好似九江姓关啦，关氏系好厉害噶。系啊，咁跟住啊，仲有好多好多好多，系啊，太多啦。系啊，所以要慢慢去咯。
0: 探访咗咁多个，即系咁多个视频入边，有冇话拍边条视频系令你感触最深嘅？
1: 感触深啊！ 如果真

0: 系深嘅话，系你会见到一啲诶，点讲咧？系
1: 或者边类啦？
0: 边类
1: 啊？边条啦？
0: 边类边条啊？有几个吧？一个咧就喺大力大阵嘅抗士咯，即系抗士嗰度有一个乔尔世家嘅一块牌匾，咁、然之后佢哋嘅嗰度嘅宫祠咧，其实系即系好古色古香，佢同其他嘅见到嗰啲都会有啲唔一样，佢会门头上边稍微矮啲，咁但系咧因为佢即系叫做即系差唔多成千年嘅历史，咁嗰度嗰间咧。未夠啦吓，咁但系就真系俾人嗰种感觉系同其他嘅嗰啲会有啲唔一样，因为有好多而家我哋见到嘅宗祠咧，佢哋大部分会集中喺呢个清朝嘅中后期，或者喺民国之前咧，即系叫清末嘅时候咧，会有重修过。比较多嘅系可能系光绪年间嘅时候，佢会有重修。咁重修过之后咧，其实就会感觉上边会冇咁即冇咁旧啊，嗰种感觉、虽然都有过百年嘅时间，但系感觉上边都仲系会新正嘅。系啦，咁然之后仲有就系、是，喺呢一个平地啦，即系以前系属往期啦，咁就而家咧就属于呢一个嘅大力啊，即系呢个平地咧，平地往
1: 平地啊，
0: 平地呢个地方，呢、這个地方就叫平地。
1: 哦，
0: 咁啊嗰度咧有个大肚王嘅一个嘅姓氏啦。
1: 嗯嗯。
0: 咁然之后咧就叫做人称叫做平地王啊，嗰个地方。咁嗰一间嘅祠堂咧。咁就除咗係年紀比較老之外呢，雖然佢都喺清朝嘅時候重修過，咁但係呢就見到佢仲有一啲係近代歷史嘅痕跡，就係佢哋嘅嗰個石獅子門口嗰兩隻石獅子呢、上邊係有彈孔，即係即係嗰啲子彈呢、打落去嘅時候打崩咗嘅一啲嘅地方，有啲彈窿彈孔咁樣嘅。咁、其實因為佢哋都係經歷過呢一個嘅，即係叫做係抗戰啊等等啊呢啲咁樣嘅年代。咁仲有就係祠堂咧，當時其實佢哋講翻咧就話，其實喺即係尤其係打仗嘅嗰個年代咧，祠堂有一啲會變成咗佢哋嘅一個叫做作戰嘅一個叫做
1: 係
0: 基地工作室咁樣啦，即係一個據點啦。咁又或者係一個隊支部啊等等啊咁樣，咁亦都係曾經可能俾敵人佔領過啊咁樣啦，咁亦都係即係叫做亦都有喺解放初期嘅時候可能會作為一啲嘅牛棚啊牛欄啊喺入邊養豬啊咁亦都會有嘅，咁
1: 我去
0: 係咧祠堂入邊係啊，或者係放一啲嘅農具啊，咁甚至乎有一啲咧就曾經即係我覺得就會更加之多嘅，會出現過嘅一個功能咧就係、是、要嚟去作為佢哋自己嘅叫做鄉學或者叫族學
1: 嘅一啲
0: 係佢唔係私屬、
1: 哦，
0: 因為我哋有分好，其實係分好細緻嘅。呢一個嘅鄉屬係鄉屬，呢一個嘅族學係族學，鄉學同族學，族學咧就係呢一個家族。嗰啲嘅長輩為咗俾佢哋呢一個宗族嘅小朋友讀書，
1: 子孫
0: 而特登去設立嘅一個學校，你就當係私人學校啦。
1: 哦，
0: 係啦，你就當係呢個家族嘅一個嘅私人嘅學堂。
1: 佢學咩？
0: 咁入邊咁就係學四書五經啊，
1: 都
0: 係
1: 學翻。
0: 即係當時啦，係啦，係啦，嗰種啦。咁然之後後嚟就會有小學啊，即係我哋而家現代嘅教育當中嘅小學啊咁樣樣。咁我去曾經去過一啲嘅，即係具體邊一間我已經忘記咗啦，因為有好多都有做過。哦，喺塘頭嗰邊啊，喺塘頭嘅呢一個嘅塘頭村、塘頭兩嘅嗰一間嘅祠堂以前係有做過學校嘅。咁然之後好似喺顏峰嘅呢個葉氏宗祠好似以前都係有做過顏峰小學吧，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啦吓，係都係有做過學校嘅。係啊，咁所以你話呢一個宗祠佢嘅嗰一個作用其實好多，即係叫做隨住呢一個嘅時代嘅變化，咁去到今時今日呢，咁佢肯定就係我哋一個宗族嘅一個根啦。咁可能係啦，冇錯。咁另外仲有就係佢係我哋叫做係家族當中議事嘅一個地點啦。大家聚會嘅地點啦，可能係滿月宴啦，
1: 係
0: 然之後結婚啦、壽宴啦、甚至乎喜燈宴啦。嗱，我啱先有朋友既然講到話啲老屋咧，大家仲會唔會有喺春節嘅期間會有即係叫做起燈點燈嘅嗰個儀式嘅咧？即係例如，屋企入邊添咗燈，即係 多咗小朋友，多咗人丁，咁然之后咧喺嗰年嘅春节咧，即系下一年嘅春节咧，咁就会挂灯噶啦，或者系或者每一年嘅嗰个时间就会挂灯。
1: 哇，好久远啊！突然间谂起，
0: 系咩？
1: 嗰种点灯仪式，而家唔知仲有冇咧？
0: 有，而家梗系有啦，而家有啊，嗱，好似呢一个嘅我哋佛山咧。喺嗰度叫做咩嘢咧？嗰度應該係獅山，其實羅村啦嚇，因為而家羅村係屬獅山啦。咁嗰度咧就有一個叫樂安嘅地方，每一年係年幾多咧？年初九定係幾多？佢會有一個嘅叫做樂安燈地嘅一個即係叫燈會啊，
1: 樂安燈會、
0: 樂安花燈會。咁嗰一啲嘅燈咧，其實都係俾大家買翻去。咁有一啲咧，可能咧就要求小朋友啊。咁有一啲咧就祈福啊。咁有一啲咧，主要就係即係屋企有小朋友添咗燈、添燈同埋添燈啊嘛。多咗個人丁咪多盞燈咯。
1: 咁佢哋點燈其實一年一次定係話有就添咁樣噶？
0: 係噶。
1: 是一年一次
0: 佢一啲啲各处乡村各处嚟。咁有一啲呢就係即係叫做啱啱出世。咁嗰一年嘅春节返去就一定係会点灯啦，大家可以睇到。好似话呢係而家已经唔系㗎啦。仔女都会有嘅。即係我都话啦，各处乡村各处嚟囉。
1: 每一个习俗唔一样。
0: 係啊，清远人添灯，春节入边屋企祠堂呢都会自己买灯。买灯笼花挂嘅系啦，冇错啦，系啦，都系差唔多啦，系啦，咁啊睇下呢种咁样样嘅回忆，大家会唔会有？系啦，大叻叻灯
1: 开灯，佢哋话
0: 啊，嗰、那个叫开灯，有开灯啦，有开灯啦，又点灯嗰啲啦，系啊，有啊，系啊。
1: 见到咧，仲有啲朋友叶一片大叻叻灯龙福村祠堂开学校开咗好多年，
0: 系啊。是啊，
1: 而家会唔会都持续落嚟咧？其实
0: 乜嘢啊？而家嘅话，
1: 会唔会都有啲祠堂佢哋而家仲会系有一啲学习嘅一个活动啊，或者系咁样？
0: 或而家有好多嘅啲祠堂咧，因为佢通常系即系即系几间几进咁样样噶嘛，可能佢会 pick 其中嘅一格出嚟咧，喺周末嘅时候有一啲嘅老人家喺嗰度教大家写毛笔字啊，画、
1: 哦、
0: 国画啊，做书法啦、啊，咁系有嘅，系、真系有嘅。
1: 好，仲有咧就系见到有啲朋友分享嘅变成咗食嘢噶，
0: 系嘛？你中午啊嘛，
1: 啊心跳啊，饭中今日唔使练车，
0: 我做咩要？
1: 点解要练车？
0: 我做咩要练车嘅？
1: 啊，仲有啊学生话佛山哦，九江一过桥就系啦，学生好近嘅咋？
0: 系啊系啊，冇错、啊。
1: 好，仲有咧就系小丸子话嗰阵时嘅小画面咧系咁样嘅，乡下。哇，好长！乡下太公间屋有一道古老嘅木门，跟住咧两扇拉开嗰种，跟住入门咧就有厨房，有个灶台，当时烧柴嘅。咁啊，仲有当时冇冰箱啦，攞个小木柜去存放食品。然之后咧系用一啲透明透气嘅网纱布去整，就整成嗰种木柜嘅门。当时好细个，仲见到有一啲哇吓亲佢嘅一啲小强啦，有口井啦，然之后有一个长满杂草嘅小院啦，入边系种咗一啲霸王花啦，然之后咧俾人偷摘啦咁样。有啲咁样嘅画面系翻到乡下先见到嘅。仲有就系阿爸爸爸话。想听范总现场唱歌啊！今日唱唔唱歌啊？今日
0: 我唔知啊，你安排咯。因为我今日就一般般啦，状态就因为呢段时间都系
1: 准备紧，
0: 会啊。因为一阵间咧，我一落节目咧就即刻又要去告高明啊。
1: 哦，
0: 系啊，
1: 又要继续去。
0: 系啊，继续去高明啊！一阵间咧就会去高明去苏村啊。系啊，嗰条锦里村啊，嗰度咧就去行下咯。
1: 锦里咪执到咯。
0: 系啦、啊，哦，锦里就好彩啦。
1: 系啊，
0: 锦里
1: 系
0: 有运行啦。锦里有运行啦，咁样样咧。
1: 我见到有啲锦里好肥嘅，有啲地方嗰啲，即系我上次去九江嗰度有一个啊，上次去即系之前。是因为民生微访谈的时候、去探访了那里的一个叫做、姓朱的一位、跟着、一位先祖，然后呢、他就在那里呢有一个公园定是一个园区，跟着在里面看到一些很肥的锦鲤。
0: 刚才我看到有朋友问话可不可以讲下姓欧，是吗？啱先喺佛山街嗰度，系咪啊？你
1: 碌碌睇下，
0: 好似有一位嘅朋友好像是讲系咩欧姓系嘛？
1: 先啊， 見到佢哋話咩施成華二喺年初九，
0: 係年初九咯，朗安燈會啊嘛，係
1: 花燈年年換，
0: 係噶，
1: 有開燈、掛燈、用燈嘅講法。
0: 哦，係噶，係啊。
1: 跟住佢話練車係你以前係咪松啲先嘅板頭？

0: 我要出去练车哦。
1: 嗱，大头大头下雨不愁。范总得闲可唔可以拍翻个欧胜起源？
0: 欧佛山嘅欧胜啊，我而家暂时知道啦吓，暂时知道嘅欧咧，有几个嘅，一个咧就系、是、西樵松堂村嘅欧，代表人物啊，欧岳良啦，欧梦觉啦，欧维汉啦，咁啊跟住咧呢一个咧就系、是、欧，咁啊跟住咧另外咧就系喺呢一个陈村嗰边啊，喺陈村嘅潭州嗰边咧就亦都有一个姓欧嘅，咁啊只不过咧就喺嗰度咧佢就嗰度仲有一个系我哋嘅呢个三字经嘅作者欧释子。三字经嘅作者欧释子嘅嗰、那个即系叫做嘅乡下就系、是、陈村嘅潭州，讲系咁讲啦吓。咁然之后仲有一个咧就系、是、欧阳，其实欧同欧阳咧佢哋都系即系叫同一个
1: 宗
0: 噶，系同一个起源嘅。咁另外咧仲有就系有一啲咧就系即系叫姓欧洲嘅欧啊。咁姓欧洲嗰个欧咧就系佢喺隔篱嗰度多咗，即系右手边咧就多咗个欠啊。系啦，咁嗰个咧就系话曾经系有呢一个嘅，即系一啲嘅人物咁样样，就帮嗰一个嘅，即系叫做我哋嘅区我哋读欧啦。咁开始嘅时候咧，佢就读错嘅，佢就以为呢个系读个区，但系其实咧呢个系个欧字嚟嘅。咁然之后咧，佢咧就话如果你真系读欧嘅话咧，你应该喺隔篱嗰度应该要有个
1: 欠字，
0: 系啦，先正会读欧啊咁样样。咁跟住咧就攞呢一个嘅朱笔。啊，即系我哋讲个红笔啊，朱砂嘅嗰种笔，就喺隔篱就朱批就加多咗一个欠字，所以咧嗰一个嘅欧洲嘅欧嘅欧姓咧，亦都有另外一个讲法叫做红欠欧。咁但系咧佢仅系即系叫做某一啲嘅宗族或者某一个家族先会咁样叫嘅啫。红欠欧。
1: HB 话范总唱几句爱歌嚟听一下，爱歌系另外一首嘅新歌。喂，外歌清唱啦。
0: 我没太优秀，身家不丰厚。
1: 是不是你写的？怎么不记得的？
0: 不记得啊，是啊。喂，什么啊？外歌啊？你给我几十秒的时间、
1: 准备一下先，等我看一看其他的留言先。
0: 你看看其他留言好不好？
1: 好。咁啊，见到咧西樵小杰佬咧就话啦，范总细嗰阵时咧，经常咧过去嫲嫲屋企玩，喺老人院隔篱。佢话佢阿哥系你爷爷嘅契仔，细嗰阵时同你玩过。细嗰阵时冬天好中意透风炉，
0: 系咪？即系同我讲啊？
1: 真系啊？
0: 系即
1: 系
0: 即
1: 系佢话范总
0: 系咩？真系噶？
1: 真系啊？
0: 哦，
1: 好有缘啦，好有缘。
0: 系咯，
1: 懒得谂名，话喺高明金泉街有一间豆腐花档，喺父母学生时期已经开档，到而家固定店铺，
0: 系咯，
1: 豆腐花。
0: 咁有朋友话广州有个欧庄啦，咁系啊，冇错啊。因为其实又真系佢有啲朋友佢唔一定知道嗰个系就系读欧啊。系啦。可能會講區啊，姓區啊咁樣。
1: 佢哋通常就係有一個欠字，肯定係讀歐，但係咧，如果係用一區字嗰個歐咧，就未必會有啲朋友仔係會讀啱咯。定係話佢係其實都有人係讀，即係都有係區咁樣嘅咧。
0: 啊，唔會，
1: 唔會，即係一定都係。
0: 佢作為姓氏嗰，一定係讀歐嘅。係啦。
1: 心跳話：阿范總今日有冇送福利上門？
0: 送咩福利啊？
1: 呢個咯。
0: 送。梗系冇啦，梗系冇啦，
1: 梗系要去花生微票仪度睇啦。
0: 系啦，冇错。
1: 花生微票仪啊，记得搜索翻，跟住咧就仲有啲朋友听歌，咁你哋要读出嚟，唔系你哋要点歌嘅话咧，要讲名先得嘅。043咧就话啦，伦教三州粤剧艺术家千里驹，
0: 千里驹
1: 姓欧嘅又系，欧家驹
0: 系咁啊！其实又真系有好多我哋即系叫做顺德啦、南海啊，其实真系出咗好多嘅呢个粤剧嘅名伶，好犀利。好似呢一个即系以前有一个嘅讲法啦。如果北派嘅戏剧咧有梅兰芳，咁然之后南方嘅戏剧咧有薛觉先，
1: 薛
0: 觉先有冇听过？薛觉先，
1: 薛系边个？
0: 薛咪薛凯琪嘅薛啦。
1: 唔係，咁佢冇理由應該係冇理由代表薛凱琪啊！佢係哦，即薛覺先係一個人名嚟嘅，我以為係同嗰個粵劇，即係
0: 個粵劇嘅人物啊！啱先咪講咗咯， 代表人物啦，北派嘅剧戏剧嘅代表人物系梅兰芳。

0: 南派戏剧的代表人物啊，薛觉先。
1: 薛觉先
0: 系啦，佢系我哋顺德人嚟嘅。
1: 嗯，
0: 系啦，顺德龙岗人。咁仲有好多啊，咩小明星啊等等啊呢一啲，咁就真系散布喺我哋即系叫做而家我哋讲嘅佛山嘅五区嘅唔同嘅角落。咁、以前就系、其实南潘顺都好多。
1: 系啊，点解我会呢个思维方式？系因为咧早前咧有阿全少咧上嚟推嘅时候，佢就讲起粤剧嘅嗰种，即系好似任伯
0: 啊。系任伯咯，咁就系任剑辉同埋白雪仙咯，
1: 系梁醒波咁样，跟住佢就系
0: 梁醒波咯，
1: 因为佢哋嗰啲姓氏嘅嗰个简写埋一齐咁样，我就以为系一种咁样嘅简写组合。
0: 咁唔系啦，咁唔系啦，不过我好难怪你嘅，你咁后生。
1: 薛
0: 觉先系啊，所以你冇办法。
1: 你揾到你嘅爱歌未？
0: 咩？我揾到啦，一早就揾到啦。另外咧，仲想同大家去讲咧，就系啱先你提到嘅任伯啦，当中咧就系、白雪仙咧，其实都系顺德人。
1: 啊，
0: 系啊，所以其实又出咗好多，包括李小龙嘅爸爸李海泉啊，佢都系唱粤曲嘅。
1: 嗯，
0: 咁佢亦都系呢一个嘅顺德君安人。
1: 哦，
0: 系啊，所以真系出咗好多好多。名角
1: 名伶
0: 系啊，名伶噶，我哋即系出咗好多，系啊，薛觉先知道系嘛？仲有乜嘢啊？仲有乜嘢啊？南海十三郎咧吓、啊，南海十三郎就系、
1: 這個我知呢、這个。
0: 你中意你知道乜嘢先？我考下你啦，你净系听过个名啫系嘛？
1: 系啊。
0: 佢系边度人啊？
1: 南海啊嘛。唔系南海。
0: 系。佢名叫江玉楼，
1: 系
0: 江太史嘅第十三个仔、啊，咁就写咗好多嘅呢一个剧本，即系呢一个粤剧嘅剧本，
1: 嗯，
0: 系啦，咁咧就唐迪生咧就同佢译，即系叫做唔系叫译师译友啦，即系佢即系唐迪生系跟过佢学习过，即系乜电影入边系咁嘅《南海十三郎》当中嘅电影入边所讲到嘅就系唐迪生系跟过啊呢、這个《南海十三郎》江玉楼。去学习戏剧嘅咁样样，咁然之后咧就喺呢一个抗战时期咧，其实南海十三郎亦都系加入咗呢一个嘅我哋嘅关德兴师傅所领导嘅嗰一个叫做系粤剧救亡嘅嗰、那个救亡粤剧团入边就写咗好多一啲嘅即系叫做抗战嘅鼓励大家嘅一啲嘅剧目嘅，
1: 嗯，
0: 系啊，所以你话粤剧。佢哋离我哋远唔远咧？其实离我哋唔远嘅，
1: 就喺我哋身边。
0: 包括我哋仲有好多嘅一啲嘅歇后语啊，等等啊，都系由呢一个嘅叫做咩嘢咧？就系喺粤剧当中嚟嘅。撞晒板，你知唔知咩意思啊？
1: 嗯，撞晒板啊！
0: 系啊，撞板啊！你咁样样，今次真系撞板嗱。呢一个咧，其实佢本身就系喺呢一个粤曲当中粤剧嘅行话演变过嚟嘅。
1: 嗯。
0: 因为撞钉撞板，佢其实以前就系嗰啲粤剧嘅嗰啲乐器啊，滴滴咚嘅嗰一啲，咁你撞晒板咪即系错拍咯，系、啊，你踩错晒啲拍子咪叫撞咪就系撞板咯、
1: 嗯，
0: 所以我哋而家仲有好多一啲嘅即系日常使用嘅嗰啲，全部都系由我哋嘅粤剧嘅行话或者系俗俗语演变过嚟嘅，系、啊，好多系啊，仲有好多噶。系啊，
1: 嚟到最后呢几分钟啦，等下我哋范总咧嚟现场唱几句爱歌啦，
0: 现场唱几句粤曲啊，
1: 粤曲啊，你
0: 唔系讲笑啫，
1: 落
0: 系、我就再唱嗰个咩咯，我哋就唱嗰、那个
1: 其中一段啦，
0: 其中嘅副歌咯，
1: 到时候咧，如果想听更多，就要去到花生微飘移啊，跟翻佢哋嘅有出头演唱会，
0: 系啦，冇错，

0: 到時候會唱嘅呢首？
1: 會啊，
0: 會有可唔可以露透少少嘅啲信息啊？
1: 嚇，
0: 有冇啲演唱會入邊有啲咩驚喜啊？
1: 驚喜啊，唔知算唔算驚喜㗎？
0: 會唔會所有即係所有歌都會唱到係嘛？
1: 咁又唱唔曬，
0: 嗯，
1: 唱唔曬嘅，因為都多嘅，係、
0: 嗯、
1: 啊。好啦，咁今日咧，我哋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喎。啊，點解我嚟講呢句説話，你嚟講啊？
0: 唔係，我見到你講起啊嘛。
1: 好。
0: 咁啊，記得啦，去到花生微票兒啦，留意翻咧就係范總佢哋 Radio Man 電波先生嘅最新嘅呢個演出曲目啊演。

0: 嘅呢个演唱会，咁跟住呢就叫做有出头，咁大家都上到去啊花生门票去睇睇啦。好，今日多谢晒范总分享佢嘅念念有词，同埋啦好多关于一啲宗祠文化相关嘅故事。先到呢度啦，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记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池手座，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中午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5: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4: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5: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

0: 用心唱好佛山的原创乐队，
1: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和热爱的演唱会。
2: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0: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仪，
2: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3: 9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4: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3: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5: 我的中秋记忆呢很简单的，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油，一啖落去呢酸甜交织，就是屋企的味道啦。
6: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7: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8: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段时候着个灯笼追着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在公园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到肚痛啊。
4: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3: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
3: 月圆中秋
4: 情满人间，
3: 你讲我听。

0: 涌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0: 贡献南海力量。
2: 各位中午好啊，星期三九月十六号1:06咯。今日节目咧就迟咗少少开始吓，因为啱先咧挂住听Frankie 嗰首新歌，咁希望佢个演唱会啊新歌发布都顺顺利利啦。今日嚟到星期三喎，佛山家上边咧见到荣荣咧就话中午好啊，各位周三愉快啊。星期三通常咧，因为一个星期啊五个工作日中间嗰日咧，啲状态又会耷啲嘅，希望大家都真系保持翻一个愉快嘅心情啦。咁啊，天气方面又点咧吓？会唔会令到大家都唔系咁开心咧？嗱，上周嚟睇咧还 OK， 因为咧就一见到太阳咧，大家心情咧又点都会比雨天好啲，系咪？而家室外温度28至32度，系凉咗少少，兼夹咧有微微细雨落噶部分地方。中午到傍晚多云为主，有雷阵雨，两级东北风吹住，气温最高32，相对湿度5%-85%。咁啊，听日开始咧，话天气会进一步好转。听日多云间晴，局部有啲雷阵雨啫。星期五咧，大大个太阳喺气象台嘅预测图标上边，多云到晴天啊。咁嗰日最高温度又翻到35度啦。不特止话星期日最高36度添。而家睇嚟咧，周末呢两日咧天气都相当之好啊，除咗热少少之外。咁下星期咧一翻工嗰日咧，星期一咧啲雷雨咧又频密翻啲，但系咧始终都会系见到太阳嘅。
1: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0: 南海日记，
2: 佛山新动能资本生态对接会的这个活动，昨天在南海举行，政府部门、金融机构、投资机构以及科创企业代表汇聚一堂，助力佛山新动能产业基金挖掘储备优质的产业项目，推动资本产业科技深度耦合落地。今次对接会聚焦具新智能、智能机器人赛道，选出4个优质项目开展项目路演，各个项目的负责人就依次介绍他们嘅技术优势、落地场景、市场前景、融资需求，咁同在场嘅投资机构、政府代表开展交流，寻找咧产业同资本双向合作嘅机会。咁现时佛山集聚咗3000家机器人上下游企业，构建起核心零部件到本体制造到系统集成完整嘅产业链啊！咁全国每10部服务机器人啫，当中就有1部咧就由佛山制造，而每16部嘅工业机器人咧，亦都有1部咧系佛山生产。跟住关注咧，广佛两地法改部门牵头组织编制咗呢一份广佛全域同城化发展1555规划，话咁而家公开征集意见，当中提出要推进广佛接合片区组团式发展。咁啊，边啲区域咧？嗱，包括咗南海、荔湾、白云、南海等重点嘅接合片区，因地制宜咁探索差异化、特色化、融合发展模式。咁规划仲提出要推动两个地方嘅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联合研究广佛水系同珠江航道连续通航嘅条件，推进平洲水道广佛两岸联动发展，仲要研究重点围绕游艇研发、制造、消费服务以及系滨水休闲，打造广佛科创文旅滨水融合区。跟住咧，关注 AI 方面啦，南海城建集团下属企业创新研发出 AI 视频识别算法产品。咁啊，呢一个场景咧叫做共享锂电氢能两轮车违规停放机动车道行为智能识别场景。简单嚟讲咧，如果系即系电动车啊违规停咗喺机动车道咧，佢啊晓自动智能地去识别咯。咁入选咗今年第一批嘅广东省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成为全省20个上榜示范场景之一。咁经过测算呢个项目落地之后，重点区域违停事件有望系减少30%以上，而车企嘅清运响应时间亦都可以

0: 以快四成，运维成本是降低三成以上。南海区的村社区两位干部网络创作能力专题培训班第二期在桂城党校举行，各条村各个社区推荐的网络创作培育对象，大学生的乡村 CEO 将会就是走进课堂修炼网络创作的硬功夫。课程会聚焦短视频的拍摄、视频的剪辑、文案的创作、 AI 短视频脚本的创作、平台算法揭秘等内容，并且通过基层优质宣传作品和案例分析，教大家这个短视频创作的思路和技巧。新时代佛山南海第二届作家培训班第三节线下课程近期在南海举行。咁啊，一级作家、广东省作协嘅主席团成员、佛山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盛惠受邀受课，分享佢文学创作技巧同埋心得。大力方面咧，近期举行慈善关爱中秋慰问活动，镇领导爱心企业代表以及系大力嘅慈善会、大力嘅社工站负责人，深入到镇内困难家庭咧，开展走访慰问。活动现场咧，六家爱心企业向大力镇人民政府同埋大力慈善会捐赠共计10,000元嘅现金同埋一批月饼，定向咧用于困难家庭同埋特殊群体嘅中秋慰问。菠萝义工服务队近期联动党建联盟单位、一汽大众、本田、工会等多方爱心力量，开展没有围墙的敬老院志愿服务活动，以公益集市作为载体，集暖心午餐、康养理疗、义展义诊、文艺联欢于一体，令到养老服务走出院墙，走进社区，打造开放式的公益集市。而旅水方面呢，北沙村近期举行红豆嘉年华活动，并且发布北沙村2026-2027的品牌系列活动。按照四季有序、四色有成的框架，北沙村全年将依四季展开，按四色落地，包括了爱国卫生运动、产业项目推介会、返乡创业推介、村民恳谈会、伦理文化节等内容。草根的体育活动方面，力 BA 篮球超级联赛暨大力镇青少年三人篮球赛昨天开播，来自大力各个中小学53支队伍、260位青少年队运动员，将在为期两星期的赛程当中展开角逐。决赛就是19号过几日至到27号晚在九龙公园篮球场举行。至于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期间继续举行，包括单造乡镇墟镇、乡野墟镇穿越跑、网球嘉年华、匹克球公开赛和嘉年华，以及粤港澳湾区桨板水上定向越野赛、动力冲浪板表演赛以及体验等活动，是非常之丰富。另外现场仲有小龙虾蒸酿等美食体验，搭配多场的精彩演艺表演。
1: 今日南海，听听南海的声音。
0: 9月18号就快到啦，咁喺918当日咧，佛山会施明防空警报，具体时间系当日上昼10:10至到10:33，到时电视广播应急广播系统会同步发放，地铁电视终端同埋公交车显示屏亦都会适时发布信息。另外就是施明期间佛山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活动照常，并且鼓励各方结合施明组织紧急掩蔽的演练。按照这个火车票预售期来计，9月30号火车飞今天可以买了，而国庆第一日10月1号的火车票听日开始发售。中国社区乒乓波联赛佛山南海站接受紧报名，18至70岁有意向参与的市民就可以关注南海大力这个微信公众号报名。赛事最高奖金有3,000元，冠亚军队伍仲可以拎到全国总决赛的入场券添。钓鱼老朋友留意啊，环两江潮山杯垂钓大赛25号。 哇，中秋日就喺西樵渔家。

0: 将粤韵文化旅游园就开掉。咁有兴趣朋友关注南海西潮微信公众号报名。1:16倾住咁多先，听日中午1:00再见啦，拜拜。
1: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2: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1: 千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118方，3-4房，首付300,000起，青洞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0757-8332-3888。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晏丽心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20,000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5: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6: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5: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6: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1: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禅西心学府旁，单价9字头起，建面约75-105方，精装南向3-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7: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2: 逢工作日中午1:00，非常有趣，一齐online见。

时间咧已经不知不觉嚟到咗中午嘅1:23啊，冇错，今日节目开始得有少少迟啊。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你哋听紧嘅系 FM 92.4非常有趣节目。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呢？我今日呢亦都係即係汇报一下工作先。平时嘅我呢都係一唔係就怪耳啦，一唔係就熱美啦，一唔係就熱拿鐵啦。今日呢亦都点开咗小蓝鹿嘅小程序。睇下最近有咩新品啦咁样。第一眼就俾我见到咗听讲係过往旧年都係一款爆品嘅豆乳拿鐵。重新又有得点喇喎。於是乎今日就都叫了一杯去尝一尝鲜的。皆因我真的未试过，我就点了一个微糖版本的热的豆乳拿铁啦咁样。可以咁讲呢，因为我本人个口味呢都係偏淡口嘅，我唔係咁鍾意食甜嘢囉。所以对我嚟讲，小蓝鹿嘅微甜呢就已经係基本上係嗰种即係喺我心目当中係一个正常糖嘅状态。咁有少少偏甜啦，咁但係佢会有少少豆浆或者是豆奶的风味，去中和了一个咖啡的苦味，所以出来的口感都比较温润和即是比较好喝的。但是呢即对我来讲，始终都是喜欢一些比较纯正的咖啡，即不落其他任何东西的斋啡始终都是我心目中的首选。不知道今日嘅你哋饮嘅又系一杯点样样嘅咖啡呢？今日除咗倾咖啡之外咧，我哋仲会倾到雪糕喎。唔知大家最近有冇留意到一条新闻咧？就系话有一位我哋国内有一位网红嘅大 V 啦吓，就对我哋某一个亦都系我哋国内嘅连锁嘅呢个叫咩啊？雪糕品牌咧就发起咗一个质疑同埋挑战啦。咁就呢一位网红咧，佢就试过呢一个连锁品牌嘅雪糕之后，就话哇好贵啊，而且个口感咧亦都冇想象当中咁高级。

0: 咁所以咧就会觉得而家嗰啲咖啡啊，哎呀，真系次次都顺口想讲咖啡。而家嘅雪糕系咪真系越做越贵咧？同埋事实上嗰个性价比系咪真系存在咧？咁样。嗱咁啊，最近就系因为呢位网红啦，去质疑今时今日雪糕太贵嘅呢件事咧，咁啊，最近呢一个手工雪糕品牌嘅创始人咧，亦都系即系在线去回应啦。咁呢位创始人就话啦，其实我哋所售卖嘅嗰一啲雪糕咧，系一种意式嘅手工雪糕嚟嘅，咁就可以类比翻我哋会比较知名嘅一个品牌叫哈根杜斯啦，系咪？咁大家都知道嗰个品牌嘅雪糕都系非常之贵嘅。咁呢一个品牌嘅创始人就话，我哋嗰啲雪糕咧，其实同哈根杜斯做嗰啲咧，即系同一个种类嚟嘅。咁一球咧，小雪都要40-50元啦，系嘛？咁但系我哋咧一球只系卖到28元啫。咁所以呢个品牌嘅创始人就话，我觉得我哋啲雪糕咧系卖得唔贵嘅，甚至乎我哋系将意式手工雪糕嘅价格咧系打咗落嚟添。当然呢件事呢就公说公有理，就婆说婆有理啦。网红呢就话，因为当时佢係喺一个机场嗰度呢去试咗呢一个品牌嘅雪糕嘅。咁当时其实就好直观嘅第一感觉，作为一个食客，好食同唔好食都係见仁见智嘅啫。咁佢就第一啖食落去就觉得话好一般啫，喂28元一球喎，就俾我食啲咁嘢咁样，所以呢就亦都系因为佢呢一个流量网红嘅身份啦，所以呢件事咧先会炒到上网嘅咁样。咁啊，但系事后咧又得到品牌嘅回应咧，就话我哋觉得自己唔贵，而且我哋做嘅系高端雪糕咁，所以呢件事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啦，亦都唔知道大家去点睇呢一件事啦。咁啊，今期嘅节目咧，亦都想问一下大家嗱，相信今个夏天应该大家都或多或少有食雪糕啩。雪糕在你们心目中的价位或者心目当中的价格的上限是去到哪里呢？即是你不要跟我说小时候吃那些五羊啊，就以前如果我没有记错真是1-2元一支。咁而家可能真係冇呢支歌仔唱咁，但係到咗今时今日，雪糕喺你心目中嘅价格上限係几多呢？即係呢个价钱飙到几多以上係你諗都唔使諗，我唔会食㗎。欢迎大家上嚟一齐互动留言分享呀。咁对于即係而家嘅雪糕买到成30元一球，讲緊一球啊，唔係一支啊。这个价位你又怎样看呢？欢迎上来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的非常有趣一起留言倾偈。喂，有朋友仔呢就话雪糕喎，普通士多啊，买一支雪糕上限系7元鸡左右啦。咁如果系精品店入面嘅雪糕呢，嗰个心目中嘅价位可以上调到15元左右嘅咁样。咁听緊节目嘅你哋有冇听过意式手工雪糕呢一件事先？意式手工冰淇淋啊。咁亦都係我哋以往听得比较多嘅哈根杜斯嘅一啲同系列嘅雪糕，咁都係主打一个手工啦，同埋意大利嘅一个雪糕嘅口味啦，冲住以上讲到嘅呢啲特点，你觉得值唔值30元一球先？欢迎大家一起上嚟倾倾偈啊，我哋先休息返一阵。
1: 下午1:30

0: 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

0: 劲道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 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嘅一 set， 又或者系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咧，这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隻圆形 pizza 加三隻芝士船 pizza， 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巧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2: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1: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3: 系啦，咪评论区咧，见到有朋友仔咧就话明码标价，你情我愿嘅事啫，冇咩好怪嘅吓，我都系咁睇啦吓，即系除非你话喂我喺个雪糕度咧食到啲咩昆虫出嚟，呢啲就大件事啦。但系至于你话好食定系唔好食吓，贵定系平咧，咁人哋都写咗出嚟系几多钱噶啦，好食与唔好食咧就系见仁见智嘅一件事。咁啊，刨西瓜咧，佢就话我只能够接受六舌头就5毫子一支咧，花生大。介绍啊，蚊半一支啦，又平又好食啦，咁样六舌头真系我哋嘅童年回忆啊！但系今时今日仲有冇呢样嘢咧？同埋会唔会仲系5毫子咧？我就唔系好相信仲可以企得住呢一个价咯。咁啊，仲有微信嘅用户咧，佢就话10蚊一球咧都可以接受到嘅咁样。咁啊，我自己咧就真系老老实实好少食雪糕嘅，咁但系对于小朋友嘅需求嚟讲咧，我都愿意嗱，即系讲真，我系愿意使钱买啲贵价雪糕俾佢食嘅，因为有阵时，因为本身佢就唔系成日有雪糕食嘅情况底下。咁啊，如果係譬如話出去旅遊啊，咁啱遇到有啲賣雪糕嘅店嚇，睇落去個樣咧又做得比較精緻，又或者感覺上咧嗰啲雪糕嘅質量會比較好嘅情況底下咧，20-30蚊、30-40蚊我都係 OK 嘅，咁但係只能夠係偶爾食一食咯，經常咧就冇乜可能噶啦咁樣。谂下睇翻呢件事件当中吓，呢一个叫做野人嘟嘟嘅品牌吓，佢所卖嘅呢个雪糕咧，都可以同大家去简单介绍一下嘅吓，因为呢一种嘅雪糕咧系有别于我哋即系平时喺雪柜攞出嚟吓嗰啲，我哋食开嗰啲咩多啊。咩羊啊吓，嗰啲人完全唔系一回事嚟嘅吓。咁呢一种嘅雪糕咧，同我哋啱啱讲到嘅哈根达斯系同一个系列，系号称叫做意式手工冰淇淋吓。佢亦都有个意大利嘅名叫做 gelato 吓。咁同我哋经常食嘅嗰种普通嘅美式雪糕咧，系完全唔同嘅品质。佢主打一个低脂扎实。同埋可以食到食材嘅本味，咁啊低脂扎实，即系感觉上系用料会更加之咩啊，更加之高端一啲啦，咁样。咁啊有几个核心嘅特征啦，咁啊第一咧就系原料会更加之纯粹嘅，咁佢里面嘅配方咧会以鲜牛奶为主，极少用到奶油嘅，基本就唔用奶油啦。咁啊嗰个。而且佢嘅配比咧，系相对嚟讲系一个低脂嘅配方，系唔会使用工业香精嘅，最大程度咧去还原翻水果同埋坚果嘅原生风味。第二个特点咧，就系佢嘅口感会更。

更加之扎实吓，呢一种意式嘅手工雪糕咧，系采取一种低速搅拌嘅制作模式啊，即系慢慢我哋喺嗰啲手工雪糕店咧，会见到有嚿机器咧喺度慢慢咁样度搅拌、搅拌、搅拌咁样嘅，咁啊令佢做出嚟咧嗰个雪糕当中嘅空气含量咧就只有20%-35%嘅啫，咁佢就唔会有嗰种空洞嘅蓬松感啊，即系有啲雪糕你一啖舐落去，成个好似塌晒咁样样吓，嗰啲就系叫做蓬松感或者空气感啦。咁而呢一种手工嘅雪糕咧，佢会更加扎实一啲吓，质地咧会绵密吓，而且比较紧实，而且比较聚手嘅。咁啊，入口嘅话咧，亦都系显得丝滑又醇厚啦，咁样。第三个特点咧，就系呢一种意式手工雪糕，佢嘅食用嘅温度会更高。啊，无论储存同埋食用嘅温度咧，大概喺-12摄氏度左右。啊，比普通嘅雪糕咧温度要高啲嘅，因为普通嘅雪糕咧，佢嗰个食用嘅温度大概系-18度左右。啊，所以相对嚟讲，佢会更突显到呢一个雪糕本身嘅原料嘅一啲口味啦，因为佢越冰冻嘅话，其实会越影响你味蕾嘅体验啊。咁啊，因为呢一件网红嘅事件呢，亦都导致有好多餐饮行业嘅记者呢，就真係去走访咗各种做意式手工雪糕嘅品牌。咁啊，对比咗多间嘅同类雪糕嘅价格，发现呢其实做呢种 gelato 经典雪糕杯嘅同类品牌当中，呢一个野人品牌佢嘅售价确实都已经系唔算贵㗎啦。咁啊，譬如话啱先讲到嘅哈根杜斯啦，佢卖嘅单球纸杯装，即系攞只纸杯仔，跟住滗一球俾你，嗰、那个售价咧就已经系去到47-49蚊啊，50蚊一球啊！啊，真系非常之奢侈啊！咁而星巴巴嘅佢亦都有同类嘅一啲雪糕饮品咧，售价亦都去到35-45蚊。咁而今次事件当中嘅野人品牌嘅 gelato 系列啊，佢单球嘅价格咧都系28-38啫。咁所以相比之下啊，这个品牌确实咧都未有去到哈根杜斯同埋 Vanche 等等嘅高端雪糕品牌嘅价格上下。但是当然你说将它放回整个现制雪糕的市场来看，这个价格的确是不便宜的。以同样是高速进军意式雪糕的新茶饮品牌为例，某一个茶饮品牌叫做柠檬向右，这个品牌的雪糕系列的价格都是28-38蚊。而另外一个茶饮品牌大家相对比较熟悉的，就是霸王茶姬。霸王茶姬卖的 gelato 系列呢都是去到18-24蚊的。而喜茶的喜拉朵系列价格呢就是19-23蚊。阿嫲手作呢亦都有同类的手工雪糕。咁佢嘅售价呢亦都系15-23蚊左右。如果从呢一个角度嚟睇，野人雪糕28蚊嘅起售价相对嚟讲都唔算。佢似乎就企咗喺一个中高端价位嘅一个边缘嘅位置。咁啊，今期节目亦都带大家认识咗呢一种意式手工雪糕啊，咁啊，第日大家出到去咧买雪糕嘅时候就识得分啦。话点解呢啲雪糕卖到咁贵啊？因为呢啲系意大利口味，手工制出嚟嘅，更加原生态、原材料、低脂、健康嘅雪糕。系啦，咁唔知道呢一类型嘅雪糕会唔会获得大家嘅青睐咧？会唔会真系愿意去使大钱去尝试呢？亦都欢迎大家上到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咧，一齐留言讨论啦！

系啊，读一读大家嘅留言先啦。咁啊，见到有位朋友仔叫做我要出去玩啊，佢话我暑假嘅时候咧去咗霸王茶姬咧，叫咗杯大米同抹茶两个 gelato 啊，佢就话一个18蚊，一个22蚊，真系几贵嘅，不过都好好食咁样。嗱，咁啊有朋友仔就觉得好食咯，咸鱼白菜咧就各有所爱。咁啊下午茶咧，佢就话而家仲有六舌头啊，仲系5毫子咁样。真定假啊？我喺楼下见到阿 Jerry 峰咧，佢话而家六舌头要3蚊支，定系阿 Jerry 峰所处嗰个地区涨价涨得比较犀利咧？咁样咁啊，仲有大只咧，佢就话暂时都未有雪糕可以代替到麦当劳嘅2蚊雞嗰啲甜筒咁样。如果我冇记错咧，老麦嘅甜筒咧最开始推出嘅时候，好似都系5毫1蚊。或者1.5蚊，我真的不太记得了，因为这个价钱真的低到我自己都不太敢讲出来，真的怕自己记错，你知不知道？同埋如果你讲起老麦的雪糕呢，其实除了说甜筒我是印象特别深刻之外呢，佢后来即其实而家都一直有出嘅，咁但係当然冇以前咁受到追捧啦。当年呢，可能讲緊几多年前啊，十年前，十几年前啦，老麦推出嗰只咩奥利奥风味嘅麦旋风，哇！嗰阵觉得超好食啊，点会有咁好食嘅雪糕嘅咧？咁样，哇！仲有巴拉咧，佢话雪王嘅雪糕咧先2蚊支咋，咁样。咁啊，仲有啊，西瓜咧，佢就话六舌头仲有5毫子一支，佢话今个暑假喺张茶小学嗰边咧都买咗几。

0: 啊，同个仔分住嚟食咧，食得好滋味啊，咁样。我都觉得是一件好有意思的事，即是同自己的小朋友一起去分享自己的童年回忆，啊，将阿爸阿妈细个喜欢的东西，啊，醒你啊，啊，啲靓嘢嚟噶，我细个读书都成日识噶，咁样，啊，真的很有趣啊。咁啊，仲有啊，特产咧，佢就话我平时买雪糕、红豆雪条、双重彩、翠宝、和路雪呢啲雪糕雪条噶，即系都系买呢啲雪糕多。佢话如果问我上限嘅话，我会讲单支或者单球最好唔好超过15蚊啦，但系都一次起两次止啫，咁样吓，确实系对于我哋平时吓，如果真系食开六舌头嚟讲咧，喂，28蚊一球嘅雪糕真系好难接受啊，系咪？咁啊，仲有梁生咧，佢就话甜筒啊、雪条啊都可以接受到10蚊内嘅，啊，唔好超过呢个范围得嘛。啱先讲嘅嗰啲高端嘅咩意式手工雪糕咧，我都系唔会考虑购买噶啦，咁样。啊，咁啊，听紧节目嘅你咧，有冇试过喺啲茶饮店都试，即系有品尝过呢一啲嘅所谓嘅高端嘅雪糕咧？欢迎都上嚟一齐留言讨论啦。我哋先休息翻一阵。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3: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4: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4: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3: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4: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3: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4: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3: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5: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3点解困，
6: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5: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傾。

系啦，乜有朋友仔话咧，讲起贵价雪糕，真系食过一次好贵嘅。咁就系有一次咧喺澳门嗰度咧，有人请食过200蚊一球嘅雪糕。讲真啦，口感又真系几绵密嘅，纯度亦都啱啱好。有啲嘢咧一分钱一分货嘅啫，冇话可以接受几多限度嘅。人一世问一世，乜嘢都食下咯咁样。咁啊，仲有啊，朋友仔咧就话今年都冇正经食过雪糕，好似就食过两支啦，今年去超市买咗6支5隻羊嘅甜筒，目前咧屋企仲有4支左右，再唔食咧可能真系会过期啦，咁样啊，喳喳冧食埋佢啦，好吗？嗱，咁最近咧，成日同大家睇数据啊，咁最近亦都有权威媒体咧公布咗2026中国城市咖啡发展报告，咁当中有一组数据咧都几值得关注嘅，咁就系今年到目前为止咧，全国嘅咖啡门店总数咧已经系去到22.7万间，就单单上海一座城市啫，就占咗10336间，稳坐数量嘅第一位。咁后面跟住嘅紧跟其后就系广州、北京、深圳同埋成都，数量咧就喺6400到7600间之间。咁成日都话上海系中国咖啡之都啦，咁喺总量上咧系无人能及嘅，话10000多间咖啡店真系好夸张吓。咁但系如果将呢个数字再调调佢，将数字换成每万人拥有嘅咖啡馆数量拉出嚟排咧，就会得到一个即系完全唔一样嘅排名啦。如果是按照每萬人擁有的咖啡店的數量來計，我們全國第一的城市呢居然是拉薩，是西藏的拉薩，每10000人就擁有7.62间嘅咖啡店，咁呢一个数字咧，丽江咧就系5.86啦，海口系5.22啦，珠海系5.17，江门系4.88嘅，咁而上海咧数字系只有3.91，连前五都排唔入啊，系咪都有啲意外咧吓？咁其实睇翻咧拉萨嗰边嘅常住。

0: 人口咧只有90万人左右嘅啫，咁但系当地嘅咖啡店咧就开咗将近700间，喺雪山嘅脚下又有咖啡店啦，喺布达拉宫隔篱又有咖啡店啦。咁啊，旅游城市嘅咖啡消费当中咧，其实好大一部分咧系游客贡献出嚟嘅。咁啊，经常都会见到喺啲景点嘅外围啊、内部啊，都系开满咗各种各样嘅独立咖啡店。咁啊，亦都会有好多游客啦，咁啊攞住啲咖啡咧走嚟走去嘅咁样。咁啊，啱先讲到嘅丽江同海口都系同样嘅逻辑啦。虽然佢哋嘅常住人口唔多啊，但系因为咧系旅游城市，嚟玩嘅游客非常之多，所以咖啡店嘅密度咧自然都系会相对嚟讲比较密嘅。就出现咗每万人嘅咖啡店嘅数量咧，即系呢个数字咧系会偏高啦。另外咧，珠海同江门之所以系可以进前五，更多地咧系受到咗广东咖啡文化下沉嘅影响。咁好似就我哋隔篱广州啊，都拥有8000多间嘅咖啡店，唔少咖啡店咧，而家都系起喺一啲出其不意嘅位置吓，譬如喺啲老嘅骑楼啊，甚至乎喺啲旧街嘅某啲杂货铺入边啊，都可以开间咖啡店嘅，咁所以其实每一个城市咧，都有佢哋好独特嘅属于自己嘅咖啡文化。归根到底咧，喺门店总量上嚟讲咧，上海绝对就系遥遥领先，体量压制。但系论人均密度咧，今日呢一个数据咧都几为之得意嘅，就系西藏嘅拉萨系排到第一。小城市咧反而系超越咗一线嘅城市。而且咧仲有另外一种数，另外一组数据咧，亦都话俾大家知吓。咁喺去年啊，我哋全国人均年饮用嘅咖啡杯数咧系28.57杯，喂，比2023年嘅时候16.74杯咧系上涨咗将近70%啊！所以一嚟咧证明越嚟越多人即系中意饮咖啡啦。咁啊，另外咧饮咖啡嘅群体当中咧，可能都从原来嘅1杯2杯咧系上升到而家嘅可能3到5杯啦。咁啊，今后呢个数字会唔会继续上升，定话会走向一个相对嚟讲比较平衡嘅状态呢？我哋全国嘅咖啡门店数会唔会继续增长，定还是通过一轮嘅优胜劣汰之后，会有更多嘅精品优质嘅门店出现喺我哋嘅市面上呢？这个数字我哋会密切关注。今期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下午2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钻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7: 924怒放。
8: 缓慢路段看到桂丹路联合路段往桂城是不好走的，海八路五鸭口大桥往广州慢吞吞。高速方面就看到了广佛高速沙冲路段双方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教方向是不好走的。提醒大家，南海桂城科创大道港口路段分阶段封闭施工啊，过往车辆呢请绕行一下林荫大道还有鲲鹏路，工期预计到明年的4月份。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啦。
9: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9: 呢啲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

0: 披露。
1: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2: 本品不能携带药品。
3: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4: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3: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4: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住49.99。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5: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6: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5: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6: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 Joy。 其实在很多家长的心里面呢，都藏着一个共同的小纠结，那就是呢，到底应该怎么样跟班主任啊，跟任课老师去沟通啊。听过很多家长坦诚的

说其实只要老师不找我的话，我是不会主动去找老师的，因为呢我从小就怕老师，当了家长之后呢还是习惯性的想在班级群，想在家校沟通当中潜水啊。那其实呢是特别能理解这种心态的，我们是怕打扰老师，怕说错话了，怕给孩子添麻烦了，也怕一问就收到老师的负面反馈啊，索性呢就干脆不沟通，少点沟通了。但是呢，陪伴孩子走出幼儿园、小学、中学各个阶段的某些家长就慢慢发现说，很多孩子呢在学校跟在家里面完全是两个样子。有的孩子呢在家里面活泼话多、调皮灵动，到了学校呢就安静内敛，不敢表达。有的孩子呢在家里面是乖巧懂事，在学校呢就容易冲动啊，这个调皮捣蛋啊哈。那老师呢要面对全班的十几个孩子啊，几十个，不止十几个哈，精力是有限的，观察的角度呢其实也是有限的，很难快速去摸清每个孩子的性格呀、状态呀、小情绪等等。而家长呢就最了解孩子的居家状态呀、性格短板啊，双方有效的沟通其实是在小孩子求学路上非常省心有效的一种助力啊。所以呢不沟通零交流看似有点省心，但实则呢是很容易错过孩子的细微的变化，把这个小问题啊拖成大问题的。

今天的节目想跟大家聊一下，在孩子的求学阶段，我们应该怎么样跟老师去好好沟通啊？不用讨好，不用小心翼翼啊，避开几个容易踩的误区，去守住一个核心，就能够做到通透、省心、老师认可这样的家长了。那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是，其实真正有效的家校沟通呢，从来都不是客套寒暄，也不是频繁的打扰，而是有细节、有问题、有态度的精准沟通啊。那很多家长呢是不敢沟通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聊，开口只会问啊，老师，我家孩子最近表现怎么样啊？啊，问这种宽泛的提问呢，老师只能笼统的回复了，说还可以，挺认真的，继续努力啊。聊完等于没有聊，得不到任何有效的信息。那真正有效的沟通呢是比较具体的，比如说发现孩子最近写作业拖沓，课堂的状态松懈啊，就可以具体去问一问孩子近期在课堂的专注度怎么样，有没有走神啊，小动作多不多啊，哈，比如说孩子回家吐槽跟同学相处有矛盾，在课堂不敢发言，就可以跟老师去亲身对接一下啊，孩子在学校的人际互动怎么样，是否愿意主动参与课堂互动啊，带着这样的具体的问题去沟通的话，才能够收获到具体的答案，精准的对接到孩子的情况，才能精准的帮助到你的孩子进步。

0: 好了，请问一下各位啊，平时你会主动跟老师去沟通孩子的情况吗？你觉得这个家校沟通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欢迎各位来分享育儿心得，一起来互相学习，从容的去育儿。稍后见了各位。
1: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的光雾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2: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3: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你延续了这段情史，能否听多一次。
1: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今天讲到的是家校沟通的话题。其实要做好这个家校沟通呢，有一些误区，各位呢可以了解一下哈，不要不知不觉的中招了。第一个坑呢，就是无意义的频繁寒暄，给老师额外增加负担啊。因为很多家长呢，出于礼貌，日常呢频繁的给老师发问候啊，嘘寒问暖啊，没有任何实际的问题，只是单纯的客套。那其实老师日常的这个教学任务啊，班级管理啊，各类的工作是繁琐又繁重的，精力呢也很有限。没有实质内容的闲聊，对老师来说呢，不是尊重，而是多余的消耗啊。那真正的体谅呢，从来不是刻意的客套，而是不浪费老师的时间跟精力啊。有事呢，就精准的沟通，如果没事，就不要去打扰老师了。第二个坑要注意不要踩的，就是碎片化的信息轰炸，沟通没有效率。那有的家长呢，遇到问题就习惯性的一条消息一句话就发过去啊，连发十几条，零散又琐碎，老师翻看啊回复啊都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很难快速的抓住这个核心问题。在求学路上，沟通呢是讲究高效的哈，尽量呢把一整件事都在一条消息当中清楚的说啊，说明白，简洁完整，重点清晰哈。我们要体谅到老师的忙碌，其实这本身也是家校配合的一部分。这两个坑各位可以注意一下哈，其他的稍后再来讲。

0: 好了，请问一下大家，平时会主动跟老师去沟通孩子的情况吗？觉得家校沟通有什么难点吗？都可以来留言说一下哈，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你的育儿心得。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稍后见啦。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2:30。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有分散雷阵雨，东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27度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55%，最大是85%。预计今明两天佛山市多云为主，有分散的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请注意防御了。展望17号到18号呢，都是多云天气为主的。
0: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1: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0: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1: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

0: 真牌列净水器咧，中秋好福利等你嚟体验啦！免费安装体验厨下嘅净水器，包安装包耗材添，全程咧就唔使你使一分钱嘅。咁呢个音帆心系列厨下直饮水机系双出水设计，解决你屋企咧洗菜啊、淘米啊、煲汤用水吓，想点用就点用。咁呢个屏幕咧仲自带水质检测功能、滤芯提醒功能，令到你咧用水更加之放心吓，再都唔使担心话水垢嘅问题啦。咁屋企咧未装净水器嘅朋友，或者想更新换代嘅，真系要揸住呢一波嘅中秋福利啦！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咧就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啦，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埋利息。唔满意吓，试用15日之后唔满意可以无条件退机。而家打电话咧，仲可以享受到8重嘅好礼叠加赠送啊！话有咩好礼啊？第一份咧就系智能饮水机，45度、65度、85度、99度，5档嘅水温，多种嘅水量调节。咁第二份嘅好礼就系负离子吹风机一台啦，低噪音、高风速，唔伤头发。第三份好礼系花洒过滤器一套，令到冲凉水更加之干净。第四份好礼系无印良品嘅空调被一床，亲肤透气，助力好睡眠。第五份好礼系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加强空气流通，俾你自然风咁样嘅凉爽感觉。第六份好礼系升级3年整机质保啊，售后就完全唔使担心。好礼7就系全屋嘅中央净水啦，免费安装，无需你额外购买耗材，安装咧都系零费用噶吓。第八份嘅好礼系安装之后3年之内，只要净水器提醒话要换滤芯啦啊，都系可以免费帮你更换嘅。折算落嚟咧，一日先至系使1蚊几钱嘅啫吓，1蚊零钱咧就可以令到屋企人咧饮水更加之安心啦。咁而家订购可以享受到以上提到嘅中秋8重好礼啊！快啲揸紧时间拨打电话啦，400-828-6721。400-828-6721啊，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嘅话咧就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啦，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埋利息啊，唔满意咧仲可以无条件退机添。咁而家打电话过嚟攞礼物系可以攞到手软吓，啱先讲咗啦吓，8份嘅好礼啊，电话号码系400-828-6721。400-828-6721啊，咁重磅嘅福利，千祈咪错过啦！
1: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2: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1: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3: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4: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5: 我嘅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6: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2: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1: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
1: 月圆中秋
2: 情满人间，
1: 情满人间，
2: 你讲我听。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3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1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

0: 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炸。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讲到家校沟通的话题，外星人说，如果没什么事呢，我是不会主动联系老师的，因为我知道老师们都很忙，既然把孩子交给老师了，就相信老师都是一视同仁来对待每一个孩子的。如果早上发个表情包啊，节假日发个表情包，或者每天都要问一下老师，想知道自己孩子在学校的日常，感觉这样的话呢，对老师会造成一定的困扰哈，因为一个班里面几十个学生哈，如果每个家长都这么做的话，老师真的会忙不过来。啊，妹妹就说到了，刚才呢有跟老师去沟通过哈，认为是彼此在学习在帮助方面呢，就帮助自己的小孩子学习方面呢是有挺大的帮助的，是可以及时纠正孩子的学习问题，家长也知道孩子在学校的学习情况哈，是的，可以有这个针对性的去问老师具体某一方面的情况，进行有效的沟通啊。但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容易踩中的误区哈，刚才也讲到了，第一个呢就是无意义的寒暄，就像外星人说的哈，每天或者是一到节假日了就发一个表情包啊哈啊，就是没有意义的去沟通啊，其实是也讲不出什么东西来。第二个呢，就是碎片化的信息轰炸，跟老师讲问题的时候呢，哇，一下子发十几条，每一条都短短的啊，没有把一个问题讲得很清楚哈。比较好的方法呢，就是一条这个微信当中或者一条短信当中呢，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让老师一下子就了解到，这样沟通起来呢就比较重点清晰了，比较简洁完整了。那第三个呢，就是不要当着老师的面去贬低孩子啊，给自己的孩子贴一些负面的标签，那这是很多家长的通病了。在跟老师沟通的时候呢，习惯过度的谦虚啊，自我否定啊，说啊，老师啊，我家孩子就是笨啊，他特别的不自觉啊，专注力差，一点都不省心的啊，您该批评就批评吧啊。我们以为呢这样是配合老师态度诚恳，实则呢会悄悄的固化老师对孩子的一个负面印象，久而久之呢，老师会下意识用消极的眼光去看待孩子了，对孩子的成长也是不利的。那家长呢，其实可以客观的去看待孩子的优缺点啊，不刻意吹捧，也不随意的去贬低，如实的去反馈问题，也适度的去提及自己孩子的优点，帮助孩子在老师的心目当中啊，去建立一个正向的立体的形象。

0: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在跟老师沟通的时候呢，有的家长他的态度呢是有些极端的，要么呢就卑微讨好，要么呢就强势质问。那家校沟通其实比较好的状态呢是平等尊重啊，不卑不亢的，不用过度的小心翼翼、低声下气，也不要情绪化，带着质疑还有质问的语气去跟老师沟通。尤其呢不要在这个班级群呢、啊、随意发表情绪化的言论，公开去质疑老师啊，纠结小事的对错。那私下理性去对接，真诚去沟通，其实大部分的问题呢都能够妥善解决的。平和礼貌的态度是家校沟通最好的底色了。那另外还要注意啊，千万不要盲目的啊，只听从老师的反馈，就第一时间去否定跟责罚自己的孩子。老师向家长反馈孩子的问题，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呢就是生气啊、追责啊，立刻批评孩子，配合老师去严厉处罚。但是我们要记住，老师看到的可能只是校园的一个片段哈，他可能不了解孩子背后的情绪和缘由。很多时候孩子的调皮啊、走神啊、矛盾啊当中会有一些隐藏的原因。那遇到老师反馈问题的时候呢，比较稳妥的方式不是立刻站队去追责啊，而是温柔的缓冲一下哈，先回家问一下孩子的具体情况，理清缘由之后呢再跟老师同步沟通，既不盲目去偏袒孩子，也不完全听从单一的反馈啊，先了解这个全貌，然后呢再理性的去解决问题。

兰刚才讲了一些家长要避开的在跟老师沟通的时候的一些误区哈、啊、同时呢也要守住家校沟通的一个核心，就是呢我们配合老师的所有工作，最终的核心目的呢不是说为了迎合老师哈、啊、而是为了帮助你的孩子变得更好。我们尊重老师，配合学校，积极沟通，不是说让老师多关照多偏爱你的孩子，而是搭建一个家校双向的桥梁，及时发现孩子的问题，疏导孩子的情绪，去助力孩子的成长。尤其是在现在啊，很多孩子的这个求学压力是蛮大的，心理内耗啊，情绪问题啊也愈发的普遍。如果学校是约束跟规则的话，那家庭呢就应该是包容跟退路。我们家长呢跟老师去并肩，不是为了一起盯着孩子的错误，批评他的不足，而是一起帮助他修正问题，缓解压力，稳步成长啊。其实作为家长呢，也不用害怕跟老师去沟通，也不用刻意去频繁的打扰，有事呢就精准对接，无事呢就踏实的陪伴。好的家校关系呢，是老师用心教书，家长呢也用心育人，彼此信任，互相配合，双向奔赴啊，去守护孩子的求学路。那也希望每一位的家长都能够从容的去沟通，能够通透的去育儿，让每一个孩子呢都能够在学校和在家庭里面去滋养，可以安心的求学，可以轻松的成长。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3: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2: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3: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2: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3: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2: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3: 哪管谁。

到亚洲时间的3:01和你刷新最新的路面情况。现时收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往大叻的方向是有慢的。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亦都是有缓慢的报告。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龙州路江川桥往伦教亦都是修补缓慢。还有高栈大桥往容桂这个时点亦都是车仔比较多。再来看看高速方面，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现时那边的车龙大约是有2公里了。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以及还有南二环李嘉沙大桥往伦教亦都是收

0: 步缓慢噶。
1: 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欢迎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天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至118方，3至4房，首付300,000起，青动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0757-833-23888。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 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0: 晏礼心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至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至20,000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全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禅西心学府旁，单价9字头起，建面约75至105方，精装南向3至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4: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5: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4: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6: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7: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8: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9: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时候那时候着个灯笼追着月光不断地跟家人呢，在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5: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意，
4: 月圆中秋
5: 情满人间，
4: 你讲我听。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逛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九五四路放。

0: 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往伦交啊，都需要大家互相忍让啊！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有分散嘅雷阵雨，东北风系两级，气温27到32度，相对湿度55%到85%。

0: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线，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各位老友，呢、这个国庆假期谂好去边度玩未啊？喺度推荐大家一个必去嘅打卡圣地，就系2026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啦。呢度唔单止系11嘅一个车展，更加系一个集汽车、科技、美食、文旅于一身嘅大型嘉年华。举办地点咧就喺男装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今次嘅车展布局啊，系1+2+N 啊。首先40,000平方嘅主会场，联动两大汽车产业带，睇车、试驾、吃喝玩乐一站式安排到位。买车嘅朋友福利直接拉满啊！现场30个热门汽车品牌齐聚，油车、新能源车应有尽有。而南庄镇政府啦，更加喺现场再加码，放出300万嘅汽车保险专项补贴。单一部车最高帮你保4000元，仲可以叠加国家保费、广东省汽车自援补贴，计计落嚟，每一部最高悭成24000元，仲未够啊！同车时代现场会举办杀价帮，再帮大家斩底价，每部车额外再享受多2000元嘅传媒补贴，咁多福利加持，买车够晒悭价啦！当然，现场唔单止睇车咁简单。特色嘅汽车茶卡街区，改装车、房车、重型机车轮番上阵，仲有宠物、文创、美食现场打卡，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挑战大赛轮番上演，多个主流品牌啦，新车开放试驾，边玩边体验，奖品攞到你手软啊！而且佛山传媒嘅主持人啦，亦都会喺现场嘅直播室同大家一起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同步开启全民短视频大赛，仲会发布南庄特色自驾游路线啦、睇车展、逛水乡、食地道嘅岭南美食，一站式玩到够本啊！重点嚟啦，凭门票预约码或者现场数码登记入场嘅朋友，可以参与每日嘅抽奖。终极大奖系吉利银河 E5 同埋比亚迪海狮05 DMI 呢两部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啦！只要你嚟，幸运儿有机会就系你啦！各位老友，呢、这个国庆不妨带埋屋企人同埋朋友，10月1日到4日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一齐过嚟逛欢乐车展啦！记得啦，系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嘅微信小程序，都可以领取免费门票噶。约定你一齐过嚟玩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围到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供应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

0: 好啦，嚟到咗我哋礼拜三晚昼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再一次欢迎咁多位啦，准时打开收音机 ，mark 实我哋嘅直播啊。咁当然啦，除咗924你可以听到，照旧喺我哋嘅微信啊，搜一搜同车时代 ，OK， 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欢迎咁多位嚟到直播间当中。咁有啲朋友仔咧就话：喂，宋少，头先我见你提早咗开波啊，开播之后咧啊 ，show 咗一个行李夹出嚟啊 ，show 咗个夹出嚟，系咩礼品嚟嘅咧？吓，诶，呢一样嘢咧就要忍一忍啦。我哋今日嘅嘉宾天团其中之一啦，咁啊喺我哋10月1号到4号期间啦，大家都知道啊，每年嘅11啦，几乎都少唔到呢个好隆重嘅环节，就系我哋男装车展啊。咁啊，有将近30家嘅呢个国内外知名嘅呢啲参展商代表啦，其实都会嚟到我哋嘅呢个车展当中啊。咁啊，其中咧当然都包括啦，丰田啊，丰田当中嘅男装金里丰嘅代表咧。啊！佢又带咗呢个行李箱过嚟，呢、這个行李箱咧，我哋送3只啊！大家都可以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参与抽奖啊！系要成为粉丝团嘅成员，然后到时去到男装车展现场广汽丰田嘅展位嗰度，揾佢哋工作人员去领奖嘅。好啦，事不宜迟啊，我哋先啦，邀请我哋今日嘅嘉宾啦，嚟自我哋男装金里丰丰田啊，啊广汽丰田嘅陈业金啊，陈总，喂，陈总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吓、啊，收听嘅节目，大家朋友，早上好。
0: 早上下午好，下午好。唔系，阿陈总咧，佢系特别激动嘅，点解咧？因为佢话：，哇，冲少上到嚟节目当中咧，除咗带嚟啲行情嘅变化之外咧，即系参与到今次男装车展啊，广汽丰田咁多个车款之外啦，亦都系准备咗一个好大嘅行李箱啊。有人话系咩样嘅？嗱，睇睇先。啊，以为我哋粉丝团成员啊，哇，我。应该睇到吧，啊，应该睇到吧，睇到噶啦，小黄鸭嘅一个行李夹啊，好啦，欢迎晒啊，陈总嚟到直播间当中先啊，所以咧，陈总我知道，广丰啦，即系去到咗呢，今年为止啦，包括喺上半年开波之后咧，我睇到你哋系好积极咁作出咗一个变动啦吓、即系除去咗以前嘅燃油车嘅呢个基本盘啦，啊，先稳住先啦，系嘛，睇到嘅好似汉兰达又好啊，或者好似史恩纳、塞纳又好啊，锋兰达啦。威兰达啦，或者海美瑞啊，啊呢啲车型都好啦，你哋都好切入翻成个汽车行业当中嘅变动啦，啊，亦都因应地推出咗好似帕萨特 3X 啦，哇，喺卖到成万价楼上嘅，跟住啦又推出咗一部轿车，啊呢一部轿车咧就叫帕萨特 7啦，啊，所以咧我就想先问一问你先，喺今次我哋嘅男装车展当中，11举行嘅车展当中啦，广丰呢个展位，你哋有啲乜嘢嘢车会带到过去先？
1: 首先系咁嘅，我哋男装车展咧，我哋会筹备咗好多款热门嘅车型，比如话我哋而家最好卖热销嘅一种电车咧，第一个就少唔嚟嘅帕萨特 3X 啦吓，第二个咧就有我哋嘅豪华旗舰 D 级纯电轿车就系个帕萨特 7，
0: 系
1: 啊，亦都有大家一齐中意嘅濑巴。啊，神车啊，个史恩纳塞纳，啊，亦都有我哋嘅经典车型，譬如话我哋嘅海美瑞啊，而家最畅销嘅一个 B 级轿车海美瑞，啊，包括我哋仲有新款嘅一个威兰达，啊，威兰达亦真系非常好卖一个 SUV 嚟，啊，包括我哋仲有其他啲小型嘅轿车，比如话小型嘅 SUV 锋兰达啊，啊呢、這个都系陆续会同大家一齐见面嘅，
0: 好啦，咁啊，有啲人咧就话啦，哇，我好想知道啲行情做得点样样，因为喺后台啦，啊啲旅游记其实都问到几样嘢嘅，一个咧就系帕萨特 3X 可能问得比较多啦，另外一个咧我就见到系嗰部海美瑞啊，相对而言比较多啲人去提问啊，我哋先从翻帕萨特嘅呢两个车款去讲讲先啊，我哋先从咧呢个数字排位啊，排一排位先，啊先从 3X 啊。3X 呢部车型啊，咁啊讲真嗰句咧，因为当时去到金里丰啦，阿聪都睇过呢部 3X， 包括亦都试驾咗 3X 啦。我觉得即系我哋讲翻轮底盘调校功力又好啊，包括轮翻呢一部车，佢带得到俾大家嘅嗰种比较饱满嘅呢种情绪价值啦，我觉得佢做得都几优秀嘅。所以咧，我就想知道，其实好似依家拍摄 3X 咁啦，针对翻今次嘅车展活动啊，你哋会带嚟啲咩诚意咧？即系啲权益方面咧，会唔会同以往是有所不同的呢？
1: 权益方面的话，我们 今个月咧，佢系有一个15,000元嘅一个购车权益嘅、嗯。啊，即如果你系计划旧车置换咧，系有15,000元，因为另外嘅咧，如果系有享受买自驾版咧、嗯，我哋可以另外仲有5,000元一个福利嘅活动。嗯、啊，咁、咧就综合起身咧，我哋亦都有全车嘅雅马哈嘅音响啦、嗯。啊，你拣到520续航，包括智能泊车咧、嗯，啊，亦都系标配噶啦、嗯。以前咧系冇智能泊车嘅，啊，而家新款咧直接安排上智能泊车、嗯，啊，女性司机啊都轻松可以驾驭到佢啦、啊。啊，另外嘅话流量咧，我哋都系有3年嘅无限流量赠送俾啊用户嘅、嗯，啊，包括我哋而家最好嘅一个政策就关于安全方面，我哋厂家亦都出咗个3担闸、嗯、啊、哦，无论你汽车因为底盘刮底盘啊，发生交通意外啊，引起电池着火嘅、嗯，我哋厂家都兜底。
0: OK
1: 啊，包括智能泊车因为意外嗨发，亦、嗯、都帮你兜底。
0: 嗯，
1: 同埋电池有衰减嘅啊，衰减到75%，我哋都系免费帮你换电池、
0: 哦、
1: 啊，所以呢三重保障系绝对对用户是最好的。
0: 嗯，我觉得即是睇得到或者是想入手电车班老友记呢，其实对于电池的安全呢，他们肯定是处于一个比较关注的状态的。咁当然另一个呢就是，其实你会睇到我经常都话啦，一月到七月份啦，700多部新车推出来啦，即是大家在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有印象点的车其实不算特别多的。但是帕智3X这部车，即是我自己感觉上的话呢，你在10万元左右的价位段啦，因为这部车我记得低配是做到权益之后是100万元都不用的。是
1: 99,800。
0: 是998的这个价格。你可以买到丰田的做工，包括 Toyota 它带得到给你的这个整个出厂的标准流程。还有我知道很多以前开紧 Toyota 的，以前开紧丰田车的那班老友记，喂，他自己都会到时换购啊，换翻帕智 3X 嘅、嗯，
1: 系、
0: 嗯、多唔多呢啲客咧？
1: 比较多啊，主要都系集中喺想置换一部电车啊，嚟通勤比较多啲。
0: OK， 好啊，咁样样几个版型啦，我记得好似5、6个版本啊。
1: 啊，系冇错冇错，有520续航、403续航同埋601续航。
0: 嗯，好啦，咁啊呢个老生常谈问题咧就系、是，如果我系一个你当我啦吓、嗯，你当我要嚟买车嘅，我睇咗 3X 之后，我就问，喂，陈总。我睇到眼花缭乱啦，不如你直接推介一部性价比最高嘅版本俾我，我直接就买嗰部啦。
1: 性价比最高嗰部咧就有两款其实，一款就520啊 Pro 版啊12.98万指导价，另一款系自驾版，系14.98万嘅指导价。啊，呢两款系最畅销嘅车型。
0: 嗯，
1: 啊，如果自驾版咧，佢厂家仲有5,000元嘅多出嚟嘅优惠，所以嘅话，自驾版系性价比非常高嘅嘢都系。
0: 嗯，好嗱，大家唔好忘记啊，因为咧头先阿陈总咧讲嘅所有嘅行情啊，或者呢啲权益咧，系佢哋厂家俾到你哋嘅，唔好忘记，我哋仲会有南庄镇政府嘅车险补贴啊，好似帕智 3X 咁，佢系攞得到。我记得2,000元喎，
1: 冇错，2,000元，可以攞2,000元、
0: 啊，因为100,000元到200,000元咧，系可以攞到2,000元嘅额外南庄镇政府俾嘅车险补贴，你叠加埋落去，咁啊直接当现金优惠咁都冇问题。仲要有一样嘢好啊，佢唔会影响你嘅享受国保啊，又或者省保嘅，都可以一齐叠加去使用啊。好啦，亦都欢迎咁多位啦，除去咗喺我哋直播间啦，你可以听得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同车时代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啊，我哋开启咗互动环节嘅。对于广汽丰田，你哋感兴趣嘅话，又或者系帕智 3X 啦，我数一数啦，帕智 3X 啦，帕智7啦，锋兰达啦，威兰达啦，汉兰达啦，海美瑞啦，塞纳啦，感兴趣想了解翻佢最新行情嘅，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当中一起倾偈。另外佛山家的同车时代版面都能够互动的。因为今天呢有三个拉杆箱啊，是送给这么多位在直播间当中互动的朋友仔的。好啦，讲完了拍摄 3X 之后呢，有人就话啦，喂，我想买返部 D 级车啦，喂，睇睇嗰部帕智7啦，好似帕智7咁嚟计嘅话呢，应该係你哋属于王牌之一㗎喇。
1: 嗯，冇错冇错。
0: 过嚟睇啲朋友，哇，车身有够长啦，喂、以前呢，其实我哋讲起丰田啦，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就係、是、哎呀，我阿爸开就 OK 啫，你喺新能源车你去玩嘅话呢，你叫我买丰田嘅，我可能对于呢个外观颜值我比较睇重㗎喎，啊，反而真係 系今次柏志七呢一部车推出市场之后咧，佢嘅呢个外观颜值嘅反馈啊，真系唔错噶。
1: 嗯，的确冇错，因为佢而家呢款车咧，第一个佢系有。

0: 5.2米嘅車長，而且佢都係按住豪華車嘅標準去做、特別係嗰、那個尾部嘅溜背嘅設計非常之優雅，所以嘅話呢部車開出去咧都係比較符合後生啊，包括同埋一個成功人士開嘅一個車型。
1: 哇！咁價可成功人士開嘅車型 ，OK， 好，繼續
0: 啊。另外咧，呢款的車咧，佢其實有三個續航600、700、781嘅。我覺得呢只車咧，佢配置非常之好，因為佢又有23個雅馬哈嘅音響啊，係嘛，仲有一個座椅嘅按摩通風，呢啲都係標配嘅。所以嘅話，再加上我哋而家廠家嘅話，亦都有15,000蚊個超級置換一個權益，所以呢部車比較抵玩基本上我哋叫做。比海美瑞更加有优势你买部海美瑞可以睇一睇一部帕次七啦更加豪华体验感更加强呢部车。
1: 喂好似帕次七咁如果个提车周期大概几长到
0: 提车周期因为我哋而家都系现货比较充足嘅所以唔使担心嘅提车嘅问题。
1: 好多颜色揀㗎。帕次七呢部车超多颜色可以俾你选择噶，我记得仲有橙色可以拣噶。
0: 有个叫做红色嗰、那个系红色，
1: 红色，
0: 红珊瑚红啊，个红色。
1: 有七八款颜色、
0: 七个色
1: 啊，七个色即系任你选择啦。即系我觉得你话稳重少少嘅整部黑色啦。如果你话想跳脱少少啲颜色啦，或者我硬少少嘅整翻部头先陈总讲嘅红色都是不错的选择。但系咧，如果拣帕次七嘅话咧，少少嘅建议因为呢部车我当时开咗之后咧，我对比咗下有空悬嘅版本咧，同埋冇空气悬挂嘅版本咧，其实成个开起身嘅驾驶质感是不同的
0: 啊，肯定系嘅，
1: 肯定系唔同噶。要加几多少钱可以上到空气悬挂先？
0: 而家我哋厂家原价15,000蚊嘅，佢可以补贴有8,000蚊嘅权益，所以自家7,000蚊就 OK 啦。
1: 7,000蚊我建议大家呢7,000蚊。真係洗一洗落去，你去试驾下体验一下先，你对比一下。有咗空气悬挂之后呢，你除咗双腔㗎嘛，係咪
0: 係双腔空气。
1: 即係你除去咗佢嘅高度你可以调节之外啦，其实呢个空气悬挂嘅软硬程度你话你平时搭住屋企人嘅时候想佢哋坐得舒服啲啦。喂我咪将个空气悬挂个软硬调得远啲囉，係咪过滤啦，就好似一个踩棉花糖咁啦。平时呢如果你话喂我一个人开车，哇喺我想稍微地感受下呢个速度与激情或者呢简单地去劈一劈弯咁计啦，你咪将个悬挂你调到运动化嘅模式当中。咁你又感觉到啦，因为去体验咗呢个硬呢，唔系话单纯地我将呢个悬挂调到硬邦邦嘅，佢唔系咁㗎，佢系会有一种一个横向支撑当中车身嘅稳定性会更加好啲。第二样嘢喺过一啲细碎颠簸呢，佢处理返啊嗰一种路面颠簸嘅情况啦，佢会感觉上呢会更加之令到呢一架车啦系平稳多得多嘅。所以呢个7,000蚊左右嘅呢个差价，我认为如果你唔系话预算特别吃紧嘅朋友啦，可以考虑去上返空气悬挂。仲有10年质保
0: 啊，冇错，
1: 西非利啊，10年质保啊，喺呢个价位段当中你是找不到，真系搵唔到第二架空气悬挂俾到10年质保嘅。我觉得呢一个可能就系佢哋自己俾到嘅底气啦。阿邦少佢想问你啊，可唔可以做到零首付嘅？
0: 零首付系冇问题嘅，我哋都有几种分期方案，最好其实我哋而家都有推出一个系零息嘅政策而且佢可以做到2年零息呢个低首付都冇问题，首付最需要俾个2万到3万左右，包埋税啦，已经包埋保险啦你就可以直接可以开部帕次七翻去啦。
1: 咁就可以降低翻个入手嘅门槛咯。但你计翻条数啊，嗰个每一个月嘅还款压力可能就会有啲大嘅啦。
0: 哎呀，佢都系5年嘅，佢都好轻，大概2500左右。
1: 2500左右。
0: 咦，冇错冇错。
1: 可以喎，邦少，谂唔谂啊？零首付开翻部帕次七，开翻屋企啊？可以嚟到南庄车展嘅即系头先讲到嘅呢啲权益啦，都能够叠加得到南庄镇政府俾出嘅帕次七系20万以内，即系都系2000蚊，
0: 系都系2000蚊，
1: 都系有2000蚊额外嘅补贴，即系仅限10月1号到4号期间嚟到南庄嘅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我哋落咗单开咗票嘅老友记就能够享受到呢个补贴啦。记住，先免费攞翻张门飞先，门飞免费领取嘅，嗱，渠道 关注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啦，这个公众号啊，然后去到下拉菜单栏啦，找一找男装车展，你点入去你就可以有一个免费领取门飞嘅连接啦。好 ,OK, 咁睇睇我哋直播间当中啲朋友仔嘅问题啊。电车讲完啦，我哋讲油车啦。
0: 冇问题。
1: 我哋陈经理。陈经理，阿郭林兄喺我哋佛山家个版面就问你 ,Highlander, 汉兰达。有咩优惠啊？
0: 汉兰达佢而家优惠幅度都非常之大嘅。
1: 哇，个个你都话大，我睇下有几大。
0: 汉兰达我哋而家现金我哋优惠49,000元嘅
1: 四万九。
0: 系、嗯、你仲可以有旧车换嘅话，我哋可以亦都有个差唔多去到7,000-8,000元嘅个厂家个补贴。
1: 嗯。
0: 啊、所以呢度叠起身仲有新购补贴同埋男装补贴。
1: 嗯。
0: 加起身起码差唔多去到50,000+啦，综合起身。
1: 喂，不如你帮我计一计条数啊，陈经理。如果我系买一部汉兰达嘅最低配。
0: 啊、
1: 我攞尽晒呢啲补贴啦，大概几多钱可以落得到地呢？大概
0: 如果系攞尽晒所有嘅补贴咧，佢、大概去到210,000左右就可以攞落嚟啦。
1: 嗯，210,000左右啊，即系我相信啦，只能够往左嘅啫，冇理由往右嘅。如果你话210,000，佢往右嘅话，你到时喺车展现场揾一揾我，四日我都喺车展现场嘅，我同你同阿陈经理继续去冧价。
0: 啊，
1: 冧到210,000楼下都得。跟住呢一位阿家驹兄咧就话啦，我打算10月份，我即系11车展期间啦、
0: 啊，
1: 去入手部锋兰达。依家大概几多行情？
0: 锋兰达而家如果系真系攞落嚟嘅话，大概要去到100,000多啲吓，100,000多啲。其实锋兰达呢只车咧，其实可以都比较好，因为佢而家有厂家个发动机啊、波箱系终身质保嘅，吓、呢部车绝对都可以买，放心买，而且性价比都非常高吓。
1: 我一谂起锋兰达，我就谂起班老友记成日问到嘅问题，喂，冲少。我买锋兰达，你话我买 2.0 嘅运动版本好啊，定系买佢 2.0 嘅自吸会好啲？
0: 对于自吸同油电咧，如果你平时开得多嘅话，其实建议买部油电混合嘅，因为话油电混合相差10,000-10,000左右油、
1: 啊，
0: 其实体验感同埋加速嘅性能啊，平时日后个油耗啊，的确比较悭，大概系4升左右嘅油耗啊，3毫子就 OK 啦。
1: 你唔好整啲咩官方数据，系咪真系车主反馈数据先？
0: 真系车主反馈 包括我哋嘅塞纳汉兰达都系5-6升左右油，都系5毫零至1公里嘅，好悭油电。
1: 5毫零至1公里，
0: 你放心
1: 啊。跟住呢一位阿春 N 咧就话：，喂，金哥，你上节目系嘛？我到时候睇27款嘅 Sienna 啦。就住呢个阿陈 N 阿陈 N 嘅问题啦。我哋不如就讲下 Sienna 啦。
0: 嗯，冇错，冇问题，冇问题。
1: 啊，塞纳依家行情啊？
0: 啊，塞纳而家呢个车系比较畅销一个车型嚟嘅。佢而家佢整体嘅综合优惠嘅话，我可以同大家讲下，而家整体去到50,000多啲嘅优惠。
1: 50,000多啲、
0: 如果有部旧车过嚟咧，仲可以补贴多13,000元嘅厂家补贴。6,000+，再加上亦都有佛山新购啊，同埋南庄市政府一个政策支持。
1: 南庄镇政府。
0: 南庄镇政府嘅支持、所以咧就叠加起身差唔多去到60,000+啦。
1: 我记得咧，因为 Sienna 依家系有新款噶啦嘛，佢系加多10,000元，你可以有咗4区，有四区嘅。
0: 冇错冇错，四区呢个电子四区嚟吓，以覆全球比较好嘅，同埋 IE5 同款四区系统嚟。
1: 嗱呢个四区咧。我覺得開即係、就是、開 MPV 啲朋友仔啊，呢一部車基本上都係家庭嘅出行一部比較剛需嘅車型嚟嘅，
0: 係冇錯冇錯。
1: 你話跑自駕遊嗰陣時候啊，加多10,000元，你上到四驅版本咧，第一個可能佢嘅呢個喺面對濕滑路面當中嘅穩定性會好啲啦，
0: 冇錯冇錯。
1: 咁又或者係你遇到啲好簡單嘅需要脫困嘅路面嘅時候咧，能夠介入，咁亦都係提升翻你嘅通過性。
0: 係冇錯冇錯，四驅係性價比都係非常高
1: 嘅。好嗱。落到地啦，落到地、大概几钱到？
0: 落到地如果系计埋所有嘅补贴，如果系搞掂晒咧，大概去到系26,000左左右右啦，吓。
1: O K， 26,000左左右右。O K， 哇，26,000左左右右嘅一部汉兰达落到地21,000左右 ，Sienna 落到地26,000左右，哇，海味瑞落到地应该150,000左左右又 OK 嘅咯，
0: 差唔多差唔多啦，
1: 锋兰达落到地
0: 10,000
1: 左右，
0: 冇错，计埋好似90,000+ 咋，
1: 90,000+，哇。 好啦，咁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喺10月1号到4号期间啦，可以嚟到啊我哋南庄嘅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啦，参与到南庄车展噶吓。咁到时候啦，嚟到广汽丰田嘅展位啦。

0: 你就可以揾揾啊曾經你啦，或者揾揾佢哋嘅銷售嘅小伙伴啦。咁相信都會俾到更加多嘅驚喜大家㗎嚇。咁我哋準備進行抽獎㗎啦，大家可以嚟到同車時代嘅微信视频号当中啊，我哋会抽取啊陈经理带到嚟嘅呢个行李箧啊，送三位啊吓。OK， 多谢晒陈经理，我哋喺南庄车展当中再见啦，祝你哋大卖啦，记得我对我哋呢班老友嘅俾多啲吓福利
1: okay,
0: 权益啊。
1: 冇问题，过到嚟搵我哋南庄金利丰吓，我哋喺一号展柜等你吓。

0: 动我的态度，我的。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折头。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7: 9245方。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4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大沥，海伯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高赞大桥往容归，德胜东路嘅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跟住睇下高速方面，广肇高速嘅金马大桥往肇庆车龙大约有2公里，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大沥，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往伦教啊，都系放紧慢镜啊！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3: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

0: 缓解视疲劳，
1: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4: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3: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带翻屋企。
4: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住49.9。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5: 各位老友记，加上佛山，你知唔知每个月嘅新能源车卖嘅销售渗透量啦，已经系超过咗60%噶啦。但系都仲系有好多新能源车嘅老友咧，经常诉苦，话出去揾街充咧，拣平价时段，经常抢唔过人哋，揾唔到装，只能够逼一啲贵价嘅时段，成本冲咁上嚟。但系今日啦，为大家推介能效天眼7000瓦嘅家用智能充电桩。帮大家从根源解决充电问题，特别是有私家车位、小区固定车位的路友都可以安装。而家买车的话，好多品牌冇送充电桩，要你自己买的话，欲跌到几千蚊起步。所以今日我哋为大家带嚟嘅能效天眼充电桩啦，同主流车企原厂配套同源嘅机型，通过国家3C新国标嘅权威认证，市面上边99.99%嘅纯电插电混合动力嘅新能源车，全部兼容适配。小区物业报装、供电所验收流程，我哋会提供全程支持，好顺畅。最得意嘅就係佢可以有两种模式，一种係自用模式，大家明啦，自己充电，仲有一种闲置共享，自己日常充电除咗够用之外，若果日头或者其他时间车位闲置，可以通过手机 APP 自主设置充电嘅电价，周围啲街坊数码就可以用得到啦。即係话你坐喺屋企睇住个 APP， 咁就可以赚钱添。充电桩整机终身免费 4G 流量，一部手机远程操控全部功能，可以实时监控充电功率、电量，亦都可以预约低谷时间段嚟充电，仲支持在线 OTA 系统升级，功能持续更新迭代。但系最重要系佢安全啊嘛，内置15重嘅充电安全防护机制 ，IP65级防尘防水机身，就算喺露天啦、户外啦，又或者地下潮湿嘅车库，长期用都冇问题嘅。整机超长5年嘅官方质保，配套2亿保额第三方保险兜底。万一充电过程出现设备故障，全部有保险理赔帮你兜底。充电嘅方式支持刷卡啦、手机 APP 又得啦、数码又得啦，甚至乎即插即充4种启动模式。若果平时大家要买呢隻装嘅话啦，包埋安装原价要2500元以上嘅。但係我哋嘅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帮大家争取到，全套全包价只係需要1688，套餐仲包含30米嘅国标纯铜线缆，同埋专业师傅上门勘察安装调试，比啲乜多多啊乜宝仲要平㗎。所以若果拥有私家固定车位的各位新能源车主，快啲在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这个小程序，打开之后紧紧升级改装，然后找到家用充电桩这一栏，落了订金之后，我们就会有专人帮你预约上门搞定的了。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头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齐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时。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再一次啦，欢迎咁多位留守返喺我哋嘅直播间，因为呢又是奖品抽不停啊。剛才呢抽取咗三位老友嘅已经获得咗啦，由广汽丰田啊。

0: 我哋嘅男装金理丰店啦送出嘅三个行李箧。咁跟住落嚟啦，我哋继续会有请啦我哋男装车展参展商代表天团嘅。哇，呢、這个品牌犀利咯，呢、這个品牌啲车型啊多到啊。佢系嚟自佛山市纯源哈佛皮卡欧拉旗舰店嘅，我哋阿韦经理啊 ，Hello， 韦经理，嚟我哋近少少先，系啦 ，OK，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嚟到同车时代，
0: 系啦，欢迎你啊，你讲埋我个 title 添啊，你讲埋我对白添啊，欢迎晒韦经理啊，咁啊，我知道啦，韦经理其实去到咗呢个男装车展期间，佢哋筹备啊，真系佢哋都拗晒头啊，拗头系拗乜嘢咧？今朝早咧，我见到阿韦经理喺我哋嘅呢个车展沟通群嗰度咧，佢话：，哇，这个价格，我哋之前都未试过做到咁低嘅、哦，会唔会俾老细话鬼我噶？咁我咧就话：，韦经理担心乜嘢嘢啊？这个时候十一期间啦，你仲扑翻多啲这个优惠翻嚟嘅话，我哋班老友记啊，都想叠加享受啲优惠，一个南庄镇政府俾出嘅车险补贴啦，另一个你哋作为经销商俾出嘅让利空间，咁仲有国保或者省保，依家喺佛山啊，暂时唔会特别紧张嘅情况之下出手先啦。所以阿韦经理咧都话啊，呢个行情咧可能喺今年当中已经系最低嘅啦，系咪真噶？你讲呢番说话
1: 系噶啊啊！呢、这个我哋今次带嚟嘅权益啊，系可以话系今年最大嘅权益啊，就系冲呢波十一呢波啦。
0: 喂，你俾啲信心得唔得啊？我哋冲呢波，攞多啲优惠出嚟得唔得？
1: 冇问题
0: 啊！哇，喺即时嗨起身啊！好啦，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因为视频直播间咧会抽奖啦。阿韦经理咧就带嚟咗三份礼物嘅，咁啊每份礼物当中包含一个长城嘅定制嘅cap 帽啦，仲有一把遮啦吓，系一 set 嘅。咁到时候咧三位朋友就会获得我哋嘅奖品啦，会抽奖嘅。视频直播间同车时代微信嘅直播间啊，然后点头像关注入粉丝团，到时候中奖嘅三位朋友呢就去到佢哋嘅展位嗰度啦，问阿韦经理啊，去攞返属于你嘅礼品啦。好啦，咁啊头先都讲咗啦，阿韦经理佢哋呢啲车一箩箩嘅，真係好多㗎。不如介绍下，其实你今次諗住带啲咩车去到男装车展呢？
1: 即係我哋长城呢边呢，依家我哋热门嘅车型呢係好多㗎啊，好似大家最近比较热门嘅呢个係长城 H10。啊！呢款车而家已经卖爆噶啦。啊，我哋五座六座都有现车可以体验，欢迎大家到档口了解。
0: 系
1: 啊，可以试驾嘅。
0: OK， 第二部。
1: 仲有啊，依家新出嗰个经典版啊 ，H6L 啊
0: ，H6L，
1: 仲有经典版 H6 啊。呢两款车大家相信都好清楚噶啦。
0: 唉、哎，第四代定第五代咯，已经系去到。
1: 系啊，连续十几年啊。
0: 系啊，十几年啊。OK， 第三部。
1: 仲有啊，我哋呢个哈佛大狗方盒子 SUV 嚟噶，呢、這个咧又系热门车型嚟噶。今次我哋攞出嘅优惠系比较大嘅。
0: 大狗 ，OK， 好。仲有咧，猛龙啦，系嘛？
1: 猛龙肯定噶啦，系、嘛？呢个系拆运，相信大家好熟悉呢款车型噶啦。
0: 依家仲出咗个 Plus 版本，
1: 长啲嘅，加长版，
0: 系、
1: 有七座选噶。
0: 仲有一部咧，我今朝先啱啱试完嗰部欧拉，
1: 系啦，嗰
0: 部欧拉五，欧拉五会去啦，因为欧拉会比较特殊啲，佢有 EV 版本纯电嘅，跟住有一个 1.5T 嘅燃油版啦，仲有一部系 1.5T 嘅油运动力，都系上蓝牌嘅，
1: 系啦，
0: 上蓝牌嘅，都系10万蚊楼下嘅价格，所以去到咗长城、哈佛、欧拉吓、我哋今次咧带到，可能我估计有成差唔多。多六七部车都有咯，二四六七，
1: 系啊，
0: 七部车啊，会带七部车过到去车展现场当中啊。所以咧，我哋不如就住你头先讲话卖到爆嘅呢一部 H10 先啦。你从何讲出呢句说话卖得好好先？
1: 首先咧，呢款车相信大家有了解过啊。
0: 系
1: 啊，第一个月交车就已经超过10000台啦。
0: 哦，呢个数据点个赞先？
1: 交车系交车嚟噶，
0: 交车交付啊吓，
1: 系
0: 交付。
1: 24小时大订已经超过3万。
0: 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讲到呢个价位段当中方盒子嘅造型嘅鼻祖啊吓， 呢个鼻祖，我相信喺国内市场当中都算得上长城，佢系一个鼻祖嚟嘅，因为佢以前做硬派越野车，而我喺 H10 呢部

0: 因为我上个礼拜啱啱问佢哋店系攞咗一部试驾车我去开嘅、我可以负责任咁讲一句，呢一部车喺呢个价位段，我当二十万价位段当中啊、大家对比紧嘅方盒子造型，佢嘅行驶品质，我认为佢基本功系做得相当之到位嘅。因为好多时候咧，我哋讲拣啲方盒子车型啊，会感觉哇，呢啲车牛高马大嘅，开起身咧，肯定系成部船咁咧，啷下啷下，刹一刹车，哇，点头，就话呕咁滞啦。要么咧就抬头，哇，嗰下一起步抬头，一下，啲屋企人坐起身咧，佢会感觉舒适，唔系咁舒适。同埋會有啲暈車
1: 啊！
0: 但係H10 呢部車，我自己試過係暴力去起步嚟計啦，有抬頭，但係可以接受嘅範圍程度當中。咁另外一個就係喺你剎車剎停嗰一下，其實呢部車冇話有咩空氣懸掛嘅，冇嘅，呢部車冇空氣懸掛，但係佢有五座同埋六座版本。就算喺冇空氣懸掛嘅情況之下，呢一部 H10 都能夠喺剎車當中平稳地，唔会有太过多嘅呢一个点头嘅现象，
1: 好线性嘅，
0: 好线性。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有啲人话啦，喂，究竟喺 H10 当中，我拣五座版本好啦，定系六座版本会好啲咧？我唔知道有冇啲老友记去到你店啊，喂，经理点算啊？我又想有时候应急坐六个人，但系我睇咗五座版本啦，驾驶唔同噶。真系五座同埋六座版本，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佢嘅驾驶体验唔同嘅，五座版本明显灵巧好多嘅驾驶当中，所以韦经理，你会点样推介班老友嘅？
1: 啊，其实咧，我觉得啊，即系主要系要睇个人需求，啊，六座需求多嘅话，家庭一家三口啊，出去旅行啊，或者系穿越啊，都系六座系首选噶啦，系嘛？六座得到嘅配置啊。是相当啲多嘅。
0: 是
1: 呢个价位入边系比较有性价比囉。
0: 嗯。
1: 五座嘅话如果系三口之家啊、平时出去经常一两个人开车比较多嘅话呢，咁你鍾意去钓行鱼啊、呢啲又要拉啲嘢多啲嘅话、你后排放斗嘅话好方便嘅。电动㗎嘛。是啊，纯平。秒变大床房
0: 啦！呢一部车咧，你会睇到佢比较之，即系我哋讲 man 啦，或者霸气粗犷少少嘅外观造型啦。但系你打开车门咧、完全系两个世界嘅、你会睇到佢啲用料咧，基本上你摸得到啊、睇得到嘅地方都系软包嘅，都系软包，好抌本嘅。
1: 就系五星环保材质咧，全部冇咩气味嘅。
0: 好啦，咁啊，去到最关键嘅地方啦，你有啲乜嘢嘅权益啊？
1: 权益依家呢款车啊，首先咧，依家呢边系有个支援，直接有8000蚊嘅
0: 8000蚊。
1: 好。加之依家我哋叠加呢个南充车展嘅话，可以攞到3000嘅。系新能源车嘛？
0: 冇错。
1: 呢个福利系比较好嘅。
0: 好似我哋讲紧嘅呢啲提车嘅周期当中，大概要几长时间到咧？
1: 正常都系6到10周到啦，
0: 六到十周左右，
1: 即系个零月啦，个零两个月到，好正常啦。而家系市场入边嘅话，如果系销量达到呢、量嘅话咧，正常都要到3个月以上噶啦。但系我哋长城，即系讲一就首先要注重呢个品质，即系你虽然话咁大个量，但系佢每一台车都要经过严格嘅审核，试验先出嚟嘅。
0: 呢一部车，我想知道，好似佢讲紧嘅纯电续航里程系250几公里。
1: 六座咧系227，五座咧系233，
0: 233。咁好似我哋讲有冇即系充电桩送啊？
1: 有啊，肯定啊。大家充电桩呢块咧，长城我哋呢边啲车全部都系送嘅。唔单止系呢款车，仲有一个咧，呢款车嘅话咧，满油满电可以开到1404公里。
0: 耶，咁啊好啱嗰啲中意我哋讲穿越嗰啲朋友仔咯。咁同埋咧，佢喺我睇下先，顶配车型当中仲有差速锁，
1: 有
0: 啊，有仲有差速锁嘅
1: 电动呢个踏板，
0: 踏板都有嘅。OK， 好。咁如果大家咧对于我哋头先讲到嘅长城 H10 啊系感兴趣嘅，你想话趁住喺11嘅南装车展期间可以攞得到南装嘅补贴嘅话咧，记住啦，10月1号到4号去到我哋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呢度啊，然后去到啦长城嘅展位咧，就会有 H10 呢一部车摆咗喺度噶啦。提车周期我已经帮大家问咗啦，6到10周左右啦吓。早落订嘅就会早提车。好啦，三电质保，有人问三电质保，
1: 首任车主终身嘅。
0: 嗯，首任车主终身三电质保啊。嗯、OK， 好 ，H 一零呢部车咧就倾到差唔多啦吓。然后仲要讲翻你哋嘅呢个，你话销冠啦、啊、，H 六啦，系嘛？
1: H6 呢依家係拆咗新款㗎啦、嗯啊、新款嘅话佢增加咗好多配置、嗯、电尾门啦、啊正副驾电动座椅啊呢啲都係、新配置㗎啦仲有大屏啊已经加大咗啦 ,14.6 英寸嘅係好多车呢係加配置又加价㗎我哋唔加㗎、直接指导价直接、做到99,900。
0: 999?
1: 嗯以前係10。23,900嘅，
0: 嗯，
1: 嗱，依家直接做呢个指导价，
0: 呢个系落地嘅咯噃，
1: 唔系啊，即系出厂价先嘅，
0: 开心
1: 有优惠啊，
0: 好嗱，讲埋，如果落到地，我哋优惠完之后几多钱？
1: 包牌税嘅，
0: 包牌包牌，嗯，包牌价落地，
1: 直接唔使兜10,000，
0: 直接唔使10,000，
1: 系啊，行我哋南庄车展呢边呢个渠道，
0: 包牌价系低过你嘅指导价，依家系可以做到咁，
1: 可以
0: 做到咁。整车方面嘅质保几多年？
1: 发动机波箱呢啲、都系终身质保噶啦。
0: 系
1: 啊，整车30,000公里质保噶啦。
0: 嗯嗯嗯 ，OK。咁啊，呢部 H 六，我相信好多去到100,000价位段当中咧、想买翻一啲燃油 SUV， 其实佢都有好多受众群体嘅、即系唔系话个个我都话我净系想买翻一部电车嘅。你话好似油车咁，你谂下经过咗四代、五代嘅呢个不断嘅迭代啦、其实 H 六呢一部车真系进入到千家万户当中，我哋见到喺马路上面都跑到 H 六啊。咁、仲有就系点咧？佢基本上可以将以前我哋谂紧嘅有部分嘅北啦吓，即系基本上修复晒啦，系将呢一个产品已经打磨到炉火纯青之后，跟住再放翻喺市场当中。点解话做到呢个价格呢、有啲人话啦，喂，100,000都唔使买一部大五座嘅 SUV，你系咪偷工减料啊？我觉得当然唔系嘅，因为其实大家对于长城有了解啦，你又谂翻。佢哋嘅老细阿魏建军，其实魏建军阿魏先生咧，对于呢啲车型嘅品质当中嘅把控啊，甚至乎佢宁愿嗰啲利润我唔攞咁多先，但系呢部车嘅出厂标准，包括埋成个底盘嘅规格呢一方面，睇得到嘅嘢，睇唔到嘅嘢，呢啲系唔能够减嘅，佢有底线喺度。
1: 系，
0: 好。然后
1: H 六嘅质量各方面系有超过450,000个用户系一齐见证噶啦，呢条大家放心。
0: 按照阿韦经理你自己接咗咁多嘅客人嚟计啦，佢哋最长嘅行驶里程数系去到几多咧？即系话哇，系真系三大件都唔使喐噶，
1: 50,000公里啊，好常见。
0: 500,000公里好常见，冇大问题，
1: 冇问题，即系。是咁嘅。
0: OK， 好，咁啊，跟住啦，再倾一倾一部啦，好有个性嘅车，大狗啊，大狗啊，其实呢个名都吸引到唔少人。你部车叫咩名啊？我叫做大狗呢部车，哇！睇起身，马上系咪印入咗你脑海当中啊？咁当然啦，大狗其实都系属于一个方盒子嘅车型啦，
1: 圆灯
0: 啊，圆灯嘅啊，几得意嘅。跟住咧，佢仲要系按照翻呢个名啊，边牧啊。
1: 系，
0: 系嘛，
1: 系
0: 啊，跟住仲有啲咩啊？仲有一个系叫咩咩版
1: 田园犬，
0: 田园犬
1: 啊，呢个顶配噶啦，
0: 啊呢个顶配嘅，1.5 turbo 同埋2.0 turbo 啦。嗱呢一部车其实佢会喺我哋嘅选择过程当中啦，点样吸引到班消费者咧？
1: 首先佢系注重系大家嘅一个平时泛越野啊，即系可以好多呢啲路况可以解决噶啦。佢仲有一个抽锁。
0: 抽屉所，
1: 系仲系机械抽屉所，所以话你新疆西藏啊呢啲地方你随便去噶，冇问题。
0: 嗱大狗呢部车，嗱依家嘅行情啦，
1: 行情依家都系做到比较嗱，好似边牧嘅话咧，我哋唔使11，
0: 唔使11，
1: 全部搞掂晒。
0: 好，咁啊，中华田园犬咧，顶配2.0T
1: 呢个啊，
0: 啊
1: 呢个咧。13万几
0: 、
1: 可以攞低噶啦。
0: 咁、可能性价比比较高啲，就系边牧版本咯、就做到12万左右，10万蚊左右啫，10万蚊左左右右嘅价格。咁啊，去到其他权益咧，置换方面啊，或者我哋讲嘅通用
1: 置换嘅话咧，仲有噶，置换都系有8,000蚊嘅。
0: 好 ，OK 啦。咁啊，大狗倾完啦，倾一倾猛龙啦。猛龙呢部车啊，真系喺呢一个级别当中唯一有双电机四驱版本，嗰部插混嘅车型。 唯一有双电机四驱版本。
1: 住咗 H 十就系佢噶啦。系啊，
0: 系。咁啊，猛龙
1: 有差租所
0: 咧？啊，仲有差租所。
1: 系啊，
0: 啊，咁好似猛龙咁样计咧，佢 Plus 同埋呢一个我哋讲嘅叫做燃油版嚟计咧，其实佢选择嗰啲人群啊，佢定位会系点样定位咧？
1: Plus 咧就系佢整体嘅车身就加长咗嘅，系主要系平时我最中意去穿越嗰啲客户，出去嘅话咧，佢可能会有需求用到电，啊喺节省嗰个用车成本，即系悭油嘛，
0: 系
1: 佢满油满电都可以跑到千二公里噶，
0: 一千二百公里左右。
1: 所以平时去户外嘅话，啲用电好方便噶，炒下餸啊，煮下茶啊，整个烧烤炉喺度啊，呢啲好方便噶。
0: 伟经理，我有一个问题，即系好似按照我哋所理解咁啦，其实长城好多车型啊，佢会比较硬净，比较 man 啲，又系方盒子嘅。女性嘅车主拣佢多唔多？
1: 多噶，
0: 多啊，
1: 系方盒子车，依家好多女性中意噶。
0: 即系无论系男性又好，女性又好，对于方盒子都系有一种魅力所在。
1: 系啊，
0: 你谂下依家市面上边啊，方盒子真系喺国内市场大放异彩啊！咩价位段，从10万蚊一直去到30-40万价位段都有方盒子嘅。但系我都话啦，被组嚟计嘅长城一定算系排喺第一位啦。咁当然你话如果我想买翻啲通勤代步嘅车仔咧，咁朝早我试嗰部欧拉咧，几有意思噶。这个样子呢其实摆在这些这么 man 的车型旁边，你们又放在同一个展位那里，你会感觉上有些搞笑啊。不过当然好像那部欧拉5那样，它 1.5T 的动力啊，其实我试了一下它提速表现啊，OK, 这个提速表现因为用了七速双离合的变速器先，它的换挡比较平顺的。
1: 平顺。
0: 咁再加之呢一部车你唔好睇佢啊，4.7米左右嘅呢一个车身长度，它续它是2.7米嘅，但是第二排这个利用率做到好高啊。我哋个同事今朝都同我一齐去拍摄，佢咧身高大概1.75米左右嘅，调到咗佢合适坐姿之后，佢话喺后边撩埋只脚坐啦，跟住喺度啊耍手兼拧头摇下摇下咁啊，哇！啲空间好见细，仲有一样嘢，即系大家喜闻乐见嘅，佢虽然高配咧会有一个全景天窗啊吓，依家好兴嘅，咁但系佢有遮阳帘。啊，佢有遮阳帘，
1: 都有噶。
0: 啊，呢、這、一个咧，对于广东人嚟讲咧，真系一个好好嘅配置。你俾个全景天窗我冇问题，你俾个遮阳帘我先，啊，唔好晒黑我。仲有啦，你谂下呢部车，佢产品定位嚟计，咁 Q 萌 Q 萌嘅造型，好复古噶。
1: 系啊，
0: 欧拉呢部车好复古噶，咁所以有唔少女性嘅车主或者系啲男性车主啦，会买俾佢哋嘅太太啦，系咪买俾女朋友啦？哇，你太太同埋女朋友睇到呢部车，咦咁 Q， 而且入边咧好多情绪价值啊，佢会揾啲好似啲英伦风格嗰啲嗰种灵纹嘅装饰
1: 装饰
0: 啊。嗰種裝飾咧，喺我哋講嘅即係呢啲呢個價位段當中嘅車型咧，比較考究啊。我覺得呢種情緒價值帶得到嘅，仲有一個
1: 比較精緻，
0: 仲有價格唔會特別貴，10万蚊以內可以搞掂。
1: 係，
0: 好嗱，講一講啊，睇睇10万蚊，你話其他車型
1: 嗱，好似歐拉嘅話咧，佢係結合上城呢個歸源平台去做嘅啊，佢唔單止係有順電。仲有运动
0: 系啊，
1: 仲有神油，即系你中意呢啲车型，你可以拣不同嘅呢个动力方式
0: 啊，
1: 系、呢个根据你嘅个人需求，选择性
0: 系
1: 好强嘅，
0: 系。仲有咧，担心油耗高嘅，咪整部油运版本啦，
1: 系啦。
0: 哇，有一个威水嘢嘅呢一部车咧，佢系攞咗吉尼斯嘅世界纪录，续航
1: 客续航。
0: 佢系点样？佢系穿越中国直辖市，3004公里，8公里嘅油耗系去到3.几升。
1: 3.几升，冇错啦。
0: 3.几升嘅，嗱、我都有做功课噶，伟经理。嗱呢一样嘢，嗱真系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呢部车。
1: 呢、這个运动版
0: 啊，呢、這个系系双擎嘅运动版本啊。咁当然咧，你话我充电唔系好方便，咪整个运动版本咯，又唔使担心油耗太高，
1: 唔使去充电噶啦。
0: 嗯， 好，多谢晒韦经理先啦，因为我哋嘅节目时间啦又差唔多啦吓，咁啊亦都感谢韦经理。当然咁多位喺10月1号到4号期间、可以去到南庄车展嘅呢个展位啦，去睇睇我哋长城啊、欧拉啦，包括哈佛嘅呢啲全系车型啦，有7部车都会带到去现场当中。除去佢哋自己俾到嘅补贴之外啦，都会有南庄镇政府俾出嘅总额300万嘅车险补贴啊。1号到4号落单嘅朋友先能够享受。

受得到嘅。喂，仲揸揸冧去领返张免费门飞啊！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栏揾到男装车展，你就领返张门飞先啦。好啦，多谢晒魏经理啊，咁啊，亦都准备进行抽奖噶啦。咁大家都可以嚟到啦，我哋嘅同车时代微信嘅视频直播间抽奖啦，喂！

0: 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下午4:30。

0: 好啦，茫茫大中时间嚟到四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向，佛山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三落路隧道往落松，龙舟路江川桥嘅双向，高赞大桥往容归。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广肇高速嘅金马大桥往肇庆塞紧车，广佛肇高速广和大桥往广州，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交，勒漏路段往南沙，都需要大家互相忍让。亦都欢迎咁多位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啦，有分散嘅雷阵雨，东北风系两级，气温27到32度，相对湿度55%到85%。

各位924嘅老友记， DJ Ken 今日专门同大家拆解下汽车年审这个成日困扰大家的大事。首先同大家介绍下最新的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

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唱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蚊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唱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是服务团队全部是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的代驾保险，万一在行车途中有些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在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在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没有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蚊包含首次上线检测的全套费用、代办的费用，还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不达标，你整返好部车返去第二次复检，这次复检的费用我们全包，不会再额外收一分钱的。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的话，快啲找我们帮手啦。在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了之后呢，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啦。又或者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唱价就得啦。

0: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国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1: 破界向前冲。Hey, Automan!

0: OK， 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啦，又是嚟到我哋呢、这个涛哥汽车影音上线嘅时间啦，欢迎大家嚟到直播间当中啊！照旧啦，除咗924听到，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同车时代当中啊！咁啊，开启咗通涛嘅直播啊！头先咧点咗头像关注咧，掉咗粉丝灯牌啲朋友啦，已经系有三位中咗奖噶啦吓，到时候去到我哋现场，去到车展现场啦，去攞翻属于你嘅奖品。好啦，事不宜迟啦，先邀请啦我哋阿文仔出嚟先。文仔
1: ，Hello，Hello， 大家好。
0: 文仔做乜同我有咁有距离感啫？坐近啲得唔得啊？
1: 远得滞啊！
0: 远得滞啊 ！Close 啲啦，系啦 ，Close 啲啊！阿文仔咧就已经连续两个礼拜都上到直播啦吓。咁我头先问阿文仔啦，原来先知道，唉，我哋阿朱大佬啊，黐惯瘾，
1: 食啊食管炎
0: 啊，系啊食管炎，所以冇办法啦吓。佢啊咳到真系，唉肺都甩咁滞，所以咧佢会再过多一段时间啦，再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嘅。咁啊头先阿文仔咧，佢就话喂冲少。你个车展几时搞啊？我话你系咪会去到现场啫？啊，你咪去到现场？
1: 朱大佬去，
0: 朱大佬去，你就留守大本营嘅。
1: 冇错，冇错，冇错。
0: 咁啊，朱大佬去到咧，肯定又会准备啲猪腰啊，俾大家噶啦，啊，整翻啲抽奖啊，咁啊，仲有啲计计金抽啊，喺我哋嘅直播间咧就话啦，喂，你车展门飞啊，系咪一张票只能够一个人入咧？我建议。大家攞多两三张门飞先。首先呢个门飞一个大人，你可以带小朋友入去嘅，冇问题。咁但系点解我话你尽量攞？

0: 多部手机攞多一张门飞呢，我哋会有大奖嘅。去到四号，即係我哋车展嘅最后一日嘅时间啦，我哋会抽终极大奖，就係两部汽车，一年嘅免费使用权。一部呢就係海思 05DMI， 一部呢就係吉利银河嘅 E5， 都係一年嘅免费使用权。你攞多部手机，攞多张门飞，就你嘅中奖机率咪大返啲囉。有人问点样领取，在我哋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栏，你找一找男装车展，你就会睇到我哋呢一个领取门飞嘅连接㗎啦。10月1号到4号期间，阿聪呢都会喺呢个男装车展现场啦，等住大家嘅。咁当然啦，有得食啊，有美食区嘅，有得玩啦，还有自驾体验区啦。跟住仲会有埋我哋30家国内外知名嘅品牌经销商呢会嚟到现场当中同大家大放假。咁而讲到大放假呢，阿文仔已经讲啦，唉，聪少今次涛哥都要大放假啦。
1: 又系大放血啊！
0: 啊，大放血啊，放猪血啊！
1: 冇错，冇错，冇错。而家咧，咁我哋喺唱架上边、双城上边咧，又带咗两个新嘅音响方案上去，点？
0: 系啦，
1: 系啊。咁一个咧就系、是、变咗系五个音响套餐，一个隔音套餐。
0: 好，
1: 嗯，
0: 我听听有咩咁血先。
1: 我先介绍一下先咯。系第一个音响套餐咧，佢系变咗系有一个原价系1880嘅音响方案嘅，咁是一对斯芬尼的喇叭，咁而家商城上面呢就做到是799咁嘅形式。
0: 799
1: 冇错。
0: 喂，唔系我未见过系低于1000蚊㗎喎，依家做到799啦。
1: 係啦，而家冇错啦，做个福利。
0: 咁入边包含咗什么东西？
1: 入边就系包人工啦，包线材啦，而且包含一对斯芬尼嘅喇叭啦，两分频嘅。咁第二个方案呢，第二个方案呢就系嗰、那个商城上面个价钱咧系280嘅价钱嘅，咁其实原价咧系去到5000几蚊嘅，咁呢一个套餐咧佢系前后都系斯芬尼喇叭，六个喇叭，再加一台 DSP 功放嚟推嘅，咁本身系去到店嘅，但系冇四门隔音嘅，我哋喺商城上面落订嘅话咧都送埋四门隔音嘅。
0: 我哋送呢个价值几多？
1: 呢、這个价值系5000几蚊嘅原价。
0: 哇，系、OK， 好。
1: 咁第三个音响方案咧，咁变咗系畅销方案啦。5280呢个方案，长期都有做噶呢、這个。咁佢原价系9000几蚊嘅。5280咧，佢前后都系艾云斯喇叭。咁一台艾云斯嘅 DSP 功放嚟推啦。
0: 系。
1: 咁四个门隔音啦。咁而家商城落单咧，佢系做到咧系。那个 DSP 咧，佢系升级埋嘅，升翻嚟斯芬尼嘅 DSP。咁隔音嗰度咧，原先系用先锋隔音，而家用翻震口嘅赛良方特隔音，变咗系加量不加价。
0: 好。
1: 咁而家嗱，新增咗一个，有一个咧就都系热销噶啦。呢、這个点解要新增上咧？因为呢个系咧属于系入门级嘅三分文，相对嚟讲性价比相当之高，而且装得好多啦。
0: 唔、你以前你哋之前呢个价有冇做过先？
1: 之前都冇做过，但系呢个咧近期搭出嚟咧，话个效果。相当可以，所以都做埋上嚟啦。
0: 难怪啦，阿文兄突然间咁兴奋话，喂，上次有惊喜喎、真系。
1: 咁呢一个咧，我哋而家做到咧系嗰个6980嘅，其实原价咧系去到12000几嘅。前面咧系用到艾云斯嘅三分频，咁原先系用艾云斯嘅 DSP 功放嚟推前后喇叭嘅，而家唔同啦，而家系用翻嗰个斯芬尼嘅 DSP 嚟推翻嘅。咁四门隔音呢，原先嘅套餐方案呢都系用先锋嘅。咁而家唔同咯，都系喺商城落单嘅话呢做埋嗰个震口嘅翠林科特嗰个隔音。冇错。咁而家呢其实仲有一条好重要嘅广告添。咁
0: 广告啊你讲。
1: 而家我哋系想征一台新能源车嚟装呢个6980嗰个套餐嘅。
0: 6980。咁就征我得啦，你唔使谂其他啦。
1: 而且我哋嘅形式呢仲要系喺呢个基础上面咧，再做个六折
0: 啊，
1: 6980嘅基础上面再做个六折，
0: 系、
1: 就前提系乜嘢呢？就系、是、1至4号国庆嗰时候咧、要借部车俾我哋摆展啦，
0: 哦，
1: 就是、等大家试听啦，系、咁样的形式。
0: 喂，咁系咪清咗之后咧？呢、這个6980你就唔使收佢钱先？
1: 6980嘅基础打
0: 六
1: 折啊，冇错。
0: 咁啊，不如征征我系啦，我都话啦，不如征征我部车系啦，我愿意去
1: 商量下嘅。
0: 跟住就唔使商量啦，就咁定啊，讲笑啫，讲笑啫吓。咁有冇咩叫做征车渠道啊？
1: 你可以俾电话我哋嘅，我哋嘅电话系81288861，81288861，或者到店嚟试听咨询过最落实要唔要装呢个方案都冇问题，因为我哋嘅店咧就喺一环嘅海五路出口，或者直接收咗涛哥汽车音响就过到嚟噶。有时候大家好似想睇下啲案例啊，或者唔想行咁远啊，可以关注朱大佬嘅视频号啦、抖音号啦、朱大佬玩音响上面都有案例睇到嘅。
0: 我、有人问你啊，呢个征车啦吓，人哋征婚你又征呢部车嚟用啦，打咗六折嘅话，佢哋即系有冇啲咩限制嘅条件啊？一个价位啊、品牌啊，你有冇限制啊？
1: 车型嘅话咧，我哋系冇限制嘅，只要适合啊，即系适合啊呢个6980嘅方案就 OK 噶啦。
0: 哦，咁、我估计你都要去，即系真系倾过先知
1: 嘅话咧，大概20000左紧嘅车都 OK 噶啦。
0: 哦，20000左紧嘅车
1: 系
0: OK，
1: 即系20000左紧装呢个6980，好似你话去到30-40万以上嘅车咧、其实装呢个6980就冇太大嘅必要啦，变咗。
0: 啊，明白啦吓，咁啊可以，你话你开紧500公 mini EV 嘅，你可以装个6980都唔错。
1: 都冇问题，可以
0: 都冇问题啊。好 ，OK 啦。咁啊，有啲老友记咧就话：喂，我如果系隔音方面咧，有啲咩问题啦，或者系喺我哋讲嘅呢个汽车音响啊吓，当中有啲问题咧，都欢迎你哋通过两个渠道啊。一个渠道咧就系嚟自我哋佛山家同车时代嘅版面，第二个渠道咧就系嚟到我哋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啦，可以一齐嚟倾偈互动啊，问哥仔嘅。Kimmy 咧就话：喂，叫佢冲少装系啦，反正佢四日都系车展，冇错啦。我四日都系车展啊，咁我咧就会喺呢个车展现场当中啦。我睇下个装咗嘅方案，感受下点样先。呢啲咁好嘅机会，咁笋嘅机会，梗系留翻俾我哋班老友记啦。我揾阿朱大佬咧啊，都系原价嘅啫。我揾阿文哥仔咧，佢都话
1: 亿粉丝系嘛？
0: 系啊，亿啊粉丝啦，你我问文哥，喂，我装呢个珠峰纪念版，不如再整翻啲优惠啊？佢话好啊，咁你就上呢个畅价车主俱乐部当中揾我哋呢个套餐，你去落单啦。所以 Kimmy 仔冇乜嘢呢个特权嘅，大家都系咁嘅。可能我入手嗰阵时候咧，到时朱大佬仲话，喂，朱腰啊，冇得送俾你、啊，系、嘛？你
1: 参加，
0: 你自己参加系啦，你自己参加都系送俾大家嘅啫吓。咁、当然啦，今日都有三只猪腰啊！今日咧三只猪腰，我哋会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视频直播间当中啦，同大家进行抽取嘅。可以喺微信搜一搜同车时代啊，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成为我哋粉丝团嘅成员啦，就送出三只啦。朱大佬就话。要新能源车，
1: 冇错，
0: 系要新能源车啊！话朱大佬，即系佢把声可能唔方便讲嘢啫，啊，佢打字都特别快噶。跟住啊，越战越勇咧就话：喂，征我部啦，啊，我部系蓝图知音啊。喂，咁佢呢个价位啱唔啱啊？征佢
1: 知音嘅话要睇佢咩配置咧？
0: 哦，
1: 系睇配置，因为呢个6980咧唔系话所有车都适用嘅，有时候。
0: 哇，骄傲啊！我
1: 其
0: 实
1: 好似你
0: 话
1: 呢个6980，其实我哋自己都有部板车喺公司嗰度试听嘅。点解话唔攞我哋个板车呢？一个佢系汽油车，咁你汽油车室内嚟试听就冇咁好啦。
0: 喂，主要你咪成日着住部车咩？系咪？
1: 系咁。第二个咧，咁我如果可以攞到客户嘅车，更加好讲嘢。会唔会话我装嘅系咁嘅嘢，听嘅又唔同嘅嘢咧？咁会唔会系咁样形式咧？咁
0: OK 好。跟住阿 Kimmy 咧就话：，诶、哎，帮我免费升级，我架车俾你。唔好意思，冇啊。6980打个六折啊，6980打个六折啦。咁、当然啦，可能都要你哋筛选一下喎。即系万一到时候，喂廿几部车，跟住话喂朱大佬，喂文兴，嗱我部车我都要做呢个试装嘅车主，咁、你哋要自己筛选啦。
1: 系啊系啊，
0: 啊咁你点啊？你会唔会揀翻啲老友啲嘅，定系话你哋通过公平、公开、公正嘅渠道、
1: 先到先得咯？变咗
0: 先到先，喂咁佢已经报咗名
1: 咯，先到先得咯。即系我哋一般就大家电话沟通啊、微信沟通啊，咁样系最方便。
0: 啊，再讲多次个电话先。
1: 我哋嘅电话你可以直接打嘅，系81288861，81288861嘅。
0: OK， 好，咁啊，进入到啦我哋嘅汽车悦耳堂环节当中啦。
2: 汽车音响隔音升级，打造车内动听声场。汽车悦耳堂。
0: 好啦，文哥仔，我最近咧同啲 friend 倾开啦，佢话佢部车啊揸咗三年到啦，但系佢唔系新能源车啊，所以咧我都想邀请佢去你个6980嗰个套餐试一试，系冇机会啦，佢冇机会啊，佢揸油车嘅。咁最近咧佢话同我讲，忽然间听歌冇 feeling 喎，

0: 啊，觉得以前啲 OK 听起身啲歌咧，依家听落好似感觉争紧啲嘢，少咗啲嘢。喂，点解会有啲咁嘅感觉嘅咧？
1: 点解会有咁嘅感觉咧？其实呢样嘢变咗系个人嘅习惯咗嘅问题。
0: 哦，
1: 即系好似我哋改咗音响之后咧，好多人一开始听，其实听一年半载，哦，几 OK 嘅，慢慢慢慢适应咗呢把声啊，想又有啲新鲜感啊，可能就慢慢慢就升级啦。即系我哋所谓传统嘅法师乐都系咁样形式，其实，慢慢慢上咗去啦。
0: 系咪即系等于我哋你好似文兴咁成日话我食龙虾系嘛，食龙虾食得多有啲厌啦吓，我想食翻碟干炒牛河感受一下，即系嗰种换一换新鲜感，系嘛，等耳仔都换一换新鲜感。
1: 提升下咯，
0: 提升下。喂，可唔可以话即係比如讲我部车原本呢都系啲品牌音响㗎喇喎，都系讲緊话咩几多几多千瓦嘅呢啲峰值功率㗎喇喎。仲使乜升啊，升嘅话都系嘥钱㗎嘛，有冇原车音响咁好啊。
1: 即係点样讲呢，音响佢系分档次嘅，即係有比较高嘅，有比较低嘅。每一个价位啊，每一个档次都唔一样，所以好似你话有啲原车，就算系品牌都好，佢一个喇叭嘅风格唔啱你啦，调校唔啱你啦，其实都冇太大作用嘅。
0: 啊，即系讲
1: 嘅嘢最紧要好听。
0: 跟住阿华啦，开始征车啊。阿华哥咧就话啦，俾我哋嘅唐 DMI 得唔得啊？我又想要去试。
1: 唐嘅 DMI 嘅话咧，如果佢原车唔系嗰个单喇音响嘅话咧，都冇问题嘅。
0: 都冇问题啊！你睇下你部车系咪单喇音响啊？阿华哥吓，喺我哋视频直播间嘅嗰位朋友。咁啊，仲有啦，如果系话耳仔升级咗啦，部车冇升级，真系想搞咧，有冇啲咩要注意嘅嘢咧？即系话我净系换喇叭得啦，净系装个 DSP 可以啦。
1: 呢啲。初步换某一样嘢咧，其实系叫做初步升级咯。呢个问题都唔大嘅，一步步嚟。系啊，好似有啲人咁唔想改动太大啊，就加台 DSP 功放嚟推动翻原车嘅喇叭重新调校都冇问题嘅。
0: 仲有咧，我唔知系咪同你哋做节目做得多咧，个手机俾人哋听到啊，经常推啲音响嘅。有一个咧，我就刷到个视频，我依家谂起，我想同你沟通啊。佢话喺网上边咧就会讲到，哇，这个音响即系呢个隔音啊，隔音方案做咗几年之后咧，佢觉得自己部车入边啲臭味多咗，跟住咧好似有啲流胶嘅情况，啲胶溶咗流出嚟咁啊。
1: 嗰啲系原先用嘅隔音材料唔过关啊。
0: 这个系。关键啊，用嘅隔音材料唔过关。
1: 系啊，即系佢隔音材料，其实佢有一个温度嘅控制噶嘛。即系你首先你要拣，首先第一次跌，你会了解一下啲隔音材料有冇味啊，会唔会话好黐啊，会唔会话天气要溶啊，有流胶啊之类咁嘅情况咯。
0: 嗱，咁如果有啲朋友仔咧，佢哋咪喺停喺露天停车场比较多啲嘅，即系喺夏天，广东啲天气好热噶嘛，一暴晒咧，
1: 室内有五六十度噶。
0: 系啊，就即系呢一种情况之下，佢哋对于我哋所讲隔音材料嘅选择，或者系呢啲音响线材嘅选择啊，其实佢哋喺出厂之前会唔会做翻相应嘅考量？
1: 有嘅，有嘅，佢每一个隔音材料，特别系品牌啲，佢都会有一个出厂时候佢要测试过温度几多。佢先会流啊，各方面咁嘅嘢。一般正常嚟讲，好似我哋做开咩先锋啊，或者赛能科特呢个品牌，其实我哋都做咗好耐，好多车主已经验证过，唔需要话顾虑呢样嘢。如果你话我唔喺我哋档口揀呢样嘢嘅
0: 话，
1: 你喺其他地方揀呢，你首先你攞上嚟，你闻一闻睇有，首先有冇味先啦，系咪先？味道呢样嘢好难讲嘅，即系佢一有味嘅话，唔知对身体有冇害啦。第二个咧，你试下攞个火机烤一烤，会唔会好容易？好黐手或者溶出嚟咁嘅形式啦，
0: 系咁你睇下啲咩味啊，你唔好话咩都系话，哦，我改音响之后可能嗰啲胶味，话唔定你到时候放一只榴莲喺度
1: 其实有味都唔建议你去拣啊，呢种隔音啊。
0: 好，跟住呢位老友记系广州嘅车友嚟噶，佢话冲少文仔你好啊，我部迈腾嘅原厂单喇音响听人声 O K 嘅，但系咧有时候听啲女高音有啲尖，特别系听一啲邓丽君啲歌，佢话有啲会刺耳，佢想问一问咧，系喇叭嘅问题定系调音嘅问题？
1: 如果原厂已经系单喇音响嘅话，大众嘅话咧，其实原车机系冇太多嘢调嘅。系啊，如果你话觉得就修饰下个高音部分，你尝试喺主机嗰度调一调先。如果都系压唔低嘅话咧，我嘅建议系直情系喇叭唔喐。 哦、就加台 DSB 功放上去，嚟、重新调教就 OK 啦。
0: 嗱，佢就想问你，佢预算大概5000蚊嘅，
1: 五千蚊
0: 净系加 DSP 得唔得？
1: 得啦，得啦，五千蚊到有个 DSP 可以推动到个原车喇叭。
0: 我觉得广州嘅车友咧，你可以先同佢哋锁定翻个名额先吓，因为佢哋嗰度工位又好啊，包括排期都好，11啦，朱大佬就会去到南庄车展嗰度啦，所以咧佢哋又少咗个得力干将啦。
1: 系啊，
0: 虽然佢出口嘅、文仔。唔系，或者系呢个肥仔啊？喂，呢度应该咁装啊，系嘛？饮啖茶先啦、啊，减少个得力干将啊。点样样嚟联系你哋？系嘛？提前 book 定翻工位。
1: 我哋嘅电话最简单啦，81288861，81288861，或者有时候经开我哋店附近过嚟了解一下都冇问题。我哋嘅地址喺一环嘅海悟路岔口，直接搜索涛哥汽车音响就过到嚟噶啦。
0: OK， 好，咁啊，睇睇呢位朋友啊，佢话头先讲到嘅。800蚊都唔使嗰个套餐，有啲咩车型系适合嘅？
1: 800蚊都唔使嗰个咧，799嗰个咧就其实你系100000蚊左紧嘅车，你装上呢度喇叭绝对有提升噶啦。因为你100000蚊左紧嘅车，其实原车音系好斋好斋嘅，真系。
0: 好，咁就可以去试一试啦，系咪？听一听799，800蚊都唔使嘅。喺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微信小程序当中啊，你点一点呢个汽车升级。会揾到音响升级嘅，就睇到今日新鲜滚热辣上嘅呢一个真係比老友鬼鬼套餐仲要老友鬼鬼799嘅音响改装套餐啊，大家可以睇睇上去睇睇，跟住先落订金先，呢、這个订金可以退嘅，咁到时候去到你觉得安装晒啦，收咗货之后啦，再俾埋尾款就搞掂㗎啦。跟住呢位老友记就话文仔，我部原 Plus原车音响听歌都 OK 嘅，不过咧上到高速风噪胎噪好大，搞到啦我就要扭大呢个音响啊先听到歌。佢想做隔音，但系又惊影响续航啦，同埋质保，隔音会唔会令架车重好多嘅？预算4000蚊度。
1: 做嘅话完嘅话，全车做咯，全车做其实我唔会喐到你线路啊，叽里呱啦咁嘅嘢，完全系唔影响质保呢样嘢嘅。第二个。如果你系预算系4000蚊左右嘅话，我哋有个全车梗系5380嘅，咁超少少预算啦。嗰、个全车做嘅、全车嘅部位包括乜嘢呢？包括咧前面嘅车头盖啦，前面嘅轮胎位啦，四个门双层隔音啦，底盘、尾箱、尾盖都做齐嘅。
0: 咁佢哋又用唔到我哋个套餐噶咯？呢个
1: 唔得，呢、這个用唔到套餐。
0: 哦，好。跟住呢位系开雅阁嘅老友。佢话文仔，我部车啦，原车喇叭听摇滚嗰阵时候啦，啲低音一劲咧，门板啪啪声，好似话散咁啊。佢平时咧中意听摇滚多嘅，想啲低音扎实啲、不过预算有限，咁啊应该换喇叭先啦，定系做隔音先呢？
1: 如果开得大声，啪啪声响，你可以先尝试下做做门板四个门嘅隔音先。未满足得到嘅，唔系最慢慢最升级下喇叭咯。
0: 好似佢咁预算6000蚊，
1: 六千蚊到你变咗系隔音音响一齐上就得啦，
0: 一齐上
1: 系一齐上就得啦。咁就净系上我哋嗰、那个5288啦，或者系呢个啱啱新上嗰只6980呢个300蚊套餐啦，都冇问题嘅。
0: 佢哎呀，我仲想叫佢报名添，佢系油车。佢系油车，六九系啊，佢系油车，
1: 油车我自己都有台啦，
0: 不如你自己改咁啊。好啦，咁多位嗱，因为咧有今日啱啱新嘅消息啊，依家咧我哋阿朱大佬啦，同埋文哥啦，在线征车啊，在线征车啊，6980打六折。6980打六折，咁你架车咧就需要放翻喺我哋南庄车展四日进行一个展示嘅 show 啊 show callie 嘅。
1: 一号到四号咯，
0: 一号到四号期间啦。咁你睇下你啲时间方面啦，或者你自己嘅意向系点样啦，到时候联系啊文仔啦，或者联系啊朱大佬都可以噶。好啦，咁我哋去只歌仔休息一下先，转头翻嚟继续我哋嘅汽车悦耳堂啊。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3: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2: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3: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2: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3: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2: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3: 哪款？

0: 好啦，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啊，关注最新一刻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桂丹路嘅联和路段双向，海伯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105角道嘅三红旗大桥往大良，西郊大桥往广州，高赞大桥往容桂。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跟住睇下高速方面，广兆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啦，广佛兆高速嘅广和大桥双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教，勒柳路段往南沙，以上提到嘅路面都需要大家互相忍让啊！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3: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4: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7: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6: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带翻屋企。
7: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
6: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8: 各位车友，吉利新能源的车最近真的非常好卖，所以我们同车时代亦都联同吉利银河带给你超级杀价帮的优惠，而且车展优惠亦都可以提前享啊。比如说热卖的好车包牌价90,000到手了，再叠加报废又或者置换补贴最高20,000，不限品牌，可以享受最高10,000元的超级置换金，加最高40,000元的限时保险补贴，哇，福利叠上叠啊。先来讲下热销的大陆座 SUV 吉利银河 M9 啊，这部车可以说真是大爆款来的，搭 GEA 的原生电混架构，3.03米的越级轴距，2+2+2平等六座，18公分阔的过渡，全车88.3%的超高得房率，几欢乐啊！高配版纯电可以跑215公里，综合续航1200公里，亏电油耗咁大部车都是4.8升啫，而且第二排嘅航空座位咧带零重力啦，带通风加热按摩啦，高配版仲有埋激光雷达，带高阶自驾，车载冰箱、6000瓦放电全部齐晒。加速时间四驱版0-100公里4.5秒，全家出行商务接待又体面又舒适，原包牌价195,000起，跟住落嚟听住个震撼价啦，我哋同车时代杀价帮帮大家杀到168,000咋，足足平咗差唔多30,000元啊！再讲今年4月新上市嘅银河 A7 纯电版，哇，10万级别嘅 B 级纯电轿车，4.935米嘅车长，2.845米嘅轴距，后排纯平地台，搭58.05千瓦时嘅神盾金砖电池，续航550公里，30%到80%快充20分钟搞掂，8公里电耗低到11.4度啫，通勤每公里都唔使7分钱，全系 L2 支架，前排大通风加热，后排有547升嘅大尾箱，28处嘅储物空间，代步家用性价比拉满。原先嘅包牌价要120,000有多，但系我哋同车时代杀价帮嘅包牌价，帮你杀到108,000啫。而且吉利银河全系车型啦，仲可以享受传媒额外2,000元嘅专属购车补贴，多款车型同步底价。如果你想喺车展之前提前买车攞到优惠，11出游自驾嘅话，快啲上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锁定报名名额啦。到时我哋嘅同事会加你微信，拉埋 Ken 哥同你一齐建一个微信群，带俾你专属嘅购车服务添。买车想悭一大笔，咁就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帮啦。

0: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

0: 改造引擎，
1: 破界向前冲。Hey, Auto Man，
0: 腾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2: 好啦，返到我哋嘅同车时代直播当中啊，除咗924听到啦，都可以嚟到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倾偈嘅。哇，头先我哋阿文仔嗰个手机叮叮咚咚响啊，哇，呢啲嗰啲即係征车嘅电话嚟啦喎。咁多位，如果你想享受返6980嘅呢个咩套餐啊？
3: 呢个系艾云斯嘅三分频套餐。
2: 嗯，艾云斯三分频套餐可以六折嘅价格。装喺呢部车上边，不过咧有条件嘅，就要劳烦你啦，将呢架改装好嘅车咧，去到我哋南庄车展现场啦，放佢四日时间 show 下啲 quality 先，啊，俾大家感受一下呢个澎湃嘅听觉盛宴啊！
3: 冇错，
2: 系嘛啊！哇，咁认真你呢个样，搞到我突然之间唔系好接受得到添啊！唉，收到啦，收到啦，咁多位，如果你等阵想联系啊文仔咧，都可以打佢嘅电话嘅。
3: 嗯，我哋嘅电话系81288861，81288861嘅。
2: 嗯，好啦，6980打个六折啊，抵到烂啊，抵到烂啊！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啦，继续啦，复翻我哋班老友记嘅问题先啦。大家两个渠道啊，一个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另一个就是我们同车时代的视频直播间，还要再讲多一次，我们南庄车展1号到4号 ,10 月份1号到4号啊，会在南庄的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这里啦，盛大召开的。刚才我看到一下啦，我们班同事啦发了一个参展商的名单上到微信群那里，哇，三十几个，无论是涵盖了电车又好啦，油车都好啦，都有揾啱你心水嘅心仪车型啊，仲会有300万嘅呢个购车车险补贴啊，先到先得嘅，攞完就即止，领完就即止啦。咁啊，咁多位啦都可以先攞翻一张免费嘅门飞啊，门飞嘅领取方式咧就系去到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当中下拉菜单栏揾一揾南庄车展啊，咁你就会睇得到我哋嘅门飞领取地址噶啦。咁然后咧填一填简单信息啦，啊呢、这个门飞十分之有用啊，到时候我哋喺最后一日四号啊会抽取终极大奖嘅两部汽车一年嘅免费使用权啊，一部海狮 05DMI， 一部咧就系吉利银河嘅 E5。如果你方便咧，攞两部手机、三部手机，拉高啲中奖率啊！
1: 汽车音响隔音升级，打造车内动听声场，汽车悦耳堂。
2: 好啦，继续啦，睇线上啦，睇睇我哋班老友记嘅问题先啊！呢位系 Model 3嘅车主，佢话文仔，我部 Model 3原车音响啦，听啲流行歌都唔错嘅，咁但系咧有时听古典音乐嗰阵时咧，觉得个声场有啲窄啊，所有啲乐器咧逼晒喺中控前边，冇深度，系咪一定要换喇叭咧？加个 DSP 可唔可以拉阔个声场咧？
3: 可以嘅，佢呢个可以做个 DSP 来嚟改翻个声场定位喺度嘅。
2: 嗯，
3: 因为佢只车佢设计咧 ，Model 3咧，佢系属于三分频设计嚟嘅。
2: 嗯，
3: 有一个高音喺个三角位。
2: 哦，
3: 咁啊仪表台嗰度咧，其实佢有三个喇叭喺度嘅。
2: 嗯，
3: 咁三个系主要声场嘅喇叭，系中音喇叭，所以佢有时候觉得点解啲声全部都喺前面嚟？佢呢个系属于个调校问题。其实重新加个 DSP 落去，重新调校翻呢个声场定位就会舒服好多。
2: 好似佢咁，佢预算啊大概6000到7000蚊到啦，搞唔搞得掂啊？
3: 得噶，个 DSP 嘅话咧，呢只车落只12路嗰啲就 OK 啦，7000零蚊折后都差唔多啦，7000蚊左右。
2: 嗯，啊，但系我仲记得有一次，好似系朱大佬喺节目嗰度讲过话，如果旧款嘅 Tesla 嘅系列，好似系某啲音响系装唔到。
3: 佢呢隻衫嘅话呢就其实问题唔大。係而家换新衫。换新衫因为佢原车系用嗰隻16伏电嘅。旧款嗰啲呢就系传统嘅电池12伏电就冇问题嘅。
2: 即係16伏嘅话就可能改唔到啦。
3: 冇错、
2: 好。OK， 咁呢位汉兰达嘅老友佢话我部系七座嘅，前排听歌都 OK， 但系后排啦，同埋第三排就好细声。坐后边嘅屋企人咧，成日都投诉嘅，系咪一定要加翻啲喇叭咧，定系加功放咧？预算啊8000蚊到啦，全 车都舒服啊！喂，后排细声收到投诉，家庭和谐问题嚟嘅呢啲吓。啊，文仔点解？
3: 佢只七座车可能大概一个设计咧，佢就系六个喇叭嘅啫。前边四个，后边先得两个。即系你要顾及翻第二排、第三排嘅话咧，咁你觉得前边够听嘅，就净系喐后边。第二、第三排嗰啲喇叭。
2: 哦、
3: 第三排啊，嗰、那个 A。B C,
2: C
3: D D 柱嗰度都加，系都加翻喇叭落去就 OK 噶啦。
2: 哇，其实佢好似呢一种咧，即系比较大体量嗰啲 SUV 啦、会唔会整翻只低音炮都仲震撼啲咧？
3: 如果你系追求嗰种震撼感嘅话，肯定落翻个低音啦。但系如果你系追求人声难曲啊，咁有时候家庭成屋人都要听歌啊，低音可以唔落。
2: 喂，仲有就系嗰啲低音炮啊，即系会话哇，好似比较牙钉、
3: 牙位置啊，
2: 牙位置、有冇啲咩取巧啲嘅安装方式？
3: 有嘅，好似你所讲呢只汉兰达咁样嚟计嘅话咧，其实佢啱啱好侧边嗰度有个凹位落去，嗰、个位置啱啱可以装到个低音炮。
2: 你系讲尾箱嘅旁边侧边？
3: 冇错，冇错，冇错，左手边嗰边有个凹位。
2: 诶、咁就应该同埋嗰部 Sienna 或者格瑞维亚嘅位置系差唔多啦。佢哋咪个备胎喺度嘅，
3: 嗰个咧都有啲人真系唔想个低音放出嚟、就装喺个备胎入边个位置嗰度咯，都 OK 嘅，
2: 都可以噶系嘛，我就系得佢哋呢啲车先做到嘅啫，咁其余嘅咪攞路出嚟。
3: 普遍反正尾箱左右两边有凹位嗰啲都可以做到呢种形式嘅嘢。
2: OK， 好，咁就可以睇下你嘅需求啦，8000蚊左右预算可以搞得掂嘅。咁然后呢位朋友仔就话，文哥仔头先你讲到嘅呢几大套餐，又系问到呢800蚊楼下嗰个套餐，你介绍一下先啦。八嚿水呢个套餐好多人问啊。
3: 八嚿水呢一个咧就系、一套嗰个斯芬尼嘅两分文套装喇叭嚟嘅。咁啊，佢系两个高音啦，两个中低啦，咁包线材、包安装，原价系1500几，再加手工费啊，1800几嘅。咁而家我哋系做到799咁样形式。
2: 好啦，咁啊，如果你话想即系详情再睇睇呢个套餐啊，可以喺微信搜一搜唱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啦，你点一点汽车升级啊，音响升级嗰一栏当中就能够睇得到噶啦吓。好，咁啊，回复一下呢一位老友，佢话我开部小鹏 G6 嘅原车音响听歌都还 OK， 但有时候中意听啲有声书啦，人声就唔够清啊，有啲蒙啊。你讲到嘅呢啲套餐，边个套餐可以令到我嘅需求得到落实呢？
3: G6 嘅话咧，我哋系好似上个礼拜改咗一台嘅，睇佢只 G6 系属于系几年款先。如果好似我哋上一个礼拜改嗰只系属于26款嘅只 G6。六款嘅只 G6 咧，就只可以拣，而家暂时嚟讲，只可以简单换下喇叭先，即系前后喇叭嘅提升。
2: 哦，咩原因咧？
3: 因为新款嗰只咧，佢而家变咗系原车嘅功放啦，原车嘅电脑啦，集成为一体。
2: 哦，
3: 一体化咁变咗，我加功放啊，加嘢啊，加低音啊嗰啲咁样，佢就。加唔到落去暂时。
2: 咁所以我哋讲嘅佢想呢几大套餐都用唔到啦。
3: 唔得
2: 冇办法啦。
3: 如果你係旧款嗰啲25啊24啊嗰啲就冇问题嘅。
2: 喔、
3: 而且我哋前一段时间改嗰个呢仲係旧客嚟嘅。佢係喺度改过音响㗎。咁佢改个音响，佢喇叭个数其实唔多嘅。之前喺我哋呢度改呢。但係佢话而家整咗部 G6， 点解个喇叭个数咁多反而仲唔好听呢？
2: 喔，佢係旧 G6 车主又换多部新 G6 啊？
3: 佢系另外一台车，系油车，传统嘅车，喺我哋呢度改咗音响。咁而家整部 G6， 佢话点解 G6 喇叭个数咁多，仲冇我之前喺你度改个音响好听？
2: 啊，嗱，呢个有个误区啦吓。啊，我啲主机厂经常讲到嘅，我有十几廿只喇叭啦，嗰啲听音响受肯定好好，其实并不是这个回事。
3: 喇叭个数都唔一定话好好听嘅，你一个调校啦，第二个搭配啦、安装啊，呢都好紧要嘅。
2: 喂，其实我自己喺嗰啲咩大众某评嗰啲咧，睇到有啲音响套餐，哇，真系抵到！我唔知道系真定假，佢话1000零蚊左右，又有咩 DSP 啦，跟住又有十几廿只喇叭可以同你换啦，呢啲我都头先听你讲完之后，其实低于完全低于呢个市场行情当中。佢哋呢一种咁样嘅引流，
3: 呢个形式咧，可能系用啲比较好低端嗰啲喇叭引流咁嘅形式咯。即系你太差嘅喇叭啊，有时候装喺身仲不如原车咁，冇必要啦。
2: 阿云信咧就话：，哇，学到嘢啦，喇叭多就未必系音质效果好嘅。即系等于同样嘅，我哋一碟干炒牛河咁啦吓。 一个五星级大厨炒出嚟嘅嘢，大家用料一样嘅啫、嗯，或者你放喺我手，我炒碟干炒牛河，炒出嚟嘅可能炒鬼窿咗都有嘅、嗯，所以用料还用料，调教还调教，喺你睇嚟，文哥就系调教究竟占咗几多成啊？
3: 如果你讲调音嚟讲，安装嚟讲嘅话咧，喺、一到汽车音响嚟讲。其实汽车音响嘅喇叭啊、功放嗰啲，周街都有半成品嚟嘅、安装啊、调试嗰啲，可以讲占到系七成喺度。
2: 哇，七成系调教咯，
3: 调教啊、安装啊啲咁样。
2: 喂，如果系话我啱啱谂住小白咁啊，入一入坑咁计啦吓，我有冇办法咧可以俾啲即系前期我先试听下个效果先？如果唔系我都唔知道自己需要啲乜。
3: 如果小白嘅话咧，我嘅建议，无论边间店都好。去试下，即系佢有试听车啊、试音室，即系试啱自己心水先，再喐手，系最好嘅。
2: 好似你试音房嗰度，能唔能够模拟出，比如我要听啊呢、這个刘德华嘅为主嘅系嘛，我要呢、這个叫做古典音乐为主嘅，即系佢都能够模拟出呢一种咁嘅效果嘅。
3: 我哋试音室咧有好多款喇叭，同埋好多品牌嘅喇叭。我哋首先第一试音室咧系试听个声底。咁你话我想好似大众化啲嘅咁样，唔使话先揀啱边嘅喇叭，我哋有样板车，样板车其实好多咩五千几啦、八千几一啲套餐，我哋都有嘅。
2: 五千几、八千几，都能够有嘅。或者你去去，
3: 直情系试验
2: 车，已经有咗一啲我哋讲嘅样板车喺度。
3: 冇错，冇错，呢个大众化嘅。
2: 边几部？
3: 好似我哋有部iCar 啦 ，iCar VR3嗰只咧系装咗三温频嘅，咁朱大佬之前旧嗰部 EcoPay 咧，又装咗艾伦斯嗰只6000几蚊嗰个三温频嘅，咁我哋仲有一部深蓝嘅，深蓝嗰只系装咗系13800嗰只嘅，咁仲有部 Civic 嗰只咧就装咗系8400嗰个珠峰套餐嘅，
2: 珠峰套餐，即系比较热门嘅几大套餐，已经有晒呢啲试听车喺度俾你去试一试噶啦。其实咧每一部车咧，一个可能我估计即系同埋你平时呢一部车嘅隔音条件都有啲关系嘅，因为有啲人话啦，我改咗音响之后，点解一定要改隔音啫？系咪你要捆绑埋呢个套餐俾我去使用？
3: 装得音响最基础门板隔音系必须做嘅，点解话必须？

0: 呢？因为我只喇叭我装喺个门嗰度，即係你要想个中低频打出嚟扎实呢，第一个你係有箱体嘅作用，第二个你係形成一个密封性嘅，咁打出嘅低频呢就会扎实好多。
1: 嗯，咁、啊、所以呢唔係话佢专门想捆绑你哋一起去消费啊，係装咗隔音之后係能够提升返你个音质嘅效果嘅。跟住呢位老友记就係江门嘅朋友，佢话、我来自江门啊，文仔。L7我开 L7 嘅喇叭好多，但係啦啲环绕声测试碟嗰陣时候啦，啲声好似乱咁飞，唔係好连贯，好似每隻喇叭啦 你做你嘅嘢，我做我嘅嘢咁。係咪啲喇叭越多反而越难调呢？
0: 可以咁讲，喇叭越多越难调，第二个而且佢衔接性冇咁好。即係衔接到好似高音就得高音响，中低就得中低响咁样。佢喇叭个数越多呢就变得好乱。即好似佢咁嘅形式嘅话觉得乱呢，一个呢可能佢功率即係功放个功率推动呢个喇叭瓦数唔够嘅。好似佢咁样形式嘅话呢，我嘅建议最简单首先嚟喐嗰个功放先。就是、
1: 功放
0: 系加个 DSP 功放落去先，重新嚟调校。下一步未满足到，先再喐喇叭。
1: 佢自己讲咧，就话预算系10,000蚊到啦，想要啲环绕感比较强啲。
0: 咪10,000蚊到咪最简单咯。首先第一步就系用 DSP 功放嚟推动翻所有嘅喇叭，重新调校咯。
1: 好。咁你话如果系装咗 DSP 之后，你想换其他，因为我估计佢系白金音响啊。呢一部 L 七可能。佢系中高配有白金音响嘅，咁佢如果真系要换嘅话，有比较质嘅提升，呢、這个预算大概去到几多先能够提升效果比较明显咧？
0: 如果你话第二步到换喇叭嘅话，我嘅建议系先试一试先，睇佢中意边一款喇叭嘅口味先，因为喇叭嘅品牌唔同，佢出嚟嘅风格有啲唔同噶啦。
1: 好啦，咁啊要讲讲啦，去边度揾到你哋？
0: 我哋个地址嘅话咧，喺一环嘅海悟路出口，导航直接搜索涛哥汽车音响嘅过道嚟啦。我哋嘅电话系81288861。81288861嘅。
1: 好，咁啊呢位揸轩逸嘅老友记，佢话文仔，我部轩逸原厂音响同埋听啲流行歌都 OK 嘅。但係呢跑高速啲胎噪好大好大，我想做隔音，预算就3,000蚊到嘅，做边度最见效呢？
0: 3,000蚊到嘅预算直接上我哋唱价商城嗰度团购嗰个套餐得啦，有一个係四门加四轮嘅280嗰个方案啦嘛，咁原价嗰度系去到5,000几蚊噶嘛，咁你胎噪其实日系车最主要系个胎噪啊，同埋密封性唔够嘅，所以最简单上嗰、那个。
1: 上嗰个套餐，好似呢一种咁样改嘅话，大概个工时去到几耐？
0: 呢、這个工时四轮加四门工时要去到系5个钟左近嘅。
1: 然后话会唔会影响部车嘅重量啊？
0: 重肯定会重少少，但系如果你四轮加四门嘅话，大概都可能重到30斤左近啫。
1: 30斤左近啫，咁啊冇乜问题啦。咁啊呢位朋友就话我开三系嘅原厂哈曼卡顿嘅。听电子乐嗰阵时咧，就会低音好散啊，一嚿嚿咁啊，唔够弹性啊。佢想低音咧有啲弹性，系咪一定要换低音喇叭，定系加 DSP？ 佢俾个预算系8,000蚊到嘅。
0: 佢低音冇弹性嘅话，好硬嘅话咧，系因为佢宝马即系可以讲系全系列设计啊。佢凳底左右两边有两个8寸嘅低音喺度嘅。咁8寸佢下潜弹跳深度唔会话太夸张。你话追求更加好啲咧，我哋建议喺尾箱加一个10寸或者12寸嘅超低落去。好似佢咁样8,000蚊到嘅预算，加三样嘢咧，一个 DSP， 一个系功放。超低音功放一个加个超低音就 OK 啦。
1: 好 OK 啦，咁好简单咋。跟住呢位叫136尾数系7606嘅老友记，喺佛山家嘅嗰个版面嗰度问啊。我仲想有啲问题想咨询，详细啲咨询点样联系你呢？咁多位大家都可以嗱，你依家可以加加阿聪嘅微信先啊。加咗微信之后呢，我就会拉返一个服务群嘅。我会拉文仔，拉埋朱大佬一齐喺个群入边。你有啲咩问题嘅，或者你对于头先上咗嘅呢啲套餐啊，你话想安装啊，仲要再详细提问嘅，都可以喺微信群当中倾偈。咁啊，依家拎出手机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嗰度，你输入 FM 924 3.8，FM 924 3.8，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等阵啦，直播结束咗之后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呢一个专属于你嘅服务群当中，有任何问题喺入边一一进行解答啊！跟住呢一位朋友仔嘅问题就话。

0: 我开 bingo 啊，五菱宾果啊，佢话文仔，我架宾果咧原车得两个喇叭啊，听歌好似啲电话外放咁，开扬声器咁啊，佢系想做啲简单嘅升级嘅，3000蚊到啦，有冇啲乜嘢唔使大改又有效果嘅方案？平时系听流行歌，人声比较多啲。
1: 咁好似佢只车，点解佢会讲话好似外放喇叭？因为嗰只车佢只原车喇叭尺寸得个四寸啲啲咁大大，又冇高音又冇成咁样。其实好似佢咁样，唔使话3000啊，就净系上去我哋唱架上面装嗰只799嗰只就 OK 啦，即刻提升系好，我可以讲系好几倍嘅效果啦。
0: 799嗰只就 OK 啦。喂，如果你讲到好似宾果咁啦，我就谂起如果系飞度啊，啲最低配嗰个飞度，佢系好似连收音机都冇，
1: 喇叭又冇，收音机又冇，
0: 喇叭得嗰两只咁。喂，好似呢一种，我觉得最简单嘅方式就系799个方。
1: 冇错，冇错。
0: 哇，一个。你唔使投入咁大先，咁第二样嘢你先试一试水，系嘛？你觉得 OK 啦，然后你再睇翻我哋喺799基础上边，其实都仲可以继续添砖加瓦啦。
1: 冇错冇错，喺基础上边最升嘢咯。好似有啲人我想前后都装一套嘅咁样，或者系再加入 DSP 落去嘅，一样会有提升嘅。
0: 咁如果话大家有啲咩问题都继续过到嚟啦，一齐嚟互动啦。咁仲有啲朋友仔咧就想问你啦。如果系讲到呢个隔音嚟计嘅话咧，有冇话对于材料当中你哋都有一定嘅选择啊？
1: 其实我哋做咗咁多年可以讲啊，即係都系好似进口嚟讲啦，就系做赛伦科特呢个品牌嘅，咁国产嚟讲呢系做先锋嘅，主要呢两隻，因为时间我哋测试过一个隔音效果啦，同埋佢嘅品质啦系相当之 OK 嘅。
0: 好，咁如果你话大家喂呢、這个隔音方面对于材料，其实有国产材料啦，有进口材料啦，就记住一个一分钱就一分货嘅。
1: 冇错冇错。
0: 跟住阿云信就话啦，喂，我 friend 架车蒙迪欧啊，都系升级音响之前做咗全车隔音嘅工作啊，呢一样嘢就系头先阿文仔讲到嘅，你做隔音之前，你要升级呢个音响之前啦，隔音工作至关重要吓。OK， 咁多谢晒咁多位支持捧场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吓，咁但系咧喺节目嘅尾声啦，都要再提醒翻咁多位啊，依家啦两件事，第一件事可以先拎翻我哋车展门飞，10月1号到4号嘅期间有男装车展嘅，咁有政府俾出嘅300万嘅呢一个车险补贴啦啊，早领。早有享受啊！咁啊，攞咗我哋门飞嘅朋友仔咧，仲可以参与到终极大奖，就系两部汽车一年嘅免费使用权，两个名额嘅。领取渠道好简单，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下拉菜单栏啦，你就会揾得到我哋嘅男装车展，点一点入去。啊！喺呢个简单嘅输入啲信息之后咧，就可以有一张门飞噶啦。而呢张门飞就系你到时候滚入去我哋嘅呢一个抽奖池当中嘅凭证嚟噶吓。所以咧，如果你话有条件嘅，攞多部手机，领多张门飞，系嘛，佢增加翻你嘅中奖几率啦。咁另外一个，如果头先阿文哥仔佢讲到嘅嘢仲未够清晰嘅，你仲想有问题？要问阿文哥仔嘅，咁你又要加咗我微信先啦，因为我到时候咯会起翻个专属于大家嘅服务群嘅，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你输入 FM924-38，FM924-38，你就揾到阿聪嘅微信，咁到时候咧直播结束，我就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啊！好啦，多谢晒文哥，亦都多谢晒我哋咁多位支持同埋捧场啦。听日同样时间继续同车时代。

0: 恭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
3: 嗯，
2: 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0: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
3: 啊，
0: 全部都是精心包装嘅陷阱。
2: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0: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4: Oh no！
0: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0: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2: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0: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5: 925路况。
1: 时间好快，已经嚟到咗五点半钟过后，同你刷新一下外边嘅马路情况先啦。见到比较多车缓慢嘅位置，会有佛山大道喺港湾立交三层呢度啦，双方向会行得比较慢啲嘅。咁另外啦，桂华路海口路段啊，而家咧过翻石梗都系比较拥挤，咁啊途经嘅话要特别小心留意。咁啊另外啦，桂丹路联和路段行翻过桂城咧，目前都系车仔多嘅。海拔路桂江立交呢度啦，咁啊以及系咧五丫口大桥呢一段，暂时来讲出返广州方向都需要你等一等。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啊，顺德呢边呢，咁喺飞马跨线桥过容桂呢个方向嘅路段去行呢，就暂时亦都系比较繁忙缓慢啦。西郊大桥啊，出返广州需要忍让下，慢吞吞啦。咁仲有龙州路江川桥双方向都系有车多。高赞大桥呢过返容桂呢边方向车仔都比较慢啲啦，敬请注意。高速路呢，我哋收到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入返肇庆方向唔多好走。广佛肇高速啊，广和大桥过返和顺方向。

0: 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 阴晴云雨要
2: 再嚟望望天气方面嘅展望啦。咁啊，预计咧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都系有落雨嘅可能性嘅。咁啊，今晚咧多云间晴，局部有阵雨啊，吹两级嘅偏东风，温度介乎26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70%。最大90%，最小70%。咁预计呢今日同埋听日呢其实都仲系会相对比较热啲。咁加上呢未来三日会受到呢副热带高压嘅影响，就多云间晴，局部会有雷阵雨，亦即系话呢又会比较热啦，同时呢有可能中午时分会落比较大嘅雨。咁大家都要留意嘅，有啲地方可能仲系会有雨势比较大嘅情况，要小心驾驶。今拍天气先同你分享到呢一度。

0: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0: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2: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3: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4: 每个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嚟㗎嘛。
5: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呢，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呢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喺公园呢仲有猜灯谜呢，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1: 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0: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谊
0: 月圆中秋，
1: 情满人间，
0: 人间你讲我听。
6: 恭喜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7: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6: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7: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6: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8: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知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9: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台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10: 星期三嘅傍晚5:30，中国后欢迎各位老友记咧，继续扭开924嘅落班路上咧，欢迎你继续扭开924之余，听我哋嘅名震江湖嘅节目。咁今日啦，江湖二叔公入边咧就阿尖咧就喺度嘅。咁啊，范总咧因为出去采访啊，咁所以今日咧就稍为缺席一日嘅。咁但系啊，自从咧范总咧即系有事比较忙之后咧，其实我都会咧系投即系叫做系借头借路啦。咁就会系搵一啲咧同事啊朋友啊上嚟做下嘉宾。咁所以今日咧会有一位咧，哇！即难得一见，非常之少见得嚟咧，应该系甚少喺我哋节目当中现身嘅我嘅一位前辈，就系佛山一家人嘅编剧小婉，小婉姐。
11: Hello，
10: 系咪通常咧我叫小婉嘅啫，我就唔敢叫姐嘅，因为你仲系比较后生嘅。
11: 冇乜所谓啊，姐又得啊，阿姨又得，系唔系老师又得。
10: 即其实咧，因为我以前嗰啲拍档或者嘉宾咧，往往都系我啲后辈嚟嘅。应该唯独是系得你同阿晓君姐咧，就系真系我啲前辈啦。
11: 即系问题，但系我成日都系觉得你哋好细。

0: 我哋
1: 系
0: 好细，
1: 即系当你啊子豪啊，我就成日觉得，即系讲起就话，哎呀，班小朋友啊，班僆仔啊咁样，但系估唔到已经系变成二叔公啦。
0: 喂，系啊系啊，所以你明唔明？你都已经去咗逍遥享受人生嘅嗰个阶段
1: 啦，
0: 你已经系逍遥游嗰个阶段啊嘛。咁所以其实我嘅立场就系话咧，我间唔中揾翻啲我哋广播圈嘅前辈翻嚟咧，倾下偈咧，其实都系非常之啱使嘅。
1: 系啊，
0: 咁所以咧，今日咧，其实我哋会想同小婉姐咧，同阿小婉咧一齐倾下咧，最近去旅行啊。去玩啊，同埋咧，即系叫做中秋节啦，秋天嚟啦。对于你哋女士嚟讲，有啲咩玩意系真系能够深得你哋心嘅？即系尤其我知道你逍遥人生之后咧，其实呢两年好似冇乜点出去大嘅一个长线旅行咁啊。
1: 嗯，系啦，你知点解？
0: 啊，点解？其实我真系唔知
1: 道。哎呀，其实咧同流量有关嘅。
0: 同流量？
1: 系啊，同网络都有关啊。因为以前咧，我其实唔推几十年前啦吓，推近呢一十零年咧，其实我多数。旅行都是为了去看画展、
0: 啊、
1: 即是凡那个城市或者那个国家有一个叫做特展大展
0: 画展
1: 是画展、嗯、我都会飞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去浸淫在这个的书画图书馆又或者是展馆里面咁啊顺便就去旅游。但是呢近这十年八年尤其这几年百业化的流量激发了很多网红去到这些免费的一个画展啦又或者特展里面做一个直播、哦、所以呢就是造成即是对我们真的看画展嘅人一个好几大嘅一个
0: 有困扰喺入边
1: 咯，系啊，咁啊费事啦，因为我哋本身画画嘅人咧就系最。追求嘅就係清静睇画嘅时候。
0: 係嗱我要有一个冷知识同大家科普一下先。因为小婉姐呢係画国画嘅呢个单称好手。係你係成日直播去写字同埋画画㗎嘛。咁继而呢就係我成日都有一个要求喺朋友圈问你话可唔可以赐一件墨宝俾我。因为我觉得呢即係若干年之后就已经好值钱㗎啦就会。
1: 嗱我之前已经承诺过你啦当我画到满意嘅时候我一定係送俾你。
0: 係你画咗咁多年都未满意所以。
1: 係呀係呀其实我
0: 係。而且你係喺澳门搞过自己嘅个人展览㗎嘛。
1: 柬埔寨都有，
0: 哇！咁所以其实喺国外都搞过，咁所以咧，对于睇画展，其实你自己有自己嘅爱好同埋选择。咁以前就系顺便睇画展去旅行，
1: 系。
0: 而家啲画展俾嗰啲流量姐姐攞咗之后咧，咁就其实你系少去咗啦，咁样。
1: 记得啦，就系2017年嗰个千里江山图展、嗯、特展，
0: 系、哦、啊系啊，
1: 仲有2019年嘅嗰个万紫千红故宫嘅特展，我仲系去睇嘅。
0: 哇！千里江山图真系我错过咗，
1: 你错过咗，我睇咗七日，我话俾你知。
0: 你睇咗七日，
1: 好癫啊！系啊，我就系咁啊排队，你知全世界排队，我都仲系可以睇咗连续嘅七日，
0: 嗯、
1: 即系好疯狂咁样去以旅游嘅呢一个性价比去提高呢一个睇画展嘅质量，亦都从呢一个睇画展嘅性价比提高旅游嘅质量、
0: 嗯，
1: 相辅相成啊！但是呢当那年的苏东坡展之后呢就哇流量爆炸。
0: 喂讲真的都是十年前喎现在
1: 是。是啊是不是都是。
0: 都八九年前。
1: 八九年前。咁完全去不到啦。真的已经、哦、我排咗在故宫正门排一日唔得跟住你知要预约㗎啦又预约唔到喎。预约唔到呢你然之后要搵黄牛啦。咁跟住西华门东华门连续三日。
0: 代购嗰啲代购。
1: 无论你点搞你都入唔到去睇苏东坡展。然后我卒之想尽办法搵尽朋友入到去啦、
0: 嗯。
1: 结果呢我被逼向呢一个展馆嘅中间双脚离地咁俾人逼返出嚟。
0: 哇。
1: 咁仲点去睇画展
0: 呢咁睇嚟你呢个係有阴影喎而家係咁
1: 啦。其实呢我是比较叫做因地制宜的。咁以前呢鍾意去睇画展是因为画展真係冇人冇好少人去睇、
0: 嗯、
1: 自己基本上一啲特展价值连城嘅特展可以包场。咁后嚟呢网络发达流量为王嘅时候大家都去报道画展同埋通过画展
0: 直 播
1: 啦。咁、嗯、然之后呢我就退避三舍啦。咁、
0: 嗯、
1: 我就变成呢就係、是、另外一种嘅寺庙嘅游览
0: 哦，即系可能系啲名山大川啊、古刹啊，
1: 系啊，咁啊错峰
0: 啲庙堂啊嗰啲啦。
1: 咁、而且咧，亦都系同样结合翻我自己嘅嗰个书画嘅喜好。
0: 嗯，
1: 咁比如话去帮一啲寺院整理啦，整理佢哋嘅书画收藏啊，
0: 啲、哦、藏书同埋藏画、
1: 啊，然后联系修复啊，然后咧就帮一啲寺院做一啲嘅历史文化嘅一个叫做顾问啊，即系呢一方面嘅工作。
0: 喂，原来呢一 part 都有 marketing 噶、
1: 啊。
0: 睇嚟我哋真係我哋啲后辈认知面確实仲係要拓宽一啲。
1: 其实旅游嗰个含义呢係、非常广泛嘅。旅游就係、是 好似庄子咁逍遥游，佢系一生嘅一种放逐，同埋收放自如之间啦，点样去实现自己人生嘅嗰个叫轨迹？嗱，嚟到世界一场系嘛，咁好多人咧就啊，我要用双脚丈量呢个世界，咁啊为之旅游。但好多人咧，我要食尽呢个世间嘅美食，咁佢就去参加啲美食游。
0: 美食嘅方向
1: 系啊，美食方向。咁有啲人咧就中意书画啊，中意去见一啲大咖啊，或者中意见尽呢个世间嘅名人啊，同埋一啲叫做名人嘅故居啊。甚至我有朋友咧就中意去所有嘅陵墓啊，因为佢会好仰慕过去嘅一啲嘅伟人。
0: 系我明，即系有啲洞天福地，佢系会去嘅。
1: 咁、有啲人系专门系针对陵墓同埋嗰啲寝，即系嗰啲叫做
0: 陵寝，
1: 系啊陵寝再去旅游嘅。咁每个人嘅方向都唔同。咁我觉得对于我自己嚟讲咧，就系临尾嘅，即系退休前嘅嗰十年，我就定咗我嘅方位，就比较偏向书画嘅爱好。咁所以咧，我所有嘅丈量呢个世界嘅所谓嘅旅游嘅嗰个思维咧，就拓宽到只要同书画有关，我无论去寺庙帮寺庙去工作，亦都系一种旅游。喺书画，喺同寺庙嘅相关嘅一啲书画名人前辈嘅交流当中，即系精神交流当中，达到一种真正嘅逍遥游。我觉得系又系好好玩嘅。
0: 其
1: 实
0: 你而家个境界咧，确实比我哋想象中要高好多啦。
1: 冇咩境界。
0: 我想做一个，我想做一个黑道上嘅参照。即系假如话你系要去故宫睇苏东坡嘅真迹嘅，你系要去睇千里江山图嘅，咁我哋换个评价体系啊。比如话我哋啲普通嘅。嘅中年人啦吓，
1: 我唔系一个普通嘅中年人，
0: 系你都系，你都系，
1: 我系个普通嘅老年人。
0: 我会相对嚟讲，我自己都自诩系一个稍为文艺少少嘅青年嘅中年啦吓。我哋啲文艺中年咧，即系往往我哋就会去边度咧，我哋就会拖家带口，可能喺香港故宫，我就唔使逼啊嘛。香港故宫都好大，就有呢个唐伯虎啊、文徵明啊、竹枝山啊嗰啲叫做临摹本啦、好似有一两幅系真迹嚟嘅。其实嗰啲位置。老实讲啊，即系我哋啲外行咧，都可以睇十零分钟嘅。系啊，咁成日其实即系喺水平上面嚟讲，同你嗰个嘅嗰个级别，其实你觉得系差几多咧？
1: 其实我觉得是无差别的。
0: 啊无差别。
1: 是啊，就好像我们做一家人咁做佛山一家人咁。其实当你听到佢是一段一段的笑话同埋梗啊同埋嗰啲嘅段子，咁你咪当佢段子嚟笑咯。但是当你是在意呢个粤语文化心间嘅时候，咁你咪留意我哋粤语文化嘅输出咯。但系当你在意一家人嘅嗰种和谐、欢笑同埋为人嗰种乐观，咁你咪在意我哋嘅乐观咯。咁所以我觉得睇一幅画，其实看山是山，看山又不是山，到最后看山又是山。其实咧，无论睇乜嘢，都系在乎你。当下能够吸收到、能够感受到嘅嘢，其实已经系 perfect 噶啦，
0: 系
1: 冇层次嘅、真系冇层次。
0: 即系起码你喺当下你嗰个阶段，其实已经圆满咗，或者已经完成咗，其实已经非常之好啦。
1: 系 啊，
0: 所以咧，即系大家有时间同埋有条件嘅话，不妨真系要走出去。咁啊，反正咧，外边嘅世界依然都系充满住惊喜同埋想象空间以外嘅嘢。
1: 冇错，
0: 呢个就真系非常之正啦。咁所以咧，嗱，近段时间我哋都会有一啲活动咧，会同大家一齐去走一走嘅，就希望咧就即系哪怕咧呢段时间可能九月份。你比较忙都好啦，都可以有啲小玩意去走一走，比如话去睇下动物，其实系 OK 嘅。
1: 其实我成日都想跟住你去睇动物，因为我成日见你睇动物咧，带人去玩，好好玩啊！
0: 系都会系嘅。嗱咁啊，所以咧，今个星期六即系九月十九号咧，我哋一齐相约咧就去清远长隆嘅。咁呢次嘅活动咧，其实会比较特别少少啦。我哋只系收20位嘅啫，咁可以俾到大家咧就跟住小弟咧就探秘我哋清远长隆有一个咧自驾开入去嘅动物王国啊。咁其实之前咧佢系冇得自驾入去嘅。你要坐小火车嘅，咁而家咧呢个叫动物王国出咗嚟之后咧，其实大家就可以揸住李博爱车入去啦。咁啊，佢其实咧今次虽然系一日嘅线路，但系玩两个园区，一个咧就系森林王国，一个就系动物大越野。咁动物大越野就系我哋揸住自己部车入去玩嘅嗰个形式啦。咁而且咧喺双园体验嘅过程当中，我哋有一点咧，我觉得一家大细会几啱嘅，就系话咧我哋系行 VIP 通道嘅。
1: 哇！
0: 我哋呢20位朋友，包括我啦吓。是不用排队的。
1: 可能21位啊，扔埋我去。
0: 不是，我们还有些工作人员的，肯定都有的啦。咁然之后呢，就大家就在不用排队的前提之下啦。咁那27公里自驾的这个动物野性感受呢，即是你开车入去那个动物地球村的那个感受，其实本身就很好的。咁再加埋呢，清远长隆现在有3个大项目出来的。一个呢叫金矿飞车。 一个叫做咧飞鸟观光塔，仲有一个叫做飞越缆车。咁呢三样嘢咧，其实都系啲机动嘢嚟嘅，都系唔使排队嘅。我哋咁再加埋咧，你去到嗰度咧，其实会有好多动物系会投喂。咁我哋系会俾足时间同埋饲料俾大家投喂一啲新奇特别嘅动物。即系我喺嗰度咧，系我比较中意喂嗰度嘅嗰只黑叶猴。嗰只系有类似熊猫黑白斑纹嘅一种，
1: 我都未听过
0: 一种马骝，
1: 我甚至未听过。
0: 咁、哦、其实就佢就会比较纯良咁样啦，即系你只要戴住个手套，佢就会揸住你个手套，然之后喺你嘅手上面去喂食佢，其实都系可以嘅，系会比较近距离。咁其中呢个系我自己最深刻印象嘅。咁今趟嘅活动咧，其实如果想报名嘅朋友咧，就可以揾我哋快系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啦，因为只系得20位，咁我哋打咗七五折，一家三口两大一细咧，就连埋。即系如果唔连埋揸车入去就800几蚊，连埋揸车入去咧就1000零几，咁啊两大即系两个人一大一细，就两个人嘅话咧就500几蚊，咁连埋揸车入去大概700零蚊到啦。咁我哋会包埋午餐，包埋一啲拍摄，包埋咧就喂动物同埋 V I P 嘅成个过程啦。咁所以性价比系非常之高嘅。假如话有兴趣嘅朋友就咋咋林喺佛趣游啦，或者佛系玩家优选嗰度揾我哋客服叉烧包去报名啦。咁啊详细嘅情况你都可以喺佛山家。嘅板块度喺名震江湖嗰个版面咧，会揾到一张海报，海报就会有价钱啦，同埋具体嘅内容噶啦。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全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健康7:30，
4: 健康小课堂，
3: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4: 开讲啦！
5: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的曾善仪副主任医生上线啦。嗱，我想问下曾医生啦，如果老人家退休之后，佢唔愿意出去社交，成日匿喺屋企嘅话，咁对佢嘅大脑健康会唔会有影响啊？
6: 其实呢，长期的社会隔离是影响我们老人家认知健康的风险因素之一的。有研究表明，保持适当的社交活动是能够有效地激活我们大脑的认知储备，有助于延缓认知衰退的。其实我们的社交没有说强调一定要频率有几高，其实每个月有几次有意的互动，比如说家庭聚一餐，朋友倾倾偈，参加社区的兴趣小组，其实都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的。作为家属可以尝试以邀请的方式，并不是以命令的方式去沟通，比如说哇，今日天气好靓，我哋去公园行下咧。咁如果老人家因为身体嘅原因唔方便外出，咁我哋建议定期可以通过视频通话，其实亦都系一个比较好嘅社交方式嚟嘅。
4: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7: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逢工作日晚高峰，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OK， 跟住落嚟咧，继续阁下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星期三嘅傍晚时分啦，喺我哋直播室入边咧就会有阿尖喺度啦，咁同埋咧就会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小婉嘅。
1: Hello，
0: 系其实头先我哋讲咗咁耐，突然间未记得我哋要亮一亮身份，因为有朋友喺呢个直播间入边咧，即系大家可以喺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入边嘅直播嗰度咧就睇到小婉个尊容嘅，因为可能大家见你其实都比较多嘅，
1: 但系
0: 咧924嘅朋友会见得少啲，946嘅朋友咧就会见得多啲嘅，
1: 好少、啊，
0: 因为我哋。都要量量自己嘅身份、啊，因为咧我哋就系、是、即系最早嗰批啦，算系
1: 946
0: 嘅佛山一家人嘅广播剧嘅剧组嘅成员。咁其实咧小婉咧就系、是、做呢、這个张安，我咧
1: 四妹，
0: 我咧就系黎金芳，
1: 集果冰一杯啊，
0: 集果冰一杯啊，安仔，今日揾你上嚟，
1: 叉烧
0: 强，系好，唔系我都系变翻咁样好啲啊，即系我始终都系有少少偶像包袱啊，
1: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你知唔知你个团咧一出咧，我哋啲粉丝就话，哇，赖氏纸皮商厂个法人代表带团啊，而之后我觉得你
0: 咁都系去睇动物啫，哎呀，
1: 好啦，
0: 所以咧，其实去玩咧，我自己个人感觉咧，仲系非常之 有爱好同埋有方向嘅。咁其实我想问一问咧，即系作为好似你咁啦，即系你个文艺，即系比我文艺好多倍啦吓。咁其实你以前同埋而家，其实喺选择出去玩嘅方向，应该有啲变化吧？
1: 好大变化，因为咧我系度住又系前辈嘅嗰种旅游方式嘅。
0: 啊，咩叫前辈？
1: 前辈即系我爸爸妈咪。
0: 哦，即系长辈。
1: 系长辈，系
0: 咁你就会楞埋佢哋嘅好多时候。
1: 唔楞。因为佢哋去嘅地方比我多好多。
0: 哦，咁啊系，即系佢玩过晒啦。佢
1: 玩过晒，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就睇住我爸爸妈咪咧，就好搞笑嘅，即系会趁住某一啲好短嘅假期咧，就盘死咁去玩嘅。即系佢哋年轻嘅时候非常有活力，
0: 非常有活力。
1: 然之后咧，我爸爸会带住我妈咪，即系环游世界咁样去玩。所以好年轻哇！我会见到佢哋去法国啦，去斯里兰卡啦，去边度边度啦。到而家为止啦，我话俾你知，我去过嘅国家其实不在少数，基本上我想去嘅其实都达到过。
0: 其实能够去嘅都去过咁滞啦。
1: 但我超越唔到我爹妈。
0: 哇！咁犀利啊！
1: 我唯一咧，我猛咁超越我老豆嘅咧，就系我去咗三次俄罗斯。我爸爸去唔到。
0: 你系次数多。
1: 唔系我系用次数赢。
0: 你系用次数赢佢，佢系用呢、這个。即系唔同嘅国家嘅嗰个行政嘅划分去赢你。
1: 其实咧呢、這个就即系一个家庭嘅一个成长嘅过程啦。咁但系对于我自己嚟讲，系从呢一个父母嘅嗰个旅游嘅经验，系制定咗我自己旅游嘅路线同埋嗰个叫做年轮啊。
0: 哦，
1: 即系年轻嘅时候我尽量远。即能够去几远就几远、
0: 哦，确实系，即而且挨得啊嘛，嗰阵时
1: 挨得同埋顶得，
0: 你基本上系可以有一啲好特种兵嘅嘢可以安排到，
1: 就系特种兵到不得了，即系一十日之内去十个国家，
0: 哇！
1: 系啊，即我试过有一次去欧洲就
0: 系
1: 咁，
0: 咁真系，
1: 但系
0: 咁真系留低个脚毛就走噶啦喎，
1: 系啊，但系呢个方法系错嘅，
0: 系啊，即等于走马观花系冇问题嘅，但系你要好深入就难啲啊嘛。
1: 但系咧，所谓对错咧，你会激发到你下一次每一个国家你会再度深度游，会树立一个好清晰嘅目标。
0: 系，
1: 然之后我觉得我廿零到三十零岁嘅呢一十年，即系到差唔多四十前嘅嗰十年咧，嗰十几廿年咧。
0: 壮年时期，
1: 系壮年时期真系好壮阔，即系我觉得我就系觉得人嚟一场嘛，个个都系即系一无所有咁嚟，一无所有咁走，但系到最后，我觉得用双脚丈量呢个世界，证实我来过，即系年轻嘅时候就好有嗰个主权心态啊嘛，即系我要宣扬我属于呢个世界，我嚟过呢个世界，咁所以咧当时嘅野心同埋嗰个心态就系我要征服地球，我要环游世界，即系连我结婚同我先生讲我嘅梦想，你佢帮我实现，佢都话 OK， 你个梦想系乜嘢？我一定帮你实现。我都话俾佢知系我要环游世界。
0: 系咁，而家一齐噶啦，真系啊！
1: 冇啊，我撇开佢。
0: 即系唔系嗰个？其实环游世界有两个概念嘅，一个咧就系喺地球行个圈，即
1: 系
0: 好似八十日环游世界嘅嗰本小说咁。另外一种环游世界就
1: 系
0: 就系个个国家都
1: 系
0: 即系叫做去过下，
1: 去过下
0: 系咁啊！真系其实唔系好多嘅啫，即系有人曾经统计过就话全世界就200多个国家同埋地区啊嘛。咁你实际上你行咗一半已经好巴闭噶啦，
1: 都已经我。因为我觉得是一半都不使，
0: 一半都不
1: 使。实际上你可以向自己即是这个壮年的时期有所交代，我觉得已经是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
1: 咁然后呢当我未环游到世界的时候呢，
0: 即是未行一个圈
1: 啊。是啊，已经去到去了不少个国家，咁已经是嚟到这个的卡拉位了，即是自己的年纪啊。即去到差不多即四十而不惑了嘛。咁你不惑的时候不惑什么啫，咁你肯定是到老你都会有一个很清晰的肯定自己的方向和目标。如果不是的话，你会否定自我的、即是我当时就是、我四十岁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件事，就是我到五十岁我在做什么，我会很开心、因为四十岁做什么很开心我现在知道，但我不知道五十岁做什么很开心、当时我给自己一个答案，就是、当时如果我能够将这个世界滑下来可能会很开心。
0: 哇，是那就是其实、即叫做不要负担就要求高了很多了、
1: 其实是、即有一点血脉觉醒，当年纪有回不上下的时候，中国的书画的世界就成为我旅游的另一方世界、即不是不一定是现实世界，所以呢我会是从四十岁开始我调整了我的旅游计划，就是根据不同的画展而去不同的国家和城市、所以呢有长达十年的时间，经常其实你们都会知道的、经常我一段时间消失就会知道我去了看画展、所有我身边的同事的朋友都会知道，那我会是、亦都是完了自己一小部分的梦，即是看了很多很多的画展，自从就刚才所讲过，自从去到苏东坡展之后，那个流量大爆发，网红大爆发的时代、
0: 我就卻步了。短视频和直播、爆炸开的时代，
1: 那我就觉得要转了、因为呢
0: 要转方向、
1: 因为我又跟不上自己又老了
0: 唔係實際上嗰幾個大展確實係比較難約，
1: 啊、
0: 但係你又冇理由睇啲細展噶嘛？
1: 我以前好繁忙嘅，幾難約嘅大展我都會睇到幾日㗎。但係蘇東坡展咧，我發覺我自己真係力不從心，所以咧又會係即係喺故宮度，我都會坐喺度諗，我被時代拋棄了，是不是？即係我會諗呢個問題，連睇畫展都冇本事，係咪啊？
0: 其實又唔係嘅，你應該揾一個比較好嘅代購咯，就係、
1: 是嗯。但係咯，嗰時死蠢咯，就係、是、因為嗰個網絡時代，我已經不連光啦嘛，做好多嘢，咁、所以到咗嗰個年代，我又開始重新規劃我嘅旅遊計劃。我哋下一 part 同你講我旅遊計劃。
0: 係冇錯，咁所以咧因為頭先咧小婉咧，其實佢除咗同我哋一齊做廣播劇之外咧，其實都係擅長於畫畫啊嘛。咁其實實際上咧，呢排大家如果想睇畫嘅話咧，都有一部動畫片咧好啱我哋睇嘅。咁就係咧喺其實暑假期間已經上咗嘅《八仙》，因為咧其實從上個禮拜開始。

0: 自9月12号开始呢，八仙呢部动画片佢足之有香港配音嘅粤语版。
1: 足之、
0: 啊。其实呢今年喺我哋嘅电影市道入面呢、只係得两部戏有粤语版嘅啫。
1: 嗯。
0: 一个就係空枪，一个就係八仙嘅粤语版。
1: 唉。
0: 啊、所以呢两部戏其实你得闲都可以睇睇佢嘅。
1: 好啊好啊。
0: 因为有广东话。
1: 嗯。
0: 咁今次呢就今个星期六呢就会有小圆圆同我哋带队啦，就会去一起呢进行八仙粤语版嘅佛翠游观影会啦。就係今个星期六9月19号下午3点。我哋去边度睇呢？我哋就去桂城桂华路顺联公园里。啊，咁其实咧就系非常之市中心嘅地方嚟
1: 嘅，
0: 好方便嘅。咁我哋而家咧团购价咧系32蚊，咁可以同小圆圆一齐睇戏之余咧，就包咗电影票、饮品同埋爆谷噶啦。咁我哋仲准备咗一啲咧互动嘅福利同埋奖品。咁有兴趣带埋大人细路去睇广东话版嘅八仙啊，记得系广东话版。虽然有啲朋友睇过普通话版啊，我觉得一为咗广东话你去二刷系完全冇问题嘅，因为我已经睇咗啦，个配音非常之过瘾，好接地气，同埋有好多广东嘅俚语。
1: 嗯，
0: 啊、所以佢因为本身八仙入面佢有好多俗语咧，系一啲网络用语嚟嘅，嗰啲网络用语系专门改成我哋广东嘅俚语。
1: 即系用捷韵嘅土话翻译，
0: 好捷韵。咁所以咧，真系配得好专业，因为香港嘅团队，即系当然系亦都有啲大湾区嘅配音演员喺入边啦，就一齐配出嚟嘅。咁今次嘅活动咧就系、大人咧就32蚊，细路仔咧1米3以下嘅小朋友喺大人陪同之下就免票嘅。咁点样可以买到票呢？就可以喺你嘅微信嗰度揾佛翠游小程序，佛翠游揿入去，咁就会见到小圆圆个麦头噶啦，咁就可以揿入去32蚊一齐团购，一齐同我哋嘅主持人咧去睇八仙嘅广东话版，广东话版啊！各位大佬，且行且珍惜，真系买少见少噶啦，一定可以同我哋去睇一睇嘅。好，我哋开报时先，等阵翻嚟继续倾。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5: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6: 乌海遇上压制钠，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5: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药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6: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5: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6: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5: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7: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2: 924路方，
0: 再同你关注一下现时外面嘅马路情况先啦。见到多车嘅位置啦，会有桂华隧道、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啊，双方向行得比较慢。桂华路江湾跨线桥呢度过石埂方向咧，都要等等红灯位咧比较慢啲。咁啊，仲有桂华路南海大道交界呢个路口啊，双方向唔太靓仔。桂兰路石埂桥呢个位置，双方向都系车多逼劫。咁另外啦，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有慢。桂丹路联和路段行返入桂城都係要忍让下嘅。咁仲有海北路桂江立交啊，呢边呢係出广州，仲有就係五丫口大桥都係出广州，向东行非常立落。105国道三红旗大桥过广州方向呢边要忍让下啦。飞马跨线桥入容桂方向係要等等嘅。容旗大桥出广州都係放緊慢镜。落龙大桥呢边走返过龙岗方向，车仔仲係比较缓慢。龙舟路江川桥双方向亦都系有车多，高赞大桥走翻个容桂方向呢边车仔比较立啲啊。咁啊，仲有咧高速路，我哋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呢边出广州有慢，广佛肇高速广和大桥过和顺都系要等等先。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呢边过伦教车仔比较多啦。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发到去咧佛山家花生板块，喺上面咧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嘅，祝你一路平安。
9: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0: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1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12: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3: 名镇里面
12: 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0: 今晚嘅名震江湖呢，其实就会有啦尖啦，同埋呢我哋嘅小丸嘅。咁其实呢好多朋友呢其实都系记得小丸嘅。即係比如话呢喺佛山街入面呢，咁呢个慧姐就话啦，富二代赖金康同埋安仔呀、咁样。其实你 set 我赖金康嗰个设定嘅时候，最初唔系諗住佢系真系纸皮商厂嘅太子爷嚟㗎嘛。
1: 係呀、
0: 啊。最初系一个骗子嚟㗎嘛，我记得系。
1: 但系实系因为你演嗰个骗子、演嚟演去呢就我爆出嚟赖金康呢把声系点爆出嚟嘅呢。其实因为阿尖大家知道啦，尖 Sir 嘅嗰个可塑性系非常之强，
0: 而家叫阿叔噶啦，
1: 尖叔系嘛？尖叔扮咩都似咩咁啊！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当时系做一个好似汽修厂嘅一个唔知骗子啊，定
0: 系一个骗子，
1: 定系反正系戏啱啱系收车嘅时候，咁啊叫你演呢一个人，咁啊演到咧演好多次都个感觉咧就系唔系好贴嗰个角色，
0: 系
1: 咁后嚟就十次八次之后，嗱你咁啦咁啦咁，然后之后你拍台，一拍台就对住个剧本咧，就用赖金康而家嘅声音就将嗰对对白扯咗出嚟，
0: 系啊，好猛整啊，唔可以咁碌噶，
1: 系啊，然之后全场爆笑，就我就话诶、就咁啦，以后你就
0: 系
1: 咁样，
0: 系啊
1: 系啊，于是乎咧，即系你知啦。呢啲咁嘅皇帝一样嘅声音系嘛，爆出嚟咁任性嘅嘢，除咗富二代
0: 一样嘅声音
1: 嘅啫，即系除咗富二代，除咗任性鬼之外，边敢咁讲嘢啊？咁所以咪赖金康咯，而且咧你把声咁嘅样系嘛，你用咩可以形容你嘅身份呢？除咗赖氏纸皮商厂，除咗姓赖。
0: 系除咗姓赖之外，唔知道姓咩好。
1: 或者系声音嘅形象同赖氏纸皮商厂嘅呢一个字面嘅形象比较匹配。
0: 好神奇嘅，其实我有一位高中嘅班主任老师咧，佢系移民咗去美国嘅。咁跟住咧，佢喺你知嗰阵时，佛山一家人喺美国系有得听到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喺嗰阵时嘅华人电台，佢系听到我把声。跟住佢咧，佢又唔知嗰个系我。跟住咧，佢又同啲亲戚朋友讲：嗱，我认得呢个就系我学生
1: 啊！
0: 我认得呢把声就系佢啊！咁样，我就哇咩事啊？
1: 咁犀利啊！
0: 睇嚟我细个最百厌嘅时候。就是用呢把，就系用呢把声去白剑佢嘅，所以佢有啲心理阴影，佢会记得我就系、
1: 咁啊，证明你都系好特殊、好典型嘅一个学生，俾老师留下咁嘅印象。
0: 典型嘅坏学生啊，咁当然啦，都有啲朋友仔咧，冰墩珠就话啦，习果杯一杯啊，久违安仔喺广播端听到你把声啦，佢话咩两三年前睇古玉。啊！喺度开角色，哇！你咁都记得喎、
1: 啊？哇！系啊，九二四当时我哋嗰个又系新疆团咧、又系新疆嘅一个叫做线路嘅推广嘅时候啦。咁、你知啦，去到新疆啊、若疆啊、和田啊、且末啊呢一啲咁嘅地方咧，其实少不免嘅就系即系要介绍下啲翡翠啊、和田玉啊呢一种嘅鉴别。当时系咁上过咯。
0: 唔系，因为咧喺我心目中，小丸就系一个斜杠中年，即系除咗话识画画啦、编剧啦。唱歌都得嘅，做主持都得嘅，咁然之后咧，仲有系体育，原来你都得嘅，所以咁神奇，即系嗰阵时阿范总咪特，即系因为我今日你上嚟，我系同阿范琪讲咗嘅，佢话啊，范琪就话，哇，小丸姐对古玉。真系相当之专业噶喎，咁样。
1: 其实系对古文物嗰啲嘢，我都系比较中意。即系从咁中意开始咧，就少少识得去鉴别一啲珠宝啊、玉石啊咁样。
0: 系咯。
1: 系啊，咁啊，估唔到啊！其实嗰时上嚟咧，本身就系为咗推介一条嘅旅游线路。咁、但系咁啱咧就。即系有时好很邪门噶嘛，即系你我
0: 即系好缘，
1: 好缘。我同玉石嘅缘分咧，其实即系有时候好缘嘅。咁啱，其实无厘头。咁你做节目就做节目啦，点会扯到玉石咧？但系咧，当日一讲到新疆有和田玉，就变成系成批嘅粉丝，就系将佢嘅翡翠啊、和田玉啊晒上群嗰度，晒上我哋嘅直播间滚动嗰个资料。
0: 即系大家就会将自己嗰啲。靓嘢搜出嚟，睇下等你鉴定一下。
1: 冇错，就话 小娟姐系咪真噶？呢、這个系咪假噶？呢、這个我麻留俾我值几钱啊？咁，因为其实阿敏总当时就发现吓，我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推呢个流量，都倒不如你晒一晒呢个翡翠同埋和田玉。
0: 哇！所以有阵时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啊嘛。我嘅印象当中就系以前同你录剧嘅时候，其实会有唔少嘅篇幅咧，啲集数咧系会讲到某啲即系翡翠啊、
1: 宝石啊，
0: 即系平洲玉器街啊。
1: 系啊系啊，
0: 因为我哋自己本地产业啊嘛，跟住有呢啲内容会渗咗入去嘅。咁确实亦都系你。即日常嘅所见所闻
1: 系
0: 咪？
1: 系啊，亦都系日常自己中意玩嘅嗰啲叫做领域啦。其实呢个都系同旅游有关噶。
0: 哦，咁啊系。
1: 我去云南去嗰个叫做姐告嘅地方，我云南姐告即系去到边境嘅地方，其实积累咗好多人脉喺嗰度。因为当时我早期去咧，即系去一啲比较边少少，即系翡翠交易嘅地方咧，即系新手就可以买到嗰啲地方。
0: 哦，系系系。
1: 好早期系好。
0: 以前云南真系好朴素，系有嗰啲嘢。即系你系真系要自己去，唔系跟团，你自己去感受，先知道嗰度當地人哦，原來有啲咁嘅嘢噶，
1: 係啊，所以旅遊有好多種嘅方式咯，有好多種嘅收穫咯。
0: 即係換言之，其實你係做生意嘅過程當中，順便去旅遊，兼且睇下玉先。
1: 我乜嘢都係順便嘅，即係工作嘅過程順便畫下畫，畫畫嘅過程又順便買做下翡翠咁樣，即係乜嘢都係順便。
0: 咁確實其實即係祖國河山，即係叫做三千里路雲和月啦。即係其實有冇你自己個人覺得喺全中國範圍之內，有一笪地方你係願意去完又去，去完又去，樂此不疲，有冇一啲咁一兩個呢啲地方？
1: 北京、蘇州，
0: 咦咦，果然係文脈好深厚嘅地方啊！
1: 係啊，其實咧，我覺得旅遊咧有時有一種自發好搞笑啊，會形成一個叫做執念，即係如果係即係你玄學上邊講係執念，但係咧如果係用一個叫做統計學上邊講你係一個高概率，再用其他嘅心理學咩嘢咧，就即係講你係一個叫做人生嘅目標係嘛？咁我咧就係、是、因為有長達十數年嘅時間咁啱咧，就係、是、北京都係響晚秋嘅時間進行呢、這、一個舉辦呢個大型嘅呢個古畫嘅展覽，
0: 咁梗係啦，嗰陣舊乾啊嘛，
1: 係啊，舊乾對畫係冇傷。
0: 好啊嘛，
1: 而且金秋即系收获嘅季节噶，咁啊嗰个时候咧，我就咁啱咁多年都系睇展啦，我就惯咗同因为我知道一个叫做一个叫做秘笈吓，你如果排系啊，即系入门口嘅嗰个秘诀，如果你系预约啦、排队啦、买票啦，咁从中间咧你会安检啊，过几度，然之后排好长，但系你从东华门入去，其实咧一部巴士去到门口，然之后咧你好快就一两分钟就入到门噶啦。
0: 哦，即系喺嗰度嚟讲，你去故宫就会简单好多，
1: 系啊，因为我去得熟，所以就知道咗好多嘅门道。咁而喺东华门嗰度咧，就有一辣嘅银杏树，其中有一棵嘅银杏咧，就我唔知点解对佢特别有感觉，可能嗰个风景咧，即系喺嗰个位影到一个飞檐桥阁、故宫嘅一角、故宫嘅某一个楼阁，特别好睇。咁我咧就有一年咧，就特别无所事事，喺嗰度咧就坐到挨晚日落。咁啊，当时咧就见到一位画家，咁啊倾咗好耐嘅偈，好老嘅一位画家。咁从此对嗰棵嘅银杏树咧，就有咗一种好奇怪嘅一种叫做叫做好似植物会有语言，佢好似到咁上下咧，到秋天嘅时候就会话：哎呀，我要变黄啦，咁你要过嚟啦，咁样。我试过有几年都系因为深秋嘅时间飞去嗰度，就咁啱佢飞去嗰日，我第一日去，佢仲系叫做透住绿色嘅。但系你知啦，好神奇噶。
0: 佢一见到你之后。
1: 系，
0: 佢就染金毛啦。
1: 其实就系咁样嘅，喺嗰个零，即系嗰个纬度咧，一夜风吹，佢就即时万树同埋万片嗰个银杏林都会即时变金黄，
0: 即系染黄咗佢。
1: 系啊，佢一夜就会变黄噶啦，就系咁神奇。咁所以咧，我试过几年都系咁啱，去到就变黄。咁我就觉得，哎呀，呢、這个地方我好开心，我嚟到就好开心。所以呢十几年咧，其实基本上我会喺我自己生日嗰一日都会去呢一棵银杏树下同佢影一张合照。
0: 哦，睇嚟呢棵树嘅气脉同你好相近咯。
1: 系啊，所以我觉得其实系一种仪式感嚟嘅，即系而家好多年轻小朋友又好啦，男女都好啦，即系过生日又好啦，过一啲咩纪念日，佢都好中意有一种仪式感。咁我觉得我系会比较即系比较顺其自然、顺水推舟咁，俾自己一种好快乐嘅方式，好方便嘅方式就可以系做仪式感，就系、是、结合我睇画展，亦都结合我中意呢棵银杏树，一气呵成咁，每年响深秋嘅时间啦。如果冇咩地方想去，咁我就会去故宫睇画展，同埋同呢一棵银杏树做一个合影。
0: 哦，咁所以其实咧，嗱，北京咧确实咧气运之巅啊嘛，起码嗰度都咁，确实系好值得去。咁苏州点解又系咁即系？ 咁有缘分，可以令你咁得闲又要去下咧？咁样
1: 苏州啊，高收寒山寺咯。
0: 哦，系寒山寺嘅原因。
1: 系啊，寒山寺又系有一种即系好奇怪，有一种叫做即系嗰种叫做气息啊。
0: 即系夜半钟声啊，到客船啊，
1: 佢会吸引到你。咁然后咧。

0: 就因为苏州有一个苏州博物馆非常著名，佢搞展览咧，搞呢个主题嘅古画展览系零舍出色嘅、
1: 哦，
0: 即系响国内啦，其实天津啊、上博啊，即系上海博物馆啊、苏州博物馆啊、南京博物馆啊，同埋故宫以及系故宫嘅武英殿，嗯、即系佢都系会有好出色嘅画展，其实数得出噶、嗯，就嗰十间八间嘅啫。咁所以苏州嘅苏博亦都系吸引我，即系每年都好想去一趟嘅一个地方。
1: 咁、嗯、确实系啊，你知啦，江浙一带咧，其实有民运系好绵长噶嘛，
0: 钱塘啊嘛，
1: 系 啊，而且即系嗰啲。即系世家大族啊，
0: 嗯、
1: 尤其哇，苏州为圆心嗰一圈嘅世家大族有几多嘢得嘅？
0: 系啊，
1: 咁所以嗰度嘅文人留低嘅实在系非常之丰富嘅。
0: 而且中国嘅文人画咧，即系佢嘅嗰个叫做最灿烂嘅地方，就响苏杭嘅呢一片土地嗰度。
1: 嗯，系冇错。所以哇，你咁样讲，我又真系觉得嗯。我去杭州个计划要摆一摆先，我要先去苏州先。虽然都近磅，但系好似苏州我真系未去过。
0: 苏州其实离杭州比较近，个零两个钟咯，即系高铁就两个钟，咁、嗯、都可以系大家系打成一片咁去嘅、
1: 嗯。
0: 而苏州如果你去过之后咧，其实你会唔止去一次嘅。系、
1: 嗯、
0: 啊，其实有啲地方你会系叫做雁过留声，有啲地方咧就只系到此一游，但系有啲地方咧你去到之后咧，去过之后就会魂牵梦萦。
1: 哦、
0: 所以咧，呢个就系即系生命里边咧，其实会有一种叫做脉动嘅、嗯，即系你觉得系血脉觉醒又好啦，又或者系有一啲嘅叫做呼唤都好啦，玄学上边系嘛，即系好似最近我会经常去一个寺院，即系庆云寺，即系你会去到之后，你会发现
1: 庆云寺系肇庆嗰个，
0: 系肇庆鼎湖山嘅、嗯，即系你去到之后会系发现同嗰度嘅人啊、物啊、钟声啊、诵经嘅声音啊，即系都系好有嗰个思想嘅契合，同埋好有嗰个磁场嘅互吸，咁、
1: 嗯、
0: 所以。就即你既然感觉那个地方你是舒服的，你就去多几次，会自然对你会有一种身心很愉悦的感受、
1: 啊、
0: 比如北京，比如苏州，
1: 咁呢啲都系藏风聚气嘅地方，而且尤其可能啱你、
0: 嗯，
1: 所以就真系会比较好。所以咧，其实大家去旅行咧，即系当然我哋只系参考啦，我哋讲嘅，即系话唔定系其他城市嘅其他方位或者其他嘅树咧，同你可能会比较近。
0: 嗰棵树
1: 系嗰棵树，咁所以咧，一定程度上咧，即系我哋喺行进嘅过程当中，当你走去外边，系要揾啲同自己契合嘅嘢，然之后你记住佢，咁继而咧，佢可能系会系你每一次想放松嘅时候都想打打卡嘅一个地方嚟嘅。咁所以嗱，头先我哋讲到咧。小婉你喜欢的北京和苏州呢
0: 是
1: 就是民运比较不错、
0: 嗯、
1: 即是气运比较丰富的一个地方、
0: 嗯、
1: 所以一定程度上一些读书人留过的即是叫生活过的地方就其实是非常之不错的今个中秋呢其实大家都可以留意回在我们佛山本地都有一笪地方呢就
0: 是
1: 很有读书人的文脈气息的就是南海西樵的松堂村、
0: 哦
1: 啊、中秋团圆其实呢我们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松堂翰林古村可以呢其实今个中秋佳节就会有2026岭南中秋鼓励松堂村烧翻塔咁样嘅活动噃、
0: 哦
1: 啊，到时咧大家就可以一齐嚟食个饭啦，同埋赏下月嘅。咁就喺8月15、8月16嗰两晚，咁啊松堂村咧就会开翰林宴，精心打造咧就全套嘅岭南特色嘅菜式啦。咁啊包括啊红运烧肉啊、水晶鸡啊、老虎斑啊呢啲，都系非常之唔错嘅呢个叫做菜式嚟嘅。咁啊除咗话咧大家可以食到呢个翰林宴之外咧，咁其实亦都可以喺8月15嗰晚咧睇睇非遗烧翻塔，哇！即系嗰种咧。食完饭之后睇住火光冲天，哇，好震撼嘅！
0: 系噶，系好好睇
1: 嘅，系好睇嘅烧翻塔。咁你可以喺松堂村嗰度咧，感受一下呢种即系好有历史感，同埋好有读书人氛围嘅一笪地方，俾到我哋嗰种器物嘅流动嘅感觉。所以一边赏月，一边睇住烧翻塔，一边咧感受我哋岭南原汁原味嘅中秋鼓礼，咁啊可以一齐嚟试试佢。咁啊而家咧喺佛趣游上边咧，又会有呢个翰林宴嘅席位，可以俾大家去了解一下。一直咧就899元、
0: oh.
1: 啊，非常之适合咧就合家团聚、亲友团建或者一间公司啊一齐咧围围围都得嘅，咁啊不妨喺嗱正月十叫做8月15。同埋8月16两晚啊，一个就系正日啦，赏月个正日，一个就系追月嘅日子啦，就可以去食食呢个翰林宴啦。咁亦都可以打咧我哋嘅热线电话就系8339 8339去报个名都得嘅。
2: 呢、这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

0: 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1: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0: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日，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0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2: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拣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6盒，可以拣同味嘅一 set， 又或者系3味各2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咧，呢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 pizza 加3只芝士船 pizza， 一共7件，计落嚟1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追肉技巧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元任揀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
3: 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5: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4: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5: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4: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6: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7: 食得尖，
8: 玩得癫，
9: 买得爽，
10: 游得放。
11: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12: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13: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
14: 大路要正宗，
15: 食玩要巅峰，
16: 请啊！
17: 好，继续翻嚟咧，佢话收听紧嘅会有924嘅名震江湖嘅，咁今日喺我哋直播室入边咧就会有小弟阿尖啦，咁啊有江湖二叔公嘅一支公喺度啦，咁但系我身边咧有我嘅前辈啦，我哋今日嘅嘉宾系小袁。
18: Hello，Hello，Hello。
17: 咁其实头先讲咗咧，你两个去完又去，完全唔会厌嘅好地方就系北京同埋呢个苏州啦。咁其实据我所知咧。北京其实应该系冇咩特别嘅美食吸引到你噶系嘛？
18: 有啊，
17: 居然系有噶，
18: 系啊系啊，食、啊哦、第一次食到呕啊！
17: 嗱，等等先，作为广东人咧，即系喺北京食嘢，其实我自己系有少少心理阴影嘅，因为我买过北京当地嘅一啲所谓嘅手信翻嚟，
18: 冇人食
17: 嘅，系唔好食嘅，咩香蕉干啊，茯苓糕啊，
18: 啲咩脯啊，
17: 啊，真系一拎到翻嚟话唔得。即系我细细个就有兴，即系我有好多嗰啲家长咧，就去完北京翻嚟拎俾我食，我话点解咁难食？
18: 你好似食咗啲剥咗个粉咁啊！
17: 然之后我自己去北京之后翻嚟买翻嚟，又发觉，咦，都系好唔好食咁样。
18: 诶，但系我
17: 咁实际上你嘅好嘢食系咩咧？
18: 我系因为去北京嘅次数比较多，咁啊识当地人比较多，咁、然后咧当地人就会带我食当地嘢，咁肯定系嗰个豆汁儿。
17: 豆汁儿？
18: 豆汁儿？
17: 唔系啩？唔系饮完想掠出嚟嘅咩？好似饮凉茶咁啊嘛？
18: 唔系饮凉茶，饮潲水啊，好唔好？凉茶依
17: 个呢个评价实系太准确啦，冇错，就系潲水咁个味，
18: 即系绿色嘅，
17: 即系酸粟味啊嘛，系咪啊？
18: 酸粟臭，唔好意思，
17: 系豆汁儿。
18: 咁但系咧就因为嗰次咧，我系鉴生饮完呕，跟住呕完咧又鉴生俾人
17: 饮完呕啊！
18: 真系呕系好难饮，佢、唔单止酸粟臭，仲有一种乸嘅味道，即系你会觉得佢唔单止系变咗质，仲要系乸你嘅肝啊，乸你嘅肠啊咁样。哎但系咧，就当我间即呕过之后咧，又饮咗半碗咁啊，冇事咧。但系当你饮过之后，你觉得舒服。
17: 哦。
18: 然之后
17: 即系事后就舒服
18: 咗。事后咁，然后咧，你听当地人讲，我朋友话俾我知，佢话点解我哋当地人会饮豆汁儿，同埋你第一日到步嘅时候，我哋都请你饮豆汁儿。
17: 点解咧？
18: 原因咧就系当你一落北京饮咗豆汁儿之后咧、无论你系何方来客。有一个秘笈就是喝豆汁儿之后你就不会豆汁啊、北京的豆汁这个本土的即是它当地的一个美食。喝了之后其实你是不会有水土不服这个现象的。然之后呢你在北京无论你逗留几多日你都会肠胃冇不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17: 是有这样的调和的作用。
18: 是没错。
17: 即是等于来广东要喝个凉茶先。
18: 是但是喝个凉茶先都不包你不爆疮、不热气。但他说我包你下来这个喝个豆汁之后你就不会再有这样的肠胃不适或者不适应北方的这个水土。
17: 这么犀利。
18: 主要是水土问题因为水土问题不单止是那个叫做肠胃嘛。还有气候呢他会比较干燥啊或者是有些人会流鼻血啊干燥啊这些东西。他说喝豆汁呢就会调和了这一种嘅所谓嘅矛盾啦，同埋呢个关系。咁、我就去护国寺呢个地方，因为佢哋当地好多人咧，即系等于
17: 果然呢啲古刹好啱你喎，真系。
18: 佢唔系啊，佢护国寺系一个叫做以前嘅一个地标，然之后嗰个地方系一个美食嚟嘅、即系一间
17: 其实系小食街嚟，
18: 小食店添，
17: 小食店添。
18: 佢个名字就叫系呢、這个，就好似扁皮鸭咁，你都知道佢咩得啦，
17: 系咩得冇错。
18: 咁我哋去过咩寺咁，其实呢个咩寺咧就系卖早餐啦、中午饭啦，同埋当地人食饮豆汁嘅地方。
17: 哇！佢卖啲咁民生嘅嘢，但系个名咁猛，会有少少受气啊佢。
18: 咁但系你喺北京咩地方都猛噶啦，系咪？佢普通
17: 任何一个名都猛。
18: 王成根啊，任何一个大妈佢出口都系
17: 系唔系到咩王府啊？
18: 系啊，系唔系都格格嚟噶啦？
17: 系系咁，跟住护国姐食咩嘅？
18: 咁啊有豆汁啦，有啲包咧，即系各种北京当地人食早餐、食中午饭、食晚饭嘅一啲地方咯。咁实际上咧就即系基本上咧可以用难食两个字。
17: 都是难食的，
18: 都是难食。但系佢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当你融入了北京呢片叫做气候同埋土地，以及佢嘅人民气息之后咧，其实你系唔排斥佢。从排斥开始，你就会感受到咧，其实佢同嗰个庆丰包子其实一样嘅，并冇传说当中咁好食，亦都冇你感受当中咁难食。即系慢慢，我觉得会对美食呢一种嘅接受同埋嗰种叫做包容嘅程度会增高。咁当你咧十次八次去食之后咧，你真系会爱上豆汁儿，我话俾你
17: 咁样咯、
18: 呢样嘢先攞命啊！你前九次你都可能会呕，
17: 咁即系你要真系住得够长时间先得喎。
18: 系啊，要住长时间，
17: 要真系喺嗰度磨烂只磨好耐。

0: 要成为当地人，你先感受到何谓当地美食。
1: 哦，
0: 当地美食其实任何嘢呢、這个世间存在嘅嘢咧，就系有道理嘅。佢存在有道理，佢被评为呢一个叫做非遗又好啦，咩名中华名小吃啦，佢总系有道理。
1: 哪怕咁难食，佢都可以咁坚挺咁喺度存在住。
0: 冇错，佢坚挺系因为佢有佢嘅品质，只是你不了解。当你了解咗、适应咗，慢慢你就会发现佢嘅好嘅啦，就好似我哋屋企嘅黄面婆咁。
1: 唔系，即系等同于西湖醋鱼咁，点解佢依然喺度嘅咁样？
0: 系啊，
1: 但系佢真系有佢嘅道理。
0: 系啊，你去黄山食臭鱼又系食到你呕嘅，但系你翻嚟之后，你会自己上网买条嘅，就系咁样，即系各地嘅美食咯，即系都系要深入本地嘅本土嘅文化啦，同埋嗰种叫做习惯，你先至会感受到它的好在哪里。
1: 系啦，咁啊，北京美食确实你有好地道嘅感受啊，呢个我系认可嘅，确实你住得够耐，你就。即系令到当地嘅食物变咗功能性嘅输出，你就觉得佢嘅味道都可以欣赏啦。咁样，
0: 系、第一啖呕嘅，到最后你都会爱上佢。
1: 系咁，我哋去报时先，等阵翻嚟再讲下苏州有咩食啊！
2: 傍晚六点半。

0: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1: 九二四路方。
2: 再同你关注一下咧，外边嘅马路情况嘅咁啊，现时我哋见到比较多车嘅位置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啊，呢边双方向行得慢。佛山大桥咧北往南过蓝石方向都需要等等，稍为咧缓慢推进紧。咁仲有桂华路喺江湾跨线桥呢个位向东行过石埂方向咧系有缓慢立落嘅。桂华路同南海大道交界呢个路口位咧，双方向都系排紧队等灯，所以要等多好几转。灰旗路分江路口、灰旗路文华路口都系双方向排队等灯，比较逼劫当中啊。旗龙大桥呢边咧过翻石湾方向，即系向西边行咧，车仔都系拥挤紧啊。咁所以途经呢度，可能落桥位咧都需要忍一忍，等一等。桂和路喺桂江铁路桥呢个位置，双方向有慢。桂丹路联和路段入翻桂城都系车多嘅。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系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走出嚟咧，都系比较拥挤。105国道喺林头大桥呢度，以及系三红旗大桥呢两个桥位，都系出广州方向慢吞吞啊。飞马跨线桥咧，暂时嚟讲过容桂方向都要忍让下，等等先。容旗大桥出广州方向都系比较闭翳，唔多靓仔啊。落龙大桥行返入龙江方向，车仔耍緊太极，慢慢推进。龙舟路江川桥双方向亦都系放緊慢镜。高湛大桥呢边过容桂方向例牌会比较紧张一啲，所以需要忍一忍，等一等。高速路我哋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出广州有慢，广佛肇高速广和大桥亦都系出广州唔好走。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呢个位置过返轮教方向呢都系棘住咗嘅，途经要小心啲，慢慢嚟。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的话，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保报啦。可以将路上嘅事发到去佛山家花生板块，咁揿入去呢就可以查路况报路况嘅。今拍分享先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協助提供。
0: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展望翻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天气系多云间晴，局部会有雷阵雨，吹两级嘅偏东风，咁嘅温度介乎26到30摄氏度之间啊。相对湿度最大90%，最细70%。预计未来三日咧，仲系比较庆合合啊！咁因为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就系多云间晴咁嘅天气，局部仲会有雷阵雨添，有机会落雨，出门记得带翻把遮。今拍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0: 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桃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2: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1: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2: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1: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3: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包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揀梗係揀名震江湖啦。
6: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7: 好，继续返嚟呢，傍晚落班路上，欢迎各位老记扭开924，呢度系名震江湖节目。今日有阿尖啦，同埋有小婉姐喺度嘅。咁其实头先呢，我哋有讨论过呢，今个星期六呢，小婉婉就会带队一齐去同大家呢睇粤语版嘅八仙。啊，呢个旋转波坑佢就话啦，嗱犀利啦，粤语版八仙真系值得大家再睇多次㗎。无论睇唔睇观影团都好啦，呢部戏呢系值得二刷嘅。咁再加埋呢，要俾大家知道粤语版系有市场㗎嘛。咁所以就希望大家都支持下粤语作品啦，咁样。啊，事实上亦都系，我哋广东人咁难得先有一部广东话嘅动画，今年系得呢一部嘅啫。
8: 系啊，
7: 冇其他动画系有广东话。
8: 带小朋友去睇啊！
7: 系啊，可以试下带小朋友去睇。咁跟住咧，牛扎糖就话小婉姐好温柔嘅气质咧。
8: 哎呀，
7: 又确实系，唔系你不嬲都咁温柔嘅咧。你除咗闹我嘅时候，即系扮阿安仔闹我嘅时候，冇咁温柔之外，
8: 我呢四人可能将最多嘅凶悍付俾咗赖金康，
7: 付咗俾赖金康呢个角色，冇错。咁跟住咧，空调管理员就话啦，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佢就话历史上咧，其实好多苏杭嘅景色咧，都系被复制黏贴到去北京嘅噃。
8: 咁你系咁噶咯？
7: 系啊，因为其实从明代开始，你就
8: 朱棣迁都嘅时候，
7: 系即系由南京去到北京嘅时候，其实嗰阵时已经将好多江南嘅嘢，
8: 系
7: 其实已经开始平移过去噶啦嘛。
8: 冇错冇错。
7: 咁跟住咧，北耶路就话啦，小婉姐又系讲嘢好斯文、又经常去旅行睇画展，系向往嘅生活。
8: 哎呀！个个人都可以做嘅呢样嘢。
7: 唔系，其实睇展览咧，我觉得确实系真系要个心好有定力啦，同埋你会静得落嚟先可以做得到。
8: 系啊系啊，咁呢个系与生俱来嘅一啲叫做喜好啦，同埋一啲叫做静落嚟你中意做嘅事情咧，其实都系滋养自己身心噶嘛。
7: 冇错啊，咁仲有咧就系阿半点甜就话啦，豆汁其实唔难饮，要点住啲焦圈就会好食啦。重点系饮咗。去厕所好顺，
8: 嗱，所以呢个就系调理肠胃啊！佢成日都话当地人就话调理肠胃好劲噶，
7: 劲真系劲
8: 啊！
7: 咁啊嗱，另外敏总几时开完会就话啦，嗱，你睇下，因为传承咗几千年啊嘛，咁难食，就系即系呢个系一种品质稳定兼有风骨。咁嘅呢个表达嚟㗎嘛。
8: 啊冇错啦。
7: 即係佢可以咁多年都咁鬼难饮个豆汁，确实。
8: 咁鬼难食，而且呢咁鬼多人去捧场係嘛。咁佢呢个本事同埋呢一个骨子里面嗰种硬正呢係不可小觑嘅。
7: 确实係。即係佢真係喺呢个差评当中係保留住自己嘅价值。
8: 黑红也是红啊。
7: 嗱等等先，咁既然讲一啲讲咗一啲唔係咁好食嘅嘢啦，我哋讲讲苏州其实都应该有啲好食嘢令到你係乐而忘返㗎係咪。
8: 苏州嘅嘢太好食啦。苏州其实呢好多人去呢，首先係 苏杭美女，就即系眼睛已经系一个叫做好大嘅享受，兼且咧，即系喺譬如平江路啊，即系向一啲叫做山塘街啊，即系向啲古道上边古嗰啲运河。

0: 上边咧，边边咧，即系都全部系古装美女。佢哋嘅古装嘅风尚咧，同我哋呢一度系唔同的。
1: 即系喺嗰度嘅水乡，其实就无论系咪游客都好啦，大家都会着汉服啊，成成
0: 嘅。其实佢哋本身汉服就系一种叫做日常嘅常装噶啦，
1: 已经系常装咯。
0: 系啊，除咗上班之外，其实喺街头上边，好多时候你睇见汉服嘅人，甚至比时装嘅人会多噶。好、
1: 哦、
0: 多时系咁，即系特别系旅游区咯。
1: 哦、
0: 旅游区咁，当地嘅妹妹咧，即系又会比较中意着翻啲唐装啊。或者是一些叫做那些叫做复古的各个朝代的衣服、之前呢就汉服啦，同埋嗰个宋代啦，
1: 宋制的汉服
0: 宋制啦，咁而家呢又兴返大明的那种风范、即係嗰啲大明的那种官家的女
1: 士，嗰啲就比较厚啊，
0: 係啊，嗰啲
1: 可能比较熱啊，
0: 冬天咪啱咯，
1: 冬天啊，
0: 咁之前呢又兴过一啲叫做丰肥嘅美人啦，丰腴嘅美人，
1: 唐朝
0: 嘅，咁啲肥妹呢又靓到鬼咁，真係好睇，
1: 唔係嗰啲叫微胖啊、
0: 再加上咧苏州嘅美食，其实咧、去到苏州映入眼帘，其实你喺街边啊、路边啊，著名嘅一啲风景点咧，你都会见到乜记乜记乜记乜记嗰啲叫做面馆。
1: 哦，系。
0: 系咩红兴记啊，咩记啊，咩嗰度蟹黄面啊。
1: 系，大家都基本上早有耳闻啦。蟹黄面，而家系你知唔知？而家好多本地嗰啲竹升面馆啊，佢都会有蟹黄面噶。
0: 哇，都学。
1: 佢都会捞少少即系蟹肉落去，但系卖贵啲咁啦。但系佢唔敢卖到好似。江浙咁贵噶，
0: 江浙就系大条道，你街边一家面馆店，我有一次食到同我一起过去嘅朋友反面，
1: 吓、反咗面啊？点解啊？
0: 因为讲明系 A A 制啊嘛，
1: 吓 A A 制，
0: 咁佢谂住话，哎呀，你成日都去，咁我话不如食生煎啦，生煎又平又靓咁，佢唔得，佢话你成日都话嗰个叫做蟹黄面好靓噶嘛，咁去食啦，咁完全唔需要问价钱，因为咧我之前带佢食嗰个鸭定系咩嘅生煎，即系唔讲个品牌啦，好食到不得了，咁好平嘅，街边嘅
1: 嗰啲生煎小笼包，
0: 系啊，
1: 嗰啲梗系平啦，
0: 喷汁噶。咁
1: 但系你去食一兜一大兜嗰啲蟹黄面就好贵噶啦嘛，佢度好多只蟹噶嘛。
0: 但系好多人系细估唔到咁啊，一个街边嘅面店又上嚟嘅时候样衰衰，佢唔同一啲贵价店啊，帮你即系譬如话小咩国嗰啲咧，
1: 即系执得好靓，
0: 系啊，分到十几廿盘咁先至有一碟面俾你嘅，捞自己点样，即系好有仪式感，又可以发圈嗰种，佢完全唔可以发圈。
1: 你去嘅就系苍蝇小馆，
0: 系啊，乌里丹。都嘅乜记咁样，你入到去之后咧就啊点蟹黄面啦，咁啊一人一个啦咁样。殊不知佢蟹黄面咧系想象唔到咁大盘嘅，咁大碟嘅，咁大碗
1: 噶嘛。
0: 一大碗其实即系至于我哋呢一啲咁恩瘦嘅人咧，其实基本上系食唔晒嘅。
1: 系你女士多数食唔晒。
0: 我同你去咧，其实叫一个好平嘅面，再叫一个蟹黄面，咁两个人嚟分住食，咁就 OK 嘅。
1: 因为佢本身好流嘅系咪？
0: 好流嘅，你叫一个混沌又得。但是你絕對不可以兩個人都嗌兩個蟹黃面、我去那間呢就響正蘇博同埋拙政園隔離後邊嘅。
1: 哇咁都好市區喎、
0: 啊。唔係㗎佢其實呢好神奇嘅蘇州呢個地方只要你過咗最旺嘅嗰一啲叫做角落最主打嘅景點你拐個角啊就美如人㗎啦。
1: 喔咁啊
0: 係。係啊佢就係咁嘅拐個角呢就好即係你會覺得好驚嘅有時會。
1: 即係冇乜人。
0: 唔係，
1: 尤其夜晚佢哋好早瞓噶嘛，
0: 熄曬燈，寒氣入侵咁樣，咁啊有一間面館著住紅色嘅燈籠燈，咁我哋咪衝入去咯，
1: 你衝入去食啦，
0: 冇錯，就係好出名嘅咩記，
1: 咩記，
0: 係啊，咁啊食咗之後咧埋單，
1: 喺拙政園附近啊，
0: $85一個人，食個爛鬼面，即係唔係爛鬼面。其实佢系好多
1: 好足料，
0: 好足料，但系咧足料到你，当你食到滞，但系你又唔想嘥，要夹硬食晒嘅时候，你会嫌弃啊嘛。再有一样嘢，我唔知道我呢个朋友系过敏嘅。
1: 哦，咁啊真系无福消受。
0: 系啊，无福消受，佢又即系所以好猛震咯。即系当时就食到唔系真系反面，但系佢就会一直数落我啦。哎呀，你又唔讲声咁大店啦。
1: 因为咧蟹黄面确实非常之好食，但系个前提系你对呢啲高蛋白啊，就仲系消化得到，即系等于我咁，我就系高蛋白有少少过敏，我去到一定嘅量我要停噶啦，我再食落去我就会痕
0: 出事
1: 嘅，系啊，所以喺保命呢件事上面，大家一定要注意，睇下你食到唔即系，尤其食蟹啊吓，唔可以特别多，
0: 系啊，
1: 你要知道自己去到某个位要煞制嘅。
0: 所以建议咧，即系出去旅游咧，即系周街旅游啊，或者系跟团或者点样，自己想去享受一啲叫当地嘅美食嘅时候，最好咧就几个人去叫一份试下先，好唔好食先，你再大规模咁去点，
1: 系，
0: 即系好多人咧就因为一出到去咧就会好放肆啊嘛， 拉点到成台满晒，其实冇一样系你中意食噶。系啊，
1: 但系而家好在好在有咗互联网啊，你去某红书啊，或者去某点评啊，你先望望，下次你去苏州见到啲蟹黄面，先了解个份量先，
0: 系
1: 同埋个价钱先有写嘅。咁、啊、你就再去点，咁就更加好啦。
0: 佢通常贵嗰啲话俾你知，贵嗰啲份量系超足噶。所以又唔需要点贵，
1: 即系基本上过百都捉到咩咁啦。
0: 系啊，九啊几嗰啲都好大钵噶，你搞唔掂噶，真系一定要分噶。
1: 九啊几一碗我都觉得哇，系呢个真系好上品咯、
0: 啊。系啊，咁通常就四五十啦都有嘅。
1: 嗯，冇错啦。咁啊，讲开食面嘅话咧，今日喺我哋嘅呢个放心好物入边咧，其实都会有一啲咧我哋广东人比较中意嘅米粉，我哋要诚意推介俾大家啊嘛。喺、江湖二叔公视频号睇紧直播嘅朋友仔咧，可以睇睇我哋嘅双城同埋小黄车入边，其实有米粉嘅、
0: 哦。
1: 其实米粉同面都有少少渊源嘅。就话说系当年你知啦，秦代嘅时候咪好多外省食面嘅朋友仔南迁嚟我哋华南呢边嘅，
0: 食唔惯水稻，
1: 佢呢边系冇小麦噶嘛，咁呢边就系得米啊嘛，咁就佢哋就将啲米磨成面条咁嘅形状，就变成咗米粉噶啦，
0: 即系呃鬼啦。
1: 咁其实就系北方嘅朋友仔嘅饮食嘅习惯同我哋南方结合咗，就变成咗我哋而家广东人啊、广西嘅朋友会食嘅米粉。咁今次咧，我哋诚意推介俾大家两只米粉咧，嗱，我拎一嚿出嚟先啦，睇视频号嘅朋友。见到
0: 嘅，好耐冇见过呢种形状嘅嘢。
1: 冇错，我哋
0: 沙河粉嚟嘅。
1: 我哋而家诚意推介就两款，一款就系我手上嘅呢、這个，哇，非常之晶莹剔透嘅呢个沙河粉。咁仲有一只咧就系呢个细米粉。嗱，先讲沙河粉先啦。好多朋友仔咧，其实屋企咧，如果系备住面嘅话，我都建议可以备一备沙河粉，因为如果从能量嘅密度嚟讲咧，米粉嘅能量系会少过面条嘅。
0: 系
1: 啊面条系会比较饱肚，同埋会比较生肉一啲。
0: 食面好易肥嘅，
1: 系易肥少少啦，因为个能量高啊嘛。
0: 嗯，
1: 但系米整成嘅呢个米粉咧，能量就会相对低啲。咁而且咧，你炒沙河粉就镬气亦都可以好够嘅。咁而家推荐俾你嘅咧，就系由稻田白露呢一套呢个品牌咧推出嘅呢个广式米粉同埋手工沙河粉。嗱，我手上嘅手工沙河粉咧非常之简单嘅，佢嘅配料表只得两样嘢，一个就系大米，一个就系水，冇啦。啊，咁然之后咧冇其他添加，所以咧小朋友同埋长辈咧都啱食嘅，而且处理非常之简单。你食之前咧浸佢五分钟，跟住咧再嗰个冷水，然之后就可以攞嚟炒噶啦。咁啊干炒米粉咧就非常之唔错嘅，唔会黐镬，亦都唔容易烂。咁而且咧镬气非常之够。咁佢而家咧一箱系两斤半，系啦，一箱两斤半，即系我喺我隔篱呢度咧，一箱两斤半咧到手只需要29.9元。咁就 OK 㗎啦，相当唔错。咁除咗话会有呢个沙河粉之外呢，放心好物同埋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入面呢，仲会有广东细米粉，同样都系呢个牌子，稻田白露呢个牌子。咁佢呢种细米粉呢就会更加干净同埋整洁一啲感觉。你可以配一啲瘦肉啊、青菜啊，做汤粉又得，做炒粉都系得嘅。咁我更加建议呢，大家因为营养要搭配㗎嘛，可以打隻蛋啊，加啲豆芽、三丝啊落去炒，咁呢种米粉咧食落亦都非常之唔错。咁佢嘅价钱咧亦都好抵，一箱三斤28.9元。咁啊，欢迎大家可以睇一睇啦。咁啊，假如话咧，你想了解翻呢个牌子嘅话，都可以直接喺放心好物小程序，或者喺江湖二叔公视频号嘅双城入边睇一睇。稻田白露咧就坚持传统工艺，系用优质大米去整嘅。咁啊，无论系河粉定系细米粉咧，煮法都好简单，好容易上手。咁啊，大家咧亦都可以试试佢。咁佢嘅保质期咧系有一年时间嘅，只要你平时将佢放喺阴凉干燥嘅地方咧，用嚟做早餐啊、食宵夜啊、整下下午茶啊，其实都非常之 good 嘅。咁而且咧系一种纯粹嘅地道嘅我哋嘅岭南风味。咁有兴趣嘅朋友可以试试稻田白露手工沙河粉或者广东细米粉，打开你嘅视频号江湖二叔公，咁喺入边咧就可以喺橱窗同埋购物车嗰度落到单噶啦。
0: 好多人落单喎，我见到。
1: 系啊，多谢啊，多谢各位大佬。
0: 买
1: 系，我哋可以讲个客户声音先。
2: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3: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2: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活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

0: 选购入手。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3: 名镇里面
2: 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1: 好，继续翻嚟咧，佢系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节目嘅。咁今日咧喺节目入边咧，咁啊除咗阿尖之外咧，都有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咧，即系出游嘅呢个非常之好嘅见闻嘅小院嘅。咁其实好多朋友真系好羡慕你，甚至乎咧，佢头先咧即系喺食呢方面有啲朋友总结就话啦，即系好似饮豆汁咁，即系当你食过至难食嗰只之后咧。其他比佢更加好嗰啲，你都唔会觉得有咩太唔好嘅地方。
4: 系咯，所以去旅游咧，其实只要你有足够嘅时间啦，其实融入当地嘅话，都系好食嘅，冇问题嘅。系啊，
1: 系，所以真系几唔错啊吓！
4: 一场感受。
1: 系嗱，咁所以咧，跟住落嚟咧，喺十月份啊，十月中嘅时候咧，咁其实都会咧非常之特别咁样有一个咧由小弟带大家一齐出发啦，咁就会去一笪咧就相当唔错嘅地方咁样嘅一个行程，就系咧十月十六号，我哋一齐去新疆嘅东部东疆。同埋呢个敦煌之旅，咁其实好似你咁啦，去过好多博物馆啦，咁其实新疆啊或者敦煌你应该都去过吧先、
4: 去过啊，系、啊，敦煌去过两次，有一次咧就专门系去睇馆嘅，即系睇里面嘅嗰、那个
1: 博物馆，
4: 系唔系？
1: 系
4: 睇嗰个莫高窟，咁、啊当时咧就同一批叫做即系广播嘅精英啦，咁啊再联系当地嘅呢一个书画界嘅，咁啊一齐过去咧就入到去一啲叫做当时冇开放嘅一啲馆，咁、就睇咗好震撼，相当震撼。
1: 因为其实你系画画噶啦，所以其实喺睇敦煌嘅壁画过程当中，其实你会感觉得到嗰啲古代人嘅笔触嘅，即
4: 系
1: 嗰啲笔法嘅足迹啊，
4: 系啊，甚至感受佢当时嘅情绪啊，即系作为个画工，佢画呢一幅画唔同嘅窟啦，即系唔同嘅嗰个窟窿啊，里面嘅唔同嘅主题啊、飞天啊，同埋啲佛造像啊，即系唔同时代、唔同嗰、那个朝代嘅嗰种造像嘅嗰种特色啦，带俾我哋嗰个衣纹啦、习俗啦，以及系传说啦、故事啦，同埋嗰个信仰啦，即系各方面嘅嗰个变化，咁更。你是可以实地是体验到即是一个画工啊，即我哋而家是哇几幸福，喺屋企吹住冷气咁喺度画画住，叫苦连天系嘛？
1: 系，我哋都觉得哎呀冷气唔够劲啊，
4: 系啊，好攰啊，只手又呢个五十肩啊，只脚又咩啊咁样。但实际上谂下当年喺呢个地方，即系亦
1: 雕刻又好，
4: 系啊，
1: 画画又好嘅，
4: 就系、是、咯，即系佢一辈子啦，即系好似卖身契咁已经去咗嗰度嚟做一世嘅嘢。你系感受到一个人嘅一生，就响凝结响呢一幅画里面，佢每一条线条。其实有无尽的思念，有无尽的情绪，有无尽的对、未来的、希望也好，绝望也好，即是有各种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交织在里面，
1: 是没
4: 错。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去体会一场旅游，其实是一种即同古人嘅一种对话，
1: 你哋画画嘅人，我觉得系可以咁样好直观咁感受得到。咁但系企喺我角度，因为其实之前咧广州咪有一个展览叫《一念敦煌》嘅，其实我都睇咗嗰个展览，然之后我都听咗一啲讲解。其实入边咧，敦煌佢系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
4: 嘅地方，
1: 得好深嘅地方，甚至乎你喺嗰啲壁画上面系可以见到丝袜。可以見到吊帶褲，
4: 係啊，嗰啲咩嘅嗰啲袋啊，咁樣即係各種好神奇嘅圖畫，你都會見到。
1: 唔係，實際上咧應該係當年其實好早已經有㗎啦，有即係大家就未清楚究竟呢啲吊帶褲啊、絲襪係東方傳過去西方啊，定還是西方過嚟東方？呢個係搞唔清楚。但係反正喺文化交匯嘅敦煌。在那个唐宋年间就已经有的壁画上面是会有的。
4: 是啊，你看过之后你会觉得世间万物一切都并不出奇。即是你出奇到在那里看到个吊带裤。
1: 是真的会看到
4: 吊带裤。看到个丝袜，然之后呢看到他孭住个我们现在孭紧的手袋。
1: 单肩包啊手袋 啊。所以现在那些知名的那些所谓的奢侈品牌都拿了那些 logo 嘛。
4: 是啊，你包括
1: 都是古代我们那些东西。
4: 是啊，包括你的始子叶那个吉祥图案啊，莲花的吉祥图案不断去变化之后呢就成 成为而家好多国际品牌嘅嘢咯。
1: 系咁，所以咧喺十月份啦，咁我哋就会系坐一班咧直飞去敦煌嘅航班，咁、就由广州出发咧，直接飞到去敦煌。咁呢个航班其实好特别嘅，佢过咗十月份佢就会停噶啦、因为去到冬天佢就冇直飞噶啦。咁、我哋应该就系踩住呢个直飞嘅最后压轴嗰个尾巴啦、就会系喺10月16号就去敦煌，广州飞敦煌，然之后再喺东疆玩8日嘅时间。咁啊，翻嚟其实喺敦煌飞翻嚟广州嘅，咁其实都会系压尾嘅几个航班嚟噶啦。咁而且今次咧就会系我哋佛系玩家啦联手我哋924推出嘅一个精品嘅深秋线路，咁亦都系得20个位嘅啫、
4: 啊，
1: 即系同我去长隆系一样，都系得20个位，都系小众嘅呢个精品团。咁八日嘅行程入边，其实其中有一站就系好深度咁去敦煌度玩，同埋去新疆嘅东部玩。因为今次系纯玩零购物嘅一个行程，所以我哋嘅呢个团费咧会相对嚟讲做到会比较咧就系中高端少少，就系要去到9999嘅。咁但系今次嘅行程当中咧，就当然亦都安排咗敦煌莫高窟俾我哋去睇啦。咁其中仲会去埋敦煌嘅博物馆
4: 啊，好正啊嗰度。
1: 系嗰度博物馆嘅嗰个对于敦煌文化嗰个介绍会更加深刻一啲，即系等同于就系话你先去莫高窟睇，你可能睇实物嘅，你能够睇到嘅就系直观嘅感受。但系去莫高窟嗰度咧，你会有更加多嘅讲解啊、分析啊，甚至乎时间线嘅呈现。
4: 系啊，咁会 3D 体验，
1: 会睇得比较好咯。咁、再加埋就系话喺敦煌咧，我哋都会比较深度，我哋会去食埋嗰个沙洲夜市，即系因为我哋喺敦煌会有2日嘅时间到啦。就会去埋嗰度嘅夜市嗰度去玩一玩，咁当然亦都会去鸣沙山啊、月牙泉呢啲地方。咁、然之后咧，就其中喺今次嘅线路入边，因为我哋系要由敦煌去呢个哈密嘅。
4: 哇，好正呢、這个即系呢条线路系少有，
1: 真系会比较少有。佢最难得嘅稀缺嘅资源就话喺敦煌去哈密中间有2日时间咧，我哋唔坐大巴噶啦，我哋就坐4区嘅越野车。
4: 即系呢个系大巴过唔到去噶嘛，所以就
1: 佢有啲区域系大巴入唔到，咁、但系我哋嘅4区越野车入到，咁同埋咧有2晚系住喺个景区入边，一个咧就系喺个戈壁嘅景区入边，另外一个就喺伊吾胡杨林，喺胡杨林嘅景区入边。
4: 哦，呢、這个体验咧其实系好唔一样嘅、一去敦煌咧，最紧要系第一喺响即系除咗常规嘅月牙泉啊，同埋去睇个莫高窟之外，其实你要体验就系呢个城市，你系估唔到干净到咁嘅地步，系、超干净。我每次去都感觉系超。干净咁，然后咧即系有幸咧坐到四驱车去到一啲唔同嘅地方，因为我哋嗰次又系一班画家去
1: 咧，你哋一班画家都系坐四驱车，
4: 系啊，所以就即系会去到一啲好撩楞、日常冇办法停低嘅地方，即系你唔可以话停低去欣赏嘅。咁、但系坐四驱车嘅话，你可以去到景区里面，真系去到一啲叫做你想住都住唔到嘅地方，然之后即系一停落嚟嘅时候，你会发觉成个世界都唔一样，
1: 真系唔一样。
4: 有啲景咧、好似去咗外星咁嘅，好、神奇嘅。
1: 嗰度有个火星地貌，我哋会探下。
4: 真系好神奇，你会觉得哦呢度系地球嚟嘅咩咁样？
1: 嗱、所以咧今趟嘅旅程咧，欢迎大家亦都可以咧一齐参详一下啦。咁我哋出发时间咧就10月16号去8日嘅深秋精品小团，全程系纯玩嘅，所以就要9999呢个团费，咁啊只系得20席嘅啫。咁而且咧就系我哋嘅酒店啊、住宿啊、饮食啊，其实都会比较高配。咁可以喺佛系玩家优选联系我哋嘅客服叉烧包，亦都可以喺咧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块嘅页面入边咧会见到张海报。咁喺入边亦都有详情，大家扫个码就可以睇得到噶啦。咁同埋我自己咧，因为我系真系未去过敦煌，我咁大个人，虽然我向往咗嗰度好耐，但实际上敦煌同埋东疆呢啲地方我都系未去过。同埋我想见证一样嘢嘅小远，就
4: 系
1: 我知道近呢十年其实地球嘅气温都系高咗啊嘛，
4: 系越嚟越高啊。
1: 咁其实曾经有科学家就预言过，就话因为气温高咗，所以其实我哋而家嘅叫降雨线系向西北。移动咗嘅，以前教科书上面嘅降雨线其实就系腾冲到东北嘅唔知咩嘅地方嘅，咁而家有可能咧喺未来嘅一段几十年嘅时间入边咧，即系西域嘅地区，尤其系河西走廊往西嘅嗰段路系会水土越嚟越好，即系等于而家宁夏佢嘅降水量咧系会比之前几年都要翻咗几倍嘅，
4: 翻咗几倍。你去到即系沙漠啊，去到沙湖嗰啲地方，你之前你系感受唔到咁滋润嘅，而家你系响沙漠你都可以搵到好多绿洲，
1: 所以我系唔担心月牙泉。唔会消失嘅，
4: 唔会噶。
1: 我觉得降水量系绝对够嘅，喺跟住嚟嗰几十年，而且有可能就系话由敦煌到哈密呢一段东疆线咧，佢嘅绿化而家系应该越嚟越好，
4: 系
1: 嗰啲绿意系会越嚟越多，哪怕只系草啊，咁嗰啲草嘅存续时间亦都会应该更长。
4: 系啊，咁而且沙漠改造而家个手段又越嚟越高明啦，再加上咧深秋呢个时节去嘅话咧，睇回阳林，你真系冇办法相信地球有咁震撼嘅画面。
1: 冇错，咁啊当然睇回阳林都好值。 我哋都可以有机会睇到大概系其中一小部分类似系唐宋时期，西域仲系好水土丰茂嘅。

0: 嗰个面貌，其实而家呢几年我哋有机会会见到少少嘅一轮半走，
1: 系、嗯、啊，会重现咯、嗯，可能呢一种丝绸之路嘅嗰种感受咧，会比较浓郁。咁所以咧，东江呢条线其实我系零星咁样穿插到，但系你话专门游东江，我又未试过，
0: 系、嗯，
1: 咁所以我都好羡慕你咯。
0: 咁啊，所以咧，有兴趣嘅朋友记得快啲去报个名啦、嗯，可以喺快系玩家优选揾我哋客服叉烧包。咁啊，而且咧，今日咧就系好感谢小远啦，嚟到我哋节目当中分享咗咁多。过往嘅经历，即系我真心啊，觉得啊，作为一个后辈咧，能够听到你哇咁多，你平时都唔讲嘅一啲嘢，我觉得系非常之有收获嘅。
1: 多谢大家。
0: 好，咁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日后有机会啦，可能咧间唔中咧，我哋都会揾小婉姐咧上嚟同我哋一起分享佢嘅旅游或者系佢嘅画画啦吓，系嘅呢个历程当中众多嘅呢个生活感受，咁到时咧我哋可以再倾多啲。咁今日节目就先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晚上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4: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4: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3: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12: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1: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12: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1: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2: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1: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12: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3: 924路放，
14: 好，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啊！缓慢路段，我哋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嘅双方向，奇隆大桥往石湾，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105过道林头大桥往广州，容器大桥往广州，乐隆大桥往龙岗，高赞大桥往容桂都系有落落。睇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教都系要各位收收友啊！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路坊以及系布炉房。
1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6: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嘅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喺呢一片声音天地，你嘅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14: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九十二点四啊！咁啊，大家好啊，嗱，九月中秋嘅福利咧就提前享嘅活动专场咧，今日要同大家介绍下啊！咁今日咧所有嘅呢个家庭咧，就系、是、我哋都会为你哋带嚟一款啊，真正能够守护我哋全家老少嘅呢个饮水健。

0: 健康啦，同埋星级居家用水品质嘅，呢、這个1509牌阴凡心系列嘅高端净水器。嗱，追求高品质居家生活嘅家庭咧，都知道啊，想要系守护呢个屋企人嘅日常饮水啊、洗护用水啊等等嘅呢啲舒适与健康咧，一台专业嘅净水器咧，就系我哋居家生活嘅刚需好物嚟嘅。咁啊，今日咧，我哋请嚟上我哋节目上线嘅嘉宾咧，就系嚟自阴凡心净水器嘅阿玲玲啊。咁啊，玲玲同大家出嚟打个招呼啦。
1: Hello， 我系玲玲啊，大家晚上好啊。咁中秋佳节即将嚟咯，系咁屋企应该收咗好多月饼啊、靓茶啊，咁啊就准备中秋嘅时候，大家一齐去啊。泡个靓茶啊，或者煮碗靓糖水煲啖靓汤啦，咁就必不可少有我哋嘅净水器啦。咁其实随住大家啲生活品质不断提升啦，我哋对于日常嘅一啲饮水啦，或者系洗菜煮饭啦，或者系刷牙洗面嗰啲用水标准啦，其实都系相对会提高嘅，因为想要俾屋企人饮到纯净甘甜嘅饮用水啦，告别呢个水质带嚟一啲嘅用水嘅困扰啦，例如啲水垢啦，咁有个专业嘅净水设备嘅加持。就真系尤为重要啦！咁呢款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咧，高佢系可以有效咁过滤我哋屋企嘅水质嘅，精细优化家庭水质吓，可以有效咁改善日常用水口感啦，同埋质感嘅，全面去升级我哋居家饮水啦，同埋居家嘅一啲洗护多场景嘅用水需求啦。搭载上我哋专业嘅一个净水嘅技术啦，高效咁过滤水入边一啲杂质啊、水垢啊、余氯啊，优化饮水嘅一个口感啦。咁等我哋日常饮水啊，会更加干净纯洁啦。咁煲出嚟嘅汤啦，都会更加清甜淋爽口嘅。同时啦，去优化呢个居家洗护用水啦，呵护全家嘅肌肤啦，真系可以全方位提升全家嘅一个居家用水幸福感同品质感噶。
0: 系啦，咁当然啦，好多即系听我哋节目嘅朋友都想问一下，哎呀，市场上面咧。净水器其实真系几多嘅，咁到底咧，我哋呢个1509牌嘅阴凡心系列净水器，佢嘅优势喺边度咧？咁我所知嘅就同大家简单讲下，阵间玲玲咧再补充啦。首先咧，其实佢哋嘅服务方面，我哋呢一次嘅活动咧就系提供15日嘅零成本嘅试用啊，一对一客服嘅呢个服务。咁师傅咧就直接上门安装调试，旧机就系免费拆除啊，唔满意嘅话咧就拆机免费复原，就系装翻即系反正就系复原翻交翻好俾你。呢个咧真正系一个零套路。高保障嘅一个净水嘅惠民活动嚟㗎喎。
1: 係嘅，而且呢我哋嘅机器品质呢绝对係经得起大家检验嘅。有呢个双出水智能款啦，同埋自带呢个屏幕嘅一个水质检测啦，仲有全国不限地区不限户型安装啦，所有一啲管路配件全面啦。咁三证国际认证啦，仲有今日嘅中秋福利提前享嘅买一送八豪华大礼呀。整机系具备呢个国家正规涉水卫生安全认证啦，同埋国际 MSF 权威证水认证啦，仲有呢个水龙头零双分 A 嘅母婴安全认证三大硬核资质啦。咁好多杂牌水龙头咧含有呢、这个双分 A 嘅，遇热水咧系会释出毒素啦，进行呢个二次污染水质啦。咁我哋阴凡心系列全系嘅母婴级嘅安全材质啦，无毒无害啦，系冇二次污染嘅。B B 啊，老人家啊，长期直饮啊，攞嚟刷牙洗面都系完全放心噶。
0: 系啦，咁亦都介绍埋咧1509阴凡心最有特点嘅。功能第一就是呢个智能双出水设计，一边咧就系呢个矿物质嘅净水，专门攞嚟淘米啊、煮洗菜啊、洗水果啊，咁咧就清洗嗰啲食材吓，保留翻佢有益嗰啲微量元素啦，咁啊洗菜会更加干净啊，食材会更加健康啊，一边咧就系呢、这个。另外一边呢就係呢个高精过滤嘅直饮水啦。咁达到超市瓶装纯净水嗰啲标准啦。直接饮用啊，煲汤煮饭冲奶粉，口感甘甜亦都冇水垢。一机呢就可以满足全家所有嘅呢个用水嘅场景啊。
1: 咁第二大亮点啦，就我哋嘅机身自带呢个高清智能屏幕啦，实时嘅水质检测显示啦。咁过滤之后嘅水质啦变化系一目了然嘅。数值呢 都是实时看得见的，所以这个净水效果呢不是靠零零吹，亦都不夸大的，因为数据是可视化，每时每刻都可以确认到家的水质是否安全，真正做到这个健康看得见、啊、以往那些机器是根本没有这个智能扫险的，所以好不好呢真是全靠猜了。
0: 是啦，而第三个亮点呢就是安装服务升级机器呢。

0: 就唔受呢个户型嘅限制啊，唔受呢个安装环境嘅限制啊，咁啊全国所有地区咧都可以安装啊，唔理系新房啊、老房啊，定系佢嘅橱柜大细啊咁样，有冇预留水口等等咧，咁啊全部咧都可以免费安装，咁所有需要加装嘅咧管路啊、配件啊、接头材料啊等等，厂家咧就系全部都系免费提供，一分钱都唔收嘅。
1: 而且我哋上门安装嘅时候咧，如果你屋企仲有个旧净水器啦，可以帮你免费拆除嘅。咁正常咧系要收100蚊一部嘅。咁如果你15日试用结束之后觉得唔满意，唔想保留新机嘅情况下咧，我哋拆翻我哋部机之后咧，会免费帮你再装翻你部旧机嘅。全程亦都系冇拆机费、冇复原费、冇任何费用啦，令到大家都可以享受到呢个更加贴心嘅售后保障。
0: 嗱咁跟住落嚟咧，我哋都为大家介绍一下九月中秋福利提前享活动嘅全部政策吓，零套路，放心用噶。嗱，1509音帆山系列净水器就系免费上门安装，免费到你屋企试用15日，整机系免费体验，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调试设备。咁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就系仅仅需要俾198蚊啦，连续俾12个月就 OK 噶啦，低月供，无首付，无利息。冇隐形消费，试用唔满意咯，咁啊无条件整机退机啦吓，咁啊唔扣费，唔折旧，唔收任何费用，仲能够免费帮你复原翻你嘅旧机。嗱，真正实现就系全家天天喝呢个瓶，即系饮瓶装水品质嘅呢啲直饮水，咁啊煮饭啊、煲汤啊、冲茶啊，口感都会更加好啊。
1: 系嘅，而今次活动啦，买一送八超级好礼啦，但仅限今日前20名进线嘅听众啦。而家打电话抢占名额啦，以下嘅嘢全部免费送俾大家。好，例一啦，就系智能饮水机啦，佢有45度、65度、85度同埋100度嘅5档水温可以选择啦。告别呢个煲水嘅繁琐啦，一件直出呢个清甜口感好嘅一个直饮水啦。好似早上你比较繁忙嘅时候啦，你又谂住又要提前10多分钟去煲水啦，帮屋企嘅细路仔入店个水樽啦。如果有咗呢个机器嘅话咧，我相信你早上可以节省20分钟嘅时间啦，等全家都可以饮到你想要温度嘅水啦，自己翻工都会冇咁频能啦。好，例二啦，就系呢个负离子吹风机一部啦。好，例三啦，系花洒过滤器一套。咁好，例四啦，系无印良品空调皮一床啦。咁好，例五咧就系品牌空气循环扇一部。好，例六啦就系升级整3年嘅整机质保啊，售后完全都无需担心嘅。咁好，例七啦就系全屋中央净水啦，以前咧系要自己使钱额外安装嘅，仲要请师傅先。今次咧就系免费送俾大家之余咧，仲免费安装，无需你额外再购买呢个耗材，安装好都系零费用嘅，所以真系可以实现到全屋净水啊！好，例八咧就系呢个净水器嘅滤芯啦，3年内系免费更换嘅，只要我哋机器着灯提示啦，需要更换滤芯啦，即刻就可以联系我哋嘅客服啦，上门同你更换滤芯啦。咁3年入流嚟咧，先2蚊几出。头就可以等全家每日都饮到呢个瓶装级别嘅一个直饮水啦。
0: 系啦，咁咧就如果想要免费咁样试用啊，锁定啱啱提到呢啲八大好礼咧，抢占3年免费滤芯呢支架，就即刻拨打以下呢个电话，记住啦，400-828-6721。400-828-6721
1: 啊，系啦，咁如果安装我哋音帆心净水器咧，究竟俾大家带嚟啲咩便利啦，同埋健康啦，呢啲真系实实在在睇得见嘅。首先第一个咧就搭载呢个高精度净水过滤系统啦，可以有限过滤水入边一啲对人体无益嘅一啲杂质啦，还原翻呢个纯净嘅活鲜活好水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双出水使用啦，节约用水啦，仲可以延长我哋机器嘅寿命添，食材会更加健康啊。第三个咧就系、是。这个屏幕是实时检测这个水的，用水会更加安全和看得见。那第四个呢就是全国不限安装条件，所有配件都是免费的。第五个呢就是旧机免费拆装复原，是机真正的零成本，真正做到机器品质过硬，福利拉满和保障拉满的。
0: 系咁啊！为咗咧令到我哋所有有需要嘅听众咧唔错过呢次嘅福利咧，咁我再重复多一次啊！今次嘅呢啲全部活动嘅政策， 服务同埋赠品。嗱，九月中秋福利提前享嚟啦！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就系免费安装到你屋企咧，试用15日，免费上门，免费装机，免配件费，免费系拆除旧机嘅。咁啊，唔受地区户型、安装条件等等嘅限制，全国都可以安装。自带屏幕水质嘅检测咧，双出水分呢、這个分质供水吓。

0: 矿物质水咧就系洗菜洗水果，纯水咧就系直饮煮饭。嗱，试用满意，月付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轻松带翻屋企。试用如果唔满意咧，就无条件退机啦，免费拆机啦，免费复原旧机啦，零成本体验嘅。咁啊，整机咧都系拥有呢个国家涉水认证啦，国际 NSF 认证啦，水龙头就唔含双酚 A 嘅认呢一啲一系列吓，咁啊一系列都有认证，包括系国际嘅标准，母婴嘅安全，全部全家都可以放心吓。
1: 系嘅，咁今日报名啦，订购即刻就会送呢个智能饮水机啦，同埋品牌空气循环扇啦，仲有负离子吹风机，同埋品牌空调被，全屋中央净水器，各类花洒套装。前20名打电话咧，仲送呢个整机质保3年啊，国家三包都得1年噶咋吓，同大家延保咗2年嘅，我哋整整系3年嘅，同埋3年内咧系免费更换滤芯服务啦。啊，咁等屋企人啦，日日都可以饮上呢个瓶装级别嘅一个直饮水啦，啊唔使话再订水啦，或者买呢啲瓶装水啦，彻底告别呢个水垢嘅一啲问题啦，全家用水啦，健康系升级嘅。咁今次活动嘅福利咧系仅9月中秋福利提前享期间有效噶咋，如果活动结束之后咧就会即刻取消啦，恢复翻原价，亦都冇呢个试用政策啦，冇呢个赠品福利啦。咁依家订购啦，仲会有好多嘢送啦，啊所以想要装净水器啦，同埋换净水器嘅朋友仔啦，真系咪错过啦？
0: 系啦，咁啊名额咧即将被抢空噶啦，咁啊如果大家想锁定礼啊，锁定呢个3年免费换滤芯啊，免费上门安装试用嘅朋友咧，即刻拨打专属嘅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啊！好啦，咁啊今日咧亦都多谢晒玲玲上线，我哋期待下次再倾偈，拜拜。
1: 拜拜。
2: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4: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号，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05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报名啦！
5: 千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至118方，3至4房，首付30万起，青洞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0757-8332-3888。
4: 今年月饼点揀啊？
6: 选百花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4: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鍾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6: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鍾意噶。
4: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花月饼啦！
5: 晏礼心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至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至20000每房，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7: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5: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禅西心学府旁，单价9字头起，建面约75至105方，精装南向3至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8: 再微小嘅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嘅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呢一度系你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嘅社交期待。快嚟加入 呢一场声音狂欢。
9: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选择，快点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 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各位，以前呢，如果你哋想睇呢个非洲动物大迁徙呢，要飞十几个钟啊，当然我啊真係睇过㗎啊，我去呢、這个肯尼亚我真係睇过㗎啊。咁但係而家呢去到呢个清远长隆呢，直接一站式咁样开启家门口嘅呢个非洲奇遇啊。嗱，9月嘅19号啊，嚟佛山传媒文旅同埋清远长隆自驾探秘营呢，主持人阿尖就会同大家化身呢个森林探索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森林王国加埋呢个动物大越野双元畅玩啊，双元体验穿越动物地球村，一站式就开启呢个家门口嘅非洲奇遇，27公里自驾零距离感受动物自然野性，探访非洲十大狂野部落，漫游森林湖泊生态背景啊，邂逅呢个非洲红丝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全新三大王牌项目啦，多视角睇呢个非洲草原动物大迁徙啊，金矿飞车高速俯冲，飞鸟观光塔高空360度俯瞰，飞越缆车720度空中漫游，森林风光尽收眼底。佛山传媒文旅主持人阿尖同行啊，就呢个享受宠粉专享服务啊，各位嗱，特别安排呢个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长颈鹿餐厅特色午餐等专属服务啊。今次嘅活动咧就限时宠粉福利，7:50起抢位，仅限20席啊，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啊，即刻上佛趣游或者佛系玩家微信小程序咨询报名啦，各位。哇，今日凌晨0:52啊，禅城阿阳话第一次嚟留言噶啦，已经佢就要点情深说话未曾讲啊，落班那个时间落班啊，真系辛苦啦。嗱，卫兰情深说话未曾讲咧。

0: 迎大家锁定 FM 92.4 嘅你好，有趣节目，同时欢迎大家喺佛山加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嘅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嘅。咁趁住下一位嘅 QQ 弹弹嘅仲未入嚟嘅时候咧，就稍为批评下啦。系咪我哋经常经常俾人哋批评话你阿龙经常犯呢个天下男人都好容易犯嘅错，就冇记性系嘛？咁啲女士咧，系咪都系好容易犯啲天下女人都好容易犯嘅错？就系迟到系嘛？拖拉唔知咧但当然佢啱啱咧已经同我报备咗嘅。同我报备咗嘅，佢就话咧就呢个工作繁忙佢都系百忙之中抽空拨勇咁样咧，就系过嚟我哋嘅节目里边，就系为大家咧就推荐咧佢呢个精心去挑选同埋咧就系测试嘅一啲好嘢嘅。
1: 你好过分喎、啊！明明系你自己唔得闲，都俾人捉住咗做你嘅。
0: 突然之间冲入嚟直播间嘅，好得人惊喎！
1: 真系
0: 你呢个乱入系嘛？乱咁插入就系咁样真系。今晚你又唔你今晚坐台啦，坐台就
1: 你系坐台，我坐凳嘅啫。
0: 你即系平时你又中意企咁样一系出边
1: 咁啊，已经冇品可以俾我展示。
0: 咁啊，展示你自己啦OK， 湾区龙百万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就大家系见到呢个忽然之间咧就系插入嚟嘅。万飞，
1: 我终于被释放啦，系啦，即系我已经带住满满嘅信息，仲有一只信鸽，
0: 系咪有啲乜嘢不可告人嘅，咁不妨讲出嚟同大家分享。
1: 咁如果不可告人，我可能我又话俾你听，咁即系点先？咁你系咪人先？
0: 咁咪就系经常嗰啲啊，你唔好话俾人听。
1: 嗱，我唔做呢啲嘢，
0: 我净系话俾你一个听嘅啫，咁样结果咧个个都知，咁样系嘛？
1: 你放心啦，嗰啲系通知嚟嘅，一定会通知到位嘅我。
0: 好。咁万飞，咁既然系咁咧，就剩翻一分钟嘅时间，你都冇办法咧，就展开探讨。
1: 咁我就可以先点歌系咪啊？
0: 点？我本嚟系安排咗嘅，咁你咪点咯？
1: 我真系好似从来都未喺你嘅节目度点过歌咁样样。
0: 系咪啊？你有咩歌单？其实你都可以拎出嚟嘅。
1: 系嘛？我要谂一谂先。系啦，
0: 咁你唔系嗰啲咩蜂粉之类嘅，你都可以是但一首。
1: 嗰啲留翻俾大家啦。
0: 你咪话，即系好多，系啊，我哋
1: 有呢首啦，
0: 好多蜂粉嘅都。
1: 有蜂味啦。
0: 哦，系啊，有呢首嘅咩？
1: 有啊。
0: 系咪噶？我以为佢一个牌子。
1: 咁佢都系一个牌子。
0: 我望下真系系咪真系有嘅先？
1: 咁或者你有？
0: 有啊。
1: 你真系，你真系质疑，
0: 嗰系唔敢质疑你哋啲
1: 粉丝，
0: 系咯，太唔敢质疑啦因为你哋啲呢个好强大OK， 好，咁咧就大家继续锁定 FM 92.4，你好有趣啊！咁同时咧喺佛山加呢个 APP， 以及喺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就会可以同我哋实时互动，我哋稍微休息一阵，转头翻嚟万飞介绍好嘢俾大家
2: 晚上7:30。

0: 企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24路况。
3: 好啦，同我哋刷新路况先啊！换马路段，我哋见到佛山大道落松跨线桥嘅双方向，桂华路南开大道路口嘅双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嘅双方向，旗隆大桥往石湾，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嘅双方向，海白路五一口大桥往广州，105道林头大桥往广州，容器大桥往广州，乐龙大桥往龙岗，高赞大桥往容桂，五沙大桥往容桂。都是立落。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唔多靓仔啊。问题嚟，各位，广佛江珠高速啊，新联入口收费站往君安方向，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嘅，超限车辆请绕行行军特大桥桥底二环路，再从高赞收费站重新上高速。工期到10月5号，各位互相支持。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翻新板块查路况以及系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是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偏东风2级，气温26至30摄氏度，相对湿度80%至90%。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纹丝，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收惠师眼碌碌金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2: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5: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6: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7: 多种口味。

0: 养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1: 2026佛山口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0: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1: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口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0: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0: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0: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这一度是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FM924 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3: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4: 嗱，咁啊，再提一提大家啊，因为咧嚟紧就10月1日国庆节咧，啊，我同埋阿小圆圆啊，就会陪大家去到呢个花田喜事啊，搞搞大茶饭，真系大茶饭噶，因为咧就系、是、当日咧会同大家，如果小朋友一齐咧就可以过渣渣吓，咁啊大朋友咧一齐挖下番薯啊，吓咁啊又煨下番薯啊，煮下即系各种靓餸啊。系嘛？睇下睇下可唔可以咧，就系、是、复刻呢个食神嘅嗰啲吓，一饭封神啊！就睇下有冇啲乜嘢黯然销魂饭之类嘅出现啦吓、啊。我咧同阿小圆圆咧就10月1日啊，记住啦，喺呢个花田喜事啊，就会同大家一齐玩。咁啊，当然啦，大家系如果想同我哋一齐去 happy 翻大半日嘅话咧，咁就可以喺呢个佛趣游小程序，佛山嘅佛趣味嘅趣。旅游嘅游啊，佛趣游呢个小程序上面呢，就睇睇呢个相应嘅呢个日子嘅我哋喺花田喜事嘅呢、這个约饭大茶饭嘅饭局啦。咁啊，当然除咗去食饭之外呢，有好多嘢玩嘅。小圆圆呢分分钟又献唱啦。咁啊，大家呢其实可以玩乜嘢呢？无限次唱玩呢个五大主题园。咩快乐岛啊、童趣乐园啊、萌宠乐园啊、农业科普园啊、轮胎乐园啊，诸如此类。咁就仲有比如话双人票呢就含呢个游乐券6张，单人票就3张啊，有一啲嘅付费游乐项目呢就係凭券都可以去玩嘅。咁而单人票方面喎，大小同价啊，每人呢108元。如果你双人即係话喂我亲子去啊，又或者我情侣去啊，咁啊优惠少少嘅吓，仲有啲就优惠啦，就係呢个198元一 pair 啊。详情嘅话呢就记住呢个时间 ,10月1日地点就係喺呢个花田喜事。 咁啊，想购票、想了解详情咯，就上去呢个佛翠游小程序吓，同、啊、我哋嘅工作人员联系就得噶啦。好啦，马上请出我哋啊，
5: 已经俾你重伤咗半粒钟嘅万飞啊嘛，
4: 嬲咗好耐，
5: 即系明明你有呢个喜事要宣布嘅，跟住你夹硬咁样咧，就一个。

0: 讲我衰嘢停唔到口，然之后就忘记咗呢件正事。
1: 咁又唔系嘅，咁即系吓，即系呢啲又叫做欲扬先抑，系嘛？即系要介绍你出嚟之前咧，就吓特登稍为系嘛，即系叫做。
0: 你唔使兜㗎啦，你就係嗰啲咩邊個唔去開會，然之後嗰啲最累的火就他間啊，最衰嘅評價就交俾佢啊，嗰啲咁樣啊。
1: 邊個叫你唔準時出現啊？
0: 我準時咗㗎啦，我喺個門口嗰度俾領導拉住咗去傳達工作啊。真係。
1: 真係牛馬係多啲嘢做㗎啦。
0: 我已經在門口很久啦，偷偷地聽着你來訓我，然後我又不能反駁啊。
1: 而家咪開咪囉。
0: 好啦，算啦，咁呢啲私人恩怨嘅話，陣間咪後我哋再解決。啊，有啲朋友就話今日係咪呢都得返萬飛喺度鎮守住龍宮，唔係阿龍都仲喺度嘅。係咁啊，大家
1: 已經發兩我啦，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同我哋實時留言，或者直接去望一望萬飛嗰個嬲爸爸嘅樣子。灣區龍百萬微信視頻直播間，當然啦，直播間嘅下方呢其實就係陣間假若介紹到，其實可能有啲介紹到都已經冇貨㗎添。但假若有貨嗰啲，假若有貨嗰啲，你哋可以直接喺灣區龍百萬微信視頻直播間落單都得嘅。當然亦都可以喺佛山這個是放心好物小程序。
0: 嗱有啲朋友讲啦。
1: 龙飞精选专区。
0: 阿龙啊可以呢同小圆圆出去做活动啊，兴奋到乱咁讲嘢啦已经。语无伦次啦咁啊。真係啊。
1: 哎呀你仲好讲。唔係佢都排喺后边啊，我咪要同你先出去先，不过嗰啲。
0: 喂我啱啱又收到最新嘅通知又变卦。
1: 哎咁唔讲住啦。
0: 唔讲住啦我哋。
1: 好怪怪咁
0: 咪。哎好啦，我哋讲返正经嘢先啦，今日就农历嘅车子乙酸，知唔知几啊？初几啊？
1: 啱啱你话初六，
0: 系啊，初六啦，已经
1: 八月初六啦。
0: 送咗礼未咧？你嗰啲重要嘅人，
1: 送咗啦，送咗少少啦，
0: 送咗少少啦，即系你有好多重要嘅人啊，排名不分先后啦，咁啊，嗱，因为咧就今日咧同大家推荐嘅都系一啲应节嘅，就系白辉嘅月饼啦。上次啊同大家推荐咗呢个三菱月饼啦，同埋推荐咗嗰个叫做
1: 好难断句嗰个啊。奶酥皮蛋黄
0: 是皮
1: 奶酥皮
0: 蛋黄莲蓉月饼，系啦，咁啊呢两款咧都好多朋友话收到货啦，送礼好大体啊咁样，咁但系咧亦都有一啲咧已经系断咗货嘅，咁我要同大家讲讲啦。咁啊之前买到嗰啲就正啦，包括会有嗰个咧就系月满金秋嘅月饼啦，仲有嗰个比较大体嘅七星半月啦，系断咗货嘅，仲有畅享月饼都系断咗货噶啦。
1: 嗱，所以咧你哋真系我哋。即一开咪讲嘅时候，其实基本上呢你哋就不要犹豫㗎啦，因为基本上嗰个价位呢係好有诚意，帮你哋已经傾到拉到 Deep V 先至係介绍俾你哋。所以呢如果係有需求嗰啲呢，其实即刻冲就啱㗎啦。
0: 因为呢之前可能有啲朋友就再早半个月啊，甚至乎咗一个月呢就已经搞咩预售啊，咁今年其实都唔系，我哋都睇住八月初一嘅时候直接话俾大家听，你就去买啦，唔搞咁多小动作啦咁样。係啦，咁今日呢同大家推荐嘅，即係之前推荐嗰啲，如果你我睇啱又未有嘅，咁你就可以留意一下跟住落嚟嘅呢一款，呢一款咧就叫做感受流心月饼，咁佢真系流心嘅，系啦，里边咧系一共有四个味，佢相对嚟讲系比较啱咧啲中意新派口味，即系唔中意咁传统口味嘅朋友，每一年都有啲新意思，咁你可以试下呢一个，咁佢咧系有四个唔同嘅味道嘅，咁包括咧会有呢一个嘅流心檸香芝士啦，会有流心牛油果月饼啦，流心奶黄月饼啦，同埋马达加斯加香草燕麦咖啡月饼，
1: 哇！佢流心都有咁多唔同味，
0: 会有啊，甚至乎咧，有一啲朋友咧，即系四个口味当中咧，佢就真系有啲系中意 A， 有啲中意 B， 有啲中意 C 和 D 咁样嘅。咁我哋嘅小助理咧，佢就话我就最中意食嗰个流心牛油果。咁佢话佢觉得佢好清新。嗱，我哋先介绍下呢、這、一个，因为佢咧其实呢一只嘅月饼咧同其他嘅月饼最大嘅一样嘢唔同，就系、佢会更加之清爽，更加之低卡低油，同埋个糖分都会少啲。因为佢个皮咧就唔系传统嘅广式月饼嗰只皮，佢用咗叫做桃山皮。呢、這个桃山皮咧一般就会喺嗰啲譬如好似咩日式和果子啊嗰类嗰种嘅皮嗰度咧会用到嘅。咁佢会用芸豆啊等等呢啲咧就去做一个嘅原材料咯。咁相对嚟讲咧，佢会更加之清爽一啲。咁而且咧，譬如好似呢一个嘅流心牛油果，睇我哋直播嘅朋友知道咧，你切开嘅时候其实佢系有三层嘅。咁佢面头嘅嗰一层咧，佢系抹茶， 做出嚟嘅一个桃山皮。咁其实佢好多嘅颜色㗎，包括呢就好似佢嘅呢一个檸香芝士咁样啦，佢係一个渐变颜色㗎啦。
1: 渐变嘅颜色。
0: 係啦，其实佢嗰啲颜色呢佢都系会用一啲比较天然嘅食材去做一个嘅调控嘅。咁呢一个呢就用抹茶做咗一个流心牛油果嘅皮啦，然后里面嘅夹心啦，佢系用咗一个叫做翠绿黄金牛油果去做一个嘅月饼嘅馅料，咁所以咧佢会特别知咧就系滑啊，然后佢再搭配咗一个咧就系叫做酸奶流心酱。呢、这个酸奶流心酱咧、都有段估嘅，嗱佢系咧就系搭配咗个100%嘅生牛乳嘅卡士酸奶做成嘅，但系你咪以为佢系某个品牌嘅。佢系自己厂里面去发酵而成嘅。
1: 哦，但系点解又系叫做呢、這个？
0: 系啦，佢系一个种类咁啦，即系有拉丝咁样，或者有啲咩拉丝酸奶等等呢啲咁啦。咁、然后我就问佢话：，其实你咁样样咧，成本高咗咯，你生产线又长咗啦，吓嘛？咁你所有嘢你点解唔俾专业嘅人做咧？咁样佢话呢个嘅酸奶，佢哋都专门研发咗。咁、就因为佢话出边嗰啲，第一你惊佢个品控。唔知稳唔稳阵啦，第二你唔知佢会加啲乜嘢，然之后达到佢想要嘅效果啦咁、所以佢话一定系要保证翻咧，就系佢里面嘅馅料都系我哋想要到嘅呢一种靓啦，有口感啦，跟住又冇啲咩科技与肯活啊，成嗰啲咁样样，所以佢就话自己发酵，
1: 即系始终都系，如果你想出品一啲有诚意嘅嘢咧，你都系要自己去琢磨同埋
0: 系，
1: 同埋你自己去调配，
0: 因为其实咧佢百辉呢个品牌咧，佢除咗系做成饼月饼。代加工好多高端品牌的月饼，他还会卖馅料、所以其实呢在馅料的研发这一块的话呢，其实他自己都会很花心机的、首先这个的话呢，其实就是比较清新的口味、然后我刚才讲的渐变颜色那个呢，就是他是一个呢白色再渐变黄色的一个很漂亮的桃山皮的造型的檸香芝士月饼、它就有清新的檸香檸檬味啦，然后邂逅芝士，咁所以佢系嗰种咧清新搭呢一个浓郁嘅味道咧，反而佢又会觉得第一冇咁腻啦，但系又唔完完全全得个好似水果咁样嘅味道啦，咁就会更加之多层次啦嗰个口味，咁就会有一种流连于夏日的浪漫当中咁样嘅感觉。
1: 我觉得、即系净系睇嗰啲颜色咧，
0: 系
1: 都已经系好
0: 靓嘅，
1: 系啦，好赏心悦目啊！并且就系见到已经好开胃啦。
0: 咁、当然仲有好似咖啡味噶啦，咁佢就用咗咧就系燕麦奶嘅天然谷物嘅香味咧去烘托翻咧就系呢个咖啡嘅浓郁啦。跟住佢仲加咗啲香草，咁所以咧佢系三者咧系会有一个咧混和得比较好嘅一个味道啦。咁而嗰、那个流心奶黄月咧，佢系对标翻嗰、那个。靓丽心啦，嗰、那个品牌啦，系、漂亮心嗰个品牌啦。咁、然后因为佢哋嘅传人咧系过咗去百辉嗰边啦，咁所以咧佢嗰个嘅叫做出嚟嘅效果，今年嘅呢一个月饼咧，我哋小助理话对比旧年会更加之靓一啲，系啦，因为佢配方更加升级咗嘅。咁而四个唔同嘅口味咧，就系、一个系嗰只六十克细细只嘅，即系如果你话我送俾屋企嘅长者，你咪以为佢哋净系中意食五仁啊，或者净系食双搵百年用、因为之前其实。我都有试过送俾长者嘅，即系佢当然每一年可能佢都会有更新唔同嘅味道啦吓，佢哋会觉得又几好喎，第一细细只啦，有时候咧佢哋食之前咧佢会放俾屋企嗰个重要嘅位置嗰度摆摆先啊嘛，咁佢话哎呀啲颜色又靓啦咁样，咁其次嘅话咧就系佢哋都会觉得细细只。又可以试到唔同嘅味道，一盒有四个唔同嘅味道，
1: 同埋
0: 即系试啲新嘢，
1: 冇错啦。同埋即系而家佢哋好潮嘅，
0: 系啦。
1: 即系有时咧，人哋话，去到咁上一年纪咧，佢又变翻细路仔噶啦。咁所以咧，你又可以考虑下，喂，啲颜色咁缤纷系嘛，就正好去氹下我哋啲长者啦。
0: 因为咧，其实佢仲有啲改变嘅。旧年咧，佢嗰个柠檬嗰只味道咧，佢就系白色嘅，就成个白色嘅。然之后我话。 啲老人家唔係太鍾意啊。跟住佢都今年佢就做咗一個
1: 接受咗你嘅呢個
0: 建議，係啦，佢就整一個漸變嘅顏色啦，咁樣即其實佢話個皮你咪以為容易做，佢話做到嗰個紋絡咁清晰，嗰啲漸變嘅顏色咁靚咧，其實佢話係好難嘅。佢話喺行業當中其實都唔係太多嘅品牌係可以做到嘅。
1: 佢係咁以接受你嘅建議咧，佢嗰啲成本咧要增加，因為又從研發開始係嘛，又要再試啊，又這樣那樣啊。
0: 咁啊嗱，講咗咁大輪啦，呢一個月餅幾錢咧？

0: 咁佢係60克一盒呢，就係有8个4个唔同嘅口味啦。而家嘅优惠价都係$119一盒。如果你话我本身可能都要譬如爸爸妈妈盒啦，好似有啲咩外科外母啊，或者咩爷爷嫲嫲，即係反正我要2-3盒嘅，咁你可以考虑下呢一个嘅组合装$220就两盒。
1: 喂，你咪话喎，今日已经初六咯，呢发货及唔及时先？
0: 佢基本上咧就系72小时会发货噶啦，咁我哋喺佛山嘅云仓嗰度发货，系我哋都每日阿 manager 咧就打电话
1: 去 check 下，
0: 系啊，发货未啊？
1: 系啊，
0: 催住啊！
1: 因为咧，事实上有啲佢可能就系要提前走动噶，其实你今日初六，你去到15系嘛，冇10日都唔够啦。
0: 系啊，
1: 系咪先？真系好好，算系好逼迫
0: 嘅呢？因为同埋咧，我哋发嘅咧，一唔系就系发京东，一唔系发顺丰啦。咁所以咧，其实佢嗰个物流啊，佢嗰边都话啦，而家好多嗰啲送礼啊。好多嗰啲
1: 起晒痰啊！见到我，
0: 嗱我见到个月饼起晒痰啊！谂起咁，跟住咧就佢话你都要揸紧时间，你留翻啲时间俾云仓嗰边，因为你都知道我刚才讲到卖到爆晒，佢哋佢话日日都已经加班，连我哋个嘉宾嗰日佢自己都去到生产线度去包装啦，已经咁样。
1: 系
0: 咁，所以咧就话既然是这样的话，你们揸紧时间，你留返啲时间就在路上边嘅。咁同埋呢，你收到手你都仲要再去拜访啊成成啊咁样嘅。你就唔好话搞到最尾嗰一日，我8月14日我先买啦咁样。咁人哋就算係你买都好，人哋都会觉得你系咪嗰啲咩3-4手月饼啊？就觉得唔系咁好啦。再加上咧，关键佢真系好食，佢唔系净系话我有送礼呢个需求咁简单。佢直情就系你有时候你晏昼肚饿，啱啱你切个饼咁样样嚟食嘅时候，你都会觉得有啲时候知道感觉，因为佢更加似系点心。
1: 系咯，即系其实佢嘅应用嗰个场景咧就阔落好多，就唔系话当然啦。咁因为你又应节，但系应节之余咧，可能有啲话有下午茶。又想试下系嘛，甚至朝早早餐我都想即系试下咁样系嘛，整杯茶啊、咖啡啊呢啲就一流啦。
0: 即系同埋咧，佢呢个细细个嘅话，有时候你话我送俾屋企两老咧，你可能即系佢哋分开住咁计嘅话咧，你嗰啲太大只嗰啲咩金狗好咩好嗰啲咧，佢切完之后佢咪要放翻落冰箱，跟住到时候要加翻热咁样。你呢个细细只60克嘅，咁你。两个人系嘛？你一日食一个，其实佢哋系冇压力、冇负担。同埋刚才我讲到咧，因为佢系用咗一个新嘅配方啦，而且佢个皮又换咗啦，所以咧佢系成个口感会更加清爽嘅。有啲朋友佢可能唔系好想长者咧食得太腻腻啦咁样样吓。咁呢个时候嘅话咧，其实你系完全可以试下换呢一啲相对嚟讲啦，升级咗配方嘅新派啲嘅口味啦。咁同埋咧，因为其实月饼呢样嘢嘅话咧，有啲。冇乜牙嘅老友记都好呢，其实对于呢一种咁样嘅月饼呢，佢唔会话好硬啊，即係亦都唔会话好似有一啲外地嘅口味咁样，因为除咗广式月饼可能仲有好多唔同咩滇式月饼成成嗰啲咁样，可能佢就会觉得嗰啲老友记唔一定食到嘅，但呢一隻嘅话呢，他们用面啊，亦都可以，系啊，亦都可以咧，就食得到嘅咁。咁当然，如果你话我屋企老人家最中意，始终都系仲系食嗰啲咩火腿五仁咧，我哋都有，我哋
1: 系有混搭嘅，即系照顾晒唔同年龄段嘅嗰啲都有嘅。
0: 系啦，嗱，我哋咧嗰个火腿嘅金腿五仁月饼嘅话咧，$99一盒，168就有两盒。咁因为咧，其实国标要求咧五仁嘅话咧，佢五种果仁嘅含量咧就系要25%嘅。咁但系百辉佢系做到33%以上。
1: 系
0: 咁，而且咧佢仲有火腿，火腿佢用嘅系金华火腿，金华火腿用嘅系起码3年以上嘅，因为佢先够味道。佢系要先将佢变成咧就系片装，然之后再整成丝，跟住咧就再混合埋我哋刚才讲到嘅五仁，譬如好似榄仁啦、核桃仁啦、杏仁啦、芝麻仁啦、瓜仁啦咁，有啲佢平嘅五仁咧，佢系冇榄仁，因为榄仁嘅成本贵，而且佢唔单止系拣咗有放大量嘅榄仁啦，同埋佢系会有嗰、那个道地选择性啊，佢系拣西山嘅榄仁，因为西山嘅榄仁系最靓噶嘛，咁连呢一个嘅瓜子仁啊。葵瓜子仁啊，佢都专门去拣云南啊嗰啲咩日照好嘅地方，因为佢出嚟嘅瓜仁、瓜子仁或者系嗰啲果仁，佢嗰个奶香味系会更加之浓郁一啲嘅。咁嗰个土壤系唔一样嘅。咁而且咧就呢一个嘅月饼啦，可以讲系我哋都推咗4-5年噶啦。每一年好多朋友都话觉得几好。佢系
1: 啱先喺我哋直播间都有朋友话已经买咗啊，买咩啊？佢话买咗4盒呢个荷花款啦，咁样
0: 样。
1: 其实系噶呢个品牌吓，因为。大家都已经是即是好放心是这个 啊，这个佛山宾馆这个址

0: 品牌嚟噶嘛？
1: 系啦，其实就系佢哋嘅厂嚟嘅咁样吓。咁所以咧就即我都话啦，有啲人唔讲得啦，系嘛，又唔可以开佢某一啲代更。你有时候你去
0: 代加工嗰啲品牌就当然全部都话话方便讲。
1: 系啦，咁因为佢嗰啲品牌咧，如果你去买翻佢嗰啲品牌咧，同样嘅品质啦吓，咁样就换咗个名就会贵百几两百啦。咁所以其实如果你追求性价比嘅，我哋觉得钱还是要花在刀刃上嘛吓。咁而且关键系本身百辉呢个品牌，佢都系佛山老字号，都超过30年，品质都系有保证嘅吓。咁啊，毕竟你话喺顺德呢一度一个嘅老字号咁样样，其实都真系唔容易嘅生存落去，竞争好激烈噶嘛。咁嗱，呢一个嘅五仁嘅话咧，佢有啲唔一样。佢除咗用咗火腿之外，佢仲落咗猪肉，佢即系有咸肉喺度嘅。跟住而且咧，佢仲会有一啲咧比较得意啲嘅配料，大家可以喺配料表度睇到。例如佢会落咩菠萝啦，佢会落芝麻酱啦，佢好似仲有落。南乳有冇记错？即系佢会进行一个嘅复合嘅调味，所以咧食起身会更加之咸香啦，同埋油润一啲。所以咧屋企有啲老友记，佢牙口唔系好好，但系系嘛，佢80几岁嘅婆婆啊嫲嫲，佢就系中意食呢一种咁样样嘅味道。咁嘅时候，你就可以拣百辉，因为其实佢系做咗一啲嘅处理啦，令到佢个馅料咧有咬口得嚟，但系又唔会话太过之即系。难去消化或者太过之难嚼咁样，
0: 咁
1: 太啃颈啊！
0: 一边咧已经有好多朋友落单嘅，反正喺我哋直播间我见到啦，有啲朋友哇喺落单，好几只款，你好似
1: 时候要买
0: 点咗名嘅嗰啲佢都落单，但系我真系提醒各位，因为你哋自己倒推翻个时间，
1: 系
0: 今日系8月嘅初六啊嘛，系嘛？我睇下系咪先？
1: 八月初六今日系。
0: 今日是8月初六㗎喇，咁而剩返9日之后呢就正正式式嘅中秋8月15日。
1: 下个星期五。
0: 但係如果你话真係我要走走亲戚啊，哪怕你唔係走亲戚啊，哪怕你係话哎我就买返嚟想试下啱啱曼菲讲嘅嗰啲即係唔同嘅口味啊，係咪先，即係自己都对自己好啲啊咁样。你都要落单㗎喇。今日同埋听日我觉得你都真係要揸緊啦。你如果哎我今晚返去商量下，你就听朝早你又好落单啦。因为有啲呢其实已经断咗货。咁另外有啲呢佢係配送都要有一定嘅时间，你哋要预松少少，唔好搞到咁逼巴啦。
1: 係啊，冇错，即係就算係你话我冇时间去走亲戚都好，你係可以直接将对方嘅地址填落去。你即人未到你禮先到啊嘛，係咪先。你8月15可能有时候先家族聚餐。
0: 即俾个惊喜，咦做乜我咦点解我冇呢个快递㗎喎，咦点解咦月饼边个送嘅呢，
1: 係啦，你睇到个即已经系签收嘅时候，你打电话过去啦。舅父我买咗个月饼俾你㗎，点点点啊，你试下啦咁样。係今年比较忙啲，而家搵食艰难。8月15再见啦咁样。咁 OK 冇问题嘅。
0: 係
1: 啦。
0: 咁都系一个方法。
1: 甚至乎有啲佢可能系广发候料啊，我哋有啲同事都系啦。咁你估唔使翻工咩？系咪先？佢话咁我都要送翻去。
0: 即系好难特登抽一个时间，
1: 时间咁样，因为周末佢系要带小朋友咁样样，咁佢就
0: 系啊，嗰啲咩补习班咩成？你睇啩？呢个周末啊，仲要系担忧嘅添啊！
1: 冇错啦，所以佢话个时间好赶啊，因为今个月咧特别忙嘅，因为我哋嘅中秋假期嘅调休啦，跟住后边又嚟紧啦，又有国庆假期啦，
0: 你都好忙啦，你呢个周末啊，
1: 咁啊冇办法啦，搵食艰难啊，呀，咁啊同舅父讲嗰个。同你讲埋啦，咁然之后咧就真系大家系要揸紧时间去落单，
0: 系系啦，咁咧就
1: 咁啊，到时你可能你想落单嘅时候，佢又冇货咧，
0: 所以揸紧时间落单，因为系时间有限，同埋佢个货有限吓，咁啊，大家可以喺放心好物呢一个小程序揾到龙飞精选呢个专区咧，就入去见到我哋啱啱提到嘅百辉月饼一系列嘅呢个产品。另外，你如果系睇住我哋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嘅直播嘅话咧，此时此刻亦都可以点击下方嗰度咧就进行购买啊！咁啊，今日多谢晒万飞，辛苦晒，下次再倾偈，拜拜。系咪听日倾偈啊？
1: 广东的双蒸酒，所以下周啦，真系。
2: 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晚上八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5: 9-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6: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7: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8: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7: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8: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7: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8: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9: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10: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来家天下广场啦！
11: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2: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3: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12: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14: 我的中秋记忆呢很简单的，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油，一啖落去呢，酸甜交织，就是屋企的味道了。
15: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6: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17: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段时候，戚住个灯笼追住个月光不断地跟家人呢，在个月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到肚痛啊。
13: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12: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3: 点点情意，
12: 月圆中秋
13: 情满人间，
12: 情满人间，你讲我听。
18: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
19: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0: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19: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0: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9: 今年月饼点拣啊？
20: 选百花月饼就可以啦！佛冰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9: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20: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9: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花月。
21: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脉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2: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21: 招商成口， 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2: 佛山成佛，好房子成法造，国企成佛更懂佛山。
2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2: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2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0: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1: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 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4: 转咗出嚟，谢霆锋嘅风味啊！

系翠姨，话题前打个龙卡，趁住今晚唔使加班，嗱嗱声爬两啖饭就去赶任务，要将图片嘅嗰堆嘢送晒俾亲戚嗰度啊！每年都好似例行任务咁，真系好怕过节、啊。我望下先啊，月饼、水果，哇，真系一大堆，好多亲戚朋友、啊。

明珠发咗个定位喺潮州嗰边咧，发啲靓相过嚟啊！潮州古城系嘛行紧啊，好靓啊呢、這个地方咁样啊，翻工水蛇王。

个 ID 名翻工上蛇王啊，哎呀发咗张似乎好辣喎、啊、嗰煲嘢。佢话哎呀点我是愤怒啊，明明落单啊选咗微辣嘅。睇嚟今晚要辣火催花啦，咩花梗係清热解毒嘅菊花呀、啊。睇你菊花堪忧啦。

署名咚咚咚咚咚咚咚话阿龙龙，听日我生日啦，点史诗式每年生日都听啊，听咗十几年啦，不过我哋歌库好似冇啊。东南西北中发白边边边，哇，发咗好长一段文字过嚟，我净系睇到个开头啊。哇咩话，有条有五个老公嘅咁样啊。哎，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吃呢个瓜，好长啊，因为个文字我就唔读啦。有兴趣吃呢个瓜呢，自己上去佛山咖喱嘅 APP， 喺花生板块搵到你好有趣嘅节目专区啊。我将佢送咗上呢个广播社区精选。你哋去吃瓜啦，好长一段文字。点样五个老公发啦。

听到嘅汪苏泷同埋五月天阿信合唱嘅笨蛋。喂，啱先我哋讲嘅嗰个咩五个老公的故事啊，当然系先后啊，即系唔系同时啊。然后咧，哇，喺呢个女主咧，仲要系一个网红添，哇，但系都唔知真定假嘅，反正好长，我又因为冇时间，所以咧就唔读佢嘅呢个留言啦，大家真系闲得没事儿，你就自己上去佛山街 A P P 嘅花心板块，揾到你好有趣，我哋呢个节目专区嘅广播社区精选嗰度望一望啊，转紧出嚟183 Club 迷魂计啊，电视剧《王子变青蛙》嘅主题曲。

条小杰佬啊，龙叔啊，公司发咗盒月饼仔啊，唉，好过冇啊，仲有九日就中秋啦，大家记得咧送饼俾长辈，祝佢哋身体健康，点粉丝鱼嘅幸运儿俾大家。人嘅阿陈小姐有百万好想听关智斌无字天书，而家嘅拍拖模式咧就系上班消息秒回，下班就已读不回。你可以打扰我的工作，但不能打扰我的生活啦。蓝色叮当猫有段时间冇听九二四，突然之间听翻，仲系嗰个熟悉感觉，嚟翻首电台情歌。阿信 B B 就系点呢个汪苏泷笨蛋噶啦，已经播。

明嘅朋友话，虽然送礼只系形式大家都唔缺，但系对于我嚟讲，有能力先至可以送礼。虽然平时冇乜往来，但系送俾长辈，亦系不忘来时路嘅巨像花。毕竟爱与不爱，我们下辈子都不会见面，所以咧，在心中出力爱啊！有能力嘅时候，我都觉得啱嘅。为你点赞啊？系咯，有能力嘅时候咪尽力去表示。形式是形式，但是有很多东西都是要通过某一些形式去展现自己的真心的嘛。

听到的是海明威加埋泳儿的老人与海再遇版。张宇话：龙哥，点解你咁好待遇噶？又同靓女萧媛媛去抛头露面啊！10月1号，系啦，我同阿萧媛媛带大家去花田喜事啊！哎呀，喜事喜事啊！咁啊，有兴趣嚟报名咯、啊！喺小程序你搜索一下佛吹游，佛山佛吹咪去旅游嘅游。皮卡丘康康啊，又想听下容祖儿嘅元芳啊，啱啱落班，你第日早少少啦吓。转紧出嚟嘅系今晚节目倒数第二首歌，叶倩文嘅零时十分。

小白同学话龙一龙点老人与海啊，最好就系汪苏泷加埋黄心凌版本，冇就海明威原版，送俾所有人，特别送俾暖心的他。发觉我又唔系原版，又唔系嗰个黄心凌版，我啱先嗰首啊，但系播就播咗啦吓。咁啊，附附近近日子都有好多朋友生日系嘛，祝各位生日快乐吓。

西潮耀仔话静静听歌，默默陪伴啊！静静默默出嚟同各位闹晒打我黑车先啊！三千就话日子真系又攀到啦，呢个月又发工资又发月饼，关键系又放假添啊！转紧出嚟千亿个夜晚，林子祥再次。

0: 会破。
1: 阿伯Yellow话，其实龙哥哥同小圆圆组合得几搞怪嘅。有次拆到阿小圆圆喺度唱初恋，龙哥哥咧就喺下边伴舞，好搞笑。好啦，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会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新追唱先得交拜。Goodbye, good night, 闪啊！但是已说难话。哎呀！一下失手消失了我们那首千亿个夜晚添啊。好啦，伴手的这个马俊伟加上佘诗曼的帝女芳云送给大家，闪啊！

0: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8:30。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元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披萨，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

0: 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6: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5: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7: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8: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9: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是正经事嚟㗎嘛。
10: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陣时戚住个灯笼呢，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呢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喺公园呢仲有猜灯谜呢，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6: 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5: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6: 点点情谊
5: 月圆中秋
6: 情满人间，
5: 情满人间，你讲我听。
11: 黄金嚟啊！但你唔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2: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13: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4: 哇，阿太公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5: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6: 郑聪，越讲越掂。
2: 喂喂，你系咪异地恋专家？你有冇试过落雨天咧，特别咁挂住一个人咁样噶？我系郑聪啊，我谂李商隐嘅夜雨寄北啦，可能会俾到答案我哋。夜雨寄北，唐·李商隐。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上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嗱，呢首咧，直头系唐代最靓嘅再忙回复。老婆问几时翻啊？回答佢唔知道，但系何当共剪西窗烛，等我翻嚟啊！我哋通宵倾偈啊，系咪好浪漫啊？张秋池呢个粤语特别嘅发音咧，令到啲雨声就好似喺耳仔边咁样。嗱，原来咧古人咧一早就知道。最靓嘅承诺系乜嘢？就系将此时此刻嘅孤单变成将来嘅话题。你有冇曾经都有却话巴山夜雨时嘅经历呢？转发呢条视频俾你想共剪西窗烛嘅人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多谢你捧场，下次再见。
7: 开心听，开心讲，
8: 开心听，开心讲。
9: 你收听紧嘅系
10: 越讲越掂，
11: 郑聪越讲越掂。
1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

0: 港热线。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1: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我听住一首就郑秀文啊，蹉跎等等啊。如果系即系好后生嗰啲啦，就话咩蹉跎等等，听都未听过，新歌嚟噶咁样啦。咁如果系好似我哋咁样啦，或者成长喺嗰个年代啦，对呢首歌应该亦都系唔陌生嘅。咁但系就唔会话经常都会听到啦咁。咁再听翻咧，又会觉得咦，又好似个时间翻翻去啊，嗰、那个年代仲我哋仲会收集紧啲闪卡嘅咁样啊，蹉跎等等，你今日等咗未咧？咁样好多嘢等嘅，其实每日都吓等车啦、啊，等地铁啊。巴士啊，等 lift 啊，等老细回复啊，等屋企人话俾你听今日话，喂，究竟饮咩汤水啊？莲藕定系猪肠定系西洋菜啊？咁样等佢复啦，咁或者等一个唔知佢会唔会打电话俾我嘅呢个电话啦，咁样成日都喺度等嘅。咁但系咧就等得越耐咧，有时真系会如果你会多愁善感啲咧，可能你会容易谂一啲就话啊，究竟我其实喺度等咩咧？同埋我究竟。究竟我需唔需要等呢件事唔係话事必要等㗎嘛咁样。咁今日呢就今期嘅越讲越电话，多谢各位捧场收听先。我哋要讲嘅主题呢就係、是、呢个字就係、是。等字啊，咁讲到等呢，喺粤语嘅咁多表达咁多词语里面，你会第一时间諗到边一个呢？我欢迎你啦，可以喺任何嘅渠道啦留言俾我。当然我要睇到嗰啲啦，譬如佛山加花生板块。

唱歌嘅杜德伟啊，粤语啊、普通话、英文啊，即系可以讲三语咧，佢都可以自成一格地咧演绎属于佢自己嘅音乐作品嘅。呢一只歌叫做《痴痴的等》啊，咁先讲话等等等啦，有一种等咧，都几多人都会等嘅，或者觉得对于都值得等啊，系嘛，等唔到就话啫。同埋大家利是咩实等到嘅，等运到啊，讲紧个字面意思啦，等运到啦，即系普通话就冇嘅，你好少听人哋讲话啊，冇，你真系马。我真系等冤刀咁样，呢个系我好广东话啦，好粤语啦。我哋会嗌做等运到，咁啊等发粤语第二声啦，运发粤语第六声，到发粤语第三声啊。字面意思系等运气到来，系嘛？咁即系好被动咁样啦，等一个好正好好嘅结果出现。咁但系自己咧又唔系话采取一啲好积极嘅行动，甚至乎乜嘢行动都冇采取。咁所以通常呢个。

时都系有少少自嘲嘅，又或者有啲无奈。如果大概你几时会听到等运到呢，通常就一个人可能佢譬如唔系话太想努力啊，又或者努力过但系觉得咦好似冇用嘅咁嘅咁。於是就会讲啦，算啦，等运到啦。例如你见到有个人呢日日呢就系买彩票，买彩票本来冇问题嘅，只要合情合理合法。咁但系佢唔做嘢啊，只系买彩票嘅啫。咁你就可以讲啦，啊你等运到咩咁样。又或者你自己啦，可能搵工搵咗好耐，但系嗰段时期呢未有回音。咁啊可能会同自己讲，哎冇问题啦。都努力咗啦，等运到囉。呢个时候等运到呢都系一种自我安慰嚟嘅。咁但系亦都有好多人话就可能都系一种逃避。等运到其实唔系问题嚟嘅，问题系你等运到嘅时候仲做緊啲咩先。系斋坐喺度等运到，定还是其实一路做住其他嘢一路等运到呢咁。咁呢个呢就系前辈经常教识我哋嘅东西。你要准备好你自己，等啲运经过嗰阵呢，嗯 ,OK 喎，你一定有能力去捉住佢。

0: 亚丽森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至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至20,000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1: 呢、这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

0: 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0: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浪中古城，
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2: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禅西心学府旁，单价九字头起，建面约75-105方，精装南向3-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千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118方，3-4房，首付300,000起，青洞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0757-8332-3888。
4: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以公演
1: 夜间重播，
4: 夜间重播，
1: 听多次更醒神。
5: 大条道理唔瞓觉，我哋中午好精神，好精神，唔瞓觉，
6: 唔瞓觉，唔瞓觉，唔瞓觉，好精神。
7: 系啦，我要学你嘅，你我
8: 其实都系第一种最好。
7: 哦、
6: 大条道理唔瞓觉，我哋攞钱咁样，
8: 就系要咁啫。

0: 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3: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2: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导性信息保持警惕。
3: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2: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5: 我鍾意砌胶，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粤讲粤电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粤讲粤电。

0: 慢，事关做人其实都几大贪。有人话食不着乜都系整定，其实最紧要食嘢唔好剩。虽然年年有余系几好，但系唔新鲜就接受唔到啊！做人做事都系一样，尽咗全力就系最强。中午听个粤语节目啊，居然有咁多嘅收获，所以世事嘅嘢真系冇谱，做翻自己嘅就系最好啦！一轮嘴讲咁多嘢，郑州话系得子豪先讲到我。既然戴咗顶高帽，我就决定咗白榄继续赌啦。
1: Gentlemen, ready?Come on out, go!
0: 创前明月光，现时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0: 节目先。
1: 喂喂，各位，你哋影相叻唔叻叻猪噶？我影相咧就出名系入嘅吓，嗱，人哋影相啦，影成咁样嘅，好靓系嘛？同一个景，同一场烟花，我影咧就影到咁样火烛咁样嘅，嗱，所以影相咧真系好讲技巧嘅，同埋我哋谂嘢一样，角度真系好紧要啊！今日同埋大家咧一齐去细品一下苏轼嘅《题西林壁》，一首最实用嘅观景指南啊！《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嗱，苏轼咧根本就系唐代最毒舌嘅旅游博主。不识庐山真面目，你根本就唔识庐山。只缘身在此山中，因为你企得太近啦。真面目，真字发粤语第一声，面目都系发粤语第六声。呢个粤语特有嘅铿锵，抑扬顿挫，揭穿真相嘅重量。嗱，其实咧，苏轼系喺度讲紧当局者迷啊，有时退后一步啊，咁样先可以睇见全局噶。嗱，如果最近你或者身边嘅朋友咧，都有啲迷茫嘅状态，一齐点赞收藏呢一份人间清醒啊，做个人生嘅明白人啊嘛。我系郑聪，多谢捧场。下集见。
2: 开心听，
3: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开心讲，
3: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6: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3: 越讲越掂。越

听住啦，就张碧晨啊，别等啦，出发吧。今日我哋嘅话题啦，越讲越掂啊，讲紧等啦。我所以话喂，唔好等啦，再等都唔掂啊。正如观众啊，蓝色叮当猫留言啦，心动不如行动。我哋刚才讲咗就话讲到等咧，我哋会谂起粤语里边嘅一个词啦，就话等运到啊。百事通留言都话喂，千祈唔好等运到啊，咁样咁就都系嗰句啦。咁个人认为长辈讲得啱嘅，即系你话等下运到都 OK， 但系等嘅时候咧，记得咧就唔好净系斋坐喺度等咁样，你要做住一啲好积极嘅准备，咁样同时去等运到咧，真系到个运到嘅时候咧，恭喜晒你，应该会等到嘅吓。虫虫话仲有譬如等唔切啦，系啊，呢啲都好粤语，经常讲一讲等，即系话喂咁心急嘅，咁都等唔切，好快喎，下一个到你噶咯，咁都等唔切啊？咁呢个时候我会咁讲啦。仲有咩啊？等阵先，即系等几多时间啊？咁样啊 ？Abby 问。个人认为等阵先，一般个极限系一个钟啦。唔知你同唔同意啦，即系。都系冇准确讲话系几多嘅，但一般一个钟系极限咯，即超过一个钟嗰啲就唔系要等阵先嘅。咁其实咧讲完老实咧，就挨近一个钟，即系去到成四五十分钟嗰啲咧，你都差唔多可以问嘅，喂又话等阵先嘅。但系你都仲喺你嘅心理嗰个承受范围咯。但超过一个钟，佢又冇交代嘅，即系又冇话喂唔好意思，啱先嗌等阵先，但系睇嚟唔得啦，或者你翻屋企等啦咁样，因为睇嚟都今日上昼搞唔掂啦，即系例如咁。咁佢如果系个负责任嘅人咧，应该系咁处理嘅。就好少有话过几两个钟嗰啲都仲叫等阵先。微信用户话等到蚊都瞓，系啊，等到蚊都瞓，或者有啲地方中意讲等到蚊都恨，即系反正都系咁意思啦，就系话相当于等到好辛苦啦。啱先咧有啲睇下你听紧边一个台啦，咁样咁有部分咧系听咗广告嘅声音嘅，咁有一部分听嘅应该系张学友嘅，我计划咧即系今日晚上嘅，或者系另外嘅时间你听到咧，可能会有一 part 你会听到系张学友嘅《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咁讲到话等到咁辛苦咧，就会谂起粤语里边仲有一个词嘅，除咗话等到蚊都瞓啦，仲有个等到颈都长。咁通常有时后面中意加个埋字添嘅，等到颈都长埋，系咪啊？字面嘅意思咧，就即系话等到条颈都变到好长咯。你想象系一个人等到好耐，伸长条颈望住远方，望到颈都变到拉下拉下拉到长晒。咁所以呢个词形容咧，等咗好耐，非常之耐。等到極度

啲唔耐烦。你几时会讲等到颈都长呢？例如你约咗人哋啦，对方迟到已经啱先讲心理承受范围，等阵先係一个钟极限嘅。佢等咗两个几钟喎。咁你肯定会讲我哋终于嚟啦。我真係等到颈都长啦。又或者我以前而家唔会啦，以前会同埋嗰个巴士司机讲嘅，有啲司机大佬唔係吓嘛，我50分钟喎。依家先嚟，等到颈都长，咁司机都讲喂唔好意思啦，婆婆前边真係好塞车嘛。咁又或者你网购啊嗰件货即係话等咗半个月都到唔到。唔系讲嗰啲海淘啊清关嗰啲喎。正常嗰啲本来话自神达㗎喎。点搞㗎半个月都到唔到咁你话等个颈都长埋啦。再唔系嘅话我就取消订单㗎啦同个商家讲。咁通常佢就会话亲请耐心等待。呢个词呢其实都等到颈都长都好生贵。因为颈长呢好明显夸张嘅画面啦，动物公园就有一班就唔知等咩就等到好长啦条颈。咁佢哋唔同。但人嘅话如果真係因为等待条颈会变长嘅话呢个其实係讲笑咁讲嘅啫，正常系唔会，但系一定系一种煎熬。咁当然呢种煎熬之余，亦都系一种期待啦。你肯等啊，咁代表你觉得呢样嘢值得等咯。吓、啊，半个月都唔发货，咁耐都嚟唔到，你都仲同个商家倾嘅，仲信嘅话亲情等等咁啊，好的咁样，咁证明你觉得值得咯。

年今日未见你一年，谁舍得改变离开你六十年啊？呢种等待嘅极限，等一年，等六年，等六十年，等到嘅系咩呢？陈奕迅，明年今日。

啦，都系啊，等到天黑都系啊。虫虫咧就话：聪哥等你早局打边炉，等到我颈都长，千祈唔好等到我变化石咁样啊！系可能我变咗化石先咧，又或者呢、这个都有可能噶吓。有啲时候咧，你等一个人啦，等一件事啦，等到最尾啦。有啲前辈系咁讲啦，就话其实你唔系为咗等到嗰样嘢嘅。即系譬如例如啫，唔系讲呢件事啊。即系譬如你话喂，你几时组局打边炉啊？咁样，即系讲等咁样。其实你唔系想打边炉嘅，根本都可能唔中意食打边炉嘅咁样。咁但系咩咧？咁样咁即系话前辈系咁讲。有啲时候话其中一种声音，即系你唔系为咗等到嗰样嘢，而系为咗等到自己死心。我听落都几奇怪啊！呢啲系嘛，即系可能要问下，喂，有冇噶邱静姐姐，有冇呢种情况噶？咁样要请教下先得。即系呢种等到最后嘅结果咧，就有种词就系、是、好似啱先我哋讲话，睇你听紧边个台啦。咁有可能你会听到嗰个版本咧，就会有即系我系会有播到张学友嘅《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嘅吓，等到花儿也谢了咩意思咧？即系话等到嗰朵花都已经凋谢埋啦咁。同埋啱先颈都长咧，就我哋条颈变长咗，咁长咗或者好睇啦，咁样或者唔好睇啦，后话啦，咁样系另外一件事。呢、这个唔系话花谢咗，咁引申出嚟意思话等得太耐，等到原本有所期待嘅嘢已经失去意义啦，又或者等到自己都已经原本期待嘅系早几年咧，早几年都仲期待嘅。唔知喎，今日你再同我讲话打边炉，我唔期待咯，唔鍾意食打边炉咯，咁样即系如果等到唔再期待咁嗰种就系我等到花儿啊谢了咯。几时会讲咧？就例如你等人哋一个道歉啊，等 OK 嘅，等咗几个月未讲，我睇下下年讲唔讲啦咁。啊，衰仔仲系唔讲，足足等咗几年啊，对方始终都冇讲。咁到有一日佢终于都会讲啦，即系话对唔住。咁但系你发现你已经唔再需要呢句当时曾经认为好需要、好想等嘅呢句道歉啦，咁样咁呢个就系叫做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又或者你一直喺度等一个机会啦，咁样等咗好耐，终于俾你等到嗰日啦。但系你发现以为自己原来都唔想再要呢个机会，唔想再做呢件事啦，你依家先嚟俾我，咁呢啲都叫做等到花儿也谢了。当然等到花儿有谢了不一定是坏事，有时你等到花谢你才发现原来你其实真的不需要那朵花的。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以公义，
2: 夜间重播，
1: 夜间重播，
2: 听多次更醒神。
3: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4: 系啊，唔该晒李沛聪啊。咁啱先咧，就我哋今期嘅话题啦，越讲越点啊，讲紧就个等字啦，即系等待嘅东西啦。我收到阿 Lice 嘅留言啦，就话终于等到你啊，还好我冇放弃咁样。咁下边有人问佢就话等乜嘢啊？系咪等冬瓜啊？咁唔知冬瓜系人定点啦？我第一反应就系、是、啊，咁耐都唔上嘅，嗌个冬瓜盅。老板娘脆脆啊，好唔好啊？或者唔冬瓜盅唔一定要挑花嘅，你上嚟啊，我自己批开佢，我放只鸡落去食住先啦，咁样咁都 OK 啊。今日讲咗几个词啊，一个等运到，一个等到颈都长，仲有啱先话等到蚊都瞓啊，咩等到花儿啊谢了啊等等啦。咁但系确实系唔同状态啊。等运到即系等运嘅时候，你记得要准备好你自己啊。等到颈都长埋，你记得即系要问下自己，你等嘅嘢咁值唔值得你等咧咁。至于等到花儿啊谢了啦，就你等嘅系嗰样嘢本身，定还是等个交代先？好多时候我哋都系等，直到等到最尾真系等到变老啦。咁譬如话斋就等咩得咩等着等着朝流啦，系嘛？即系等一个唔知会唔会嚟嘅未来啊咁样。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最好嘅状态，虽然等下等下都会变老，但系呢个等嘅过程里边咧。前辈是这样教我们学会去消化去放低去重新出发。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钠，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待我活下去，也待你活下去，挨劲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

0: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0: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滋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10:30。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语。
1: 凌晨零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这样刷码。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Victoria.

0: 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
3: 保安康，
2: 保安康。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注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8: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7: 搭上秋夜的时

0: 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1: 我的中秋记忆呢很简单的，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油，一啖落去呢酸甜交织，就是屋企的味道了。
2: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3: 每个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是正经事嚟㗎嘛。
4: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陣时戚住个灯笼呢，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呢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喺公园呢仲有猜灯谜呢，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5: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0: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意，
0: 月圆中秋
5: 情满人间，
0: 人间你讲我听。
6: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7: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8: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9: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0: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1: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今日开始咧，落雨渐歇啦。系啦，咁啊，展望未来三日受到副热带高压嘅影响，佛山多云间晴，气温上升，冇咁凉浸浸啦。但依然咧，局部会有雷阵雨嘅，提醒你要注意。咁啊，总体嚟讲啦，天气尚可。点啊？今朝出门嘅时候会唔会见到天边一朵云呢？欢迎你嚟到直播间当中同我一起互动交流。展望今日白天啦，会系多云间晴。局部会有雷阵雨，吹两级的偏东风，气温介乎28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是 55% 到 80%， 企回去高温的这个位置34摄氏度，不知道你今天所在的位置又会是多少度呢？欢迎早上这个时间来到佛山家 APP， 我们的手机客户端，来到直播间当中和我一起互动交流，这里是家长学堂。早晨啊，我是霍立允。今日一早咧会发咗呢一个福袋俾大家，咁呢个福袋咧就系今日等额嘅，同埋咧会增加咗数量啦，咁所以应该大家都会攞到嘅。虽然咧可能人均唔算多吓，但唔知多定少吓，你可以话俾我知呢个人均咧究竟多定系少咧？Anyway， 无论点样都好，亦都欢迎你咧喺我哋直播间嘅呢个留言区当中打低早晨呢两个字，又或者咧同我分享一下你今日心情啦，或者今日见到嘅太阳。生活向前看，佢话各位自己有早晨啊，见到远远喺呢个湖边上边咧有一个漂亮的太阳吓，唔知咪今朝嘅呢个今日早上嘅风景咧，亦都欢迎你可以一起分享一下，俾个心心点赞一下你先。见到咧，琴日喺七点唔知，甚至七点十分嘅时候，福袋已经抢晒。但我谂今日应该仲系有机会嘅，连续抢咗两日都冇嘅话，今日咧机会嚟啦，快啲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抢抢呢个福袋啦。永永话早晨啊，送小宝贝翻学嘅路上，见到好多朋友仔啦，咁哇系，玲子话今日中咗100嘅红包。袁刚才话今日咧终于抢到红原材料吓，今日终于话抢到红包啦！匿名用户啊，霍老师多谢各位早晨啊，希望大家咧顺顺利利。早晨啊，我选单4023 kg， 仲有 nice 小恒珠，早晨啊，各位早晨啊，仲有云际爱小慧，系啦，人均100嘅今日。阿瑞早晨啊 ，KK 早晨，各位早晨啊，杜花香盖饭，阿张早晨啊，小锦你早晨，阿钟早晨，未能一一进读啦，咁亦都系欢迎大家可以嚟到直播间当中一起互动交流，同埋可以领一领红包。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1: 今日星期四，逢星期四都会同大家讲下家门口的好学校，讲到我哋教育规划方面嘅内容。咁呢个话题咧，今日讲嘅会可能好多家长都冇太留意，但系佢都正喺度咧，静静咁样影响紧好多小朋友嘅升学路径。咁呢个词叫做咩咧？今日同大家讲嘅就叫做科技特长生。特长生我哋之前听得多啦，系咪？包括我哋以前读书嘅时候咧，都会听得比较多嘅，就系话我哋升学。基本是靠文化科成绩的。咁然之后呢讲到特长生，有呢个体育特长生啦，艺术特长生。咁最近几年其实情况亦都发生咗变化。比如喺艺术呢方面啦，喺文化科要求都高咗好多。咁而2024年开始呢，高校已经系取消咗通过高考招收艺术特长生、体育特长生呢个招生。咁亦都系陆续啦，艺术特长生呢喺高考已经系取消咗，即系高校方面已经取消了通过高考来招收艺术特长生了。而体育特长生的这个招生现在也都在缩减当中。同时对文化课的分数要求都会更加之高。所以在这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当中，你发现还有一个呢依然保留在这里的。他就是科技特长生，成为了唯一的抗招领域。 好啦，咁首先嚟解释下呢个叫特长生先，可唔可以有啲朋友会听到啦？比如系刚才我讲到2024年开始，高校已经取消咗通过高考嚟招收艺术特长生，可能好多人都会好意外，唔系啊，而家咪仲继续咩咁？大家会知道而家高考咧，其实有个路径就叫做体艺生，嗰、那个系艺术生系咪？体育生、這個、呢个咧系唔一样嘅，体艺生咧就系通过自己嘅艺术特长啦，然之后去报读喺高校当中，即系大学当中嘅艺术类别，就比如系美术啦、画画呢一个板块嘅话，咁佢就会招收艺术生。咁佢呢个艺术生咧，就系喺呢一个嘅高校当中，即系佢报读嘅专业亦都好窄，只能够报翻佢自己对应嘅艺术专业、美术专业，系咪？咁但系咧，艺术特长生就唔一样啦，体育特长生亦都系嘅，系咩意思呢？就话凭借住佢艺术上边嘅呢个造诣、呢个特长，然后咧去参加高考，咁高考咧亦都系可以有降分录取嘅情况，然之后去到大学里边系可以自由选择唔同嘅职业，佢只系凭住佢艺术特长生呢一个能力去进入到呢间学校，咁呢种嘅情况通常咧就系985211会经常会出现呢种嘅情况嘅，咁但系而家咧已经讲明噶啦，2024年开始高校已经系取消咗，就系通过高考去招收艺术特长生。明白冇？即系话艺术特长生系通过佢嘅攞嘅奖项喺高考里边获得有降分呢种嘅方式，然之后进入到大学当中，而大学里边佢选择嘅科目都系同我哋普通学生系一模一样嘅，咁所以呢个叫做艺术特长生。所以我哋今日嚟讲嘅就系叫做科技特长生。所以首先要搞清楚呢个概念上边嘅问题。
0: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1: 好啦，咁啊讲到咧科技特长生，可能好多人咧第一个反应就话系唔系自主招生里边嘅科技类咧咁。其实咧同样都系嘅，因为我哋刚才所讲到好似类似系高考咁啊，咁但系今日我哋想讲到嘅呢一个叫科技特长生咧，就唔单止系高考，佢仲包括系中考嘅呢一部分。咁讲到咧就系科技特长生里边咧，亦都会涵盖到就系我哋市里边招收呢个自主招生里边，亦都有科技类。咁系咪一样咧？还不完全是。所以跟住落嚟，我哋嚟讲下中考呢一个嘅科技特长生。咁啊，专门只系讲中考咋吓，咁但系其实高考都系有呢个科技特长生嘅。嗱，科技特长生咧系部分区啊单独设置嘅招生类别，就并唔系喺佛山全市统一招生嘅渠道嚟嘅。咁我哋讲翻我哋佛山自己本土，以顺德区为例，2026年中考第二批第二层次就专门设置咗普通高中嘅港澳台生、科技特长生同埋国防特色班，喺录取嘅时候就会按照层次各类型嘅招生计划1:1嘅比例设定投档嘅控制分数线。咁根据咧考生嘅志愿嚟按中考文化科成绩由高分到低分进行录取。咁科技特长生佢嘅分数亦都唔低嘅，最低录取分数嘅线系588分。招生学校方面，顺德区罗定邦中学2026年面向区内招收科技特长生有20个人。报名条件就包括在科技创新类的比赛当中获奖，在学科竞赛当中获区二等奖以上，又或者基础学科包括是数学、物理这些素养优秀的。学校会是组织综合评价测试，考察他的数学、物理学科知识和科技创新的知识。咁如果小朋友所在嘅区系冇设置呢个科技特长生嘅招生计划，咁又想行科技类升学通道嘅话咧，咁有咩办法呢？咁呢个答案就系关注自主招生板块嘅科技类。自主招生板块科技类咧系全市统一面向所有区招生嘅通道嚟嘅。咁所以呢个咧，你都可以报就自主招生里边嘅科技类。咁但系除此之外，各区亦都专门设置咗呢个科技特长生。咁呢个科技特长生其实佢亦都同普通高中嘅港澳台生一样，你凭借住呢个身份而获得相应嘅一啲 一啲嘅分数嘅设置，咁而且亦都会更相对嚟讲会更容易进入到学校里边。咁进入到学校里边咧，其实你同都系一个普通生咁样嘅角色，只不过你入呢间学校，考入呢间学校嘅门槛就系以你科技特长生呢个身份去考入去。咁同样嘅，如果你所在嘅区，因为顺德区啦、南海区同埋佛山咧，其实都禅城都会系有嘅。咁但系如果你所在区系冇呢一个嘅科技类特长生嘅话，咁亦都可以参与就系自主招生，就系我哋高中，我哋佛山几间高中嘅一个自主招生里面嘅科技类嘅学生咁样样。咁所以你话佢两者系咪一样呢？两者系唔一样嘅，即系科技特长生同埋自主招生里面嘅科技类系唔一样。咁但当然你都可以有唔同嘅选择。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1: 刚才所讲到的这个区分还是很重要的，很多家长可能搞混了这两个区道，好像就是这两个通道好像是一模一样，实际上当然就是不一样，希望大家可以区分，但其实也都是给大家多个选择，因为主要大家一定要区分就是这两个自主招生它的报名的时间和这个科技特长生的报名时间其实是两回事的，所以不要说错过报名的机会。科技特长生是区级的通道，而自主招生的科技类咧系市级嘅通道，咁啊两条路各有各嘅规则，咁但系咧起码佢都唔会辜负我哋学生喺科技呢方面嘅所长。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翻嚟咧继续我哋家长学堂。今日我哋嘅主题系讲科技特长生。
2: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3: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2: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3: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4: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 8339先。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继续翻嚟节目。都继续欢迎大家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PP， 进入到家长学堂嘅直播间当中，望望左上角，左上角摄喺各位嘅位置有呢一个福袋，好得意嘅呢个福袋，真系好不经意吓，有少少似装饰，但系只要你发现佢嘅话，就可以获得呢一个嘅红包。今日嘅积分红包应该都唔细嘅。咁欢迎大家可以打卡啦，咁啊，同埋咧，我都话啦，打卡既然你都打两个字啦，倒不如咧打早晨呢两个字啊。早晨啊，唐仔，早晨啊，枫叶，喜乐早晨啊，多谢福袋积分，系啦，领到福得福积分嘅话，领到呢个福袋，希望大家都有呢份嘅福气带翻去，带好今日嘅呢个好福气。再嚟睇下，见到阿次子打卡，喵喵，早晨啊。Alice 佢话寻日下昼放学咧，阿仔攞咗呢个科学嘅练习册翻屋企，亦都帮佢买咗一啲课外书啊，好奇好啊，佢话好中意，系啦，如果喺科学方面中意嘅小朋友咧，多啲鼓励佢啊。思文早晨啊，雅善早晨 ，MJ 早晨，小燕子早晨啊，今日靓咗100。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一起倾倾偈。小型人生早晨啊，行善早晨，女王早晨啊，吉吉早晨，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湿云阿杰早晨。见到好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当中，三餐一宿有小粉丝和平平安安阿友 Jack 早晨。今天我们来讲讲就是这个话题，科技特长生。
0: 教育规划指南，好学校在家门口。
1: 天啊，准备咗满满嘅三页纸，唔知讲唔讲得晒。先嚟讲下咧，就话科技特长生吓，咁而家咧即系话佢亦都系一个新嘅领域啦。嚟睇下一组嘅数据，好复杂，但系咧其实呢组数据亦都值得大家去睇睇，就话而家科技特长生佢而家嘅一个发展情况。科技特长生呢个政策喺内地其实已经推行咗十年，2020年39所高校启动强基计划，信息学奥赛亦都成为咗进入到清北呢啲名校重要嘅敲门砖。睇睇2022年信息科技正式成为咗独立嘅学科科目。咁而喺旧年呢，内地港澳台亦都已经系有超过 88% 嘅地区覆盖咗科技特长生嘅招生。咁除咗港澳台同埋西藏之外，亦都实现咗全覆盖。上海2024年单是各区的专项招生人数就已经超过了2500人，北京2025年招收科技特长生的学校已经增加到79所，比2023年增长了 22%， 非常之火爆。再来看看就是我们佛山的招生情况，同样都是火爆。首先是以石门中学佛山一中作为一个的开头，见到越来越多学校开放了这个科技特长生的通道。根据佛山市2025年科技特长生自主招生公布的简章，招生学校涵盖了市内多个的区重点中学，乜总招生嘅名额亦都非常之可观。石门中学咧计划招生系100人，面向全市所有类别嘅应届初中毕业生，重点考察学生嘅创新潜质同埋综合素质。而佛山一中咧同样亦都系招100人嘅科技特长生，明确欢迎喺数理、信息学呢啲学科有特长嘅学生。而再来看看石门系的狮山石门高级中学亦都招30人，佛山三中65人，顺德区一中是100人。此外刚才会提到就是罗定邦中学、容山中学、三水中学、高明一中这些学校的招生名额亦都是在20到100人不等。可以说亦都会见到就是关于这个科技特长生各校亦都纷纷是释出这个的名额去进行招收。亦都睇到嗰份嘅重视同埋火爆。当然啦，对于好多家长嚟讲，亦都会担心就话科技特长生听起身系高大上啊，咁系咪小朋友就要特别拔尖，系咪？咁但你会睇翻下，刚才我亦都分享咗就系罗定邦中学嘅佢一个嘅招收嘅门槛，佢都会系认可就喺镇阶级比赛当中获得2等奖级以上的成果，你就可以报了。的确它会是需要你在某即是在这个科技方面科创方面可以拿到奖项的。那这个奖项门槛相对来讲你就是镇阶你可以拿到2等奖以上就可以。其实这个门槛相对来讲也都不算高的。咁而好多学校其实亦都要求学生啦，喺初中阶段喺科技创新啦、机器人啦、信息学啦，特别系我哋提到嘅就系赛事百名单当中获得区级、市级乃至更高级别嘅一啲奖项。咁更注重嘅系百名单上边嘅呢个奖项。咁呢个亦都为唔同能力层级嘅小朋友提供咗就自主选择嘅机会。系啦，因为佢嘅总体嚟讲门槛唔算太高啊。包括下今年年初嘅时候，咪都同大家分享咗嘅，就系腾讯鹅行吓鹅厂，鹅厂佢哋嘅招收。这个那些实习生其实他的门槛都不高。我记得他们的要求呢参加了某一个百名单赛事。你只要参加了这个百名单赛事有这个的赛事的即是那个什么叫什么号啊参加报名号。你只要有这个参加报名号的话呢你就可以入鹅厂进行实习。咁呢个会系嘅，即系呢个亦都系俾大家睇到就话，其实呢个门槛并唔高。咁再讲到就话，教育部最新认证嘅47项白名单赛事当中，有15项其实佢都系同编程有关，而且多数都系公益性质。咁所以亦都系话，我哋作为家长去报名，真系唔系话你一定要学过有啲乜嘢乜嘢，你先可以有呢啲资格去报名嘅。其实只要你愿意去报名嘅话，因为都系公益性质，所以佢报名嘅门槛亦都唔高。 降低咗我哋好多家庭喺经济上面嘅投入。对于普通家庭嚟讲，其实呢个系一个向上跳一跳就可以高得找的一个比较好嘅一个途径嚟嘅。佢唔系，因为白名单里面唔系所有都系偏情嘅。我再嚟睇翻我琴日做咗一个，好似白名单下，其实喺科技特长生上面有几个嘅白名单里面嘅专门嘅内容，大家都不妨可以考虑一下嘅，包括就话呢个叫人工智能大赛咧，即系叫 AI 嘅赛道啦，仲有就系科学实验能力大赛、科学探究建模大赛。嗱，科学实验能力大赛咧系可以喺屋企里边做实验就可以参加比赛嘅，而由北师大主办嘅科学探究建模大赛，呢个咧亦都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咁仲有咧就系安全应急科普创新大赛，呢四项嘅比赛咧喺近年嚟讲亦都会系首届嘅比赛，而且佢系涵盖全学段免报名费，即系话呢啲比赛都系属于公益嘅性质，所以大家不妨可以考虑一下。我刚才所睇到嘅就系新增嘅一啲白名单嘅大赛，包括人工智能大赛啦、科学实验能力大赛、科学探究建模大赛，仲有一个叫做安全应急科普创新大赛。在这些上面，在家里面就可以做一些实验，就可以以它来参加比赛。
0: 教育规划指南，好学校在家门口。
1: 当然我刚才所讲到的呢又不是说完全涵盖我白名单里面的内容。大家也都因受返，如果大家刚才对我提到的四个比赛又或者是白名单里面47项的内容有兴趣的话，我建议大家真是你自己是有兴趣自己认认真真去查返这些比赛对应的入门的门槛或者报名的门槛。因为比赛太多了。有阵时你问我，因为我都唔系话好严格去专业去研究比赛里边具体嘅事项，所以大家真系尽量去自己认认真真去查翻呢啲比赛嘅准入门槛，咁系最好嘅。其实讲到科技特长啦，唔一定话真系我哋要培养我哋小朋友个个都会成为呢个科技特长生，但系其实往科技特长生呢一个方向，同埋点解而家会咁热门同埋咁重视呢，其实佢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方向，就系而家 AI 时代啦，我哋更加之需要小朋友嘅呢种嘅逻辑思维能力、问题拆解能力、动手能力、抗压能力，仲有团队协作能力。其实呢啲都会喺呢个科创过程当中，我哋发现喺呢个实践当中係可以培养到俾小朋友嘅。而更为之看重嘅唔係话佢喺科创上面可以取得点样嘅成绩，而更重要嘅就係喺佢呢个进入呢个科技创新嘅过程当中，可以培养到刚才所讲到嘅逻辑思维呀、问题拆解、抗压、团队协作能力，都会系 AI 时代不能被代替的能力。如果他拥有这些能力的话，永远都不会过时。教育部的文件也明确提出，2030年之前在全国的中小学基本普及人工智能教育，提前去接触这些科技领域，其实也是顺应现在国家的整体教育方向，也都为我们小朋友在未来有能力有这个挑战的能力去增加他们的这个叫做咩？增加佢哋嘅筹码。科技特长生呢个赛道咧，亦都有佢嘅核心优势啦，在于就系话佢嘅灵活性，因为一定程度上面打破咗呢个所区嘅限制，即系唔单止我哋区里边，亦都包括咧就系而家我哋佛山咁样面向我哋嘅自主招生方面啦嘅科技生嘅呢一个啦，亦都系面向全市招生嘅，所以呢个趋势亦都讲明就话科技特长生咧系为居住喺非顶尖学区但学有所长嘅小朋友提供咗一条跨区竞争名校学位的可能的路径。而科技特长也都可以对应翻多种的招生渠道。咁佢喺比赛当中如果获到一啲嘅成绩嘅话，一啲嘅高中也都开始咗叫做创新实验班，有多条嘅渠道也都会提供咗俾佢一啲嘅升学嘅路径。而且总体来讲呢，刚才都会讲就係话家庭我哋投入嘅成本来讲係相对比较低嘅。 科技部里面认证47项白名单里面，刚才提到有15项同编程相关，而且多数都是公益的性质。咁对于我哋唔同嘅学段，大家点去规划呢？小学时期我哋会建立佢嘅兴趣同埋信心，呢个系佢建立兴趣嘅黄金时期。而去到初中阶段呢，就需要积累有含金量嘅一啲比赛嘅成果啦，或者啲项目嘅成果。而高中阶段，相信目标就会更为之明确，因为我哋会走向强基计划嘅呢一个项目，又或者综合评价嘅呢个项目。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哋学多一样嘢，提高我哋嘅能力，未来嘅挑战嘅能力。第二个，我哋学多一样嘢，或者增加我哋科技创新呢种嘅特长嘅话，可以为我哋未来嘅升学提供更多嘅选择。系咪有一句嘅早餐经常会听到，更多选择，更多欢笑，系咪？当你多一啲嘅选择嘅时候，亦都会为我哋小朋友提供更多嘅路径。当然啦，归根到底都系啱先为之最好。结束我哋今日嘅家长学堂，听日见。
5: 早上7:30。

0: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3: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2: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导性信息保持警惕。
3: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2: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5: 924路方，
6: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30啦。睇翻路面情况，而家外面缓慢嘅路段唔算太多吓。佛山大道车城路段过大沥方向，需要你留神，呢个位置已经开始早高峰出现啦。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亦都见到车多步慢。仲有高赞大桥啊，因为施工原因啦，所以呢个位置而家双方向都系见到车多，要小心睇位。仲要提提各位，顺德轮贵路主道嘅安利特大桥至展业路路段系有违弊施工，所以途经嘅车辆麻烦。绕行主道、副道，而另外南国路口目前是禁止左转弯的，工期要去到明年的3月份，所以提醒大家有半年左右的时间，需要你重新规划一下路线。亦都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方同报路方，祝你一路平安。
7: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8: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9: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炸！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 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够钟收听健康7:30，健康7:30。
6: 早晨，早晨，健康7:30准时开麦，而家已经7:36啦。收听紧嘅系 FM 92.4啊，各位，我系主持人邵瑞云。来到了星期四的早上，疯狂星期四，今日够疯狂未？未开始，未开始，唔使急啊！系咯，啱啱先翻工就系疯狂，千祈唔好咁谂啊！因为今日嘅工作仲希望可以顺利进行嘅。但系今个星期咧，即系我都觉得嚟到星期四系真系觉得有啲疲倦啊！因为哇，而家先嚟到星期四，有冇咁嘅感觉？其实内心系有好多嘅心理因素影响，我认为吓。点解咁讲咧？首先啊，今个星期系上午休一啊，听日仲要翻多一日工，咁星期六咧就可以休息一日。跟住就要补班啊！喂，我发觉咧，即系最近咧，因为我自己成日都系一个网上冲浪嘅人吓，系咪达人咧就好难讲，因为每个人都有佢关注嘅水类噶嘛。咁啊，如果你话即系要去到达人咧，我认为吓佢应该无论任何水类，只要网络上嘅嘢，佢都可以好快咁话俾你听嘅。咁呢啲叫达人啦。我系某啲部分，你只要刷得多，佢疯狂推送俾你，咁我会清楚啲嘅。我最近成日都见到有朋友就问佢话：明明中秋节嗰日星期五，跟住落嚟两日咧就系星期六日。本身三日假期冇问题啊，点解今个星期就要提前补班呢？大家唔好忘记，我哋今个星期日补嘅系国庆假期嘅班，因为上五休一、上五休三之后就系上三休七日嘅国庆假期啊嘛。系啦，咁所以呢两个星期可能都会略微疯狂一啲，因为毕竟你要迎接陆陆续续啊唔同嘅上班日啦，仲有唔同嘅休假日啦，希望大家都可以梳理清楚、头理清晰就 OK 噶啦。咁你就唔会觉得咁烦躁，同埋唔会觉得咁凌乱啦。嗱，咁睇翻啦，今日早上上班高峰期啊，7:00到9:00呢个时间段。天气情况，其实佛山各区都真系唔错嘅，仲有啲热添啊！今日啊，多云间晴，温度26-29，吹两级嘅系偏东风，相对湿度介乎70%-80%之间。啊，点解会有啲热呢？因为呢几日啦，唔单止系今日吓，未来三日直到去到今个星期日，都系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气温上升，局部地区会有雷阵雨，但呢个雨势唔会大，同埋唔会太长啊。而且我昨晚咧，即系睇报道咧，仲话可能会有一个新嘅台风喺度等紧编号，咁究竟佢可唔可以形成得到咧？咁我哋就再睇翻气象台方面嘅最新消息啦。咁但系咧，因为你知咧，无论系只要台风未到，或者佢未系一个好落实，佢个路径啊各方面未系好清晰嘅情况底下咧。迎接台风嘅过程先系最难挨嘅，就系会好热啦，所以情热高压，哇，真系有朋友话唔系啊，今日我觉得几凉爽啊，但系你再感受一下，我觉得呢两日开始咧都系有啲翳焗同埋闷热嘅情况。系啦，同我哋佛山加花生蛋块朋友讲声早晨先。嗱，见到有我选单啦，吓滔滔嘅流水声啦，仲有似曾相识啊，1312狮山丽丽被初六咬的人，小慧不浪漫的靓仔，顺德德庆龙培森，同埋呢一个节节玲玲系嘛？系啦，同咁多朋友讲声早晨先，目前见到嘅就系你哋啦。
0: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6: 仲有朋友顺德李贤话：我补充下，我已经翻到工位添啦。哇，真系准时啊！咁今日早餐记得食饱啲，因为呢个钟数翻到工位嘅话，即系除非好似我哋咁样有呢一个严格嘅上班时间嘅要求啦，咁其次就系话你今日可能都几多嘢做，当嘢做到你自己忍唔住，我提早啲翻工啊，希望可以快啲完成啦。 咁其实咧，我自己好多时候都觉得咧，真系我哋会好体谅吓，体谅我哋嘅小朋友早翻学，而家系啊，即系呢段时间网络上声音都系话，哇！而家啲小朋友原来要翻学咁辛苦，朝早六点几七点就出门，夜晚九点十点先翻到屋企。咁但我谂翻起，其实我以前读书都系，以前咧我哋唔系好似而家咩初一、初二、初三啊。有唔同嘅呢落课时间，我记得当年我读初中嘅时候呢係统一九点半，然之后呢嗰时仲要踩单车。从呢个初中到我屋企呢踩单车快则15分钟，慢则都要20零分钟嘅。咁所以基本上呢我当年读初中嘅时候每晚返到屋企都係10点啊，从初一啦开始喽。咁亦都係朝早7点半之前返学校要早读嘅。咁我觉得同而家小朋友个作息係差唔多。但以前呢就的确吓，以前阿妈唔会咁心痛嘅，因为以前阿妈都觉得系啦，有书读已经好理想啦，即系喺我哋嗰个年代吓。咁当然而家咧好多家长会略微觉得话，哇，小朋友会唔会即系又担心食得唔够营养啊，又担心唔够瞓啊？咁我觉得呢个时候真系亦都要提醒各位家长，应该由细啦，我哋要锻炼小朋友乜嘢咧？有时唔系话由细就要睇佢嘅学习，更加之要由细睇佢嗰种速度啊，自律嘅能力。咁如果佢可以由细细个就引导佢学识安排自己嘅生活同作息嘅时间啦，仲有即系做功课嘅时间。咁基本上其实佢系可以好好咁控制自己呢个生活节奏。由细细个开始就自律同埋有节奏嘅小朋友咧，其实长大真系唔需要太多嘅呢个烦恼同埋担心噶。咁有阵时咧，我自己反而而家咧，我都会心痛下我哋啲中年人吓，中年嘅呢个上班族啊，因为呢个时候咧，好似呢一批嘅朋友。冇人心痛系嘛？冇人话喂，我都七点几翻工，都成七八点先翻到屋企噶。我嘅上班时间都好长噶，所以咧我自己咧成日好多时候，我办公室里面咧都会放置好多物品俾自己轻松下啦。而家好多咩解压嘅物品啊，吓一啲即系斋提供情绪价值，可能冇乜实用价值嘅物品啊。但我觉得只要可以俾到你放松嘅心情嘅话咧，呢一样就系好物啦。咁所以啊。

0: 今次推出嘅系一个 2.0 嘅版本，专门系针对青少年嘅用眼研发嘅，咁所以喺呢个成分上，佢系浓缩咗十几本嘅草本原液，专门就系缓解啊。睇书睇得耐啊，或者系眼睛好攰啊，长时间使用啊，嗰种视疲劳，而且成分绿色，家长可以放心用吓。第二咧就系、技术上面升级咗，咁啊国家专利嘅渗透技术，你只要贴喺眼睛上面，佢嘅贴嘅嗰个膜啊，就可以更好咁帮你将一啲原液咧就渗透到呢个眼部嘅精华。咁而仲有就系品质上面都升咗一级嘅，好视力已经系专业护眼26年噶啦，啊品质好靠谱，咁啊好多都系我哋细细个开始用到而家我哋再俾仔女。咁当然啦，青少年或者我哋成年人呢，而家最大嘅用眼问题就係话真係用得眼时间长，同埋好多时候呢你係控制唔到自己去休息，你大人刷手机刷到唔捨得停啦，小朋友无论係用电子产品或者係好爱學習嘅，睇住本书做作业做好长时间唔捨得停啦，咁其实呢个都是一种错误的用眼习惯来的。所以我们今次趁着跟着下来的双节中秋还有9月24号是不是属于我们自己有一个派对，我们好视力今次就专门是宠爱我们924的粉丝，特别为大家推出了订购青少年专用眼贴的福利。打电话400-833-1189订购好视力青少年专用眼贴，先送你三包同款，是可以俾你试贴嘅，俾仔女试贴嘅，然之后咧再送多你24包嘅学习留空款。呢个咧就真系大人细路咧吓，即系无论你要唔要眼睛休息，贴住佢都可以同步帮你缓解视疲劳。送24包咁多吓，系924嘅独家专属福利啦。所以希望大家感兴趣或者你之前囤嘅货已经用完咁滞啦，嗱，所以呢一波咧我哋睇住时间计住条数话俾你听，你又可以团购。打电话400-833-1189，400-833-1189一年一度的双节福利，先送大家24包学习款留空眼贴，报节目名健康7:30，再送多你2包蓝莓叶黄素软糖，记得节目结束之前而家就好打啦，而家打通电话仲有送，订购的话送多你一台智能眼部按摩仪，一边贴眼贴，贴完之后再用按摩仪去帮你的眼睛做这个眼保健操模式，好像真人按摩一样，哇这个真是1+1=2的护眼效果。所以不用讲那么多，嗱嗱声打电话400-833-1189，400-833-1189。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的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的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的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愿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5: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的美好机缘，
4: 可以一代传一代的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5: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6: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10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
7: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8: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7: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8: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

0: 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0: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1: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0: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0: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健康7:30，
3: 健康小课堂，
2: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3: 开讲啦。
4: 大家好啊，今日呢是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的曾善义副主任医生上线。我想问曾医生呢，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即是我们俗称的老人痴呆，因为目前我们知道是无法根治的嘛，但是你又叫我们早期筛查，有什么意义啊？
5: 早期筛查的意义其实非常重要的。首先有些表现出来记性差的疾病，例如说甲状腺功能减退、维生素 B12 缺乏和抑郁症，这些病可以通过规范治疗得到明显改善的。所以早期筛查是有助于排除这些我们所讲的假性痴呆。其次，对于真正的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发现其实意味着可以在认知功能尚未有严重受损的时候，通过我们讲的认知训练、身体锻炼、饮食调整和社交参与等等综合手段，是有助于延缓疾病的进展，能够为我们的患者争取更加多的有尊严、有质量的时光。建议每年进行健康体检的时候，顺便去埋我们记忆门诊进行认知功能评估啦。
3: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6: 震惊啊！快转发去相亲相爱一家人啦！
3: 等阵，网上讲的未必是真的，这些震惊体千祈不要心急转发啦。
6: 谣言粉碎机，专治朋友圈养生焦虑。
3: 在健康7:30，我们只说靠谱的。
4: 是啦，今日星期四嘅健康7:30啦，仲系辟谣7:30啦。究竟今日有啲乜嘢？呢个唔系谣言嚟嘅，呢个应该系严格嚟讲咧，就系、是、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嘅一啲小误区吓。特别系针对嗰啲咧，好少入厨房嘅朋友。嗱，我想问下啦，大家第一次入厨房嘅时候，特别系啲厨艺唔系好精嘅时候咧，你系咪觉得阿妈嗰个厨房灶台上面嘅所有油都可以，即系只要你有需要煎炒、煎炸嘢食物嘅时候，你都可以任何油都可以先喷一喷落去啊？因为我哋要先用油打底啊嘛，大家都知道系嘛？咁但系其实真系唔系所有油都可以掟落去大火猛炒，用得唔啱嘅话啦，哇！咁呢个释放嘅就可能会影响到健康嘅一啲元素，就系默默咁喺呢个食物当中俾你吸取咗啦。所以今日咧都好认真咁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咧，即系根据我哋唔同嘅烹饪方式啊，同埋各种油的怕熱程度，跟大家揀一揀怎樣合適的用油方法。首先而家好兴嘅啲我哋所谓嘅植物油，好似亚麻籽油啊、紫苏籽油呢啲，我唔知屋企有冇。但呢啲油呢，其实佢好啱攞嚟凉拌啦。一凉拌我哋南方地区会做得少啲，因为我哋都唔系好识得凉拌或者用咩食材啊。因为好似其他地方呢，啲人好鍾意凉拌呢个海蜇啦、呢个海带啊，仲有啲泡菜啲，其实我觉得都属于腌制同埋凉拌品嚟嘅。咁所以呢，亚麻籽油、紫苏籽油呢啲呢，仲有佢可以同咩芝麻油啊、山椒一齐就系攞嚟捞嘢凉拌。如果屋企有做健身餐做啲沙律嗰啲咧，可能就可以啱用啦吓。但系咧，佢真系凉拌，你千祈唔好加热，唔好令到佢高温。咁另外最常嘅屋企厨房灶台上面出现嘅大豆油、粟米油、葵花籽油呢啲咧，呢啲就真系可以落镬嘅，亦都可以起火嘅。但是不可以猛火啊，它是适合炖煮和轻炒。轻炒呢，就是说你要热这个热锅即锅先热了，落少少油的时候，油未冒烟就即刻再抌啲菜落去翻炒，并且比较短时间内关火出锅嘅。咁呢啲应该属于嗰啲即係咩菜系啦，我今晚上諗到就係好似西兰花呢啲咁啦，豆角呢啲咁啦，係咪？因为我会先灼熟咗之后 系啦，再落去翻炒一下，落啲调味即刻即系起锅嘅嗰种。咁所以咧，大豆油、粟米油、葵花籽油呢啲喺超市上面都经常见到同埋会买嘅食用油咧，你都要注意，买咗之后你唔好任何餸都系倒佢吓。所以屋企嘅呢个厨房嘅台面咧，可能要有几种唔同嘅油，你要适合唔同嘅烹饪方法。咁至于新鲜嗰啲初榨橄榄油吓，我哋知道橄榄油够健康啦，但系橄榄油咧，佢有股清香味，亦都系攞嚟凉拌或者系甚至乎腌住一啲面包啊、馒头食，佢亦都系唔可以攞嚟炒噶。所以咧，我啱计落条数，咁可以攞嚟炒嘅油系咩油呢？因为啱先嗰啲咧，我自己都有喺超市买，我有阵时都唔知道原来我大豆油唔可以攞嚟炒，因为我粟米油我有阵时都攞嚟炒，但系原来咧系唔啱噶。咁屋企平时普通可以炒得嘅油，系啦，可以攞嚟爆炒嘅系乜嘢油呢？首先如果你系家庭普通炒菜，就可以揀一啲饱和脂肪酸少啲，或者系单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多，而且系多不饱和脂肪酸比例低嘅油。即系讲翻啲实在啲嘅人话啦，就系、是、指精炼橄榄油、精炼茶籽油、低芥酸高油嘅呢个菜酸籽油，仲有高油酸葵花籽油、高油酸花生油等等。因为佢哋嘅烟点比较高，可以去到200摄氏度以上啊，但系你都注意炒餸嘅时候咧，唔好令到只锅不停咁飙烟，先至去到落锅吓。即系、你冇太多烟嘅时候咧，亦都系过咗佢嘅烟点，咁油咧亦都唔够健康嘅。咁讲到话，喂，我系中意嗰啲猛锅啊、大火炒啊嗰啲，又需要咩油呢？如果你中意烹饪嘅时候用呢啲方式嘅话，你就要拣一啲耐热性比较好嘅油啦。特点就系要佢嘅饱和脂肪酸比例高。咁所以呢个时候又要教大家，连去超市买油，你除咗睇商家边个品牌出品，你仲要睇佢嘅成分表。系啦，佢要呢个饱和脂肪酸比例高嘅，而且系精炼过嘅，譬如话猪油、牛油、黄油、棕榈油、椰子油呢类嘅油咧，佢即系稍微温度低啲啲，佢就会凝固嘅，所以可以长时间受热之后氧化聚合少嘅。呢啲油咧就啱攞嚟爆炒同埋煎炸啦。咁当然啦，即係油呢样嘢呢，我哋点解会成日讲话，我有阵时行过超市，今日买粟米油，下次又买大豆油，就係、因为其实油都要轮住嚟食，唔可以淨係食一种。油脂要轮住嚟食呢，就係、考虑到呢个脂肪酸嘅平衡。咁所以屋企其实呢，我哋都会建议常备以下三种油。一就係富含亚油酸嘅油脂，包括葵花籽油啦、大豆油啦、粟米油啦。第二呢，就係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嘅油脂，包括有橄榄油啊、茶籽油，仲有富含呢个alpha亚麻酸嘅油脂，譬如话亚麻籽油、紫苏籽油呢啲。咁唔知大家屋企嘅厨房究竟有边几种油啦？未出门口嘅朋友，快啲入厨房睇睇吓。方便嘅话咧，仲可以拍照上嚟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等我同大家对比一下。呢啲油够唔够屋企嘅烹饪日常食用先？
0: 网传嘅养生妙招究竟系真系假？告别盲从，拒绝偏方，带你一一识破网络误区，科学辟谣，健康生活。在健康七点半，我哋只讲真相。
4: 系啦，嗱，油咧就要分类，咁但系水咧就好难分类，都系水龙头出嚟嘅水啊。水唔需要分类，但系水我哋可以提高口感同埋品质。呢、這个咧就讲到你屋企有冇用净水器啦啊。有好多朋友都系好，仲系好犹豫啊。我究竟要唔用净水器咧？我饮用咗咁多年我哋嘅自来水都冇问题啊。咁但系其实我就讲一个少少嘅细节。我屋企之前未装净水器嘅时候咧，我煲水嘅时候嗰、个煲水嘅水壶啊，我系成日都要去水垢嘅。但系自从呢两年我用咗净水器之后，我嗰晚好认真咁喺屋企睇睇我个煲水个水个水壶，喂，原来我已经好耐都冇需要除水垢呢个动作，系唔需要做呢个动作啦。咁其实咧，系一个好日常，同埋一个你系要沉淀，以及系你要慢慢观察嘅一个过程，你先发现原来我屋企换咗净水器之后咧，个饮用水嘅品质的的确确系实实在在咁提升咗。你莫讲你真系饮嘅时候嗰种口感啊，同埋屋企以前一定要煲完水摊冻先可以饮，到而家可以饮直饮水，已经系一个好大嘅饮水嘅方便啦，系咪？饮水好关键噶。嗱咁所以咧，今次亦都系趁住双节啊，1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中秋福利已经马上可以为大家送上。 俾你首先免费体验嘅过程，免费安装，免费体验15日，然之后再加上我哋嘅八重好礼，哇！我觉得真系好心动啊，系啊，系啦，因为屋企其实装一头嘅净水器咧，嗱，你饮用水嘅方式唔变，佢一样系提供俾你你而家饮用水嘅所有嘅需求，但系水质唔同咗吓，呢、这个品质唔同咗啦，咁你就唔需要担心其他嗰啲后续嘅。

0: 情况啦。啊，屋企仲未装嘅，或者你亦都想用咗咁多年啦，屋企原本嗰个吓旧咗啦，你觉得佢技术唔够新啦，更新换代，揸住我哋呢波中秋福利，音帆心系列净水器免费安装到家，俾大家体验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只需要俾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够啦。过程冇任何手续费同埋呢个利息嘅，唔满意无条件退机。而家打通我哋嘅电话，吓电话号码先讲讲，400-828-6721，400-828-6721。点解呢？我一边讲八重好利，你一边可以打电话嗱嗱声，因为有啲系有名额限制嘅。嗱，首先订购我哋嘅净水器。附赠大家直接送多你一台智能飲水机。呢台飲水机呢佢有5档水温嘅。45度、65度、85度、99度再加1档嘅恒温。咁啊多种嘅水量调节，特别朝早啦或者傍晚瞓觉之前飲嗰杯水呢，你按个恒温水温一出嚟即刻飲得啦。第二重好礼，送多你一台负离子吹风机。第三重好礼，花洒过滤器，即係冲凉水都帮你搞干净埋。是送给你的。第四重好礼呢就是无印良品的空调皮一床，而家仲用得。第五重好礼，品牌空气循环线，是好啱我哋南方地区，因为空调皮啊这个开风扇啊起码9个月的时间。第六重好礼呢就是升级3年的整机质保，售后都不需要担心，有3年的质保期。第七重好礼呢就是全屋中央净水免费安装，不需要额外购买耗材，安装好给你。第八重好礼就是安装后3年内，除了刚才讲的质保，只要净水器提醒你要换滤芯，我们所有滤芯3年内的滤芯都是免费更换，所以计算下来一日你只需要给1元松一点，矿泉水一支还要细支一支都不止这个价钱啦。所以现在嗱嗱声订购，享受我们八重的中秋好礼，电话号码是400-828-6721，享受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的话每个月给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没有任何手续费和利息，不满意亦都无条件退机。嗱嗱声打电话将我们的礼品拿到手了，400-828-6721。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早上8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早晨，郑月饼佛宾做32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5: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6: 乌海遇上压制纳，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5: 一次打卡3大胡杨林，漫步压制纳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6: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5: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钻酒店，压制纳优选电梯酒店。
6: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是5字头。
5: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7: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9: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0: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0: 9:46。8点钟嘅时间，亦都嚟更新一下路面情况先。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车多，放紧慢镜。张茶隧道过蓝石咧，唔多理想。桂华路就要留意海口路段过桂城方向车多布慢。贝奇路的分江路口双方向亦都是见到车多。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而家立罗紧。南国西路轮桂路口过杏坛方向要留神。安利特大桥过轮滘亦都见到车多。龙洲路江川桥双方向注意慢驶。仲有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容旗大桥过广州方向亦都唔系太理想。落龙大桥过落松呢就要注意避让啦。西海大桥过北滘，仲有德胜大桥嘅双方向都收到缓慢报告。当然啦，仲要提醒德胜中路呢边顺积大学路段啦，过五沙方向呢个钟数亦都系早高峰度啦，车多步慢。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沙涌路段过广州唔系太好行啊。 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继续煲路坊同茶路坊，祝你一路好。